0: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香蕉树其实并不是树，而是一种草本植物。香蕉树属于芭蕉科，和我们常见的树木有着显著的区别。尽管它的茎干高大且粗壮，外观看起来很像树木，但实际上它并没有形成坚硬的木质层，而是由多层软质的叶片鞘紧密叠合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香蕉树在结出果实后就会枯萎死亡，这是因为香蕉树是一种一次性结果的植物，一旦完成结果的任务，就会耗尽体内的养分和能量，无法再次生长出新的果实。因此，我们在市场上看到的香蕉其实是从一棵已经枯萎的香蕉树上采摘下来的。这一冷知识不仅让我们对香蕉树有了全新的认识，也让我们对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感到更加惊奇和好奇。香蕉树的独特生长方式和生命周期，无疑是自然界中的一项奇妙现象。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2: 聚焦东北超，东北人专属的绿茵热爱，
3: 直击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速览赛场精彩进程，
2: 解锁最全赛。

0: 是看点，这是东北人都在关注的足球盛宴。
1: 每周二、周四早晨7:45到8:00，锁定 FM99.1，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

0: 直击东北超，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周五就有比赛了。8月1号啊，梭鱼湾足球场东北超大连队将主场迎战鸡西队啊。你像满江、王琦、天堂乐队呢会空降开场啊，这个绿茵场啊是秒变60000人的演唱会现场，让我们一起嗨起来。
1: 而且梭鱼湾的这种音响确实是非常好的，我到现在还记得咱们第一场第一场是对战哪来着？沈阳是吧？主场对战沈阳的时候啊，当时整个现场再加上很多明星的现场的这个演绎，现场是非常非常的有那种氛围的震撼吧，可以说是。
0: 是，咱们有多位实力艺人呢，现场助阵，为咱们大连队也说要炸场助威。
1: 是，
0: 有这个。这是几十年的老人了，从这个流行偶像到摇滚诗人呐，满江，这个温厚嗓音包裹着滚烫的人声。8月1号呢，满江会过来啊，用歌声来点燃梭鱼湾。
1: 除此之外呢，还有王琦啊，是来自出生于辽宁省鞍山市的一位歌手。可能提到他的名字，很多朋友别的觉得有点陌生，他是谁？但是如果提到他的那首歌，他当年可是在春晚独唱的《可可托海的牧羊人》，或许很多人就有印象了啊。当时那首歌据说也是听哭了很多的这个观众朋友们，每一首呢也都是万人大合唱级别的存在的。
0: 对，再就是天堂乐队啊，喜欢这个听摇滚乐队的朋友一定是不陌生的。作为中国元老啊，摇滚元老啊，至今已经成立33年了。这个硬摇滚加上京味儿，33年是热血不凉啊。8月1号呢，他们也将为东北超是加油助威。那么呢，据了解呢，比赛当天呢，演出现场啊，除了激情金曲演唱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形式多样的精彩文艺演出，让我们敬请期待。
1: 是的。

0: 听说这早上有一特好听的节目，
1: 有新闻，有资讯，还有路况，
0: 特别是节目风格，新闻脱口秀，超级搞笑，
1: 你懂吗？甭管是谁，早上上班开心第一。嬉笑怒骂，说话辛辣，说学逗唱，样样不差。金龙、鱼雷、金鱼兄弟、金鱼兄弟 Plus， 做人做事开心第一。喂。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991，我是主持人鱼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
1: 憨声如雷组合。
0: 但最近不打雷呀，最近这天晴的呀，
1: 是太热太热了，
0: 是干出太阳也不下点雨啊。未来这几天呢，就是热情似火的天气模式啊。今天呢，阳光很充足，市区最高气温会来到32度。但是我觉得午后，包括室内的一些个别的街道和站点，这个温度会很高。
1: 是，
0: 因为在昨天上午的时候，大连市气象台也发布了这个高温黄色预警了。从28号到30号，大连的中西沙干高部分街道最高的气温可能会升到35度。大家要做好这个防暑的准备吧。今天播报的这个温度呢，最高是32，啊，周四周五呢最高是31到32，
1: 哎，基本上也都下不去了，反正
0: 对，
1: 就不管是说云多云少吧，但是也是提醒大家啊，在享受空调带来凉爽的同时呢，也不要长时间的待在密闭的空调房间之内，也要注意室内外的温差不要太大啊。

0: 啊，而且我觉得还比较主要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家一定要经常的去换屋里的空气，尤其是每天早上刚刚睡醒的时候，还是建议大家开窗通一通风，然后呢你再去打空调。而且每天早上睡醒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身体各种环节都还没有苏醒最薄弱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吸入了大量的冷空气，其实对身体也是不好的，不妨就趁这个时间开窗透一透风，换一换新鲜的空气，然后你再去打空调。
1: 那你身体可太不好了。
0: 能，
1: 我空调都是24小时打，晚上睡觉打一宿。
0: 我也打了一宿，有的时候，但是我
1: 但是你开窗通风的时候，就那一段时间你不用管空调，
0: 不用关吗？
1: 不用关，
0: 就正好让它打成了一个循环，然后把空气往外排，
1: 是
0: 吗？
1: 就
0: 是
1: 那个流通。
0: 我一般是睡觉前会把空调关掉啊，为了省点电费嘛，这叫省钱。但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我说这空调怎么是开着的呢？
1: 你晚上睡觉你可以切到睡眠模式，哎，它就没有那么强的这个风了。然后呢，也有人做过这个实验，就是说。一天24小时打空调其实还是非常省的，空调其实就怕一天当中开了几次关了几次，
0: 就是，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开一会儿，
1: 对，或者是叫更频繁叫开一会儿关一会儿，哎，然后呢比如一天你开了几次你觉得很少，但其实呢它的开关机一瞬间也是非常耗电的，反而你就长时间的开着
0: 啊，就跟我们其实这个车踩油是一个道理的，
1: 对，
0: 你这个踩一脚结果这个没用完，直接又把刹车给它踩掉了，其实它反而会更费油。
1: 好像再就是说，你一直开空调，它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长期的像是一种怠速啊这么一个状态。它反而可能就没有那么费了。你自己调节这个温度、风量的大小和这个模式就行。
0: 早说呀，那我上班前不一定关空调啊。
1: 对，
0: 但是人不在家的时候还是要断电的，为了安全
1: 保证。对，你要是说下楼买个菜，或者吃个饭。半个小时啊，几十分钟就回来了。我建议大家就可以不关。哎，你这样回来之后，屋里还是属于比较凉爽的这样一个状态吧。
0: 是，所以有的时候特别喜欢出去住酒店的原因，就是在于，一般要一个这个备用的房卡放在房间里面，然后就把空调一直打着，然后在外面玩完热的不行了，回去之后那一瞬间，哇，好爽啊！
1: 哎，你插一张其他的卡也是可以的，
0: 身份证什么的。
1: 身份证你不得带着吗？不怕
0: 热？对对
1: 对，你一个不用的，比如说其他的什么饭店的会员卡呀什么的，你插在那也是好用的，做一个这个对阻挡，它就可以供电。
0: 对，可以试一试啊。
1: 对，欢迎大家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我们刚才呢聊了一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暑期档的电影啊，现在集中撤档了好多部。那么暑期档电影你觉得怎么样呢？你看了哪一部或者是哪几部？值不值得推荐？说说您的观点啊！大连都市之声。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哎，
1: 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日热搜榜，我们来聊聊孩子的视力。
1: 哎，
0: 你的视力还好吗？你近视吗？哦，你近视。
1: 不明显吗？而且你知道对于视力的人最崩溃的是什么吗？上个周末我上了趟海岛嘛，
0: 嗯，
1: 然后呢就是在海上疯玩瞎玩，一个浪拍过来，
0: 眼镜打飞了，
1: 把我的眼镜永久的留在了那片海里，
0: 找不到了，
1: 找不到了，丢了呀。
0: 哦，
1: 然后我幸亏幸亏的是我当时戴的墨镜去的，我墨镜是配的带度数的镜片，
0: 哦，
1: 我相当于背了一手。于是呢在晚上，在你想那个岛上是属于基本上路灯都会很暗的那种漆黑一片的环境当中，
0: 嗯，
1: 我一个人戴着墨镜在那行走。然后吃着晚饭，然后人说你吃点这个，我说等会儿啊，我先看着是什么，咔把墨镜戴上了。人说你耍什么大牌呢在那儿。然后还有人说了，我戴上墨镜，就戴那款式墨镜，人说你这是范家卫啊。
0: 哎，你度数大吗？眼
1: 还好，就是300度左右，300度上下，就是
0: 双眼都是300度，
1: 差不多。
0: 但其实这个算是中高的度数了，300度就是基本上摘了之后
1: 没到300，275，
0: 它会影响你的生活。
1: 对，就是你会
0: 看
1: 不清东西。

0: 以至于因为当时是开车到的那个港口嘛，回来又赶上阴天，我这车都让别人帮我开的了。虽然是戴着墨镜，但是你总会感觉有点，就怎么说呢，没有安全感。尤其现在对于习惯了戴眼镜的人来说，眼镜一摘下，其实摘下的不仅仅是你看清楚的这个清晰度，同时还有你的所有一切的这个安全感。
1: 但你小时候刚近视的时候，你父母什么感觉
0: 啊？父母啊，我以为父母还可能也会说两句，这用脑用眼啊，什么之类的，
1: 是不是？当时也会觉得，哎呦我的天，都孩子近视了，以后戴眼镜了。
0: 还好，但我会非常开心。
1: 为啥呢？
0: 我老开心了，我终于近视了。
1: 你喜欢戴眼镜？
0: 不是，
1: 这孩子想多傻多虎。
0: 现在发现当时的自己真的是傻，但是你当时你就会觉得说了，身边有个别几个同学，只要是他们是个别几个同学，你就会开始羡慕。哎，他们怎么戴上眼镜了？感觉好不一样，脸上要永远戴一个镜片，好帅，好酷啊！
1: 别人干啥，我也想干啥。
0: 就是，于是我会刻意。
1: 我老师就说：“你看他从楼上跳下去，你跳不跳？”
0: 于是我会刻意在，比方说看电视的时候多看一会儿，这个离得近一点；写作业的时候把头埋得更深一点。
1: 哎呦我的天哪！
0: 就是会刻意。
1: 不，你在那个被窝里打手电，看手机，哎，几天眼你就废了。
0: 那时候手机还好，没有那么的普及嘛。哎，然后在我戴上眼镜的那一刻，我真的是哇，我终于可以戴眼镜了。但是你会发现一个问题，就是你的度数会越来越深。
1: 对，
0: 最开始只是哎呀，我有一点点看不清，可能需要扒一下眼睛，眯一下眼睛看，其实就能看清。但那时候说不行，我得赶紧去配一副眼镜。然后再到后来，你会发现完了，依赖上了。
1: 就看，这就是
0: 当你真正意识到的时候，
1: 孩子的心态。其实作为这个家长和大人呢，知道孩子这个近视或者眼睛有疾病啊，很多家长就觉得天哪，真天塌了。
0: 是，
1: 其实家长是不希望孩子眼睛有毛病的。
0: 对，
1: 有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是在去年九月份的时候啊，浙江宁波有一个小朋友刚刚上小学一年级，然后就考虑到入学之后啊，得看书啊，写作业呀。用眼呢就会大幅的增加嘛，哎，然后都是一些近距离的用眼的要求，然后呢这个当妈的提前做足功课了。最近一两年特别火的那种台灯，你知道叫什么台灯吗？
0: 什么
1: 叫大路灯
0: 啊？
1: 你见过吗？
0: 就很亮吗？
1: 不是，是路灯
0: 啊。
1: 你想想路灯什么样？
0: 这真把路灯搬家里了，
1: 长长的高高的一个大路灯杆，完上面啪加一个碗，加一个泡，或者加一个就是平的像 LED 的那种灯。现在网上特别的火，它不是放在这个桌子上，它是立在地上的。
0: 哦，
1: 甚至有的将近的两米高，
0: 就有点像落地灯的那种，家里的落地灯
1: 的
0: 感觉。
1: 啊，对，立式
0: 的
1: 一个大灯柜，然后上面一个灯，就跟外面的路灯是一样，但是没有那么高。那外面路灯不得有好几层楼那么高啊？家里也没有。
0: 我发现啊，真的是大家在灯上面的这追求。因为我小时候是属于啊，最开始先买着台灯，后来开始流行起来了那个 LED 的可调节的那种灯，然后又去买那种灯。确实，很多家长为了这个孩子学习的环境啊，尤其是用眼情况啊，大费周章买了好多的这种灯具。
1: 对。然后这两年又开始流行这种大路灯，朋友们，你给孩子买过这种路灯吗？感觉把马路的路灯搬家去了哈。它这就是不同于传统的桌面的台灯，就是放在落在地上的，然后也可以到处推着走啊。最核心的特点是叫做上下双光源结构，说这个下光源呢可以垂直覆盖书桌，哎，满足啊这个读写局部的照明需求；上光源呢是向上投射。啪打到天花板上，然后依靠这个慢反射来进行全屋的补光，你能理解吧？
0: 能明白啥意思了，挺高级的。哎，但是这个
1: 灯上下打
0: 真的会很亮吗？
1: 不是那么亮，不说我们往上打是那种慢反射吗？
0: 是
1: 制造一个日光的感觉。哎，就实现一个叫什么桌面主光空间辅光，就这么
0: 一
1: 个
0: 一体化的
1: 高科技的东西。短短一年的时间，这孩子眼睛涨了200度，你说这个家长疯不疯吧？
0: 不是，
1: 都花了个大价钱做了这么充足的预防，而且小学一年级、二年级200多度了。然后呢，就是到那个眼科医院的去那个求诊呢，大夫就仔细的询问了这个孩子日常用眼的习惯，然后就一语道破了问题的根源。说家长啊没有守住啊近视防控的一个基础的防线，你这个努力的重心呢搞错了。
0: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这个习惯是什么啊？说这位小朋友呢，每天放学之后呢，回家写作业，下午4点多一直持续到晚上6点晚饭左右啊，晚间呢还要在家看书、上英语网课等等的。那在这样高强度的近距离的用眼的负荷之下呢，灯。

0: 跟刚刚上市不久
1: 有关系，
0: 是不是对，得用个几年儿，或者这一代孩子都毕业了，
1: 或者说你要是真正想预防，其实更应该从你的日常的习惯、用眼的距离，以及是不是能够经常做什么眼保健操，让眼睛放松一下。
0: 劳逸结合，
1: 对，这才是最关键的。
0: 远近结合，让你的睫状肌经常的放松。为什么我们说看近时间长的时候眼睛酸了，你就放下手机，放下书，你就往远处看，六米开外、十米开外，往远处看。
1: 对，用眼习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并不是说光靠一个灯就能够改善的。
0: 对。这个我们记者也是浏览了各大品牌啊这个大路灯的宣传资料啊，说在这个室内啊模拟户外阳光是很多商家主推的这样一个卖点。有的商家呢在宣传视频当中啊利用这个照度计啊开展对比测试，说普通台灯啊这个照度啊就照亮这个度啊仅有叫几百啊勒克斯。市面上大部分那个大路灯的照度能达到1300勒克斯，就是一个单位啊，亮度单位、
1: 哦、就会更亮。
0: 对，不少家长看到这个测试数据就心生期待啊，认为一台大路灯是不是可以把这个户外的阳光搬进家里啊？啊，防控近视啊，其实它这个核心要点是什么呢？是最大的限度啊，减少孩子啊叫做不间断就一直的近距离的读写的时长，这是防控的核心，就是你写作业别一次性写那么长时间。写一会儿休一会儿，还有一个观点是什么呢？就是坚持增加白天的户外活动，你得出去玩、接触户外，眼睛往外看。
1: 是，所以说为什么说现在啊，我不知道，比方说你家孩子，你有没有去给他们开过家长会，看过他们班的孩子？我感觉近视率比
0: 对
1: 当年要多的多的多了。
0: 就是跟现在的学业压力大呀，
1: 而且很少有户外活动，有点放松时间就开始玩手机了。玩电脑了，很少有像，我小时候其实已经开始玩电脑、手机了，但是还好我们也会出去在广场上聚，在那个瞎玩、疯跑，
0: 这是最好的，
1: 丢手绢、切西瓜、老鹰捉小鸡、扮演奥特曼。
0: 现在的很多孩子啊，就是哪有这个玩手机的时间？
1: 对啊，
0: 一个是可能很多家庭啊，一是管得比较严。就是你手机都能拿过来的，那可能都不能玩了。就是那玩的可能也是抢不下来的那种。再说在学校，就是现在很多的户外课呀，就大大的减少了。
1: 是，体育老师生病了。
0: 体育老师反正这么多年，反正还总生病。
1: 对、
0: 还是在生病啊。现在也是随着 AI 技术的广泛普及啊，这个 AI 智能版大路灯啊，又成为这个品牌的主推的新品了。产品这个宣传说打出叫三色有异光动态循环，你听这个名儿就感觉眼睛好舒服啊，
1: 好高级啊，总
0: 还能滤除伤眼的蓝光，增添有益的红光，这些卖点打动了不少的家长。你这些新奇的产品功能靠谱吗？这是宁波大学附属医院的眼科中心的主任说了啊，说太阳光各类电子屏幕当中啊都含有蓝光，但是日常环境下的蓝光暴露的强度是远低于自然界的，目前呢也没有数据表明说这个日常蓝光啊会直接诱发近视损伤眼球，而且合格的灯具的蓝光剂量啊都是处于安全范围之内的。
1: 是，
0: 比如说你佩戴什么防蓝光镜片，这是无法预防和延缓儿童青少年近视的啊。部分人群呢长时间的使用电脑容易伤眼疲劳，佩戴防蓝光眼镜能够缓解不适，但是根源并不是说这个微量的蓝光辐射，所以说这个所谓的蓝光眼镜，其实这个概念呢，智商税啊更大一点。
1: 但是现在好像所有的配眼镜呢都会说了，我们这个镜片是可以防蓝光的，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基本功效。包括我这次去配眼镜的时候哈、就真的是回来马不停蹄的，赶紧第一时间先把眼镜配了。
0: 戴墨镜多帅呀、
1: 我上节目，我现在戴着墨镜呢，要不然，
0: 我凭什么给你调亮点？
1: 然后他当时就说了，哎，我们这个镜片都是防蓝光的，都可以怎么怎么样。他们反而会着重的去强调这个功效。
0: 所以你告诉他以后，你说佩戴防蓝光镜片无法预防和延缓，哎，青少年近视的发展。
1: 人家抓住重点了，你是青少年吗？
0: 你至少占个青年吧。
1: 可以啊，
0: 你不像我老宝贝儿了。
1: 而且说啊，现在长时间近距离的去紧盯屏幕啊，双眼调节的负担是会加重的，而且你的泪液的蒸发也是速度加快的，什么干涩呀，对吧，视物的模糊啊，疲惫啊，各类症状叠加，就经常有一个词叫做假性近视，其实就是你最近的用眼过度
0: 了，
1: 疲劳了才会诱发的、
0: 你做的眼保健操睡一觉或者说往外看一看，哎，你会发现最近这个 是度数就下降了。
1: 对，小的时候父母说的最多的就是你没事你起来站一站，你看看远方。
0: 嗯，
1: 然后我家当时那个楼正好窗外，你最往最远处看是可以看到那个铜牛岭上面的飞碟的。
0: 哦，
1: 然后小时候这。

0: 父母就会经常说你去看看那个飞碟，对吧？你现在你看你能不能看清？到后来你这隔哪儿呢？就是属于那种状态了。
1: 哎，我前一段时间无意当中发现了一个就缓解眼部疲劳的一个好的方法，
0: 什么呢？
1: 特别有趣。
0: 嗯，
1: 我说出来你会觉得很有趣。总需要一些特别调味剂。
0: 什么什么呢？
1: 抛扔黄瓜尾巴。
0: 抛扔什么东西？
1: 黄瓜尾巴。
0: 黄瓜尾巴那是什么东西？
1: 哎，你听没听说过叫打乒乓球能够就是减缓近视保护视力？
0: 不知道。哎，
1: 不知道啊。打乒乓球是可以的，因为你的这个眼睛啊，它是可以一直盯着那个东西来回变换的嘛。
0: 哦，就是你要去盯那种动态的东西啊，反而
1: 睫状肌来回动
0: 是吧？
1: 然后那次我是吃了一根黄瓜，
0: 嗯，
1: 然后就剩了一节黄瓜的尾巴嘛，
0: 嗯，
1: 也是有种圆形的，
0: 嗯，
1: 然后我就要去扔它嘛，就从屋里往这个厨房走，然后就下意识就是边扔边走边抛它，我就眼睛盯着那个就绿色的圆圆像乒乓球一样的嘛，哎，我就发现一瞬间眼睛特别的舒服，然后我就站在厨房玩那个黄瓜尾巴玩了老半天了，哎，我就觉得视力特别的好，
0: 饭也不做了，
1: 所以我就觉得如果打乒乓球啊，乒乓球换成绿色的这个球，对你的视力缓解会更好，本身绿色它就是护眼嘛，然后它还是一个运动的东西，然后它在来回运动左右啊上下动的时候，你眼睛盯着它来回看来回转。会放松你的眼睛，
0: 嗯，而且我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关于用眼的啊，就是一定不要躺在床上侧面，侧躺去看手机玩手机，
1: 而且会让你的眼睛一个度数大，一个度数小。
0: 不，
1: 斜视，
0: 这个还好，最重要的是斜视，
1: 斜视。
0: 对，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恐怖的，就是当我会发现，后来我有的时候彻底放松下来的时候，我的眼球看的不是同一个方向了。所以我再往后呢，一是完全杜绝了这个现象，再一个是我会尽可能的让自己去练自己的眼睛朝同一个方向去看，就强迫它再扳回来。
1: 因为你已经栽愣了吗？
0: 所以斜躺着玩手机其实是最伤眼睛的，而且会造成明显的，就是大家一看你这个人，你这人就斜视了，
1: 是
0: 观感也很不好啊。
1: 对，
0: 提醒大家。
1: 你看蓝色海鸥还说了一个，这个不知道准确不准确啊，他说现在空军呢招飞行员呢都比较费劲了，
0: 嗯
1: 啊，因为这个高中毕业生近视率很高啊，飞行员就要求眼睛好、体质好、学习还要好。
0: 是，
1: 但其中眼睛不好的孩子现在太多了，
0: 包括我像我身边很多的人去考警校啊、辽警啊这之类的，再或者是学这个
1: 军校啊
0: 、飞行员啊这之类的，他们在考前基本上大家都是先去做的近视眼手术，没办法，都近视。就是，
1: 但是我是觉得你要是考警校和军校，你做完了这个激光角膜的这个手术，它眼角膜会变薄啊。但是我觉得警校和军校它是需要训练的，尤其是军校它可能训练的就是强度会比较大，
0: 一是看你是哪个警种，
1: 它会怕一些这个碰撞和撞击吧。
0: 嗯，反正这个东西也是技术现在在不断的成熟，因为我没做过矫正的手术啊，但我身边这个有一些考警校的朋友，他们都是提前先做了的，因为我印象当中我们关系很好，初中同学啊，你想初中的时候就戴眼镜了，最后高考的时候他考上了，
1: 是，
0: 哎，没办法，
1: 大家好好爱护自己的视力吧，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啊，你的视力还好吗？你的孩子视力还好吗？

0: 来说说鞋吧。
1: 嗯，
0: 说说这双昂跑的鞋它有多轻啊。这个单只鞋的重量啊，比一部手机还要轻啊！拿在手里，你甚至怀疑，哎，我手里拿的是鞋吗？
1: 哎，
0: 拿的是一部手机。
1: 我觉得鞋轻最大的优点就是在于，比方说我们出去走的时候，它有好多的负担都被减掉了。现在有很多人追求。

0: 有的是这个大头的、重头的，什么老爹鞋，
1: 嗯、
0: 我穿的真的好沉，
1: 必须、啊、
0: 对，走得很累啊。而这双鞋呢，基本上就是像踩在云朵上面的软弹，但是不会塌啊。品牌标志性的镂空的云模块的鞋底呢，也不是花架子，是真有黑科技在里面啊。说每一个云洞都在默默的吸收着冲击力，能够分散你足底的压力，所以走路、跑步、久站，脚底也都不会再去很累了。而且还有一个细节呢，特别贴心，就是脚蹬的这个设计，有鞋带但是不用系，就相当于鞋带是一个装饰性的东西了，
2: 嗯、
0: 穿脱全靠一脚蹬啊。这次呢，给大家这个推荐的是八款热门的配色，黑色首先就不用说了，百搭之王，对吧？随便穿不会出错。然后呢，白黑色就是经典的撞色了，运动感拉满。灰色低调高级，通勤穿搭推荐。米色，我觉得米色是一个近些年来看特别好看，夏天看又很清凉，但是又不是那种纯白的，
1: 它颜色很温柔。
0: 对，
1: 有的这个太白啊，就会有点炸。
0: 嗯，但是
1: 担心脏。
0: 但是白的话呢，怎么说？我觉得是给人感觉这人很清凉、很清爽
1: 啊，对，
0: 很干净。
1: 就是白的就搭一条小仔裤，就很干净简约。
0: 是，所以有象牙白。除此之外呢，还有很多的撞色，比方说白绿色、白蓝色、藏青色等多款。可以供大家选择，每一款都是不挑人不挑衣服的，
1: 是，而且呢，这个价钱呢非常的合适啊。平时官网一双要1290，今天只要399，相当于说是打了一个三折啊。添加福利官的微信，每一单还能再减5块钱。另外，如果说一次性买两双、买三双，还能享受折上折，到手就更加的划算了。各种颜色很齐全，尺码呢也是非常的齐全。但是节目当中啊，限量的福利啊，这个每款颜色呢，这个。只有100双，大家可以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一个字鞋，你就会看到这个样子。喜欢的话，欢迎各位下单。

0: UN 范
1: 范儿
2: 范
1: 儿
0: 范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991范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上班路上总需要一些特别的调味剂。让音乐为你注入满满元气，用音乐为你调制专属快乐。音乐加油站，来自早安991。

0: 是我最近很迷茫，商品卖不出去，在仓库里都堆长毛了。
1: 你看那水中的鱼儿游来游去，甚是快乐。
0: 哦，大师，我明白了，你是让我多吃鱼，吃鱼健脑。
1: 吃什么鱼啊？我是让你找金鱼做广告。
0: 找金鱼？
1: 子曾经约过，天若有情天亦老，金鱼节目少不了，春风不度玉门关，广告做的真喜欢，犹抱琵琶半遮面，哥俩的推广最灵验，晴天霹雳响个雷，不选金鱼你选谁？
0: 谢谢大师，谢谢大师。
1: 记住金鱼广告的咨询电话。
2: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3: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2: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3: 什么？
2: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3: 什么？
2: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4: 今天的冷知识，我们来说说无花果。
5: 哎，吃是不是可以吃的？
4: 啊，对呀，
5: 可以吃的啊。对
4: 对
5: 对，
4: 小时候还有那个无花果的小零食呢，一个小袋儿，里面那个小条小条那个吃的，贼甜。
5: 没吃过，
4: 没吃过，
5: 没吃过。
4: 那是我小时候。但一提到这个无花果啊，你就会感觉这个水果啊，它因为没有花，
5: 嗯，
4: 所以它叫无花果，
5: 不是吗？
4: 是吗？
5: 不是，
4: 反正你听这个名儿就觉得是无花果。
5: 对
4: 呀，这没有花吗？
5: 没有花啊。
4: 有
5: 啊。
4: 实际上啊，无花果并不是真的没有花，在无花果的肚子里一般呢还藏着一只蜜蜂呢。
5: 它，所以它其实是有花甚至还有蜜的，有可能
4: 甜吗？
5: 哦，
4: 再来说说吧，是不是很神奇啊？无花果和其他的植物啊有所区别。
5: 嗯，
4: 这是因为啊它的花啊属于叫做隐形花序。
5: 隐形了，看不见，但是其实是有。
4: 对，它并不像普通的花一样开放。哎，所以说正因为如此啊，无花果就一直被人误解，它其实是就是不正常开放的，是隐形的花，所以人们把它叫做无花果。
5: 原来如此。
4: 对啊，吃过无花果的人都知道吧，无花果的花啊在它的内部。
5: 我说我怎么不知道，我没吃过
4: 啊。没吃过？
5: 我没吃过。我说我不知道呢啊。
4: 你下节目你拍一单
5: 啊。好嘞啊。
4: 当咱们把这个无花果切开的时候吧，你能看到里边那些须状的结构，哎，就是它的花序。
5: 哦，
4: 包裹花序的外壳就是它的花托。也就是说无花果其实有花的，
5: 在里面藏着呢，
4: 它往里长。
5: 所以各位没吃过的，难怪我们不知道啊。
4: 对啊，而且它的花就是它的果实本身。
5: 嗯，
4: 你听意思吧啊。
5: 嗯，而且还说了，那为什么无花果里面会有蜜蜂呢？
4: 嗯
5: 嗯，其实呢说这就是要从每一种植物都是需要昆虫来传授花粉说起了哈。我们刚刚也提到了说无花果的花它是在水果的这个果实的内部的，那既然呢花长在自己的内部，那么蜂蜜想要去采蜜就只能深入到它的空间内部空间了。
4: 嗯，
5: 所以它会进去。
4: 对，
5: 而这个时候呢，如果蜜蜂在这个无花果的内部产了卵，便会葬身在无花果的心当中哈，而新生的蜜蜂呢，则会继承自己的这个父辈的衣钵，带走大量的花粉。当然了啊，也不要担心说蜜蜂的尸体在无花果当中会不会有什么的危害，因为它会在这个被降解，进而转变成了营养物质，被无花果最终再吸收回去的。
4: 嗯，对，它就变成这个养分了。
5: 嗯，
4: 哎，就像什么小动物啊、小昆虫啊，它死了之后，这个尸体在这个土壤当中就降解了嘛，变成营养的一部分了。
5: 但是也挺吓人的，这无花果里面那个有蜜蜂，就没有这种感觉，食人花里面有人的一般的感觉。
4: 但我估计啊，就是咱们吃到这个无花果都已经成熟的采摘的，
5: 嗯，
4: 可能早就把这个蜜蜂即使有啊，也已经是分解完事儿了。那谁能这么巧啊？那蜜蜂刚钻进去，还没等死呢，完就把无花果摘下来了。
5: 那是，
4: 然后回来咔一吃。
5: 那时候应该还都没成熟呢吧，
4: 一咬炸蜜蜂呱炸你牙床一下了。
5: 里面长着鼓着包是吧，
4: 所以说这个无花果其实呢是有花的啊，花向里边长，大家知道了吗？
5: 长知识了啊。
6: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世界爱护日，一场跨越国界的生命守护传记。2010年7月29日，俄罗斯圣彼得堡的夏宫花园里，13个国家的代表在签署文件时，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恰似为濒危老虎写下的救赎序章。这一天，全球老虎日正式诞生，后来被广泛称为世界爱虎日。它的故事是一部关于人类觉醒与生命救赎的传记，记录着老虎从森林王者到濒危物种的命运转折，也镌刻着各国联手守护的决心。20世纪初，全球野生虎数量尚有10万余只，它们的足迹从土耳其延伸至俄罗斯远东，从印度次大陆蔓延至中国华南。

那时的老虎是森林生态的顶级掠食者，是文化图腾里的力量象征。在印度教中，它是毁灭与重生的化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它是镇宅辟邪的神兽。但人类文明的扩张悄然为这场危机埋下伏笔，殖民者的狩猎游戏成为第一重打击。19世纪至20世纪初，欧洲贵族将猎杀老虎视为勇敢者的勋章，仅印度地区就有超过50000只老虎死于殖民者的猎枪下。与此同时，工业化进程撕裂了老虎的栖息地，东南亚的热带雨林被开垦为橡胶园，喜马拉雅南麓的森林变成茶园，中国东北的原始林因伐木而支离破碎。到20世纪末，老虎的栖息地已缩减至历史范围的7%。更致命的威胁来自非法贸易，虎皮被制成奢侈品，虎骨被混入传统药材，甚至虎爪、虎须都被赋予神秘功效。2000年，全球野生动物贸易监控报告显示，平均每3天就有一只老虎死于非法捕猎。当时的普查数据触目惊心，林海虎、爪哇虎、巴厘虎相继宣告灭绝，华南虎在野外难觅踪迹，东北虎全球仅存不足500只，老虎家族的9个亚种已消失3个，其余6个均濒临灭绝。转折发生在2009年，俄罗斯总理普京在一次考察云东地区时，亲眼目睹了偷猎者设置的陷阱，那上面残留的虎毛让他决心推动全球协作。次年1月，泰国清迈召开的老虎保护亚洲部长级会议上，设立国际老虎日的提议被首次提出。同年11月，13个野生虎分布国的政府首脑集聚圣彼得堡，召开保护老虎国际论坛。会议室里，各国代表面前的资料册上印着不同亚种老虎的照片，印度的孟加拉虎眼神锐利，俄罗斯的东北虎体型壮硕，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虎皮毛带着独特的条纹。当讨论到未来10年让野生虎数量翻倍的目标时，争议声一度响起。对于贫困地区而言，保护老虎意味着要限制开发，甚至与偷猎者正面冲突。但最终，全球野生虎分布国政府首脑宣言还是被一致通过，13国承诺投入资金，完善法律，打击偷猎，并将每年7月29日定为全球老虎日。这个日子的选择颇具深意，7月是多数老虎亚种的繁殖季，新生幼虎的存活率直接关系种群延续，设立这一天既是对危机的警醒，也是对新生的期盼。正如宣言中所写，老虎的命运是衡量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标尺。世界爱虎日诞生后，一场跨越国界的守护行动悄然展开。在印度，科尔贝国家公园建立了反偷猎突击队，队员们带着热诚相宜在森林里巡逻，每年凑办数百起非法捕猎。在俄罗斯，政府与当地原住民合作，让驯鹿牧民成为老虎观察员，一旦发现异常便及时通报。在中国，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立后，拆除了300多个违规设施，为老虎迁徙开辟生态廊道。2023年监测到的野生东北虎数量已比2010年增长近1倍，民间力量同样不可或缺。每年7月29日，全球动物园会举办老虎开放日，通过科普展让公众了解保护知识。环保组织发起为老虎让路运动，推动公路、铁路避开老虎栖息地，甚至时尚界也加入进来，多个奢侈品牌承诺永不使用虎皮制品。这些行动汇聚成一股力量。2022年的全球普查显示，野生虎数量回升至约4500只，虽然仍处濒危，但这是近百年来首次出现增长。如今，世界爱虎日已走过13个年头，在印度的森林里，母虎带着幼崽穿过恢复的林地；在俄罗斯的雪原上，成年雄虎在红外相机前留下清晰的身影；在中国的长白山路，监测员通过粪便 DNA 确认新的老虎个体时，总会想起2010年那个夏天，13国代表在宣言上签字的瞬间。这场关于老虎的守护传记尚未迎来结局，但每一个7月29日，当人们为老虎发声时，都在续写新的篇章。它告诉我们，人类与自然的相处从来不是征服或退让，而是在尊重中寻找平衡。正如那些在森林里悄然繁衍的老虎，他们的每一步前行都是生命对世界的温热回应。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听，由鱼雷和憨憨主持的早安991到这就结束了。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那接下来呢，是由高若星带来的打开城市，我们明天再见。
0: 再见吧，
1: 拜拜。

0: 饭
1: 饭儿饭
2: 儿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0: 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0: 向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5: 东京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6: 大连 City Radio。
7: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8: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7: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8: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7: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8: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7: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9: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Fine，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2: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3: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3: 看晨曦，
1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2: 呼吸享受奔涌，
1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4: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5: 行吧，我来安排。
1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

0: 规矩丢一点。
1: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2: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0: 向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3: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0: 向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3: 大连就听991，今天是2026年的7月29号，星期三啊！欢迎大家在上午的9点继续锁定 FM 99.1来收听《打开城市》，问候大家周三快乐，我是高若星。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也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直接搜索抖音号高若星就可以看到直播间每次非常热闹的景象。为什么会这么热闹啊？感谢蝈蝈送出的小心心，感谢张浩送出的小心心，不要忘记给主播点赞啊，点亮主播的粉丝灯牌。今天直播间呢有两位漂亮的小姐姐，一位是李静南同学，
4: 大家好，带资进组。
3: 对，还送了我一个礼物。
4: 带上了吗？
3: 你得等会儿，因为刚才给大家也展示了啊，看见好多点亮粉丝灯牌的，还有人送花，这谁也是蝈蝈吗？送的玫瑰花，然后还有我们的杨丹阳老师。
5: 大家上午好，我是杨丹阳，我是没有办法出镜的杨丹阳。
4: 他就是老师，而我就是美女。
3: 那你喜欢老师还是
4: 美
3: 女？美
4: 女，
3: 那不就得了吗？
5: 这还挑，
3: 就是这个今天啊，请二位来到直播间，一个原因呢是这个李静南同学下一周基本上就不回大连了啊，最近见不着了，也是借着上节目工作的机会见一次，这是我们也就是很普通的工作之间的情谊。下节目
4: 没有什么私人关系，
5: 没有没有，
4: 来是花钱来，
5: 情分比较淡，
3: 对，基本上就是同事，连个千纸鹤都不给我刷。这个昨天呢，我也是这个分别咨询了二位。啊，说要跟我聊点什么。这个李静南同学呢，你想聊什么？谢贤和谁来着？叫啥？
4: 李抗美。
3: 李抗美是？
4: 你看吧，李抗美。
3: 杨丹阳都不知道李抗美是谁。
4: 谢贤知道吧？
5: 李抗美是那个博主吗？
4: 不是，李抗什么？李抗美就是一个阿姨，一个老太太。
5: 啊，那我知道了。
4: 就是伺候那个老头18年。
5: 那我知道了，我还特意去查了一下。
4: 对，
3: 你为什么会想到讲这个话题？
4: 不是因为特别火，最近这话题绝了。
5: 因为
4: 有一个前浪综艺纪录片。
5: 有一个博主也叫什么什么抗美，我就以为是那个博主的。
4: 就讲那个，就其实，哎呀，不用你说讲啥就讲啥，讲啥我都能讲。
3: 你又有啥人生感悟了吗？
4: 哎呀，太多了，你说吧。哎呀，那感悟太多
5: 了。然后我，你说你告诉他我说的是啥？
3: 然后我问那个丹阳，我说李静南说那事儿啊，我不知道。我说你有什么这个？哎，这谁送的啥呀？你等会儿看一下。
5: 晨晨送的，
3: 是啥？
4: 送出夏日风铃、
3: 谢谢，感谢晨晨送出的这个夏日风铃啊，还有这个小兔鸡。这昨天杨丹阳呢就跟我说，我们要聊聊旅行，是吧？这一看着最近这个想要出门的心按捺不住了吧？
4: 他们说都来大连避暑，我为什么要出去？我得有资格避暑、啊。
3: 深圳现在28度，大连32度。
5: 对
4: 啊，是的，那我去避暑了。
5: 尤其是昨天，
4: 我上深圳避暑。昨天新加坡才31度。
5: 昨天大连特别热，
3: 有没有一种都热的都要喘不过气儿的感觉？
5: 有一种
3: 很闷，
5: 特别错位的感觉，
3: 怎么
5: 就是恍惚，就觉得是我到底是在哪儿？
4: 我跟你说，我其实是特别不爱开空调待着的，因为我们大连人其实很长一段时间我们有一段都不开空调，
5: 对
4: 吧？
5: 对，
4: 就是好像从某一年的某一天，
5: 我小的时候没有说我们家里风扇都很少开，
4: 可能就5、6年前的某一年、某一年的某一个夏天，
5: 嗯，
4: 我记得突然间就是空调买断了，就是突然间，
3: 对，都买不着，还得订货。
5: 18年好像是吧？18年，
4: 因为大连这个城市它真的没那么热。我跟你讲哈，你即便昨天36、7度，你觉得很热，但是你去过武汉吗？
3: 抖音上有个网友邀请我说：“哎，最近来武汉玩儿。”我说：“你是对我有什么？”
4: 我跟你讲啊，我们聊起，我们有个朋友的孩子考上武汉大学，然后这不是问我说：“哎，武汉你经常出差，武汉热不热？”我说：“恰巧我上周我刚从武汉回来。”他说：“什么情况？”我说：“我是从车上飞到了高铁站。”就是你完全没有可能，
5: 这个过程确实是还没有办法忍受，特别热。
4: 就是你看我们去开会，你并不知道热，你是从那个酒店下来，地下停车场车等你的，然后你从地下停车场出去到下一个地下停车场，你直接就上楼了，
3: 一直没有露天过。
4: 直到我又从高铁从武汉坐到上海，这不是没有办法地下停车场。
5: 再也躲不过去了。
4: 我不知道车给我送到的，我们一下车，当时我就感觉脚透了，我就嗷的一下我就蹦起来了，然后就飞进去。我觉得大概有20米，我就是脚没沾地我飞进去。
3: 那地表温度差不多有没有60-70度？
4: 我觉得50几起。
5: 有了。
4: 地表温度。
5: 看没看前两天还说到了那个新疆的那个温度都已经达到50多度了。 包括最近一段时间，整个高温在那个东北地区就是、超高温的一个状态。
3: 前两天我们还在一起还开玩笑说，完了这大连牛催走了。一开始说来呀、啊、来呀、啊、大连避暑啊，说走吧走吧，大连太热了。
5: 但是是这样的，我觉得大连是按照以往来说的话，大连的高温天气呢，顶多就是10天左右。
3: 嗯，大家都在想说，出了伏天是不是就能好一点？哇，谁说我的这个？
5: 但是你知道今年的伏天，哎呀哎呀，你俩呀，看点礼物呀！今年的伏天是那个超长嘛，40天的伏天。
3: 谢谢许大送出的真爱玫瑰比心，
5: 会有点遭罪，就等着立秋吧，立秋之后就能好很多。
4: 所以你看，其实我们每次来参加高瑞星的节目，我都感觉就是我们从打开城市出发，基本上我们都在打开人。
5: 哎呀，8月7号就立秋了，
3: 哪天
5: 就好？
4: 8月7号，
5: 8月7号就立秋，
3: 这不快
5: 了
3: 吗？
4: 对，但是我跟你说，立秋之后会有很多变化。尤其是2026年的立秋，大家会发现立秋之后很多人的运气开始有变化
3: 啊？是吗？
5: 对，
3: 为什么？
4: 而且有的人
5: 九子离火年啊，
4: 今年的立秋、
3: 哎、你俩最近在研究啥？
4: 哎，今年的立秋特别好，就今年立秋之后有很多事情
5: 会是一个大的转向。
4: 对，有的人被秋后算账。有的人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
3: 就是鱼儿能有变化吗？
5: 有的是秋天的硕果。
4: 对，
3: 我现在只想鱼儿能有些变化，就是能不能别往下，往上一点。
4: 哎，今天有人说我们的脸涂得太白了，我们
5: 没有啊，
4: 滤
5: 镜还是那样。
4: 是滤镜的问题吗？
3: 有可能我们直播间的灯修好了两个，灯光太亮了。
4: 哦，对，可能是
3: 这都不好说。
4: 你知道，就这个灯下出美人，就是这个意思。灯光好，人就。
3: 然后刚才还有人问说，为什么有很大的刮风声？因为我们空调坏了有一段时间，一直在。再吹电风扇，哎，老凉快了。我喜欢这种自然风，空调的风太硬了，不得劲儿。
5: 那是因为你没有
3: 啊？那也不是。前两，你记不记得那一年？就刚才
4: 你
3: 说，你
4: 跟我的性格是一样的。我最不喜欢住的就是总统套房。
3: 而且还是海景的，
4: 那有什么意思啊？平时你一个人，你说你住那么大地方，你扛得住吗？你说你跟我的
3: 气场都不聚气，
4: 跟我的习惯一样。
3: 哎、那你刚才你不说那个前两年不是空调都卖断货了吗？我那一年正好我家空调坏了，你知道吗？排队修了半个月，哎，我给我造的呀，天天在家拿电风扇，手里举个小电风扇，然后这个旁边放个大电风扇，两头对着吹。
5: 哎，你其实
3: 老热了。
5: 你说到这个就让我想起来，为什么你问我说今天我们聊什么话题，我说聊旅行和姐妹们的旅行。
3: 嗯，
5: 跟空调其实有点相像，你没有发现吗？就是包括夫妻，就是比较亲密的关系，闺蜜，
3: 空调温度不一致。
5: 的温度，
4: 哎，一说姐闺蜜的旅行，我怎么感觉我这些年净请闺蜜旅行了呢？
3: 就一回呀、啊，
4: 都还请别人呢。你
5: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其实期待下一回了。就是我想说的是，
3: 最近不开会了，
4: 我离开会议现场，我离开这个会议圈了。
5: 就是我想说的是啥呢？就是说你亲密关系当中空调的温度，还有旅行过程当中你们的旅行的目的地的喜好。吃喝玩的喜好就是能够绝对考验人的。
3: 哎，你有没有因为旅行旅崩了的？异性或者同性都行。
5: 有异性，
4: 旅崩了，
3: 崩了，
5: 崩了的，就是
3: 单独吗？
5: 重新认识吧。
3: 没有问你呢，单独的吗？
5: 啊，不是，不是，不是
3: 啊，一群人啊，
5: 甚至是一次工作出差，
3: 嗯，
5: 然后就能感觉出来是说以前就大家伙吃吃喝喝啊，玩的还觉得还挺好的，但是一起出去旅行。太能够验证
3: 他做了
5: 验牌了，
3: 他做了啥让你给崩了？
5: 嗯，
4: 谁呀？不
5: 我说谁？你敢答应
3: 我？我觉得咱俩好像能知道，
5: 知道，
3: 是不是肯定认识？因为他说是工作出差嘛，咱不一个单位的吗？
5: 然后你包括什么呢？包括遇到事儿上不上啊？遇到好事上不上啊？
3: 懂
5: 啊？
3: 遇到坏事让不让啊？
5: 对，就你都会很考验一个人，就是人生真的，我觉得最有趣的就是在验牌。
3: 嗯，
5: 每个人都在验牌，验人。
3: 姐，就是很神奇，可能是到一个地方，你可能是愿意拍照片，他可能是愿意看景，他可能是要找好吃的东西，他可能就愿意在酒店躺着。我有一段时间带着咱们台两个同事和我另外一个朋友，三位女性，我们四个人，去了外地玩，然后呢，说是早上10点半集合，你会发现等到12点，永远是缺一个人的。因为那个人
5: 我特别无法忍受，你知道吗？这一点就是踩在了我的雷区上，我绝对不会有下一次，
3: 绝对不遵守。对，没有下一次了，他是很不遵守时间的。然后呢，好不容易出了门，刚走了，差不多也就100米嘛。
5: 嗯，
3: 一个人说我要吃午饭，我饿了；另外一个人说我刚睡醒，我要喝咖啡；另外一个人说有没有地儿让我抽根烟。
5: 所以你知道，
3: 就是你没有办法完全满足他们。同时的
5: 这
3: 个要求，
5: 对
3: 呀、
5: 啊，这就是为什么我说那个，包括李京南，其实今天想说的谢贤也是一样，人生都是在验牌。 验一个人。你想，如果说一个人尤其是团队出行的话，他不懂得妥协别人或者是说包容别人的话，
3: 而且我还是团长，所有问题要我来解决，三个人都不让。
5: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其实你就会发现旅行只是一件小事，但是他投射很多。
4: 三个人都不让，我认为毛病在你，这说明你这个团长不够强势，
5: 能力差。
3: 对，而且从第一天晚上这个事儿就发生在什么呢，一个睡觉不能有亮不能有声，一个睡觉这个可以有声不能有亮，一个睡不是听我讲，一个睡觉是必须有声必须有亮，我是属于有声有亮没所谓，砸了都行，你给我个床我就能睡着，然后你就得排列组合呀。最后就把一个这个就把那个不能有声不能有亮的那个和只能有声不能有亮那个放在一个屋了，因为你可以戴耳机嘛，对吧，关灯就行了。我和那个既要有声又要有亮的睡了一个屋，然后他跑到洗手间打了一宿游戏，但是我还是能依稀听到那个 double kill， 然后这洗手间里透出来的灯光，反正我一直也没怎么睡好。那没有办法，已经答应人家说带他们三个出去见见世面，结果见世面的是我。
5: 所以说，你说人合不合拍哈？旅行的夫妻呢，拿什么来验拍？装修。夫妻就用装修来演。
3: 好多人都说，就结婚之前一定要这个装修或者是旅行一次，才能看看能不能过一辈子。
5: 对对，
4: 一次都不一定，那装几天可以的。
5: 不是，我跟你讲，一次旅行，我跟一个礼拜就能验出牌来，
4: 挺不住。其实一个人
5: 挺
4: 一个礼拜挺不住，
5: 挺不住的。对啊，包括装修的时候，
4: 他有生活习惯。
3: 我很爱的话，我能挺半个月呢。
5: 现在的你应该不会。
3: 不是，可能还有点余念。可能一个礼拜
4: 我
3: 可以。
4: 你如果是很爱也可以。还是这个意思，如果是很爱你就能接纳嘛，对不对？问题就是一般人挺不住，就是没那么爱。绝大部分人是到不了能够挺过一周的。
5: 对，所以你就包括他说到的那个谢贤，其实我觉得谢贤他给我的感觉这一生哈。老爷子其实挺怎么说呢，一直就是处在一个个性的光环当中，一辈子都是不委屈自己。给我的感觉，
4: 其实你知道，就是谢贤就是大家对他的评价特别好。这一次对他评价特别好。一个是因为他处理跟儿孙的关系，遗产跟儿孙的关系，处理跟前妻的关系，处理跟小女友的关系。
5: 这个是也是人生验牌，你知道吗？就是这些亲密关系，尤其是破裂之后，
3: 我老能刷到 Coco。
4: 还有那个 Coco， 当天就谢贤去世，他没有出来，隔了几天他当天正在直播，然后一听说谢贤去世，他马上下播了。就这个女孩子也挺有素养的，就是她如果她那个阶段她就是
5: 可以蹭流量
4: 嘛，她蹭流量的，对不对？我们也不是不知道，也有些人蹭明星去世的流量，对吧？那你说她没有，对不对？就是然后 Coco 就是隔了几天再直播的时候。40多万人在线，Coco 站起来鞠躬那一刻，突然间上面显着44万4000人，然后他们就说四哥回来看他了，然后 Coco 就哭了嘛，就说他相信爱有天意，他俩差49岁，
5: 49岁，
3: 他俩在一起
5: 25岁吧，
4: 49。
3: 有那么
5: 大吗？
4: 对的，
3: 谢贤那个
4: 时候
3: 70多，
4: 谢贤69 ，Coco 20岁，他跟 Coco 在一起生活了12年，81岁的时候，他俩爬山，他爬不动了，然后就你。

0: 个人能接受最大的年龄差的恋爱是多大？
1: 我跟你说，原来就是杨振宁老师，
0: 嗯，
1: 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就是真的，我好多年，我就他俩也过了20年嘛，
0: 嗯，
1: 我觉得他俩过了20年，我都有点，每次我提到反面典型，我都提他俩。
0: 但是我反倒是现在，我相信，我相信，
2: 我最大能接受20岁。
1: 对，我觉得20。
2: 我在算啊，我现在46、20、66、66大顺可以。
0: 我向上，
2: 七十以下都
0: 我向上能接受的。
1: 我也没说你要长26的呢，我觉得我
2: 不行不行，我现在对小男孩我受不了。
0: 我向上能接受，
2: 他小我太多了，我觉得他像我儿子一样。
0: 我向上能接受15岁吧，
2: 嗯，
0: 向下1岁，
2: 一岁，
0: 嗯，
2: 向下差这么，
0: 就是我只能接受比我小1岁的，
1: 啊，往下呀，
0: 嗯，只有比
2: 我能接受比我小6岁的，
1: 1岁和3岁没有什么差别。
0: 嗯，不不不，我就觉得这1岁就相当于是跟我班大班，
2: 嗯，
0: 但是差到3岁就是我觉得就有代沟，
2: 代沟
0: 隔代
2: 3岁1沟嘛。
0: 隔代，
1: 我跟你讲，这个年龄特别有意思啊！为什么现在人在社交场合不爱讲年龄？
0: 嗯，
1: 我跟你讲，我一直以来就管我们一个合作伙伴，我一直管他叫朱大哥。
0: 嗯，
1: 因为他，
2: 我以为你要说朱大福，吓死我了。
1: 朱大哥，我跟你说，就是我有个合作伙伴，我一直管他叫大哥。因为什么呢？他长得就和他的那个角色，他那个职位都应该是大哥，你知道吗？
2: 嗯。
1: 有一天我听说他80后，把我气的，我插了腰，我插了腰，在那顿饭我骂了一顿饭，你知道吗？
2: 他比你还小，
1: 他比我小1岁。就是这件事是我不能，我一直认为他得比我大个7、8岁，
2: 嗯，
1: 就是因为70后肯定也是靠7、1、7、2那样的，
2: 嗯，
1: 因为他特别沉稳的一个人，把我气的那天我们聊天说多大岁数的时候，然后，啊，他说起来，哎，我比你们大多了，我80，我
2: 侧面显得你年轻，
0: 侧面是不是得夸你啊？
2: 对
0: 呀，
1: 但是我真的我骂了一中午就吃了。就是
0: 云东说了，晋南，你这发卡一代年轻20岁。刚才我还试了一下晋南那个发卡，真是谁的东西是谁的。
2: 他这个不适合你，你是大女主，人家是小女生。
0: 我都觉得是说，我像是戴了一个什么玩意儿呢？紧箍咒。
2: 啊，你不太习惯，觉得假脑袋吗？
0: 我在家里有，我在家里是有，但是我所有
2: 是洗脸的时候戴的吗？
0: 所有的发卡对我来说都是功能性。
1: 他是洗脸完敷面膜的时候。
2: 我之前穿了一条裙子，然后你知道范亚瑞跟我说什么？说姐，你把陈家的裙子还给他。就是可能还是习惯了，就是每个人的这个穿衣风格。
0: 对，
2: 但是我就看今天早上我刷牙的时候，我在听陈鲁豫访那个姜思达嘛，
1: 嗯，
2: 他就说你每次都会穿得很出挑，在人群当中就一眼就能看到你。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会很享受就是被别人注目的这种感受嘛？然后陈鲁豫说我就不行，他说我会有羞耻心，就会觉得哎，所有人都在看我，是不是今天穿的不对啊，不太得劲儿，尤其是熟人之间，我特别能够理解他这个心情，因为有的时候我也想改换一下这个形象。我那阵就跟杨大洋说，我说能不能给我挑两条裙子，杨大洋说你怎么，你有事儿啊，最近为什么要换裙子，这裙子不适合你。我说我就是想尝试一下，这天天穿裤子穿短裤就老想换一换，毕竟自己还是个女孩子嘛，对吧？
0: 我也给你甩了链接了。
1: 其实他想穿裙子这件事就证明他老了。
2: 怎么的呢？
1: 你知道那天我跟大洋说，你觉不觉得我从认识我那天我就像个男孩？
2: 没有啊。
1: 我没有吗？
2: 没有啊。
1: 我就先说我吧。
0: 完了，你把他的话给堵死了。
1: 死了
2: 啊，有
1: 给
2: 科
1: 唠死，
2: 有
1: 没有吗？
2: 有
1: 没有没有吗？没有啊，什么意思？
2: 有
1: 要不说你就不属于大佬能喜欢的女生，
2: 提供不了情绪价值。
1: 那大佬问你说，你看是这样的，不是啊？大佬再问你说，唐唐你高兴？你觉得是不是？不是。再说高兴鸡了，你再说让我走了。
0: 领导夹菜你转桌，你就是这种人。
1: 人家再问他，
2: 领导举杯我干了。
1: 领导意思说不是领导，人家大佬的意思就是说你那啥，说你高兴，你要说你觉得这是行吗？人家随便问你个问题，人家讲你就答个正常，人家就给你广告费了，你不玩了。你说太问是不是？你站起来走了，我都那么瞅你，我眼都要飞出去了。我就
2: 是
0: 快说吧，等一会儿你就忘了你要说啥了。
1: 说啥了？
2: 是像个小男孩啊！
1: 我要说这个穿裙子，为什么说你就是你像我们这类的哈？丹阳还行，丹阳他一直就他特别会美，他从小他就是穿衣服，他400多双鞋。
0: 谁说的？
2: 哪纸？
0: 谁说的？
2: 哪纸？
1: 就是说，他从小的
2: 情绪价值又给错了，哪有那么多？
1: 你像我吧，就不是，我觉得我一直就穿大裤衩，什么？
2: 我今年就穿裤衩子拖鞋来的。
1: 其实我就是习惯性的穿男孩装束多，大 T 恤衫什么那种。
2: 嗯，
1: 我就从什么时候，我40岁往后，我觉得我就43、44以后，哎，我感觉我要是不穿裙子，不太对，你知道不？再穿大裤衩子出门，感觉不对，就自己找不着感觉了。我就突然意识到，就是我已经有性别意识了。你听我说，
2: 40多岁开始有性别意识，
1: 就是你知道，在我们的。

0: 绝经期快到的时候，我们开始有了性别意识。
1: 这个其实你知道跟什么有关系、就是心理年轻、心理年龄年轻。
2: 那你为什么不觉得我是想要尝试多元呢？
1: 就是、
2: 要改变呢？
1: 因为我知道你的性格呀，我接受你的尝试多元。
2: 就是我希望我身边的人说啊、哦，高瑞鑫你还可以这样，高瑞鑫
1: 你
2: 还可以这样。
1: 所有的尝试多元它是配套的，
2: 嗯。
1: 就是说你比如说你穿人字拖不是没有道理、你只要是说配套的合理那就 OK。
2: 嗯，
1: 那当然也有一种混搭的方式、但是也就、OK、
2: 明白了。那天我穿了个萨裙，萨裙好像不太适合我这个气质、
1: 哎，你
2: 可能衬衫裙啊什么背带裙会好一点、
1: 哎、
2: 运动的那种。
1: 对、
0: 来咱们这样啊，咱们为了流量哈、啊、咱们再往上起点那个有意思的话题啊。
2: 刚才这个没有意思吗？都
0: 谢谢，
2: 快五十了才有性别意识。多刺激啊。
0: 快五十了才想当那个外五线瑜伽裤、
1: 哎、你说的这个年龄哈、你看其实为什么我说谢贤一辈子都不亏待自己、就他多大我都可以谈恋爱，
0: 对，
1: 但是、就是、
0: 而且他永远可以亏的就是一分钱不剩。
1: 对，
0: 就谢贤是一个活得
2: 很潇洒，我觉得
1: 很自如的一个人、然后呢就是说你像对于我们来讲可能有些人就是到了一定的年龄，比如说四十加以上、然后可能就对于情感这些滋润啊、疗愈啊这个方面需求，或者是说你说的一种羞耻感，我都那么大了、谈什么恋爱。
2: 哎，那我想问一个问题啊，那假如说我今天穿了一个裙子，然后呢跟你们，因为你们跟我很熟、杨太阳和李金南可能就觉得哎你今天是不是有事儿，或者怎么这裙子很奇怪，会觉得不适合我。但如果说我今天跟一个完全陌生的人，假如说我要去见个客户，或者说有什么事儿要谈、啊、他可能会说哎高瑞鑫你今天穿这个挺好看，或者怎么样，就是不熟悉的人会觉得 OK 没有什么问题，很适合你。就是单从表面上来看哈，然后这个熟悉的人呢，因为知道我的性格是什么样的，可能就会觉得哪里有些不对。那你说到底哪个是对的？
0: 没有对的，是你自己怎么看怎么对。
1: 其实我跟你讲，这个原因在我看来哈，这个算是一种误导，不是我们自己，是你给我们的误导。
2: 那我是否以后还可以选择这一套裙子呢？
1: 没有任何人可以规矩你啊。
0: 哎，我特别想跟你说一件事，你知道吗？就是没有人care你。哈哈哈哈
2: 啊，对，姜思达也是这么说。姜思达说：“你觉得他们很在意你、其实不是的。”
0: 真的，就是我、我真的知道是没有人care你。
1: 对，他说的这个事让我想起来，因为我以前做早节目的时候，我每天我都是让自己精致的全装。
2: 我真的是，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不洗脸就能上班。我每次都从被窝里爬出来，我就来了。
1: 对，
0: 他是为自己。杨太阳不是为了别人看他，
1: 包括衣服啊什么的哈。我每天出门之前，我也是在想说，就因为很多人都来问我这个问题，你早上那个化妆给谁看呢？我后来在想。
2: 我问的是你几点起来的。
1: 我就是我为什么要给别人看呢？而且就是我说我每天我出门的这个状态其实是在唤醒自己。
0: 我明白，
1: 因为我今天穿了一套衣服和我明天穿的衣服不一样，没有人在意。
0: 是
1: 他别人不知道。
2: 我知道你每天穿的都不一样。
0: 但是你其实
2: 我还会关注你的小红书。
0: 但是你知道吗，他自己穿那套衣服的时候，他换的时候他已经换了好几套了。
1: 对
0: 对，
2: 你不是头天晚上选好的。
1: 我不会，因为水瓶座太不确定了。
2: 我也是，我妈就说你能不能早上节省点时间，你头天晚上把衣服选好，第二天一穿就走。我说我怎么知道第二天早上我什么心情。
1: 对，
2: 是不是、
1: 对，就是这种不确定性嘛。
0: 堂堂啊，你确实应该学着给人提供一点情绪价值，有时你会不自禁的给对方蒙住。不，他会把嗑唠死。
2: 不是分啥人，就是这个跟
0: 人嘛，
2: 跟同性跟闺蜜之间就没所谓了。就有的时候而且是故意的，你知道吧？哎，我就想逗你玩。但是要是跟喜欢的男孩子就不会这样子了。
1: 他就会顺着说。
0: 对，
1: 你说对吗高瑞鑫？是的。
2: 哎呀，你好棒，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真的我从来都没有感受过。你打开了我新世界的一扇窗。我问你接着再说呀。
1: 把那说汗
2: 还没听够。
0: 你知道这个叫什么？这个叫甲子音。
2: 这打到哪？这还没开始夹呢。
0: 那应该怎样呢？怎么说呢？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呢？
2: 没必要啊，没必要，挺热的，真是。
1: 哎呦我的妈，在这个领域都挺短板的哈。
0: 没必要啊。
2: 对，你要说到短板，我前两天我一个女朋友给我发那个，就叫什么大马什么什么旗的那个，就天天夹子音的那个。然后呢，她原来不是说什么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就那句很夹。她现在前面加了个小前缀，
1: 是什么？
2: 他说你夹的那句学的挺像。他说你把这个给我笑一下，我听一听。然后我就笑了一下，他说高瑞鑫咱俩拉黑吧。
1: 忍受不了一点。
2: 他说人家是很柔美，你怎么像个精神病要犯了一样？
1: 就是你知道，就是语言上的夹子音，说话的夹子音啊，你可以给自己在那个瞬间塑造，但是笑声掩盖不了。
2: 嗯，
0: 笑声
1: 真的掩盖不了。
2: 就因为前两天我去那个。

0: 我的笑声就是嘎嘎。
1: 我去长海拍片子嘛，正好它有一块突出的岩石，然后樊亚瑞说你走过去回个头，正常就是像杨德阳那种肯定会非常美的长发一甩回头，我从岩石后边出来一句，大王你来抓我呀。
2: 他给你拍下来吗？
1: 所以拍下来了，然后樊亚瑞说我想把手机撇了去，他说我要的不是这种感受。在很早之前小亮跟我说，你给我一个王家卫式忧伤的眼神，就是你想起了很难忘的那种过往，忧伤一点。然后我夹巴了半天，小亮说来咱们下一条，这条放弃。
0: 哎呀，我今天早上我就是没来得及把这个头洗一下。
3: 导演说要换演员，
1: 演员表达不出来他想要的东西。
0: 其实我这样也挺好的，你看
1: 挺好的呀，
0: 是吧？这样
3: 挺好的，挺好的，
0: 这样就直接女性了，看吧，是不是？
1: 我不
3: 是
1: 狮子座，
3: 我
1: 是巨蟹，我是巨蟹座，巨蟹座，杨大洋
3: 是
1: 水瓶，这个是射手，
0: 我射手，其实我有狮子，我现在月亮是狮子，
3: 我上升是射手，所以说你就知道了吧？
1: 没有，我一点狮子都没有。
0: 我觉得你没有狮子，老唐没有狮子，
1: 我怎么可能会有狮子？我有狮子，我能混到现在这样？
3: 哎，你所以说你说我是
0: 你有跳蚤，
3: 水瓶，
1: 我老
3: 上升是射手，是不是我的性格？
1: 对。但我觉得你好像射手表现得更明显一点，
3: 三十加
1: 水瓶是内在的东西，我觉得
3: 我没有吗？
1: 我说你水瓶是在内在的东西，是它是你的内核，这个驱动力的那种感觉，但你表现出来的更
3: 射手一些，
1: 就
3: 无差别对待。
1: 对，
0: 咱们这样啊，咱们再讲点，就是这个那个听众朋友们和这个宝子们和宝子们关心的事儿哈。
1: 对，刚才好多宝子送了各种各样的礼物，都没有来得及感谢，在这一并感谢一下、啊。
0: 宝子说咱们又开始玄学了。
1: 没有，这叫科学，宇宙是科学。
3: 其实你知道，就是宙那个
0: 你的生命，就你的生命从你出生那刻起，你的每一颗数字其实都代表着这个数字背后都有它那些含义。
3: 其实你没有发现吗？五千年的文明传承下来之后，这就是一个古代的 AI 大数据。你放在现在不就是人工智能吗？
1: 它也是总结出来的
3: 吗？
0: 巨蟹吧，老唐这个巨蟹它不靠近狮子，它是正宗的。
1: 哇哦，谁送的热气球？
0: 新寨子梅西，
1: 感谢新寨子梅西送出的热气球，梦幻蓝气球。
0: 这是一个足球爱好者，
1: 真好。因为你，我喜欢梅西了，现在。
3: 我还是喜欢 C 罗。
0: 哎，
1: 我喜欢贝林厄姆，哇，身材好好。
0: 小兔子这样，
3: 我喜欢哈兰德。
1: 我一会儿给你买根葱。
0: 你看，大家说可以讲谢贤了，怎么不让讲呢？
3: 讲。
1: 等会儿他说哈兰德，我想起我前两天晚上做梦，我梦见哈兰德了，因为我在菜市场买菜，哈兰德站在旁边，还用一口大连话给我讲，拿我文创周边干嘛？因为我手里拿了根葱。
3: 做梦做的这么具体呢？
1: 不是那个葱，你忘了网上不是有个视频吗？那个葱头那个地方，那个葱须子就是他头发，
3: 不是哈兰德头
1: 发，然后他脑袋是这样式往前伸的，和那个葱头是一样的。
0: 好，知道了。
1: 给我乐毁了！我早上起来我还在那笑，这个梦的挺神奇。
0: 问是不是少个人，光听声音没见人？再过来再杵一下，再杵一下。
1: 对，在后面，
0: 在后面，因为我们同时还在直播间直播，然后就得
3: 我在声音和视频中间选择了声音。
1: 对，这大家可以这个看到我们是通过抖音直播间的这个抖音直播，
0: 然后后面站的是杨丹阳
1: 广播电台了。
0: 我们两个一个是高瑞星，大家知道哈，一个是李静南，后面是杨丹阳。991三枝花。
1: 之前的991三枝花。
0: 对对对，
1: 之前
0: 也不是三枝花，
1: 现在都变草了。
0: 之前咱也是三棵树。
1: 啊，也行，可以，
0: 花也排不上。
1: 然后说丹阳现在是几点的节目？他是在新闻台啊，每天傍晚的5点到6点，是我们著名的新闻女主播。对，接着讲谢贤吧，人刚才说问你谢贤的事儿。
0: 其实我为什么觉得就是谢贤这个事儿挺值得讲的哈？就是大家最近你会发现啊，比如说就那个李康美那个故事，我跟你讲，李康美是跟一个老头儿，他俩过了18年，然后他就一直想跟这个老头登记结婚。这老头的可能是女儿不同意，他俩都属于丧偶，然后两个人在一起，然后就是直到最后这个李康美就这个、老头还剩38天就去世了。
1: 他说老杨的身高可以算上一棵树。
0: 对，是一棵树。
1: 对，
0: 我接着说哈。然后李康美呢，就是他最后还剩38天了，医生告诉这个李康美，就说这个老头、这个老头也姓李，叫老李哈。
1: 是不是病床前谈分手那个？
0: 对
1: 啊、
0: 就是，
1: 我没仔细看名字。
0: 他也不叫谈分手，就是李康美来了，又来伺候他了，然后最后就跟他说：“我想回一趟郑州。”
1: 后来他走了，
0: 回洛阳，他走了，老头不让他走。他李康美就谈到了，其实就是他就说：“你也不需要我，因为你说了你老了要靠女儿。” 嗯，然后反正最后他就走了，但是等到他回去30天，他每一天都给这老头发微信打电话，老头都不再回了，直到这老头去世也没有人告诉他，这家里没有人跟他说，是节目组。

0: 告诉他说老李去世了。
1: 嗯
0: 啊，就是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就是这么一个事儿呢。然后再加上最近确实有很多人，很多的死亡，有很多的新生，这是人之常情。
1: 嗯，
0: 但是
1: 世间轮转，每天都正常。
0: 人们就讲说，你说要名分吧，你说名分重要吧。Coco 跟谢贤就12年女朋友，
1: 嗯，
0: 但是分手的时候在一起这12年，谢贤对他非常好，还给了他2000万，
1: 嗯，
0: 还每年给他存了很多金条，还介绍人脉，还给他学费让他去英国读书，
1: 嗯，
0: 然后分手是谢贤提出来的，谢贤就说如果你以后找到更好的男孩要领来给我看，因为我阅人无数，
1: 嗯，
0: 如果他对你不好我是不会允许的，
1: 嗯，
0: 好，这是一个案例哈，然后说你要说名分吧，其实 Coco 也没名分。
1: 嗯，
0: 就是个女朋友，
1: 嗯，
0: 对不对？但是 Coco 和任何人评价谢贤都不会因为说谢贤没娶她怎样，
1: 嗯， 嗯，
0: 对不对？好了，那你要说
1: 就他们俩人的分开很体面，
0: 对，好了，你要说这纸结婚证重要吧，琼瑶倒是结婚了，琼瑶跟平鑫涛拿了一纸结婚证，可是最后平鑫涛去世的时候有一个遗嘱在他的保险柜里，
1: 嗯，
0: 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他的前妻和孩子，
1: 嗯，
0: 所以琼瑶为这件，其实琼瑶的自杀就是因为他5年了，他都走不出这个阴影，因为他觉得他跟平
2: 是挺让人上火的。
1: 他相信了爱情，但是后来爱情给了他一记耳光。
0: 所以呢，你看从谢贤这个事儿，包括李康美那个老李跟了他18年，最后就是什么也没有给李康美。
2: 他在一起18年，
0: 在一起18年也没有跟他结婚。
1: 嗯，
0: 老太太为什么走呢？就那意思，就是其实那我看有很多分析，就是说他最终去世的时候会有告别仪式。这个告别的时候，他以什么身份去？
1: 对，
0: 老太太问他说：“我跟你是什么关系？”就是在病床上，
1: 嗯，
0: 这老头说：“咱俩是好朋友，人生最好的朋友。”
1: 我去你！
0: 嗯，所以你看就是有很多人就觉得这是渣男，
2: 我绝对不会照顾我的好朋友18年
0: 对，就很多人就会说这是渣男，但你看渣男，你又看到谢贤也没有跟这个女的结婚，所以其实就是在爱情也好婚姻也好，最终就是全凭良心，全凭就是你找的这个人是不是好人，还有你自己能不能努力做个好人。
1: 而且你没有发现
0: 吗，你很难就是一次性的来解释，就是说这事儿到底男人都是渣男，
1: 嗯，
0: 还是女的都是渣女，
1: 而且他有很多表象和内里的一种反差，
0: 嗯，
1: 谢贤给我们的一直感觉从他年轻的时候就风流，
0: 嗯，
1: 给我们的感觉，
0: 嗯，
1: 包括他演的角色都是那样的，嗯，但实际上他在对待他这一生，无论是他的前妻也好，
0: 他不下流，
1: 对，
0: 对，
1: 就是他的前妻也好，
0: 嗯，
1: 包括他后来的那个女朋友也好，跟他我们印象当中固有的印象当中他是完全不一样，他每一段他都是负责任
0: 的，
1: 而且分手的所有人都没有说回头 call back 说他不是东西，
0: 嗯
1: 嗯，
0: 对，其实就是你看我们有的时候讲都说女性特别特别在乎钱，
1: 嗯，
0: 女性不在乎钱，其实女性在乎就是钱背后的意义，
1: 除了意义之外还有是什么，是一个认可，
0: 对，好了，如果你这个人你没钱，那你连名分也不能给，
1: 嗯，
0: 就是你既没有给这个给了你18年的这个女人钱，
1: 嗯，
0: 也没有给她名分，甚至没有给她尊重。她其中有一个小细节，真是挺让人觉得难受。这女的也够贱的，这老太太太善良了，
1: 嗯，
0: 就说呀，这个男人呢，他女儿听说这个男的爱吃这个黑芝麻的包子。
2: 黑芝麻的包子，
0: 黑芝麻其实就是咱们所谓的
1: 就是火烧之类的吧，
0: 就好吧，完了他就去蒸了4个包子，
1: 嗯，
0: 他叫包子，他上海人，
1: 嗯嗯，
0: 然后他拿到医院就给了一个，给老头带了一个，没有就
2: 差那一个吗？再多拿一个，
0: 就再多拿一个，就所以说就是现在网上一边倒的，就是其实有点网暴这个老头一家。
1: 嗯
0: 啊，也有人说这个李康美是有算计在，只是没有算计到。
1: 但是18年哈，
0: 啊，
1: 确实是我们看的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片段，
0: 嗯，
1: 就是从头到尾很多的事情，因为真的18年能够说把两个没有任何婚姻关系的捆在一起，然后他为什么不早走呢？
0: 对，所以就是你后来你就品啊，就说那个时代的女性，
1: 嗯，
0: 因为那个都是70多岁的女性，正好跟我们差了20几年，
1: 嗯，
0: 就我们可以回想我们父母那一代，我们父母那一代很多女性是以悲剧。是绝大部分是以悲剧的一生来结尾的啊，这个悲剧是只有他自己内心是清楚的，
1: 嗯，
0: 因为我们都进入，当然他没有啊，我们都进入婚姻啊，就是说我们在婚姻中，包括我们接触的我们身边的这在婚姻中的人，
1: 嗯，
0: 还有就是我们要维持一大家子这种时候，
1: 嗯，
0: 你会发现就是女性身上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 但是我也要说哈，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说上一代人他们很容易在婚姻当中委屈自己呢？
0: 牺牲型，
1: 他不是，他不能否定自己，
2: 就觉得这是我选的，
1: 对，就是不是说是什么呢？就
0: 是选没得选，
1: 就一个是没得选
0: ，
1: 在那个环境当中，
2: 选不选啊？
1: 不是啊，
0: 这是
1: 现在背景下，我们说是我们的想法，
0: 嗯，
1: 我们这代人，我觉得可以不选，但是在他们那个背景之下，他是没得选的情况之下，他必须要做选择，而且他不能否定自己的选择，
0: 嗯
1: 嗯，他否定的不只是婚姻，他否定自己，甚至否定了子女。
2: 而且就像刚才李金南说那个事儿，我觉得这种事情在他们18年当中不可能是第一。

0: 一次发生，
1: 无数次发生。
0: 对，
1: 嗯，
0: 他已经接受了。或者说他已经想到了、
1: 嗯、
0: 已经意识到了，他没准再多拿一个他可能会觉得他都未必敢接、嗯、我觉得。
2: 但实际上如果说我是李康美的话，我也会在就是
1: 最后一刻离开，
2: 最后一刻离开。
1: 对，
2: 这是我给自己留的余地了、
1: 就是、其实就是前99步代表我对你的爱，
2: 对，
1: 但最后这一步是这一步是我的尊严。
2: 对，
1: 就是其实他真要去世那一刻很多人都来了，那他站在那是什么身份呢？
0: 嗯，
1: 连家属都不算，你是我最好的朋友，
0: 我觉得这已经是底线了嘛。
2: 而且呢就是前18年我为你做的，我和你在一起的是我的付出、
1: 嗯、
2: 我对你的情感、嗯、那么最后一步呢我没有在你弥留之际留下来呢、嗯、其实是什么？
0: 也是我的选择、
2: 啊、就是我得拿自己还在当个人呢、啊
1: 哎哎、咱们这么想，就是其实你会发现这个世界上其实男女是不平等的。我现在要说的是我不是替女人说话了，我现在想替男人讲话哈、
0: 嗯、
1: 就是这个世界上其实男女是不平等的。比如说啊，你就看比如说一个男性一个男人，他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没有把他女人安排好，就是你懂了啊，没有安排好这个男的就完了，就是千人千夫所指被唾弃。
2: 现在也会这样吗？
1: 那你像你想啊，你细想想，你看你我们比如像谢贤这样的，你看他再怎么风流，但是他把跟他跟过他的这些女人他都安排了一下，对吧，都安排的挺好，那 OK 了，这个人好像就可以盖棺定论了。但是你再回头想哈，前两天那个施南生和徐克，施南生就是一个大女主，施南生去世之前给徐克安排的特别好，好了，徐克依然是个渣男。这就是男女的不平等，你知道吗？就是好像就是男性就不应该是这种角色，就男人应该是顶起一片天。
0: 嗯
1: 啊，其实我们所谓的平等啊，就是说真正的平等，
0: 其实社会环境给的预期在那儿吧。
2: 这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公序良俗嘛。
1: 所以男孩子、男人的成长其实是挺不容易的。
2: 嗯，
1: 刚才我们说
2: 就要求
1: 女性在情感中的隐忍，因为女性一生中都特别希望获得那个男人的认可，获得一个她想要被认可的人的认可。
0: 嗯，
1: 对吧？这是女人的执念，男人也有，男人的执念是社会给的一个大帽子，你知道吗？
0: 嗯，
1: 就是你得
0: 男人是社会认可，
1: 对，男人是必须社会对他的认可。
2: 现在的婚姻当中还需要另外一半的认可吗？
0: 也需要，
1: 当然了，
0: 也需要
1: 人性啊。
0: 你试试回家，你天天骂你老公是，你就不认可他，他做啥
1: 你
0: 都说不对，
1: 天天
0: 不对，
1: 天天
0: 不对，不对，不行，不行，不行，
1: 你天天被挑剔，你试一试。
2: 嗯
1: 嗯，其实人与人这种认可很重要，但是刚才说了，咱们总结嘛，老唐刚才总结好，就是男性需要对社会的认可，女性需要的是男人的认可，这个是几千年来东方文明当中一部分。
2: 记不记得之前
1: 你很难说它到底是传统还是糟粕还是精华。
2: 李金丹不就说过吗、
1: 啊、
2: 对于男人来讲有两样东西吧、
1: 嗯、
2: 一个是
1: 事业与金钱，
2: 一个是金钱和女性嘛。
1: 啊，对对对，
0: 你怎么自己说完自己还不
1: 行。事业和女性啊、
2: 嗯、
1: 事业和女人。 嗯，
0: 嗯，我们来看看这个直播间啊，这什么玩意儿，什么什么不对啊，不对，不行，说那个一直在对别人有
2: 否定、啊、
0: 否定、嗯、
2: 否定。哎，真的现实生活当中真的有那种否定性人格，
0: 有，
2: 就是他跟你说的是一样的，说高淑欣你这个发型哈特别好哈，然后上来第一句话是不是，其实不是特别好。不是，
0: 他讲了一大顿，其实跟你表达的都差不多，对、
2: 嗯、
0: 但
2: 是
0: 他一定要先
2: 表述，是先否定、
0: 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要么就是否定要么就是反问。
2: 反问的人说话特别讨厌，
0: 是吗？真的吗？
1: 反问，
0: 而且
2: 你说呢？
0: 啊，对对对对对，
2: 我就想抽他。
1: 你真这么觉得吗？
0: 实际上他自己表达完了之后，跟你的观点相差无几。
2: 但实际上哈，就是对于这样的人来讲，你知道吗？当别人反问他的时候，他的反应特别大。
0: 嗯，
2: 但是他自己没有带入到自己。他甚至他都没有发现自己、
0: 他想达到什么目的，他为什么会这样？
2: 我感觉就是一种应激反应。
1: 我跟你说，但凡做什么事情不直来直往，我跟你讲不直来直往都源于内心的极度自卑，自卑程度不一样而已。
0: 他说刚才我说的那个就是 NPD 人格是吗？
2: 啊，对呀、啊，也是啊，也是一种，只不过轻重问题我感觉。
0: 嗯，
2: 包括上一次我们谈的话题不也是吗？
1: 我们太单纯了，不适合唠社会事。
2: 我没有看，
0: 这是夸奖我们吗？
1: 你看我们仨是长得单纯吗？
0: 三个加起来都眼瞅快150的人了，还单纯，行，也是很单纯。那最近不是刚有性别意识吗？
1: 我跟你说，
0: 的确是很单纯。
1: 这种单纯本身就是代表着三个字：缺心眼儿，你知道？缺心可以，不能缺心眼儿。
2: 但是如果说人这一辈子能单纯。说明你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
0: 但是也许是别人保护你保护的好，
2: 然后还有说明什么？你的钝感力很强。
0: 嗯，
2: 其实我觉得人生哈，如果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钝感力强的人就是属于 比较幸运，也内心比较强大。
0: 我记得以前好像是《小王子》里面有句话吧，说什么你今天的单纯是你身边的人付出了很多保护你得来的。
2: 嗯，
0: 这可能是爸妈的保护啊，然后家庭的这种保护啊。就有的时候我原来我记得我有一个算是富二代的一个女朋友吧，我她真的是我很羡慕她的单纯，就很羡慕她啥都不用想，然后啥都不管，就如果是有什么问题的话肯定都是你的问题，你不要找我的问题，我没错，我永远都没错，我可羡慕她的精神状态了。然后我就问她，我说你是不是这个是因为家里有钱然后爸妈把你保护得特别好，她说不是啊，我从小就是这样认为啊，那我没有错啊，我怎么会错呢。我说你把你这但凡匀我一点儿就行，我觉得都是我的错。
2: 先把责任揽自己身上。局座说了，高情商说是单纯，低情商说缺心眼儿。
1: 对呀、啊，就刚才就说，就单纯不就缺心眼儿的意思吗？
0: 他说也有可能是什么玩意儿，
2: 懒
0: 啊，懒或者是思想简单。哎呀，坐在直播间里这仨人没有一个思想简单的，
2: 但是懒有可能。
0: 对对对，
2: 懒
0: 你看我没有否认他的懒啊。
2: 对，懒
1: 精神上是很勤奋的。
0: 嗯
1: 嗯，我觉得我们精神上是很勤奋的。我昨天我还在表达，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每一天能接触不同的行业，跟不同的领域的高人聊天、
0: 嗯、
1: 沟通、开会，我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只要这事儿是我没听过的，我就很兴奋啊、嗯嗯。我觉得我们在精神上，嗯，整体上我们仨。我觉得精神上都不懒惰，
2: 嗯嗯，那可能我觉得跟这一定的职业有一定的关系。
0: 嗯，如果说你不思考，因为毕竟做主持人每天的东西都是新的嘛。如果说你要不思考的话，
1: 嗯、
0: 你要是懒的话呢，那节目咋做呀？
2: 嗯，对，就是、
0: 包括新闻读稿也得找稿子呀，
1: 哎、
0: 对不对？
1: 我特别想问，
2: 实
1: 在我特别想跟那个李宇珍聊一聊啊。我想问问你，你为什么认为我们三个是单纯的，或者为什么这个社会人
0: 是怎么判断的？
1: 社会人和单纯是怎么判断的呢？
0: 社会人一定不单纯吗？
1: 对呀、啊，嗯，
0: 社会人一定是不单纯的。
1: 你说谢贤不单纯吗？其实谢贤活得很单纯。嗯，
2: 我觉得能做到单纯的人是因为有一定的底气。
1: 对了，就是单纯这件事儿、
0: 嗯，
1: 占单纯可正经是一个褒义词。
2: 嗯
1: 嗯，
2: 有人夸奖你，你真单纯，妈太好了，没长大。
0: 不是，现在一般不都说杨大洋你怎么那么单纯？不都这么说吗？
2: 这个听起来像骂我，
0: 对不对？你怎么那么单纯？你多大岁数了？怎么还那么单纯？
1: 这个词儿不好，这个
0: 是吧？你取决于语气，所以说外国人永远学不明白中文，就是在这儿。
1: 对，
0: 大热天的，什么是什么上海又下海，到底是上海还是下海？
1: 样子是什么？就是你单纯的笑的样子。
2: 哎，你看语境就不一
1: 样
2: 了。
0: 对呀、
1: 啊，啊，杨大洋，你太单纯了，是不是你？外国人都得疯，外国人都气死了。嗯，上午好。
0: 问候一下这个刚刚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就如果说你现在刚刚打开收音机听到我们991的节目，可以打开抖音搜索高热星的这个账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现场的情况了。
1: 嗯，
0: 对，是广电杨南阳，然后说感谢啥都没空点亮了主播的粉丝灯牌，你的摩托车挺帅呀、啊、哪天带我去兜兜风吧，然后说啊从我小学就喜欢的啊，我上学的时候长得可磕碜了，我是最近这
2: 从你小学还是
1: 他喜欢你四十年？
0: 从我小学，
1: 嗯，
0: 那喜欢我四十年吗？那今年46，六岁不上小学吗？你会不会算个数？
2: 他就认识你了，是你同学？
0: 我不知道啊，哎呀，这玩意儿男的说话你还等着呢？
2: 单纯
0: 你好单纯呢、啊。然后这问哪个是杨南阳？刚才从我们身后走过去的是杨南阳、
1: 嗯、
0: 哈。
1: 嗯，你知道刚才我看了一个那个刘晓庆的采访，
0: 嗯，
1: 有人采访刘晓庆，刘晓庆就说你到这个医院病房里看一看啊，就这个，病床前很少有老头伺候老太太的。
0: 有，但真的不多
1: 哈、
0: 嗯嗯。
1: 然后说其实说
2: 有，我就见过
1: 啊、那肯定有。说其实呢，其实大多数时候婚姻保障的是男性晚年的保障。对女性未必是啊，然后你知道吗？我曾经以前我跟那个红梅姐做女性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我还接过一个热线，
0: 嗯，
1: 一个老太太70岁非要离婚，当年的70岁非要离婚啊，就在直播间里的跟我们讲说一定要离婚。完了，我记得当时我们那个有一个说法，就是我们那个节目不能劝人离婚。
0: 谢谢啥都没空送出的为你闪耀比心啊，你说
1: 我们当时那节目不能劝人离婚，
0: 嗯，
1: 完了我那时候不叫小辣椒吗？我就是这离想离就得离，红梅姐就拿脚踹我。
2: 但是你现在回头想一下，你当时的那个表达放在现在是很正常
1: 的。是
2: 的
1: 嘛，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直来直往，我是一个直来直往的人。
2: 而且你知道还有一个就是你那个脱口秀有一个房主任嘛？
0: 哦，我知道，
2: 他不也是吗？就是说，其实对于他来讲，
0: 他是在李波那边出来的是吧？
2: 对。

0: 对，就是他，对对对，他其实就已经是属于进入中老年状态的时候，他非离不可嘛，重新换自重新的就是唤醒一个新的自己嘛。那我觉得是说，对于他来讲，他所经历的，就是包括现在的这个状态，女性这个状态来讲，社会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1: 嗯，
0: 对吧？
1: 是，是。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可能社会上还会有一些声音，这东西就跟我穿裙子一样，就看你想听不想听。你想听呢，它可能声音就会很大，你不想听，你不 care 不在意的话，它就相当于没有声音，完全还是取决于自己。你自己怎么生活，选择一种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只有你自己最知道，外人是没有资格来评判的。
2: 哎，但是这个黎真说了，应该找一位不单纯的男性进直播间，我觉得可以。
0: 不单纯的男性，你觉得谁合适？
1: 我觉得身边的男性都是孩子，他们可真单纯的。
2: 我现在就在我设想一下，我旁边
0: 真的，我也是在想，脑海当中想一下身边的，
1: 是不是划了划了划了，真没有。
2: 哎、什么情况下呢？就是我们俩不在，你一个人对一个男的还行，你懂了吗？
1: 为啥呀？
2: 就那你就总得可以对比一下嘛。
0: 现在你一个人，就是说出这个题啊，你一个人在整个大楼里面找，
2: 能。找一个上个节目还是可以的。
1: 他说找个单纯的男的，
2: 咋的呢？
1: 来上个节目，
0: 来上个节目，
2: 上个节目啊。
0: 嗯，
1: 括弧单纯的男的来上个节目，定语是单纯的男的。
2: 我想前问一下，单纯这个词在此刻是褒义还是贬义？
1: 这玩意儿都没所谓啊，
0: 没
1: 所谓，你自己界定啊，
2: 自己界定，
0: 就是字面意思。
1: 就是字面意思。
2: 那有吗？关键
0: 所以说我就说嘛，他找不到嘛。
2: 大楼外你给他找找呗。
1: 大楼外的好难。我身边的男性，我现在闭着眼想一想，我觉得多多少少都差点那个意思，就是跟我们想象当中就是难以用语言总结出来那个单纯的那个劲儿还差那么一点。
0: 而且我觉得哈，单纯这个字这个东西不一定是表里如一的，比如说我们展现出来的，或者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或者是我看待你，我看待事物，我可以单纯，但是不代表我内里看不明白。
2: 我真的想跟你们讲哈，就是到了一定年龄段能够表达出和表现出让人觉得年轻和单纯的人，我跟你说他内里老深了。
0: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他肯定是那
2: 个，就是那个单纯，就像冰山一样，你在海上看到冰山，你海上看到冰山露出那一块，一定是最小的一块。
0: 他能演出来，还不让你看出来，
2: 他
0: 是假装单纯，
2: 他为什么演？他是修炼出来了，他修炼出来把自己最，因为单纯的人跟在这个世界上是单纯的，在这个社会上是非常有市场。知道吧？就单纯，简单的人，直白的人，在这个社会上是很有市场的。
1: 我身边的这些男性朋友，他只是在某一个时刻或者某件事上，他会表现出来单纯，但他不是时时刻刻都单纯，他一阵一阵的。
0: 那你要那样的话，就说明他是智商不是单纯，
1: 一阵一阵，一阵一阵。
2: 一个单纯的男生不得被三个小姐姐欺负完了，不是欺负他，真的是没有机会让他说话。
1: 有的时候我觉得男性理解的单纯和女性理解的单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觉得就到了这个年纪，男人理解的单纯他会不会觉得说有点傻呀，或者说
2: 你说男人单纯吗？
1: 男人
0: 理解的
2: 单
0: 纯，
1: 他觉得这种单纯。
2: 我跟你说，男人特别喜欢女的傻。
1: 我说男人对男人
2: 啊，男人看男人单纯啊，那
0: 他
2: 肯定是傻，
1: 是不是？对不对？
0: 不会跟他一块玩。男人遇到就是单纯的男人就不会，因为男人懂男人呐。他能要么他能看出来你是装的单纯，要么你是真单纯，他就不跟你玩了。
2: 哎，就像女性是鉴表专家是一样的
0: 啊，对，
2: 就是女人看女人一眼就看明白你要做什么，你要什么。
0: 所以我身边我没有茶姐，我身边
1: 你身边都是单纯的，
0: 都是单纯，
1: 像我和李正南单纯的代表。
0: 我真的跟大伙来说，女性在这一方面和男性。就是鉴别单不单纯这个事情哈，有没有城府，油不油滑哈，人好坏真的是有能力。
2: 你看啊，所以
0: 性别能力，
2: 所以我们为什么生活中一定要有异性朋友啊？我跟你说，你有异性朋友呢，
1: 可以对比。
2: 你有异性朋友，如果你喜欢上一个男人，你让他看一下，他绝对比你看得准。
1: 啊，怪不得我前男友，我身边的男性朋友都不行。
2: 他一定，因为他很清楚这个男的在做什么，因为他是男人，
0: 对
2: 吧？
0: 对，
2: 他是。然后你
1: 没有说错了，不是我身边的男性朋友都不喜欢，男女朋友都不喜欢。
2: 然后你看，为什么你还要人要有异性朋友？比如说我们
1: 我就不信邪。
2: 对，男人呢，就是还得有女性朋友。因为什么呢？男人有这女性朋友之后吧，他也不听。
1: 对，我刚才就想问你，他听你说那些挡道吗？
2: 其实男的女的都不听。当人陷入爱情的时候，首先就是昏了头嘛，陷入爱情。
1: 但我觉得那种感觉也挺好的。
2: 当然，一生中如果都没有昏了个头，算什么？
1: 如果我到80岁还能昏一次，我觉得也挺开心。
0: 人生在某一个阶段一定要昏一次，证明你来过，
2: 我倒是蛮好看，
0: 证明你感受过，证明你被别人骗过。
1: 而且昏完了要无伤大雅。
0: 哎，你不觉得吗？如果说你这一辈子没有被人用情感骗过一回，其实
1: 来跟我说一下上次你被骗是什么事
2: 那时候他只有6岁有人骗了他一个糖
0: 那歌怎么唱不白活一回我跟你讲真的我有的时候就觉得自己
2: 太清醒。我跟你说有人表扬了我的耳环，
0: 我给大家看一下
2: 啊，确实很好看，我的耳环没有办法，
0: 他是自己手工的，
2: 我自己做的。
1: 真的假的？
0: 他自己手工的，
1: 自己做的，
2: 自己做的，
1: 啥时候做的？你怎么还有这手呢？
0: 他自己手工的，
2: 我自己做的。
1: 我看看，这我还真不知道。
2: 嗯，
0: 单纯的女人，
1: 送给我吧，挺适合的。
0: 不适合你，
1: 跟我今天这身不太搭。
0: 不适合我。
2: 他们两个是真实货。我这上面这个坠儿，我上面这个不是黄金啊，我上面这是银的。
0: 嗯，
2: 但是我底下这个好啊，所以得他俩太识货了，所以我不能给。我这是正宗的那啥。
0: 你是一手带货呀。
1: 哎，行吧，今天这个就先跟大家说到这儿吧，因为一会儿我还要上范亚瑞的节目。
2: 哎，10个男人9个傻，还有一个在干啥？
1: 还有一个在等播间等接班的。
2: 啊，你要跟他合上节目啊？
1: 对，我一会儿要给他，我要给他当嘉宾。
2: 你在这讲呗，你不知道？
1: 不，我要坐在杨丹阳那个位置，我一般
0: 摆正自己的位置。
1: 对，我一般当嘉宾，我从来不做主播。
2: 我以为今天可以多说一会儿呢。拜拜，
1: 今天先说到这儿吧。
2: 拜拜，
1: 下次见，
2: 再见，
1: 拜拜拜拜。哎，我的板头哪去了？板头哪去了？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4: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4: FM 99.1。

0: 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1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1: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1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困。

0: 中砥砺前行。
1: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2: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3: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4: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5: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4: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5: 他们不是风景，
4: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5: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6: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好吃的豆腐是怎么发明的吗？豆腐的发明可追溯到汉代，是由淮南王刘安在尝试制作新药时意外发现的。当时他在煮豆浆时不小心加入了海水，结果豆浆凝固成了豆腐。这一发现不仅改变了中国的饮食文化，还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豆腐的制作工艺虽然看似简单，实则需要精细的技艺。从大豆的浸泡、磨浆到煮浆、点卤、压制，每一个步骤都不能马虎。不同的工艺和原料都会影响到豆腐的口感和品质。豆腐是一种低热量、高蛋白的食品，每100克豆腐中含有约8克蛋白质，且热量相对较低，是健康饮食的优秀选择。豆腐还含有丰富的铁、钙以及所有必需的氨基酸，使其成为素食者和非素食者的理想蛋白质来源。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0: 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0: 时代在飞速发展，
1: 人们要紧忙追赶。
2: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0: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0: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 大千世界，
0: 万千姿态，
1: 我有我的范儿，
0: 我有我的范儿，
3: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啊，今天呢依旧是把我们的上一档的节目主持人啊硬留下来了，然后呢让他再来陪我们聊一点话题，也希望以后或许这个系列啊能够长久的做下去，确实在生活

0: 当中会发现有些词儿挺有意思的，有些词儿它并不像是表面当中解释的那样，它背后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意义，或者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所以今天呢，想到的一个词儿，想跟高瑞星一起来聊的这个词叫做回头。生活当中可能有很多的瞬间我们都是需要回头的，所以不同的人对于不同的回头这个时间节点的选择，然后呢回头又有怎样的故事，或许值得我们去探究它背后的故事。那么先让我们来有请高瑞星。
1: 我不太同意你说是把我硬留下来的，明明是我主动要求来上节目的，以表示我对于工作的热爱和热情。
0: 是是是，毕竟是在麻药之后都得说我们会这个越来越好的是吧。
1: 对，而且我要问一下，就是你还记得你最近跟回头有关系是什么时候吗？
0: 最近跟回头有关系的话，我好像经常，我是一个特别喜欢回头的人。
1: 你看你又把这事想复杂了，你最近跟回头有关系是你在广东岛给我拍视频的说了一句姐姐回头。
0: 然后于是在评论区里面还有人说了，所有的美好什么被这句姐姐回头所打破了是吧。好吧，但其实今天想聊到回头这个词呢，是因为真的在生活当中其实回头这个词还是挺常见的。回头它可能是一种口语化的再等等的意思，你等我回头跟你说，等我回头再怎么怎么样，然后这个回头有可能，
1: 其实我比较讨厌这种语境，
0: 它就会变成遥遥无期。
1: 一般这样的人跟我说这样的话的时候，我基本就会默认这事儿黄了，
0: 就再也看不到我是吗？就是或者
1: 因为这样的话，你可能如果说这个事儿会发生，它会是一个惊喜；但如果说你把你的期待降低的话，它就是一个正常的日常。
0: 哎，那你会不会觉得这其实就是成年人当中的一种体面的？
1: 别说的那么好听，
0: 就是正常，就我们。假设咱俩不熟，然后呢可能今天见面的时候说一句啊，那咱回头聊，回头见。他其实就是一个体面的打招呼嘛。对
1: 对，是
0: 没办法，这确实啊。但是可能更多的比方说跟父母、
1: 成年人的这种市侩
0: 哦，
1: 世俗
0: 是然后呢可能更多的你应该讨厌的是那种比方说跟父母啊，跟这个朋友之间的说，哎，你等我回头给你讲。
1: 跟父母不会说这个话，
0: 再等等，
1: 基本上就是定了就定了。
0: 你是一个能够
1: 快速的，一般都是我妈跟我说等回头。
0: 哎，我觉得是一般是长辈跟孩子说，哎，你等等等，那什么时候我就怎么怎么样的，然后这个承诺基本上等不到了。
1: 小的时候，我父母不会用这个词儿来让我延迟等待，基本上我爸我妈就是说到就会做到，所以小的时候没有被欺骗的感觉。然后大了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所谓的这个叛逆的那段时间嘛，可能不太想跟父母有过多的交集，会觉得。我的想法他们不懂，也理解不了，我也解释不清楚，也不想解释，会觉得很累，然后可能就会说，哎，等回头再给你们讲吧，等等过两天再说吧。
0: 它是一种敷衍，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回头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这个语境下的回头，它就是一种敷衍。
1: 然后等到现在，你会觉得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了，然后就不可以跟他们再说回头这个词儿。有想到什么就马上就去做，
0: 要不然真的就会留下永久的遗憾。
1: 对，所以有的时候我会跟我妈说啊，怎么，你我妈说，哎呀，回头再说吧。我说行，那等你有时间喊我。
0: 就是你允许他说回头，但是在你这方面，你的这个主观上面的行动上面是要立刻去做的。
1: 是我一般直接就告诉他我没时间，
0: 也不需要回那个头儿了。
1: 有空我喊
0: 你。不，大家这个普遍颈椎病也都不太好，回头容易闪着。
1: 别扯那些没用的。
0: 好，那这其实昨天在跟你碰这个词的时候，你还跟我提到了说回头它还是一个吃的东西是吗？
1: 最早好像是我忘了我去拍哪一家清真饭店，然后他说，哎，要不要尝尝我们回头，我说尝尝回头咋今天不让吃啊，是怎么的。后来才知道是他们一种面食，好像老北京也是有这个东西在里面，但我觉得味道一般吧。
0: 它就是面食那个味儿，驴打滚类似那种的，里面有夹豆沙什么的，
1: 有点像馅饼
0: 啊，馅饼啊，
1: 有点像馅饼的那个感觉。
0: 所以我就觉得回头这个词好神奇。就是我昨天跟你聊一大顿，然后你最后给我提到了说它也是个吃的，我说什么吃的，我真的没有想到这居然可以成为一个吃的的名字。
1: 所以就是说这个词儿在不同的语境当中会有不同的意义嘛，它可以是一个时间的这个词语，当然它也可以是一个食物的名词，
0: 对，
1: 或者说它也可以是一个动词，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嘛。
0: 是，而且经常我们其实聊到的回头就是对过去的一种回望，对过去经历的一种总结啊。前两天之所以能想到这个词，是因为前两天在刷视频的时候，突然就是那种心灵鸡汤文嘛，就那种的啊，情绪价值的，就说了人呢不应该总回头啊，就别回头，意思就是你往前走。其实我们也一直听过就是别回头，什么大胆向前走啊这之类的。但是与之对应的是，我们又听过一个词，一句话叫做说了 别忘了回头，要记得看看来时的风景、嗯、所以他其实好像站在了一个对立面上面，他是相悖的。
1: 你想那么多干嘛呢？年纪轻轻的，想回头就回头，不想回头就不回头，想往前走就往前走呗。
0: 好的，今天节目到这里节目结束了。一下
1: 就是
0: 不，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确实会引起我的一个深思，是我们是要进行。
1: 大哥，你有这个时间，你去深思点怎么挣钱好不好？你老深思这些东西有什么用？而且你说你二十郎当岁这么年轻的年纪，然后就开始回头，你不属于刚回过头就把头回过来
0: 了？你不会觉得回头它其实是一种复盘吗？你人只有在复盘的时候才能得出建议。
1: 你有啥牌可复啊？
0: 举个简单的例子，上节目啊，上节目的之后是不是要回听自己的节目，去总结出来自己的不足？
1: 你听完。
0: 哎，我那天突然想到了一个就是很奇怪的一个点啊。假如你是楚门，当你走出了那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去回看那档节目吗？
1: 哎，你说万一有一个嘉宾问你楚门是谁？
0: 我知道你一定知道的。
1: 我不知道，楚
0: 门，你那我们来讲一下。其实《楚门的世界》那部电影，可能很多朋友也都知道了解过啊。就是他，
1: 你要照顾到你面对的不光是我，还有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他们有可能不知道。
0: 好的，是因为楚门他从一开始出生的时候，他其实就是在一个巨大的摄影棚当中，而这个摄影棚当中是模拟了天空、黑夜、海洋的一切。其实他所有的生活轨迹都是在摄像机之下，只有他自己不知道。他身边所经历的形形色色的人，甚至包括他的妻子，都是导演提前安排好的，这算是 NPC 角色。所以直到有一天他发现了这个世界的不一样，有一天他真的勇敢地走出去了的时候，他才发现自己原来活在一个，这算是一个巨大的欺骗之下，或者是一个巨大的节目的笼罩之下。所以我特别好奇一个点，就是如果你是楚门的话，当你走出了这个世界，你会选择去看这档回看这档节目吗？
1: 会、啊、
0: 其实回看的是自己曾经那段被欺骗的日子。
1: 会啊，但是我觉得你是被欺骗，但是主语是你啊。就算是你在所有设定好的剧本里面生活，但是你做出选择的还是你啊，没有人替你选择啊。他的剧本可能是你可以左可以右，但是你选择往左还是往右是你自己的选择呀。
0: 他会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去复盘我们自己的那个选择、去看自己
1: 的
0: 当时的选择。
1: 其实人生就是个剧本嘛，你有的时候你现在回头想想，人生如戏，戏如人生，那怎么来的？那其实不就是个剧本吗？唯一不一样的就是你的主动性依然还在。那就像你说的，你说从这个剧本走出来会不会回头看？那会啊，因为剧本是你写的，但是选择是我做的，你没有替我做选择，对吧？你就算范亚瑞你给我写了个剧本说高二星从今天开始你活在剧本里，但是你没有替我选，是我是要选择左边还是要选择右边，这个选择是我自己来做的。
0: 但是会不会，我的想法是，对于楚门来说，会不会他那一段日子是他受到了巨大的欺骗，是他不想去回望的生活。其实言外之意就是我们要不要，
1: 没有必要下定义，就是你的生活会有好会有坏。当然我们说这个好坏是打引号的，例如说你的失去，很多人认为说人生当中失去就是坏的，我不想去回忆，不想去面对，但是你没有失去怎么成长呢？凭什么好事都是你的？凭什么你的一切都不会被失去呢？凭什么你所有的工作都是顺利的？凭什么你所有的人都是爱你的？你凭什么都能挣到钱，然后所有都很顺利？你是天使啊，不可能的，不可能。
0: 人永远不可能做得那么周全，是吗？所以有的时候也在想，就是我们当去看过，这明知道自己的过去很糟糕的时候，你觉得如果有人说了别回头，这算是一种逃避，是一种怯懦吗？
1: 也不是，但是别人替你做的选择，你可以选择接受，也可以不接受，那是别人给你这种建议而已。回不回头完全是选择于在你自己。像你这种，别说像你，像咱们这种内耗的人、
0: 对，
1: 就有的时候回头看看，可能会觉得，哎呀，自己当初怎么会做这个选择？但是到了我现在这个年纪，我会觉得回头看是为了以后往前走，走得更稳，走得更好，不会再犯以前同样的错误。但是你会发现，你还会犯以前一样的错误，因为这可能是我们的下意识的一个选择，或者是刻在我们的性格、刻在我们的基因里。我觉得这也没关系啊，它也不影响你接着往前走。而且你要知道，这东西不是说你不往前走，这个时间就不会往前流动，你还是会一年一年的长大，一年一年的老去。偶尔回头看一看，然后能够让你对自己的未来、对自己的人生有更大的、更好的期待，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坏事。
0: 你觉得在你的整个的这个生活当中、人生当中，你是一个会选择经常回头望的人吗？
1: 闲着没事儿会。
0: 回头都忘记什么内容呢？
1: 不会说是刻意的、有选择的，然后说，哎呀，这个我今天又遇到这个事儿，以前好像有个事儿挺类似的啊，我得回头总结总结，看一看上次怎么选。不会，就可能有的时候忽然间会想起，哎，大学的时候某一个场景。

0: 会想起这个某一段感情，忽然间很快乐的一段时光，会想起一些记忆里很闪亮的一些碎片吧，但都是好事儿。我
1: 他是因为在你当下的某个场景或某个事情特定的激发吗？不是，
0: 不是，就很随意
1: 偶
0: 的，
1: 然间。
0: 对，像水的流动一样，不一定哪一片啪就从时间的河上飘过来了。
1: 哦，因为我身边的朋友都知道，我是一个非常喜欢回头望的，就没事儿就扒了自己之前的这个手机，
0: 不
1: 但
0: 能
1: 是
0: 进步是有原因的。
1: 不是，你要知道我看的是什么？看的是曾经自己瘦的时候的那些自拍照、
0: 有什么
1: 那些
0: 用
1: 照
0: 呢？
1: 片，
0: 有什
1: 就
0: 么
1: 是。
0: 用呢？你每次看完都会说："姐姐今天晚上吃什么？吃芒果吗？还是吃菠萝？来个西瓜吧。
1: 就是我每次看完之后呢，我永远不是自己一个人看，而是分享出去。哎呀，你看我当年怎么 样
0: 有
1: 的，
0: 什么用
1: 所有
0: 呢？
1: 人都在问这个问
0: 浪
1: 题。
0: 费时
1: 我
0: 间。
1: 说，但是我能够收获到的是我当时的那一份快乐的
0: 有
1: 感
0: 什么
1: 觉。
0: 用呢？你有看照片的时候举两下哑铃行不行？
1: 所以问题就来了，你觉得回头望它算不算是一种自我欺骗呢？或者是自我逃避现实呢？
0: 你说的是回头望好的时候吧？
1: 是。
0: 我觉
1: 就是
0: 得
1: 你
0: 应
1: 看，
0: 该
1: 就
0: 有
1: 经常
0: 点。
1: 好多好多人在那儿吹嘘，哎，想当年，你别看我现在怎么样，我当年怎么样，尤其
0: 我就贼讨厌这样
1: 酒
0: 人，
1: 过三巡之
0: 我
1: 后，
0: 挺
1: 你知
0: 讨厌这
1: 道
0: 样人的。
1: 吗？就是
0: 就
1: 总
0: 好
1: 是，
0: 汉不提当年勇，
1: 但是，
0: 当年那些都是过去了，不会再重复了，不会再出现了。
1: 所以他其实也是在逃避现
0: 我
1: 在，
0: 觉得应该会是
1: 虚
0: 有
1: 荣
0: 一
1: 心
0: 点
1: 理。
0: 刷自我存在吧，因为你现在做不到，所以说才会回望以前的那种很牛的这个时刻。如果说你现在会比以前这个做得更好，为什么要回望以前？这就相当于你跟前任分手了，你找了一个更好的现任，你还会去想前任吗？然后呢，你一直也找不到一个更好的人，然后同时你也没有什么恋爱可谈，人生又觉得很糟糕，那你可能要要回到回回头看看，哎，我以前小学6年级还考过一次年级第一呢，啊，我以前还怎么的，那就是因为现在很糟糕，所以说你才会看以前。你现在有一个又高又帅的爱我想什么前任？我有病啊！
1: 但不会去怀念白月光吗？不是说白月光是杀伤力一般的存在。
0: 不要把人性搞得这么单纯，搞得那么纯粹。人性其实是很现实，是很残酷的。你但凡现在
1: 只
0: 比
1: 要
0: 以
1: 拥
0: 前
1: 有了
0: 过得
1: 更
0: 好，
1: 好的，
0: 对，你就会忘记过去，你就不会想以前。而且你想以前也是想以前
1: 好的，
0: 好的那些就是比较美好的东西，会让你快乐的东
1: 但
0: 西。
1: 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回头看。其实每个人的经历是不一样的，有些东西可能在别人那是不屑一顾的，但有的人会觉得，哪怕那一段日子是别人看来特别平淡的，但是对于我来说印象深刻，非常快乐。我觉得这种适当的回头望也是可以的，因为毕竟那种当时的感受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然后我为什么对这个事情，我算是挺耿耿于怀的吧，因为我大学当年上表演课的时候，你知道吗？然后我们老师说让我们去，因为得找那种感觉嘛，表演课嘛，找状态。然后我们老师当时说了一个，是请大家去回忆一段，是你最感动的事儿，还是最什么的事儿，那样一种情感嘛。然后所有人都在讲，我当时发烧了，我妈妈怎么地的，就是好多人都在讲这种故事。然后我
0: 你
1: 首
0: 感
1: 先，
0: 动了吗？
1: 我不会，我没有被他感动到。或
0: 还
1: 许，
0: 不如天上一朵云呢，是吧？
1: 对啊。然后呢，他们也会讲到，比方说有自己亲妹妹，然后亲妹妹出生的那一刻，我感受不到她的情绪，或许她自己知道，对吧？那我们就尊重就好了，因为我没有亲生妹妹，我没有感知到你刚出生是怎么样的嘛。然后我当时提到的是，我说我最感动的事情是和当时大冬天的和我朋友们在海边一块放大呲花，
0: 很好啊。
1: 哎。所以说这个故事我就应该给你讲，你知道吗？当时所有人笑，而且让我特别生气的一点，就到现在我都记仇，你知道吗？我们老师带头笑，就觉得这种事儿你就感动了，就怎么样了，啊，就是
0: 你这个学校有点拉呀。
1: 哎，不代表学校，不代表学校，不代表学校，只代表
0: 我又没问哪个学校毕业的。
1: 大家都知道。
0: 哦，是吗？
1: 是，大家都知道，
0: 好
1: 不代表学校，我们学校还是非常好的啊。我只是对
0: 看
1: 于
0: 你
1: 那
0: 慌
1: 个
0: 张的
1: 老
0: 样子。
1: 师的那一个，我非常的不理解，就是你首先是你让我们去回头望，让我们去想自己感动瞬间，可是千人千面呀，每个人对于自己的当时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我可能对于这个父母那，就是我还是属于中国传统的那种，对于父母的爱是那种含蓄的，我不喜欢那种直接的表达，更不喜欢去讲述嘛。然后我为什么非常印象深刻那一次放烟花呢？是因为那个时候是我正好处于艺考的那个冬天。 然后呢，我和我们朋友约好的是，我们一定要考上什么什么学校，一定要考上什么什么大学，学上自己喜欢专业，就大家豪言壮志的。然后
0: 那些年下过的大雨，
1: 哎呀，别在这搞气氛，你知道吗？我不想
0: 那些年错过的爱情。
1: 然后我们就是在那儿。

0: 回头看的这个事情，各有各的好，各有各的感动的点。
1: 其实我能够理解你的那个心情，就是而且我觉得老师出这个题的时候，脑海当中浮现的第一个场景肯定就是你一直记得很深刻最感动的一个东西。
0: 或许他要的就是那种传统的那种所谓的表演，什么哎呀亲人至上的那种
1: 心情。表演最起码你要发自于内心吧，你要先感动自己才能感动别人呢。
0: 对，
1: 你自己都不相信这个东西，你自己都觉得自己在表演，那别人更不可能会感受到你的情绪。
0: 以至于我后来再没好好上过表演课我的表演成绩可拉了。
1: 要不然你现在很有可能都已经去演电影了，不一定在坐在这上节目。
0: 我倒是喜剧演员了，
1: 一个演艺心情如此就这么
0: 就没落了，
1: 陨落 了,、
0: 陨落了，
1: 对，就陨落了。
0: 好好好，
1: 死在一个瓷花里
0: 好，我们再说回到这个，其实有的时候回头我们刚刚提到的，它算是一种盘点，是一种总结嘛。比方说啊，你现在在做一个事情的时候，你是喜欢阶段性的总结，还是把一整个事情全都做完？
1: 一直都不总结。
0: 做任何事情都不总结吗？
1: 不总结，我没有总结的习惯，就包括谈恋爱失败我都不总结
0: 啊？
1: 为什么要总结？
0: 谈恋爱无所谓啊，那个
1: 我那有所谓，
0: 那个真的有所谓。有什么故事请讲出来。我只是觉得，就是我们不是经常讲要及时复盘吗？做一个事情，你应该赶紧去回顾你刚做的这段哪块是好的，可以一下
1: 因为我可能当时就总结了吧，因为当时我可能就会知道，哎，这个好像有点不太对，或者有点不太妥，下次就不这么说话或者不这么做。但我很少说事后坐下来然后捋啊，然后从一开始开始捋，就包括我直播我都从来没有开过复盘会。我第一次去给别人直播的时候，因为我去做嘉宾嘛，然后直播完了我就要走，他说哎你等一下，要不要参加我们复盘会？我说什么什么牌？我说吃什么？他说
0: 吃什么？
1: 对，牌嘛，跟牌有关系，
0: 烤牌那种的，以为是
1: 我们的复盘会。我说复盘会是干什么？那总结一下这直播有没有什么问题啊。他说正好你不也要做直播吗？他说你要不要这个一起来开个复盘会？那意思就是提供点这个经验嘛，大家一起学习学习。我说哎呀没必要吧，我说你们自己开吧。然后我就走了。然后后来一直到我自己的直播，咱们团队什么时候开过总结会啊？没有吧，咱们好像一般都是有
0: 我会默默的复盘，
1: 那是你的事儿啊，不用管我。
0: 就是包括我给你出的每期视频，你看其实我很关注后续的它的流量什么的。
1: 你看我每次看你的视频我都是直接提意见啊，我觉得这一帧怎么怎么样，那一帧怎么样，我从来不会说都发了好久了，然后或者说这一段视频拍完了，然后来咱们坐下来谈一谈，哎范亚瑞你谈谈你的想法怎么样，小亮你谈谈你的想法，我觉得没有。
0: 但因为
1: 我
0: 觉得是因为我们永远把前期的准备工作相对做的还是比较足，因为没有吗？我前面我其实我觉得我还是问了很多的问题，你想怎么拍，想怎样的一个呈现的形式，我大概脑海当中都有数了，所以后续复盘的相对来少。但是就像我经常说，你经常说我是一个结果导向的人，我很看重这个结果，所以结果一旦不好的话，我会马上回头去看那些很多的这个过程
1: 啊，
0: 做的点。
1: 其实我觉得这也没有好坏对错，这就是一个习惯的问题。因为我可能是一个特别注重感觉的人，我是一个过程导向的人，所以说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完全就是会很享受过程，就是对也好，错也好，都是过程。然后而且我也比较了解我自己吧，就算是我总结的，我都写在本上了，都已经这个有什么笔记了。我跟你讲一个事儿啊，我在上学的时候，我有一个本儿叫错题笔记。
0: 我也有啊，
1: 是吧？这个，然后每次做卷错题都要写到那个本上，然后写为什么错。
0: 你能记满吗？
1: 我写了两篇就撇了。
0: 我也是。
1: 你看就是这样。
0: 我也是。
1: 就是一个头一篇也一定要选一个很好看的本儿，
0: 是
1: 是吧？然后第一页写的非常的工整，
0: 然后上面还要写上错题本儿什么的那些字儿，要花字儿，
1: 还得用不同颜色的笔。错的答案用红色写，然后正确的答案用绿色的笔写，用黑色的笔写当时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错，总结了四道题撇了，就这样。
0: 坚持不下去
1: 啊，坚持不下去。
0: 那你会在一定的时间节点去进行回望，比方说这个一年的结束，一年的开始，这种的去回。那是
1: 为了发朋友圈吗？不是。但是你看我在发朋友圈的时候也很少总结，我会展望，我不会会定新一年的计划，但从来不总结。因为我永远都是计划写的特别好，一到年底一看，哎，没完成。就是你看计划第一点就没完成。
0: 哎，你是属于那种小时候放寒暑假的时候第一天永远先是写那个假期计划表？
1: 对，然后贴在门上给我妈看。
0: 啊，就是为了替故意看的。
1: 我没有一次按点完成的，就是什么早上7:30起床，七点半到8点吃早饭，然后8点到8:30。

0: 有活动，8点半开始写作业，
1: 啊，对对对，
0: 是吧？
1: 一上午老丰富了。
0: 8点半到10点，10点半到12点，然后吃午饭怎么样？然后还要画个小房子，里头有个小人儿，外面有个大太阳，然后把那个计划表放在那儿，啪往门上一贴，然后一睁眼10点半起来了。然后我妈忍到第三天，我妈说：“高儿醒啊，那个表啊，这个到现在已经是第3年了啊，说你是要是给我看呢，明年就不用画了。”就是这样。
1: 果然听话，后来年就没再画是吗？
0: 也画了，也画了，也照样该贴贴，但是基本上从来不会是那样。就像你刚才讲的，说到年终岁尾要总结什么的，其实立一个计划，这两年也不怎么给自己立一个计划，例如说什么要坚持健身啊，什么一个礼拜跑多少次步啊，然后学什么英语啊，然后一个月要背多少个单词，现在已经没有具象的东西了。而且我发现当我没有计划不是很具象的时候，我反而会有动力去做这些事情。
1: 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回头并不是说一定要总结什么，他只是看看我都经历了些什么，就是看看就好。不会有这种感觉吗？因为你像我的每年的年度总结，我也不会去总结。
0: 回头跟回忆它是在一起的嘛，就是回头可能是像你说的，你看又有目的性了啊，回头是吧，我看了这些东西我要得到一些结论，然后来指导我以后的未来的人生，所以我要回头看。我回忆不一样，回忆就是你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碎片啊，就像我刚才跟你讲，不一定时间的河就带哪一片流过来，那捡起来看一看再扔回去就好了。没有什么目的，我不是说回头看我要达到什么目的，没有目的。
1: 但是对于生活当中有一些人，他可能是属于那种绝不回头，或者说，哎，我
0: 能做到吗？你说，
1: 我不知道。但是，所以我
0: 死去的回忆不会突然攻击他。
1: 我指的可能是对于一些人际，比方说人际关系当中这些人，过去的，比方说情侣也好啊，有一些朋友也好，我不回头，是比方说他伤害我，绝不回头或者怎么样。其实然后
0: 你的回头是这跟人家做朋友，还是说一点回忆都不能想起来啊？
1: 是自己的一种决绝，我感觉
0: 做不到吧？那这回忆那玩意儿能控制得住吗？你忽然间就是走到哪儿，就假如说你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啊，这忽然间可能哪首歌或者是什么味道或者哪一道菜，可能都会让你想到某一个人呢。
1: 但生活当中一定有那样的人，就是我说好了不回头，我绝对不回头。我很佩服那种人，就是可以
0: 跟他做朋友，
1: 坚定的往前。太冷，所以你会觉得这是一种冷漠，是一种冷血吗？
0: 倒也不是吧，我怕他有一天对我也这么
1: 狠。其实内心是这么想的，但是口头上不敢这么说了，是吗？
0: 对，我觉得可能就是人生当中纠缠在一起的东西很多。如果说他就是一定要把这个事儿捋得这么明白，就像我不太喜欢跟特别自律、极其自律的人，在一起玩一样，你懂我意思吗？就是。极端的自律，极其的自律，
1: 他会给人一种紧迫感，
0: 就必须得
1: 压力
0: 点那种。
1: 对，
0: 我会觉得他不太会生活，他不太会享受这种
1: 当下的
0: 来人间的这一趟的这个旅程。我觉得没有意义。那火车偶尔迟到一下，你放松一下也是可以的嘛。这为什么天天就要去撸铁？你再说撸成那个样子。
1: 你从你的审美来看了是吧？
0: 对，我就是有点接受不了。但是很多人可能会比较羡慕，说你看他多自律啊。但你说你看老一代的这个香港的明星，他们真的是很自律，你像刘德华呀、郭富城啊。但前提是第一他不是我的朋友，对吧？第二也不影响我欣赏他的颜值，我觉得这帅哥是可以的。帅哥有犯错的，
1: 不是？所以我明白了，自不自律在你这儿先看脸。
0: 对对，先看脸。然后呢就是说咱们退一万步讲啊，如果说刘德华和郭富城真的是我的好朋友的话，他只是一部分的朋友，他不会，我们不会完全的融入到彼此的生活当中。就像我们开玩笑说，哎呀呀，吃每一顿饭不会，因为他没有时间跟我吃饭，他要自律，他要去撸铁，他要去控制他的这个
1: 饮食
0: 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有很多东西他会没有交集。其实倒也不是说极端的自律不好，是因为我不是一个自律的人，所以说我可能不会融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也不能够，不是说不能理解，就是尊重吧。就是尊重吧。
1: 我们知道是怎么引到自律上面的，靠冷血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1: 哎，所以其实有一个问法，就是说，那我不问你是不是冷血，那你说频繁回头的人，频繁就是怎么样的人，他算是一种矫情，或者说，
0: 你可以频繁回头，但你别跟我絮叨，就你自己回头自己看，你别跟我讲，就是这是一个很个人的行为，就是
1: 你
0: 内耗耗你，别耗我。
1: 哎，你看你会自动的把回头和内耗化成了等号，
0: 因为对面坐的是你啊。
1: 啊，主体性这么强是吗？原来是因为是我。
0: 因为你不觉得你每次回头有的时候都会带来一些内耗的东西吗？

0: 是吗？
1: 你自己想想，难道不是吗？
0: 我也在想这个问题，好像是。
1: 就包括你看你自己瘦的时候，你自己再回头看看自己，不内耗吗？
0: 啊，那个还好，那个还好的原因是因为看习惯了，你知道吗？我平均两三天就
1: 要。对自己真的这么没有要求？虽然说我讨厌极度自律，你这种不自律的我也不太喜欢。
0: 不是平均两三天就回看一次那个时候的照片，有就是到最后内耗的情绪都已经没有了，
1: 适应了，反正也回不去了。
0: 那你假设别是我的话，你觉得频繁内耗的人，他是那种内心柔软？善良的人还是一种矫情的人，你有想过这个？
1: 我觉得不要下定义吧。现在我越来越不愿意去给人下定义，或者是去评判一些事情，就是说他就是这样的，他肯定是这样的。
0: 那你原来会吗？
1: 我好像在你这个年纪好像是，也就是说我特别能理解为什么你会跟我谈这个话题。
0: 哦，就是我很喜欢给一些事情下定义，
1: 倒也不是，就是
0: 它的意义所在。
1: 对对对对对对，就特别要找这些意义。有的时候回头看一看，说哎呀，说当时怎么会做这样的一个选择？但是我这个人忘性也快，就是在这个方面，五分钟之后可能就去玩别的去了，就不怎么去回头看，
0: 但是挺
1: 快的，基本上不总结，而且我觉得就是在二三十岁的年纪。是这种未赋新词强说愁的年纪，就觉得好像哎呀，就像你说要总结一些人生三十年了是吧，要总结一下，然后看看未来的三十年要怎么过。
0: 没到三十年呢，
1: 我就说这个意思啊。
0: 对于年龄，就对于三十这个数字越来越敏感了发现。
1: 所以就是刚刚开始想要总结的时候就发现累了，不想总结了，然后就这个事儿就又结束掉了。所以我觉得他应该也有那么一点点矫情吧，但是你说柔软放不下，可能也是每个人的性格所使然吧，还是有人生的选择。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会这样，但是我随着我年纪不断的增长，可以回头的东西越来越多了，但是我却不愿意回头了。
0: 那你、
1: 就是、想起来就算，想不起来拉倒，不会主动的去干这件事儿。
0: 哎，你会有强行的去删掉自己的记忆的这种自我欺骗的行为吗？
1: 啊，这个行为怎么做？你教教我。
0: 这不是，就是觉得说
1: 你还有这特异功能，
0: 就是觉得某一段的这个记忆特别想删掉。假设如果有这个超能力，你想拥有吗？就是删掉某一段记忆，
1: 不想，
0: 一点都不想，
1: 不想。我觉得我所有的人生都是我自己过的，好的坏的我都要留着。
0: 因为小的时候看那个《爱情公寓》嘛，《爱情公寓》当中说吕子乔有一个特异功能，就是他可以删除一段和女孩的关系的那个记忆，怎么怎么地的。但是当时就会突发奇想说的，
1: 你就看咱们前一段时间看那个动画片。那个绵羊的那个
0: 绵羊侦探团，
1: 绵羊的那个记忆，它不就是可以选择删除吗？
0: 啊，对对对，就是那一段的。所以如果有这个特殊记忆的话，你会选择去删掉它吗？
1: 不会，
0: 也不会，
1: 不会。
0: 就是所有的记忆我都要保留，好与坏。
1: 而且我觉得所谓的好的或者是坏的，开心的或者是难过的，它都是我的人生啊。你如果说把那段记忆删掉的话，你的人生不就缺块了吗？
0: 可是它会变得更快乐呀。他让你的所有的回忆都是充满
1: 快乐，是一个比较级，你永远都在快乐，你就不快乐了，你必须要有不快乐才会有快乐。
0: 可是如果是过于痛苦的事情，过于让你可能身处黑暗当中的那一段记忆，你也都
1: 就包括是我爸爸突然间去世那段时间，对于我来讲应该是最黑暗的时刻了，我也还是会保留。哎，你要说到回头那段时间，我特别愿意回头。就是在想，如果我要是让他早点去医院，会不会不是这样的结果？如果会不会不是这样？就那一段时间，每天都会想千八百遍，就是这种。
0: 如果我能做出点什么，是不是结局就能改变？
1: 然后我就会把这件事情怪到我自己身上。我觉得我爸爸突然间离开是我的问题。就是如果说我礼拜五让他去医院会怎么样？礼拜六去医院会怎么样？礼拜天去医院会怎么样？那为什么就没去呢？于是礼拜一这个人就没了。
0: 那你会现在能释怀这个事情吗？
1: 倒不能说是释怀，叫
0: 就是释怀责怪自己的这一段。
1: 因为我知道怪自己也没有用啊，于是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0: 因为其实你刚刚提到这段是刚刚我一直想提的，就是拨开云雾见云雾，他提到了一种回头的方式，说回头还有另外一种意思，就是前一阵我们家有亲戚去世了，在家人给他烧纸之后呢，主持人就会告诉他们说了，烧完纸之后呢，别回头，一直往前走，走出大门才可以回头。所以回头有的时候
1: 代表的是一种故事。不是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前两天我奶奶刚去世嘛，然后当时做白事的那个人也说别回头，我还问了一句为啥不能回头。 头，他们的老一辈的说法是回头怕这个魂灵啊、嗯、跟在你身上回家了。
0: 对对对、
1: 啊、
0: 是这个意思，
1: 就是一直在你身上这个不往下掉、嗯、你知道是人生当中有些事儿这个没办完，他一直就不走，不安心走
0: 啊。我听到的解释是怕他也有不舍，他知道你不舍什么的，他就跟他
1: 对对
0: 跟你回去
1: 嘛，就俩好改好嘛、就是、啪一下就在你身上就待着了，你知道吗？然后你知道我在我奶奶去世的时候，因为我们家就是很奇怪，就是感情很深，然后又百无禁忌。
0: 嗯，
1: 正常在烧纸的时候啊，锦州那边那个办白事的人啊，那个意思就是说啊，来家属过来烧个纸吧，啊，这个有什么想说的就念叨念叨。
0: 嗯，
1: 那意思就是说什么奶奶你走好，什么妈你一路走好，念叨是这个。
0: 嗯，
1: 我上去说，我说奶奶能保佑我发点财吗？然后我妹就跟了一句说，老啊能让我瘦二十斤吗？然后。就是，然后包括我那个小外甥女儿，
0: 嗯，
1: 就变成许愿池了，你知道吗？
0: 哎，不是吗？
1: 不是，人家是让你念叨说妈一路走好，说给你烧点盘缠，什么到那边见了我爸，然后这给我爸带个好，说家里一切都挺好的，让你
0: 哦是这样的，不是我每次因为前段时间这个我姥爷去世的时候，我也是就是心里因为我不太善于表达出来嘛，我就一直在心里默念，我说姥爷一路走好，然后保佑我接下来的工作怎么走。啊，不是用来这种许愿保佑的是吗？
1: 是不是人说念叨念叨那意思就是妈我给你烧点盘缠，你看全家人都在都挺好的，你放心吧，你安心去吧，这人家说念叨这个。我扔了第一打纸进去，我说奶呀你能让我发点财不？当时办白事的人眼都瞪老大，说
0: 你还毒是说出来了。
1: 对，我大声说的。他说啥，你说啥玩意儿？这锦州人本来这伪人
0: 啊，对对对对，质疑你，
1: 说你说啥呀？我说那发点财还能说这个呢？我说那不行啊！我说那你们都说啥？他那不得念叨念叨一路走好啥的？我说那哎呀，我说干点实事吧。
0: 哦，我今天也才明白，这个确实打开了我的新的世界哈、啊。就是我一直也是，比方说这个上坟啊、烧纸啊什么的时候，都是念叨念叨，然后之后哎呀。
1: 我现在给我爸去上坟也是许愿啊。
0: 对啊，
1: 我妈就是念叨，我妈说哎呀老公啊，这个今天我跟女儿来跟你这个来看看你啊，我跟你说说最近家里都有什么事儿，说你老妈去世了、
0: 啊、
1: 然后前两天回锦州了，这我跟你妹妹的她就是念叨事儿，就像两口子唠嗑一样、我就说爸呀，这个最近呢你能保佑我发点财，我跟我们家所有老人许愿
0: 都是发财，
1: 都能发点财，
0: 财迷啊。但是我也一直是啊，保佑我这个事情顺利点，然后我接下来又要干点啥事儿，你能不能保佑我？
1: 对，你看咱们这样就、
0: 啊、
1: 就是这个，
0: 而且我默认就是这个思路的。
1: 不是，我妈那一辈儿就是这个。挺好的，就唠唠嗑啥，但是最后他也会说这个老公啊你就保佑女儿身体健康就行、我说这发财啊发财、
0: 所以说呀，就是这个别回头这句话适合对长辈们说，因为他们念叨出来的是那种不舍。我们是属于他生怕撵上我们得去帮他们实现这些愿望，你知道吗？
1: 对，所以有的时候你看从这个角度来看，就还是说回刚才那段时间，就是频繁的回头对我造成了非常大的精神压力，就导致我那一段时间抑郁症了嘛。
0: 嗯，
1: 然后这个我身边很多朋友就会给我讲很多的案例，说哎呀你要放过你自己，说这个生死有命嘛，这个每个人的这个命运都是一个定数，就包括我一个朋友的父亲也是心梗送到医院了，然后就在医院的电梯里没了、他说你看这个东西你就是没有办法，他说你不要，但是我有一个医生的朋友，他知道就是我完全把这件事就是归咎于自己的问题，所以就是后续也是产生了这个很大的这个后遗症嘛，抑郁症差不多是两年多的这个时间，但是恰好治好我的也是回头，就是回头，因为那天每天都在回头，就在咀嚼这个事儿，就是像一个泥潭一样，因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沼泽的感觉啊，你越挣扎越往下陷，越挣扎越往下陷，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受，完全是无力改变，但是忽然间有一天我也是回头看，我就跟自己说，高二行，你这将近两年多的时间每天都在想死，然后呢一直也没死，也死不了，然后每天还在总结各种死法。真的就是安眠药死不透怎么办，那容易变成标，跳楼死不绝怎么办，容易变成残疾，说这个开煤气吧容易影响到别人，然后就想了很多，这真的不是开玩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想这个问题，然后我就跟自己说哎呀这么长时间了一直也死不了，要不咱试试放弃呢，真的人生无难事，只要肯放弃救了我一命 后来我想，那既然死不了，那就活着呗。就是无奈之下，选择不了死。
0: 好像活着的才是那个怎么说呢？是无奈之举。
1: 就是你不要把这个事儿想的，就是说的特别的伟大，或者说特别的坚强，和坚强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因为死不了，就是。

0: 因为死不了，于是我就算了，那别死了。然后就在这想，银行卡里还有多少钱？还行，我妈手里还有多少钱？应该也还有点。后半生能不能过得这个能稍微舒服一点？应该也还行。啊，行吧，那就这样吧。于是就这样，
1: 就在那一刻就释怀掉了。
0: 对，所以说我觉得回头，为什么说没有办法给他下一个定义？好也是他，坏也是他。让我内耗，让我很抑郁的是他，然后救了我的也是他。
1: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真的离不开回头这个词，有
0: 因为你无法控制啊，
1: 对，
0: 无法控制，
1: 就情绪上的东西，并不是说了我今天，
0: 而且那些事儿不都你干的吗？对吧？都是自己干的嘛，那怎么可能说哎呀，我不承认，我不看，他就当他没发生，是做不到的。
1: 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回头最常出现的时间段，基本上就是在晚上睡觉前嘛。就是总是这个回头看一天发生的事情，我甚至都能回头看几亿年前的事情，你知道吗？那个
0: 那时候你还是个草履虫吧？
1: 对，然后看人类这个世界经历了几次物种大灭绝，然后呢就开始想这种的事情，然后呢想到最后
0: 这个是个挺好玩的呀，
1: 想到最后睡不着了，
0: 多好玩啊！
1: 然后就开始拿手机查。什么白垩纪时代啊，侏罗纪时代啊，这种各种查，然后有的时候还会回头去想，那个深海是什么样的，深海底最大的东西是什么？
0: 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1: 对吧？就是睡觉前永远去想这些东西。
0: 但我想着想着就会睡着了。
1: 我想着想着就开始清醒了，就开始查了，你知道吗？然后，但是其实这些都还好。然后，那睡前最难受的其实就是回忆一些这个自己痛苦的经历。就像你说的，它并不是说自己的选择，它是突然间像水一样流动就来了。然后呢，于是有很多人会告诉你，你睡前别想那么多呀。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好无力。
0: 我不会告诉你这个，因为你做不到。
1: 对，
0: 嗯。
1: 然后呢，还有人会这么说，我知道你做不到，但是你尽力。我说这玩意儿你都知道我是做不到的，你我怎么去尽力？
0: 我觉得你还不如去试试那个呼吸法呢。那呼吸法是挺好用的，就是先深吸一口气，
1: 憋住，
0: 然后再喘气，就跟你做 CT 似的。
1: 哦，
0: 一会儿你就睡着了，然后顺便再做一下提肛运动。
1: 这真的有用吗？
0: 有用有用，你从这个年纪开始做提高运动，能对你的老年生活质量有很大的提升。
1: 好，
0: 相信我，相信我。因为这两天我在看一本很好玩的书，是一个肛肠科的医生手记。就是以前我觉得我对于读书来说可能会比较追求读的比较深啊，或者是怎么样，觉得这样读书才有意义。现在我只要是带字儿的，我就拿来看一看。那天我是刷视频号，一个肛肠科的医生，他讲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说他在给病人做指检，往回推痔疮的时候，一用力，他自己的痔疮出来了，我就觉得哎，行，太有意思了，我就买了一本书回来看，你知道吗？然后呢，他就讲很稀奇古怪的这个各种各样的案例，给我乐的呀，我就觉得哎很好玩，于是呢，我就开始这个练各种各样的这个提肛运动，很是有用的。是有用的。哎，我刚才说什么讲到这儿了？怎么讲到这儿了？
1: 我也
0: 是
1: 想
0: 让你怎么能睡着觉是吧？
1: 哦，是晚上睡觉前回想的那些东西嘛，然后引申出来的。我们最后再来讨论一个问题吧，就是还是提到在人际关系当中的这个回头啊，就是假设两个人这个闹了一些矛盾啊，就我们所说的破镜到底能不能重圆？是回头就能解决的事儿吗？
0: 你得看是啥样的关系。你先给我个定义，是啥样的关系？是恋人还是朋友还是亲子？
1: 恋人呢？我们先来八卦一下，你会吃回头草吗？
0: 看这个草儿一开始是怎么没的。出轨是不行的，
1: 道德上的不行。
0: 对，就是他对我父母不好，肯定不行。然后这个爱上别人的，不，别说爱上别人，就跟别人有一腿那不行，这也不行。就是有一些底线的问题是不可以的。但如果说是性格的问题，可能会犹豫。因为毕竟两个人在一起会有快乐的时光，他没有什么原则底线上的问题，会犹豫，但不会选择。我不会吃回头草。
1: 你从来也没吃过
0: 回头草？没来找过我。没吃过。
1: 不是吃没吃过，是有没有这个机会啊，是吧？
0: 对，因为每次分手都是我提的，然后呢，我的这些三四个前男友就会觉得高二星都是你变了。因为以前我跟你讲过这个问题嘛，我在恋爱关系当中，亲密关系当中，我不太会沟通和交流，这是我身边很多朋友不敢相信的。他们一直认为说，第一，你是个主持人，小嘴巴巴的，你还不会沟通交流是不可能的。第二，我不会解决矛盾，就是情侣之间的吵架什么的，我说不出口，我就老怕这个话说完了之后会不会对方有伤害。但是对方从来不会想这一点，他们就伤害我。 但是我就会选择隐忍。
1: 嗯，
0: 但是其实这个事
1: 忍到了一定地步，
0: 对，忍到了一定地步，但这个事儿又没有真正的过去，它还是在会在我心里越积越多，越积越多，慢慢变成一座山。然后等到我不想再忍的时候，
1: 嗯，
0: 那我就说那好了，那分手吧。然后于是我这三四个前男友呢就会说，你看我从跟你开始的时候就是这样，我没有变过，高尔星是你变了。我承认的确是我变了，因为我不想再忍了，然后我又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1: 在他们眼里所谓的你变了，其实就是把你那些曾经的隐忍，你只不过在一次性的
0: 对
1: 表达了出来。
0: 对，所以说我所以说是我变了嘛。
1: 然后在他们的眼里其实就是我可以得寸进尺，但是你必须得忍到最后，你要是不忍了那就是你变了。
0: 但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其实我是站在高位的，忍的人其实是站在高位的。所有的主动权其实是在我手里的，我可以选择忍，我也可以选择不忍。
1: 嗯，
0: 我也可以选择跟你在一起，我可以选择不跟你在一起。当然最后不就选择分手了吗？所以我的三四个前男友都觉得我变了。然后有两个还把我拉黑了吗？
1: 没少挖呀这八卦啊。那我们
0: 所以我觉得就像我刚才跟你讲的，如果说是因为，当然不是说我自己啊，如果说是因为一些什么误会，说开了我觉得是可以吃回头草的。但如果说就是因为性格不合，你人是不会变的，就是他之前跟你在一起是什么样，他以后跟你在一起还是会什么样，所以说我不会选择吃回头草。
1: 嗯，
0: 草那么多为什么要回头吃呢？往前吃不好吗？
1: 万一你来到的是一片沙漠，发现只有这一根草，那我宁可孤独前行，我也绝对不去吃这颗回头草，是吧？
0: 是，偶尔吃个饭行，
1: 可以天天吃饭。
0: 那不用，没必要，因为我这个人喜新厌旧真的好快。就是假如说你是我前男友哈，就是咱俩没有什么底线上的问题，但单纯就是因为性格不合哈。如果说你是哪一天忽然间说，哎，高兴咱一起吃个饭，可以一起吃个饭，但是做朋友是没有必要。我跟你吃饭也不会说回忆咱俩以前有多美好或者怎么样，就单纯就是普通朋友吃个饭，我可能是比较享受。
1: 能做朋友吗？
0: 普通朋友可以，
1: 嗯，
0: 密友是不行的，
1: 嗯，
0: 因为毕竟爱过，
1: 嗯，
0: 你懂吧？所以说密友是不太可以的，而且人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独占欲，就算是分手了，就是这布娃娃曾经是属于我的，但是要属于别人的，就算是我不要的，也会有点不得劲儿。
1: 哦，
0: 能明白这个？
1: 我明白那种意思。谈过，
0: 就是说你可能还会表面上很大度的装成那个样子，说哎呀，希望你过得幸福。如果说他过得真幸福、啊，
1: 真幸福不行、
0: 哎，
1: 你知道吗？这就和同学关系似的，希望自己同学过得好，然后帮助我。
0: 那别比我好，
1: 对，别可以比我好一点，但是你不能登上巅峰，你知道吗？我就会嫉妒。
0: 对，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感觉。
1: 那我们刚刚提到的是情人关系啊，我们说的是朋友关系。假设你们两个之间非常好，就最常见的，我觉得可能是在上学的时候，就两个女生之间很容易玩特别好，然后突然因为一个事儿啊什么的就掰了。
0: 还是要看什么事儿吗？抢我男朋友肯定不行啊。还好我身边所有的女性朋友都看不上我的前男友，他们都觉得我择偶眼光有问题。
1: 哇，你知道有段时间我真的不能理解，就是很多的初中或者是高中，就是有一种。怎么说呢，今天这是他对象，明天他就变成他对象，就这么几个女的，就这么几个男的来回的交叉的
0: 组合呀，
1: 就真有这种感觉，
0: 现在
1: 你知道吗？
0: 是吗？
1: 反正我当年上学的时候，
0: 哪个学校快告诉我。
1: 我觉得那是很常见的一个事情，因为首先一个学校你要知道学生没有那么的多啊，其次呢可能这个班和这个班比较近，基本上就这两班联动的啊，比方说一班和二班，三班和四班，就这种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也有一大部分呢是在好好学习，是一种老实的，但是你也知道有一些是特别喜欢谈恋爱的这种的那种的。我当时真的就是交叉着来，你知道吗？
0: 就这么交叉也没轮到你啊。
1: 我是属于认真学习那一波的。
0: 不是，我觉得你可能是进不了组那波。
1: 我很认真在学习，然后呢所以就很容易因为这些这个男女朋友的这些事儿啊，情感方面的问题，就两人就突然间闹掰了啊。然后我就特别懵的，再过几段时间俩人走一块儿，牵手走一块儿去了，后来还发现是俩人都跟那男的分了啊，都断干净了。
0: 我做不到，我做不到。
1: 不行，
0: 是吧？就是你曾经抢过我的男朋友，哪怕你俩分手了，我也不会再跟你做朋友，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没有道德。怎么天底下男的那么多，你为啥非得看好我那个呀？对不对？你不能
1: 也不是抢，他们之间不是抢， 你知道吗？就是我跟你这种
0: 自然的发生了感情。
1: 我跟你这种分了之后，基本上可能中间隔一个月吧，也没有那么、
0: 分了之后我可以
1: 啊，分了之后的那种
0: 分了之后可以、但是我还是会觉得
1: 会有芥蒂，
0: 会
1: 对吧？
0: 会有芥蒂，就是亲情这个就是亲密关系和友情就不行，不能共存。
1: 然后呢，等他。

0: 我肯定是重色轻友的，你放心。一定是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都知道，如果说高志兴最近这段时间频繁的一起出来吃饭哈，肯定没谈恋爱。就是如果说最近这段时间，哎，高志兴怎么找不着人了？你肯定有对象了，就这样。他们都很理解我，就是我一旦要是谈恋爱的话，找我很难。
1: 嗯，
0: 我绝对恋爱脑。
1: 那还能天天跟姐姐一块吃饭吗？
0: 不可能，你想啥呢？真是姐姐都
1: 谈不谈恋爱都不
0: 可能，姐姐微信都不带回的，哪有空？嗯，姐姐回你微信呢，很有可能是男朋友今天上班去了。我就是这样的。
1: 嗯，好，我们最后再来问一个问题吧。其实
0: 刚才就说最后问题好多。
1: 我发现还有一点点时间，还允许我把最后这个问题问回来。其实这个问题我觉得已经被问烂了啊。就是、
0: 啊，你前面这些前缀呀、啊，说完了之后就下班了。
1: 因为我知道你肯定会觉得我这个问题很烂，但是我依然想问：如果有一台时光机，就是可以让你回头的话，你觉得这个时光机要不要被发明出来？
0: 不要，
1: 不要。
0: 嗯，
1: 你不想回到任何的过去的某一个时段。
0: 嗯，我记得我曾经有一天做过一个梦。然后就有人问我说，现在这样的话人是很真实的在流动着，就他一直不死，这很恐怖的。
1: 埃及法老吗？
0: 对对，就是说，而且以前我特别讨厌无常这个词儿，说人生当中为什么会有无常，会让我觉得很痛苦。但是我觉得无常会让我成长，会让我感受到人生当中更多的东西，
1: 更多的变化。
0: 对，就像我之前在微博上说，我可能会有两个生日，一个是我真正出生到这个世界的日子，7月12号，另外一个是我爸爸去世的日子，9月21号。从那天我是完全又重新长了一回，
1: 嗯，
0: 所以要是这么算的话，那今年我才11岁。
1: 哇，这好准确的计算方式，但是很浪漫，真的。但是其实我后来想，觉得说，其实敢不敢回头，回不回头，它其实都是一份勇敢。敢于回头的人，他是在敢于直面过去的那一份勇敢，那一份坚毅，那一份勇敢啊。敢于不回头的人，直面未知的恐惧，那也是一份坚毅的勇敢。所
0: 以
1: 无论如何，
0: 但
1: 以
0: 前你要说要这么讲的话，以前列宁说过一句话嘛，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1: 所以带着无论怎样的回忆，就像海边的曼彻斯特一样，哪怕是不好的回忆，我们与之共舞就好了，我们与之和解，对，
0: 拥抱它。
1: 嗯，好了，那今天的关于回头的这一期主题也先暂时跟你聊到这儿了。等我再想一想还有什么有意思的词，我有什么需要下定义的词。
0: 然后你会发现，哎呀，你选择一个这个主题，
1: 我很喜欢你给我破题的这个过程。我觉得这一段都是在不断的去破它，破这个词，破这个题的这个过程挺有意思的。然后呢，每个人的见解也不一样。波川云雾见云雾说了，我是每天都回头看，我看自己买的彩票，哎呀，当时那天要是买这个号就好了，哎呀，这个比赛要买这个比分就好了，天天回头看，说老后悔了。
0: 哎，下一张
1: 何必呢，对，下一张绝对中，是吧。好了，那就带着高尔先送给你的这份好意，继续去买下一张吧。
0: 好的，下期见，拜拜。
1: 好的，下期见了，拜拜。那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991各档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2: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3: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2: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3: 他们不是风景，
2: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
3: 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2: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4: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5: 当汉服飘起赛博霓虹，当老四号邂逅虚拟偶像，
1: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5: 国潮正当红。
1: FM99.1 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6: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携金兰之友，踏入柳暗花明之境，看落英缤纷，感怀白驹过隙，品田园风光，消尘世烦恼，岂不也是人生一大乐事？细细品味我刚说的这些成语，常见又韵味十足。那您知道吗？很多成语其实都是脱胎于古诗词，那充满诗意的成语承载着诗词里同样美好的意境和内涵。今天就让我们在节目当中一起领略诗词当中的成语，相信其中蕴含的美妙一定会让您觉得赏心悦目。我们先来了解第一个成语，逢人说相。国子监祭酒杨敬之的《赠相思》，不但提携了一位名声不显的学子，成就了一段千古文坛佳话，也造就了一个脍炙人口的成语，那就是逢人说相。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首诗《赠相思》：几度见诗，诗总好，即观标格过于诗，平生不解藏人善，到处逢人说相思。相思是浙江台州先

居人，生活在中晚唐时期，也是台州历史上的第一个进士。他的诗格人品至今为人所称道，因他而生的逢人说相的这个典故，意思就是见人说好话，奖业他人，在今天这个时代依然有着独特的意义。几度见诗，诗总好，即观标格过于诗。杨敬之满心欢喜地说，自己呢是很多次的品读过相思的诗，激赏不已。等到见到相思本人之后，发现呢，原来这个诗人的品格风范更在他的诗歌水平之上。于是他欣然提笔，为素昧平生的诗人背书，又逢人就说他好。那么相思的诗格标格是怎么样打动了德高望重的杨继久呢？相思生卒年不详，家境贫寒，早岁刻苦攻读，史称他抱有赴朕如一，直上青云的志向。可见他是以儒学为自己的生命底色，和前辈大诗人杜甫、志军、尧舜上在使风俗淳的理想是志同道合的。相思的诗歌大都有现实主义色彩，对中晚唐时期黑暗的社会有着深刻的揭露，对于民间疾苦也抱有深切的关怀，这都和他的人生底蕴有莫大的关联。青年时期的相思，结庐仙居朝阳峰，故乡山水名色，又兼佛宗道源，这就滋养了他的心灵。唐才子传说他教洁净者，盘剥宇宙，代显花冠，披鹤氅，就松阴，枕白石，饮清泉，常卧细酌。这一段隐居经历造就了相思清妙而美丽奇绝的诗风。台州这个地方开发比较晚，地理闭塞，一度作为贬谪流放之地，独特的台州市硬气也鞭策着相思放弃隐居生活，走出家乡，开启了壮游求仕的旅程。相思是一路漂泊，跨山越水，足迹甚至是一直到了动荡之中的边城。从此他就诗境大开，描摹风物人情、社会百态，更是深刻细腻。苦读、隐居、壮游，厚重的人生经历也让相思诗囊日渐丰盈，标格更趋高华。当他走向长安的时候，一切就是那么的水到渠成了。生命当中的贵人杨敬之的出现是偶然，也是必然。已经是不惑之年的他，名动京城，也一岁平生功名宏愿，迎来了柳暗花明的人生转折。说过了相思呢，我们再来说一说逢人说相当中故事当中的男二号，也就是国子监祭酒杨敬之。新唐书载杨敬之爱事类，得其文章，子子玩讽，人以为辟，可见平生不解藏人善，这不是杨敬之的自我夸耀了，他就是这样的爱才、惜才、扬才的文坛前辈。教育部部长真的是当仁不让的使命和职责。有趣的是，杨敬之本人呢，他也曾经是伯乐相马的受益者，欣赏他、提拔他的正是写下千古名篇《马说》的韩愈。常为华山赋诗韩愈，愈常知，士林一时传不。他的个人经历和相思是何曾相似啊，他也是写了一篇文章《华山赋》给韩愈，韩愈看完之后赞不绝口，于是也开始提拔这个杨敬之。所以你看，善的接力由此形成了完美的闭环。布衣相思和显贵杨敬之之间的故事，是中国文学史上一次温暖的双向奔赴。全唐诗当中仅存杨敬之

0: 的作品两首，其中有一首正是极为后世所传颂的《赠相思》，他以朴实无华的语言，真挚诚恳的情感，打动了无数的读者，众口争传，历史也因此记住了杨敬之的名字，还有他不肯藏人之善的高贵品质。逢人说相这四个字成文，寓意美好，流传甚广。比如宋代杨万里、宋江回、姚章、叶石湖先生在诗中说：“吾有夷陵萧太守，逢人说相不离口。”近代柳亚子感事成毛主席说：“开天辟地君真见，说相一流我大难。”也运用了这样的典故。另外还有郭英德《明清文人传奇研究后记》当中说：“我捧读这一封信，言辞恳切，深深地为先生讲业后学逢人说相的一片赤诚之心所感动。”一脉清流自古至今映照着渔阳人善与人为善的中华传统，流淌不绝。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成语，河东狮吼。张柏芝和古天乐曾经合作过一部电影，就叫做河东狮吼，让这个成语家喻户晓。甚至呢，有人认为河东狮吼这个词就是源自这部电影。其实呢，河东狮吼是北宋大文学家苏轼的创造，只不过后世人有点误解了苏轼的本意。900多年前，苏轼结交了一个十分纯粹的好友，名字叫做陈造，就是陈继常。陈继常是苏轼第一份工作，也就是凤翔签判时的上司知州陈希亮的第四个孩子。苏轼和老上司的关系不算和谐，但是跟他的儿子关系就特别的好。苏轼和陈继常的友情十分的纯粹。苏轼平步青云的时候，陈继常隐居于山林，从来不趋赴；而苏轼贫困潦倒的时候，陈继常却主动地走出山林，常来陪伴苏轼。他也是苏轼困在黄州时的最大的安慰。看过电影呢，您肯定知道电影当中的主角就是宋代义士陈继常和他的妻子柳氏，民间把他叫做柳月娥。这个做河东狮吼的就是柳氏。剧情的来源呢，就是说苏轼给陈继常写了一首诗。陈继常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就应该算是一个官二代富二代了，但是呢，这个人科举不中，于是放浪形骸，隐居山野，成了北宋有名的义士，好侠豪放，十分对苏轼的脾气。两个人相识之后，真的是无话不谈，无话不说，关系非常的亲近，也非常随意，玩笑开的也非常随意。陈继常和妻子柳氏夫妻关系很好，柳氏样貌美艳，但是呢，性格暴躁，特别爱吃醋。而这个陈继常，刚才我们也讲嘛，说他有一点放浪形骸，他非常喜欢通宵达旦的宴客，和朋友吃吃饭啊，喝喝酒啊，心情好的时候还要请上一些歌女舞女来奏乐陪酒，这就让柳氏非常的生气恼怒，只要知道就会把这些唱歌的跳舞的通通赶走。又有一次陈继常宴客，苏轼也在场，觥筹交错，莺莺燕燕，在席间妖娆穿梭。而陈继常呢，和宾客们饮酒聊天，特别的开心。

0: 看来呀，又要玩个通宵了。突然，隔壁就传来了柳氏摔锅打灶的声音，夹杂着柳氏的怒骂声。这一下子呀，把陈继长吓得手杖都掉了，在宾客面前露出了一脸的尴尬。于是陈继长赶紧叫停歌女舞女，这宴席自然是不欢而散了。苏轼看到这一幕，觉得太有趣了，回去之后就写了一首《寄吴德仁兼检陈继长诗》送给陈继长。这诗里面说，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龙丘居士说的就是陈继长。狮子吼这一语呢，是来源于佛教，指的是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意指如来正声，比喻威严。那苏轼呢，把这个佛教的典故引用到自己的诗里，是形容柳氏的骂声声音洪亮，以此来打趣陈继长是非常惧内的。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你看，只有短短的14个字，把陈继长怕老婆惧内的这个形象刻画得栩栩如生。那这件事儿呢，也是被宋代洪迈写进了《容斋三笔》当中，一直流传下来。从此之后，河东狮吼这个成语常常用来比喻汉妓的妻子对丈夫大吵大闹，借以讥讽男子惧内。其实呢，河东狮吼是后人的牵强附会。苏轼这首诗真实的意思是善意地嘲笑陈继长爱谈佛，但是并没有领悟真意。前两句说他爱谈佛，是可以通宵达旦地谈论佛学。忽闻河东狮子吼，他的意思是其实陈继长的妻子柳氏悟出了佛学真意。杜甫《可叹》当中有河东女儿身姓柳，陈继长的妻子正好姓柳，苏轼便称其妻为河东。狮子吼指的是佛教传的释迦牟尼出生的时候分手指天地做狮子吼声，意思说的就是柳氏已经习得了佛学真意，但是陈继长在听到妻子的狮子吼的时候却是拄杖落手心茫然，吓得手忙脚乱不知所措。那意思就是说呢，这陈继长啊，压根儿没有他的妻子柳氏对佛学领悟的那么精深。其实苏轼的这首诗本意并没有讽刺陈继长惧内的意思，只不过文字是单纯的，但是落在不同人的眼中就会分解出不同的含义，以至于有了河东狮吼这样一个专门形容汉妇的成语。漫长的文化长河当中，其实这样的误解还有很多，但是不得不说，有一些误解真的是可爱又美丽的错误。
1: 唐诗见证盛世辉煌，宋词书写婉约豪放，他们是文学的瑰宝，更是历史的缩影。李白的狂放，杜甫的忧愤，苏轼的豁达，李清照的坚韧，每一首诗词背后都是诗人的命运与时代的交响。
0: 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脱胎于古诗词当中的成语。接下来要和您说一说的是司空见惯。司空见惯这个成语大家真的是太熟悉了，人人都会用，意思也非常的直白，指的就是因为常见而习惯了，看得多了也觉得没啥好奇怪的了，常见之事不足为奇等等，和屡见不鲜习以为常意义相近。司空是古代的一种官职，西周史志《位次三公》 雨。

六卿相当，与司马、司寇、司士、司徒并称五官，掌水利、营建之事，后代多延至作为权臣之加官，地位很高。在唐代的时候呢，司空虽然是虚职，但是属于正一品，位列三公之中。众所周知啊，刘禹锡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的诗人，他为我们创造了许多华丽的成语，比如说楚水巴山、平地风波、山明水静、前度流郎等等等等。当然还有接下来我们要跟大家讲的司空见惯。相比其他的诗人呢，刘禹锡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已经中了进士，可以说是意气风发，一路升官，很快就当上了监察御史。但是没过多久，刘禹锡就因为参与王叔文领导的革新变法，也就是永贞革新，跌了一个大跟头。改革的结果我们都知道，最终是宣告失败，王叔文被处死。作为核心人物的刘禹锡呢，也受到了极大的牵连，被贬到了远州荒蛮之地为官。一直到大和元年，刘禹锡才结束了20多年的流浪生涯，被调回洛阳任职，后来又被任命为苏州刺史。虽然这个时候刘禹锡官职不高，但是他的名气非常大，我们甚至可以说他那个时候已经是闻名天下了，所以很多达官贵人都以结交刘禹锡为荣。有一天呢，刘禹锡就收到了一封邀请函。一般情况下呀，刘禹锡拿到这样的邀请函，看过之后随手就丢掉了。但这一次呢，他看到了落款人的名字，哎，就有点犯难了。虽然呢，他同样还是不大想去，但是实在不好拒绝，因为这一次请刘禹锡吃饭的是浙东观察使李绅，就是《司空见惯》里的李司空，后来他是位居宰相。我们提到李绅，可能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字还是觉得有点不熟悉哈，但是如果提到他的悯农，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那可真的是没人不会背了。其实刘禹锡和李绅的关系非常一般，但不管怎么说，毕竟是同朝为官，抬头不见低头见呢。而且李绅的官儿那要比刘禹锡大得多呀，所以人家主动请他喝酒，这刘禹锡就不能不给面子了。可是啊，这刘禹锡不去不知道，一去吓一跳啊。原来李绅、李司空选的地方，那是雕梁画栋，富丽堂皇，豪华到词穷，宴会之高端，酒菜之丰富，歌姬之美丽，让当时没怎么见过世面的刘禹锡瞬间惊掉了下巴。刘禹锡看着这么奢华的场所，满脸诧异的小声问，如今天下百姓受难，咱们如此的奢侈荒淫，是不是不大妥呀？李绅呵呵一笑，挥着手说，刘大诗人呐，在我这儿天天

后，款款地来到刘禹锡身边坐下，他想要伺候刘禹锡饮酒。此情此景，刘禹锡顿时皱起眉头。要知道，这个时候的苏州正逢水灾，普通百姓都是在水深火热之中，自己刚刚向上请旨开仓赈饥免赋减役，但是此时此刻却要面对如此的花天酒地歌舞升平的场景，这让刘禹锡怎能不觉得痛心呢？于是思索片刻，刘禹锡便张口吟出了一首《赠李斯空记》。赠李斯空记，高髻云鬟宫样装，春风一曲杜为娘。司空见惯浑闲事，断尽苏州刺史长。这首诗的大意就是说，梅约1052年，是北宋诗人，送杭州属县巡检。范仲淹是北宋著名的文学家，这个人对部下非常的宽仁，经常会荐举身边的随行人员做官。据说他在做官的时候呢，身边有很多部下都是因为他的举荐而做了官。可以说呀，范仲淹就是当时的著名伯乐。范仲淹曾经多次在朝廷上担任要职，也曾经镇守过地方。有一段时间呢，他正好镇守杭州，于是城中文武官员大多都得到了他的推荐和提拔，也受到过他的关心和帮助，对他非常的崇敬。唯有我们的主人公苏林，因为他在外县担任巡检，所以他不在杭州城里，并没有得到范仲淹的照顾。但是苏林看到自己周边的同事啊，好像无论职位高低，干得好坏，都得到了范仲淹多多少少的照顾，但是自己呢又没人理睬，这心里就不是滋味了。他担心啊，自己是不是被这位范大人遗忘了呢？这可怎么办？要不直接去找范大人吧，去给自己争个官位。可是如果不去说吧，心里又觉得不平衡，说吧自己又觉得有点不好意思。这一天他终于想到了一个非常委婉的办法，那就是写一首诗去向范大人请教，实际上呢，用这首诗去提醒他，您可千万别忘了我。想到这儿呢，苏林就把诗句呈现给了范仲淹，而且很虚心地向他赐教。范仲淹看了这个断句，心中会意，于是征询了他的意见和希望，据说还满足了他的要求。你看，我们说了这首诗就两句，而且是对自然现象做的一个描绘。向阳花木为什么就更容易先感受春天呢？因为花木生长需要阳光啊，向阳的这一面在相同的环境下，它自己就会获得更多的光照，所以更容易枝繁叶茂。那近水楼台为什么先得到月亮啊？因为月亮只能在水中才有倒影，靠近水的楼台自然就获得了优先权。那周围的人都被推荐了，而我苏林因为离范仲淹范大人太远，不能被您了解，所以一直没被发现，也就没有升职的机会呀。你看多聪明的人呐，多玲珑的心呐，资源是有限的，特别是那些好的稀缺的资源，地处优势更容易获得优先的机会，靠近中心才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资源嘛。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话糙理不糙。古人在观察事物变化的时候，从中得到了人生的智慧。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仰天长叹也无法。行大道，做善事，正视自己，相信自己，不断提高自身的本领，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中心靠近，理想就会慢慢实现。当然前提是德要配位，才要配位。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 ，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2: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爱大连就听99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各位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当这个衣服啊不再按照四季去划分，只要厚度合适都可以拿来作为搭配使用，亮眼的春夏色彩可以在秋冬使用，暗黑系也可以在春夏使用，你就会发现，哎，我搭配的路子越来越宽了，你的衣服呢也会越穿越精彩。季节会有自己的限定色，但是穿搭不是这样的。夏天的白衣服完全可以用来搭配秋季的棕色裤子，蓝色的牛仔裤也可以用来搭配深色系的棉服，你的秋冬内搭也完全可以是多巴胺色系的，这也完完全全取决于你的喜好和心情。当你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颜色的衣服的时候呢，你也可以买一些打折的款式，在实践里面稍微的玩一下，实在不满意你也可以转换一个正经的赛道，否则你就会一直处在一个模棱两可跃跃欲试的状态，很有可能会耽误你的正缘走进你的生活哦。你想要穿什么尝试什么风格你就去做，大部分的结果其实都不错，只有极少数的结果可能会是在你预料之外的，比如说老气的一些颜色和衣服的款式它就不太适合走少女路线的姐妹，而酷帅的风格倒跟大部分的人都会比较搭。那么夏天穿搭的精彩演绎之下呢，你觉得你找到了自己引以为傲的路线了吗？其实啊，穿搭是一个非常非常私密的事情，你不是特别的需要去征求他人的意见，你的重点就是选对了自己中意的流行单品，然后剩下的呢你可以去不停的练习，每天都会有练习的机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就可以去什么查漏补缺啊，而且你知道吗，适合你的单品其实不会一下子就出现，它也不太会集中出现，但是它会在某一个阶段伴随着时尚的趋势一点一点的蹦出来，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同一时间段哦，几乎同一个风格的单品就会出现一大波，如果他们正好和你对胃口，你就可以借此机会完全抢收。那有的时候一些短裤的款式真的是比每一年都要丰富，那有的时候呢，裙子的样式又恰好是你的风格，好几年不买衣服的你并不意味着失去了消费的欲望，所以当设计师们他构思出契合你的审美的时候，你依然可以打开自己去冲动的消费。这一切也正是呈现精彩穿搭的内在逻辑，他们推动了你的穿搭正朝着新颖的方向去积极的迈进，每一个新的造型都离不开你的勤勉和聪慧，你的眼光和决断力就

0: 就怕尺码不对也要入手。相信很多人啊和我一样是有过类似的经历的，所以就是每一次看到这件衣服啊格外心水，从未后悔。但是也有一种衣服，就是无论它的颜色和面料多么的吸引人，可是如果在穿搭上它过于的露肤，我还是不会入手它的，因为它一定是会被闲置的。虽然说我们去追求单品的多样化，但是我们依旧会有一个具体的使用考量。所以呢，夏天的精彩穿搭就是这么来的喽。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你对于你的夏日穿搭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体会呢？比如说一个白 T， 然后它上面可以是带有那种很跳跃的颜色的一个印花，然后尤其是你比方说是一个粉色，下面呢你就可以穿一个蓝色的短裤，然后这个时候你的头饰上比方说抓夹什么的可以带一点蓝色的元素，就会非常非常的搭。我今年有一点喜欢蓝色，然后我还买了一个蓝色的裙子，应该今天就到了，到了的话我应该就是会给它进行一点冰激凌色的搭配，就是因为夏天实在是太热了，你知道，就是这个夏天我会觉得穿什么红色啊粉色啊都会有那种闷闷热热的感觉，就真的只能穿白色蓝色会起到一个降温的效果吧。那另外还有呢，你比方说你也可以像我今天，我就上半身穿了一个针织的白色的背心，然后下半身呢也穿了一个白色的亚麻的裤子亚麻的裙子，就是这一套是我经常会把他们两个人搭在一起穿的，其实都不是很贵，但是穿起来却有一点点挺老钱的感觉，因为它一个是那种针织，另外一个是亚麻，就是这个材质碰撞在一起就很好看，然后梳一个大光明的一个发型就可以了，也很简单。然后再另外呢，在这个夏天大家可以去买一点那种花朵的抓夹，就如果说你今天你的一身的穿搭是那种极简的，比方说你上半身穿了一个背心，小宽大的背心，然后下半身穿了一条百慕大短裤，那你就可以用一个花朵的抓夹把你的头发抓起来，它也会给你增加一些女人味。然后再不然呢，其实像现在这个天气啊，尤其这两天啊又是那种大太阳，你完完全全可以戴太阳镜出门。那这个太阳镜如果说你在外面的话，你就可以戴在眼睛上，如果说你觉得此时此刻的光线没有那么强悍，你也可以完全的把这个太阳镜当成一个小发箍去戴，它也非常非常的适合。所以姐妹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你在去穿搭的时候，你再去买一些什么样的衣服的时候，你去想象一下，我的衣柜里面有什么。而且你真的没有必要拘泥于说它到底是春天穿的还是夏天穿的。就我在前两天的时候我还买了一个小开衫，这么热的天气我还买了一个小开衫，因为它就是会被我随时的放在我的包里，就是那种非常薄的小开衫。然后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去一些地方吃饭或者说有时候去看演出，我是在夏天非常喜欢穿坎袖的，它会显得我瘦一点。然后但是你知道你去看演出或者你吃饭，你搞不起你刚刚好你坐在那个位置空调就很足，我就会把那个小开衫从包包里面拿出来披上。所以这个开衫可能你冷不丁看上去你会觉得它不太属于这个季节，它不应该是一个春季或者说秋季的一个单品嘛？但是就在这一刻你又觉得它值得拥有。然后另外呢就是丝巾这个东西你可能也觉得它是一个春秋的单品，对不对？但是也是同理，你比方说你搭飞机或者说你做一些交通工具什么的，或者说你干什么的，当空调来袭的时候，你的那个丝巾真的就是狗头保命的一个效果。所以夏天的精彩的穿搭就在于它的多变和多样性，不要过早的给自己设置条条框框，就是更多元一点，每一天锻炼自己一点点，训练自己一点点，都会有不一样的效果。 OK， 那么接下来的时候我们共同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吧。一段片花结束之后，也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我依旧在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一端等待大家，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你就可以找到我啦。
1: FUNFun
2: Far Fun
3: Far
1: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联，潮流文化，时尚流量，热爱出众，密码大连时尚密码。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以乐以电波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每每雨过尽显花样年华。

连就听991。Hello， 问候各位，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觉得一个人最迷人的地方哦，就往往不是说他多么的会讨人喜欢，或者说他多么的会说话，而是他的骨子里面留着一块不肯交出去的东西。你可以和他相处，可以靠近他，欣赏他，但是可能你也确实比较难去彻底的改写他。这种人呢，不一定说特别的张扬，特别的强势，很多的时候他反而很安静，很有礼貌，也很懂得去照顾他人的感受。但是你可以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软弱，他的温和，他都不是真实的软弱和温和，他的退让也不是讨好，他的沉默也不是没有主见。他身上呢，有着一种非常清楚的东西，就是我可以好好讲话，但我不会被随便安排。就是那个比较顶级的魅力，叫做有野性。有野性不是说脾气暴躁，不是说说话难听，也不是故意叛逆啊。那种动不动就发火，处处和人对着干的，他算不上有野性，他只是情绪没有被管理好。真正有野性的人呢，外表未必锋利，但是内心有着自己的准绳，他知道什么可以忍，什么不能让，什么可以配合，什么不能交出去，什么关系值得珍惜，什么关系已经开始消耗自己。所以一个人只是温顺，是很容易被人喜欢一阵子，因为温顺很安全，不麻烦，不制造冲突。别人提要求呢，他答应；别人甩情绪呢，他接住；别人越过边界呢，他也会替对方去找理由。就一开始大家会说，哇，好懂事啊，很好相处，哎，有修养。但是我跟你讲，时间久的话，这种好容易会被其他人默认为一种便利。你总是让一步，别人就会觉得，哦，他让一步，他应该还可以再让一步。你总是替别人收拾局面，别人就会慢慢的把你的感受安排到最后。你总是去表达不满，别人就会觉得你，你总是不去表达不满。

别人就会觉得你没有不满。所以呢，太容易被消耗的人是很难有长久魅力的，因为魅力不只是让别人舒服，还要让别人感受到分量。那一个人呢，只有善意没有骨头的话，别人是会感谢他，但不见得会敬重他，会习惯他，但不见得会珍惜他。就好像《简爱》里面最有力量的一幕，就是不是说他获得爱情，是他发现自己被放进一个不清不楚位置之后，他选择了离开。那种没有大吵大闹，没有苦苦哀求的离开，因为他清晰的知道，如果留下来得到的是感情，但失去的是自己。一个人能在最想留下的时候转身，那么这一份力量就比任何的漂亮话都要动人。所以野性最深的地方，它从来就不是依附，不依附别人的评价，不依附于某一段关系的肯定，不依附于一群人的接纳，也不依附外界给你的身份感。那有些人一进入到关系就开始变形，别人喜欢温柔，他就不敢表达锋芒了，别人喜欢听话，他就不敢提出不同的意见了，别人稍微冷淡一点点，他就反复检查是不是自己哪里做错了。这种人呢，不是没有魅力，是太早把魅力交给其他人去审核了。有野性的人不是这样的哦，他可以爱一个人，但是不会把自己活成对方的附属品。他可以在一段关系里面付出，但是不会把尊严也打包送出去。他也可以合群，但不会为了合群去把自己的判断、节奏和底线全部都拆掉。他不着急让所有人都满意，这不是冷漠，而是清醒。所以如果说一个人处处都在等他人去点头，久而久之也会失去自己的形状。那么真正能吸引人的，从来都不是毫无棱角的顺从，而是我清晰的知道我是谁。温柔如果没有边界的话，就会变成廉价的迁就，善良如果没有底线的话，也会变成别人消耗你的入口。所以越成熟的人就会越明白，人的魅力不是靠一直忍让退让去养出来的，而是靠长期守住自己留下来的。那么有野性的人呢，他的身上会有着一种非常稀缺的稳定感，他不会因为别人的一句夸奖就飘飘然，也不会因为别人的一段冷落就自乱阵脚。别人靠近，他不着急去迎合；别人离开，他也不即刻崩塌。他有自己的事要做，有自己的路要走，有自己的判断要守。这种稳定感呢，才是比较高级的吸引力。因为你就会发现说，他不是靠外界喂养自己的人，他的精神有根，内心有主，生活里面有自己的秩序。他可以热闹，也可以独处，可以投入一段关系，也可以在被轻慢时抽身。他可以听取建议，也可以在关键选择上自己拍板。而这种人最迷人的地方是他不容易被拿走。漂亮会看腻，聪明会被比较，温柔会被习惯，只有骨子里面的野性会让人保持一个不可替代的气息。你没有办法轻易的预测他，你没有办法随便的摆布他，也没有办法用几句好话、几次冷淡、几份压力就让他偏离自己的方向。成年人最怕的不是没有脾气，而是连自己都没有了。所以一段关系来了呢，就围着关系转，一个圈子接纳，就拼命证明自己值得留下。别人不高兴，就会马上收起自己的立场。那么久而久之，可能人还在，但精神却被磨平了。一个人的野性是精神上的自留地，那里是不出租、不讨价，也不拿来换掌声的。一个人有了这块地方，才不会在关系里面过度卑微，不会在人群里面过度讨好，也不会在外界评价里面被反复摇摆。他会越来越清楚什么值得靠近，什么需要远离，什么可以商量，什么不能让步，什么是情分，什么是别人只想占便宜。而这样的清楚就会慢慢长成气质，不是那种外在打扮出来的气质，而是别人和你相处几次之后，心里自然知道，哎，这个人可以亲近但不能轻慢，可以合作但不能糊弄，可以温柔待他但不可以越过于他的底线。这才是顶级魅力的根。他不靠讨好生长，也不靠锋芒取胜，他来自于一个人对于自己的长期守护，来自于他在一次次关系的拉扯当中依然没有把自己交付出去。
人的这一生难免要适应很多的环境，遵守很多的规则，照顾很多的关系，所以最可怕的就是适应着就把自己的判断适应没有了，照顾着就把自己的感受照顾没有了，合群着就把自己的骨头合群没有了。一个人呢，可以温柔，可以善良，可以懂事，但内心当中一定要有一处地方知道自己不能被谁带走。所以顶级的魅力真的不是让所有人都舒服，而是你温和地站在那里，别人就清楚地知道你有爱人的能力，也有离开的底气，你有低头的修养，也有不被驯服的骨气。所以今天我们和大家聊到的这个地方，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赞成呢？赞成的话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告诉我们哦，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

揪着他的泪正流着，不知今年过了明年是走还是留呢。朦胧月色掠过泪痕，他的面庞青涩，悠悠晚风吹过窗外残。

0: 清风拂明月，山海有相逢。我们以文，
1: 我们以文，
0: 以乐，
1: 以乐，
0: 以电波，
1: 以电波，
0: 向八方相迎。都市俏佳人，
1: 都市俏佳人，
0: 每每雨过，尽显

0: 样年华。
1: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大家就不再执着于时时刻刻黏在一起的恋爱了，比起秒回消息、报备行踪、掌控彼此的生活，年轻人会更加的偏爱一种低负担的相处模式，不用刻意的讨好，也不去胡思的乱想，你有你的圈子，我有我的生活，必要的时候彼此奔赴，独处的时候各自安然，这可能成为了成年人爱情当中最好的模样。不强行捆绑也是感情当中最基本的体面。就太多人说爱是占有啊，然后就开始什么查手机啊、追问行踪啊，把对方牢牢地捆在自己的身边。可过度捆绑的爱意最终都会变成枷锁。真正舒服的恋爱从不要求对方放弃自我，我尊重你的社交，你理解我的独处，我们相爱但依旧是两个完整的个体。距离不会冲淡爱意，反而会让思念变得恰到好处。另外呢，也不必事事秒回，真心从来不在消息框当中衡量。以前总会觉得说秒回是在乎啊，延迟回复是敷衍，但成年人的世界里面有工作要忙啊，有情绪要消化呀，也有独处的时光要享受。所以真正的偏爱从来不是说手机不离手的守候，是忙完了会主动报备，是空闲的时候会认真陪伴。比起纠结那几秒钟的回复，走心的陪伴远比即刻的回应更重要。那么第三呢，就是低内耗的陪伴才是感情的长久答案了。比起轰轰烈烈的热恋最终会褪色，其实能走得远的感情一定是轻松，没有猜忌，没有所谓无谓的争吵，没有患得患失的。累了呢就靠一靠，开心呢就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彼此安慰，这种不费力无负担的陪伴胜过万千轰轰烈烈的誓言。好的爱情从来不是说两个人挤在方寸天地里互相的束缚，而是并肩站在阳光下各自发光，也彼此温暖。希望我们都能够拥有一份低负担的爱吧，自在相处，长久相守。好吧，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进入到今天节目当中的最后这一首歌啦。这首歌是来自于郑中基的《敌人》，送给大家。有的时候往往其实敌人也是那个最亲密的战友，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处理不好，战友也变成了所谓的敌人，一念之间适当转念吧。那么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啦，也希望大家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两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两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他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呢。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你有啥可发泄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

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高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高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高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你，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嫌弃，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何首乌。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高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高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他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高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100倍。
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高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他不仅是一个和事佬，他还是领导，他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他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高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高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高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明确。君药党参的任务是什么？是保命。胡家老高用的是狮子盘头的极品党参，他的保命能力不亚于野生人参，而且比人参更温和，更适合长时间服，久服更能滋养人。陈药熟地黄负责什么？让您有足够的气血，畅通的经络。现代人营养都过剩，这个时候体内的垃圾就产生了，体内的垃圾越多，就越需要血和气去清除它们。但人的气血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血脉的堵塞而减少，气血就越来越不够用了，所以人就会衰老，就会生病，就会心梗。熟地黄的作用就是帮助您提升气血，畅通经络，增强肌肉和骨骼力量，它会让人变得更结实，抗病能力更强。但是光强壮还不够，病必须得治。生病靠谁治呢？靠剩下的三味药。枸杞子占天位，黄精占地位，何首乌占人位，天地人三位都占好之后，三生万物，您缺什么他负责给您补什么，您少什么他通过回归本源给您创造什么。所以说病是怎么治好的？不是药治的，靠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

0: 甚至能痊愈。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 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0: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很多的朋友使用它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2: 对呀，它没有失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0: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0: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2: 嗯，
0: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
0: 啊、
2: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0: 啊，
2: 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0: 嗯。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0: 啊、
2: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0: 啊、
2: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0: 哦、
2: 啊，我这哥哥一走给我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0: 怀念他呀。嗯、
2: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0: 啊！
2: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0: 嗯。
2: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0: 好好
2: 特别相信你，
0: 啊、
2: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高了吗？

0: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0: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0: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0: 嗯、啊，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
1: 嗯，
0: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哎，
0: 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新病，
1: 嗯嗯嗯，
0: 嗯，我去年确诊的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
0: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0: 走不了直线了，上下楼吧。他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0: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1: 吧
0: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0: 啊也不行了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0: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他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是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膏了吗，
1: 啊啊啊
0: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我也许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嗯，
0: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膏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
1: 嗯
0: 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两只手都开始肿了，
1: 嗯，
0: 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0: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0: 哎呀，刺挠得钻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0: 哦哦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全是水泡啊，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0: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0: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也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膏之后吧，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0: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0: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0: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0: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1: 嗯，
0: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梆梆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
1: 啊。
0: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啊。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啊，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胡家老高、嗯、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1: 啊， 啊， 啊，
0: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
0: 啊，
1: 治病也讲缘分呐、
0: 啊啊、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啊，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
1: 嗯嗯嗯
0: 嗯，我现在的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膏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
1: 哎，
0: 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
0: 对呀，
1: 咱们的效果该、
0: 嗯、
1: 有这么大的改善啊！太好了，
0: 对呀，
1: 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这手
1: 好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呢，
1: 啊、
0: 握拳子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0: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嗯、
1: 啊， 啊， 啊，
0: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啊，好、嗯，
0: 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
0: 了救了我
1: 是咱们共同的、嗯、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嗯嗯，对。
1: 哎，
0: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1: 对，
0: 我要再继续吃吧，
1: 哎、
0: 是吧？
1: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嗯、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好的。
0: 嗯、
1: 哎，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嗯、
1: 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啊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

0: 你好，
1: 你这90多岁高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呀、啊，天天讲座。
0: 嗯嗯。
1: 那个胡老啊，我跟你说，我是哪的人？
0: 哎。
1: 我是秦皇岛的。
0: 哦。
1: 我今年呢83岁了。
0: 啊啊。
1: 我呀、啊，我就是肾不好。
0: 哦。
1: 我这脚脖子到小腿老是肿，肿了6-7年了。
0: 嗯。
1: 啊。完事那个尿尿吧，就最近这一年来的，我尿尿吧，
0: 啊，
1: 就那马桶底下呀，就像沉淀，这尿是沉淀似的，
0: 嗯，
1: 沉到底下吧，就那个有一层吧，就像那饭米那是可浑了，黄浑黄浑的，上头呢一头就清水似的，还挺透明清水，就这样吧，我那小肚子发胀，还凉，老像有尿似的，
0: 嗯。嗯
1: 完了，我那个我吃上这个胡老膏啊，这个老膏啊，我吃上10几天，14-15天，13-14天的样子。我这个尿吧，
0: 啊、
1: 哎呀，这个尿还有味儿呢，我都忘说了，那味儿啊特别特别熏人呐。
0: 啊、
1: 嗯。啊，我喝这个药啊，喝着14-15天、13天那样吧，完这个、
0: 啊、
1: 这个尿呢，就趁底那个就那浑呢渐轻、
0: 啊，
1: 那个尿味儿、啊、那个味儿啊。彻底没有了，
0: 嗯，
1: 就是说我这个肾病，我就是简单的说吧，要不时间太短，我那个耳鸣、耳蒙蒙蒙，就是那个脑袋蒙，就是那个脑袋顶上像压的东西似的，那么又那么蒙，完了还那个响，耳朵响的厉害呀，我一天响的我这心烦的不行啊，走路呢，就是不走直线，老是让右边斜，老是往我这右边斜、
0: 啊。
1: 我呀，就是不高血压。我要是高血压呀，就是有几个我这老太太也死了。他摔跟头啊，他斜呀，这我就没摔跟头。完了就这么斜了斜了的，这耳朵鸣的，这个我想的我都蒙头转向的。我喝这个老膏啊，四五天、五六天那样，这脑袋吱一下就响一下子，完了就是那个发闷呢、啊。发闷就是脑瓜顶压东西那个就没领地就没有了，
0: 你看看多好、啊！
1: 哎呀，给我高兴的。
0: 嗯嗯嗯。
1: 啊，就现在是怎么的呢？现在就是那个耳朵响也见强了，
0: 啊、
1: 也见好了。
0: 啊！
1: 哎呀，给我高兴的！我现在呀，我可高兴了，可感谢你胡老啊！
0: 啊，这是您的福分。
1: 得感谢这个老高啊！你要不给这个老高，我们能好吗？这病啊！
0: 就是、
1: 哎呀，我现在特别高兴。
0: 嗯。
1: 你看我喝的你时间短呢，现在是喝15-16天就好了这么些事儿了、
0: 啊嗯、
1: 我可高兴了，感谢胡老 啊，
0: 我听到您这样情况 啊， 我非常高兴 啊， 听到您用胡家老膏以后取得这么好的康复效果、而且我也非常感谢您把这么好的消息分享给我，也分享给广大听众了、通过您的反馈来感受到胡家老膏本源疗法对各类慢性疾病的这个巨大的作用啊，是不是啊？太好了
1: 啊，
0: 咱们的效果既然这么好啊，咱们就来啊，效不更方，接着治吧啊，争取把这个病彻彻底底完完全全的好起来，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1: 是我一定把这个病治好了，我跟着那个胡老走。
0: 哎，好的，就这样，祝您健康长寿
1: 啊，
0: 全家快乐、
1: 啊，
0: 好吧？
1: 胡老啊，你也保重身体啊，有你啊，我们就身体就好了。
0: 哎，好，谢谢您啊，再见吧，老朋友啊。
1: 好。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

0: 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胡老，你好。
1: 你好，欢迎你、啊。
2: 哎，胡老，你的人品呢，让人敬佩。你呢，为了一个诺言，为了一个传承，坚守了几十年。
1: 啊。
2: 那我觉得你是一位优秀的医者。
1: 谢谢你。
2: 将无数的患者从疾病中解救出来，摆脱了痛苦。对生活充满了信心和希望，让多少个家庭充满了欢声笑语。你呀、啊、真的太伟大了，
1: 这也是我应该做的，老朋友，您说是吧？
2: 哎，我代表您救治过的患者真诚地向你说一声谢谢。谢谢您老师。
1: 好，我也谢谢您对我的尊重，谢谢了啊。
2: 哎，老师，我是江苏镇江的。
1: 哦，
2: 我今年67岁。
1: 哦，
2: 我呢是胡家老高的受益者。
1: 啊，
2: 哎，我今天打电话，我就想给你啊，把我服用胡家老高前后的情况跟你汇报一下，好吧？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你看原来吧，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1: 啊，
2: 有个手指僵硬得很，特别是早上起来吧，又僵硬到有好长时间。能做不了才缓解过来。
1: 哎，这就叫沉浆了，是吧？
2: 对对对，沉浆。哎，有的时候我必须用温水来泡一泡，
1: 哎，
2: 手才能缓解。
1: 没错。
2: 这个手脚啊，小关节肿胀疼痛的厉害。你看以前嘛，我都是靠一些止疼药激素要缓解。近几年呢不行了，越来越严重了。你看那个手指的小关节吧，都出现了增生，都变形了。而且干点活吧，走点路吧，都受到影响了。平时啊，一点冷水我都不敢碰，碰了冷水就像个针刺的一样的疼啊。
1: 是这样，是这样。
2: 哎呀，动一动嘛，就疼得更厉害了。每一天嘛，没有不难受的时候。就这样艰难地维持着。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治疗。
1: 那可不是呗。
2: 哎呀，我到医院去啊，也不知治了多少次了，但是呢是越治越重，后来我都没有信心了。可是呢一年多前嘛，又出现了更困扰我的难题。就是我这个左脚呢内外踝上啊出现了这个破溃。
1: 哦，
2: 原因就是因为出血，穿那个鞋子磨破了以后感染了。
1: 对对对，
2: 我用了很多消炎的杀菌的药也不好使，
1: 解决不了。
2: 解决不了就是不好。有人说你是不是血糖高啊，伤口还是不封口。后来我到医院去检查了，血糖正常，没有糖尿病。
1: 没有糖尿病。
2: 哎，后来没有办法，也住院治疗过。治疗了以后吧，哎，多少是强了一点，回到家吧就坚持用药，伤口呢还是不愈合，一个大点的，一个小一点的。后来我就一直坚持喷一种外用药，叫什么生长因子的外用药。哎，喷了以后呢倒是比开始好一点，但是呢老是好不了，总是差那么一点，就是不愈合。
1: 对，那不是解决它的根本的办法呀，是不是啊？
2: 是啊，把我扯得没有办法
1: 啊。
2: 哎，我有一个我余家的表姐啊，余表
1: 啊，
2: 哎，她有糖尿病，而且呢并发症也比较多，可以说是一起多病。她就是用你这个胡家老膏用了半年时间。现在的身体呢恢复到过去啊，真的有天量之别啊。哎，他听说我这个病，就让我也用胡椒老膏看看怎么样。我听我这个表姐说了以后吧，我就开始用上了。以前呢我这个伤口吧老有反复，你看好两天那两天的。胡椒老膏用了10多天以后吧，我就发现它不反复了。
1: 你看看，
2: 我一看，这可是好现象啊！哎，我就非常有信心的坚持服用。
1: 您看得非常准呐、啊。
2: 对，我每天观察伤口
1: 啊，
2: 不到两个月，哎，我这个伤口就完全愈合了。
1: 你看看啊，
2: 哎呦，这可
1: 快，多彻底。
2: 对，这可是吃了我的一大块心病啊。
1: 就是
2: 每一天呢，我只顾看着伤口怎么样了
1: 啊。
2: 等我伤口好了以后吧，我才发现，哎，我这个关节不疼了。
1: 嗯，
2: 早上吃了那个沉姜啊，也好了很多了。
1: 嗯嗯嗯，
2: 就是有点姜吧，哎，活动两下子，哎，就好了。
1: 嗯，
2: 不像那以前嘛，姜了好一阵子才能过去。
1: 对对对，
2: 那现在好了。
1: 这是类风湿性关节的好与坏的一个标志啊，是不是？
2: 是啊。
1: 啊，
2: 而且关节呢，哎，这就没有红肿过。
1: 嗯，
2: 我给妈打电话给我表姐，告诉她、啊、我用这个胡椒老膏太好了。
1: 啊啊啊！
2: 谢谢他介绍这么好的药给我，解救了我的老大难啊！
1: 确实，咱们选择对了。啊、
2: 是的。哎呦，胡老，我要跟你说呢。
1: 嗯。
2: 我用胡椒老膏和一个意外的收获呢。
1: 啊。
2: 我在1979年的时候吧，得过牛皮癣。
1: 哦，牛皮癣。嗯。
2: 哎，牛皮癣呢，割得的时候吧，我就吃了个口服药，
1: 嗯、
2: 用胃药药洗。
1: 嗯。
2: 哎。用了以后吧，哎，是好了一段时间，
1: 嗯，
2: 可是后来呢，就是越吃药就越厉害，越吃药这个癣啊、
1: 嗯、
2: 是越多，
1: 嗯，
2: 我不是江苏镇江的吗？我又到我们镇江中医院去治疗，
1: 嗯嗯嗯，
2: 哎，治疗了吧，有的时候见点好，但是呢，一停就又犯了，
1: 嗯，
2: 总是反反复复的好不了，
1: 嗯，
2: 不能说一点不见效。那是比以前好多了，
1: 哎、
2: 啊，就算腿和后腰那里还有，
1: 啊，
2: 别的地方呢没有了，
1: 哦，
2: 好了，哎，你看原来吧，哎、我的胳膊上啊都是牛皮癣、
1: 嗯，
2: 我夏天根本穿不了半截袖的衣服，
1: 嗯，
2: 我一想啊，这个年岁是一年比一年大了，
1: 嗯，
2: 爱咋啊就咋的吧，不治了，还不影响我什么，
1: 嗯。
2: 哎呦，为了治疗这个牛皮癣啊，我这个钱花的太多了。
1: 嗯，没有什么特别的好办法，是吧？
2: 对对对对，你说在1970年、80年那个时候，那个钱多值钱啊！
1: 就是，那时候咱们的收入也低呀、啊，啊，
2: 对呀、
1: 啊，生活不太好。
2: 嗯，那个时候吧，一个月要治疗就要花个800块。
1: 嗯，
2: 后来越治越不行了，我就放弃了。
1: 啊、
2: 哦，哎。这几十年的病人没有想到啊，胡老，我现在用胡椒老膏4个多月，
1: 哎、
2: 啊，我这牛皮癣哪都比以前强了不少。
1: 你看看啊，改变相当快啊，太好了，这是难能可贵的，因为牛皮癣没有在皮肤科没有什么更好的治疗办法，咱们用胡椒老膏也起到非常好的作用了，是吧？
2: 是是啊，你看面积变小了。颜色也和正常的皮肤差不多了，
1: 嗯，
2: 就是吃点辣的啥的也不痒了。哎呀，我真的太高兴了，
1: 哈、嗯，改变多大呀，是不是？
2: 是啊，
1: 当然您高兴了啊。
2: 哎哎，胡老，多亏了您传承的胡椒老膏这么好的药啊，
1: 嗯，
2: 我们患者才能有机会用上，让我们的身体呢恢复健康。我现在感觉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啊！
1: 啊，
2: 这胡椒老膏
1: 不一样了，
2: 嗯，真的不一样了，比那个人一样。
1: 啊，
2: 哎，我深深地感觉到，这胡椒老膏不光能治病，还能养生。
1: 没错，
2: 补充身体能量，
1: 它是治养相结合的一种药物啊。
2: 对，补充身体能量真的是好啊！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每一天两口膏。健康永向笨啊，
1: 嗯，没错，这是有笨的方向了，您说
2: 对
1: 不对啊？
2: 嗯，是啊，所以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
1: 啊啊，太好了，嗯，
2: 哎，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别客气，您病好了是咱们最高兴的事情，对不对啊？
2: 对，
1: 咱们人体治疗疾病啊，啊，有很多的方法，那么哪个方法好？咱们用了咱们的这个胡椒老膏以后，就起到这么好的效果了。 啊，这是难得的啊。我们越想它，它越有说明它的特点和它的作用是非常不同的，让我们病人带来了希望了啊，是不是啊，老朋友？
2: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哎，
1: 咱们说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健老高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的方向。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2: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2: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高是难能可贵的，
2: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2: 对呀，哎，
1: 坚持吧，老朋友。
2: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
1: 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2: 是
1: 不是
2: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
1: 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2: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是非常光明的。
2: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高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2: 是啊，
1: 好吧，
2: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2: 哎，好，
1: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
2: 好
1: 不好？
2: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
1: 哎，好，就这样啊，老朋友。
2: 好的，谢谢。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2: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卫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
4: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5: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6: 行吧，我来吧。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6: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6: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艰难中求索，不但中奋起。
11: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 反对攻打大城市，
12: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0: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前行，
13: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1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13: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1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0: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有句老话，不知道您各位听说过没有，叫家有四样，不破也亡。哪四样呢？耍钱、酗酒、缺德、家庭关系不和。其中最让人头疼的就是家庭关系。要说起来，家庭关系 无非就是夫妻关系、婆媳关系，这是最

要紧的了。这两个关系要是处不好，这个家就容易乱。但这两种关系呢，错综复杂，一言难尽。有句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说的就是这个理儿。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就遇到一位当婆婆的一个患者，她之前得急性心梗，挺严重，在 ICU 抢救了两天，做完手术后从 ICU 转到了普通病房，也不太好。为了能够及时的控制住病情，让他尽早恢复，我们医院联系到我，决定给这位患者用胡家老膏。我在我们单位一直都处于离休状态，离休不离岗，有招必回的那种。院里每次遇到难题，只要招呼我一声，我肯定到场。工作60多年了，我早到了退休的年纪了，但是我跟院里有情分，我自己舍不得这个岗位，院里也舍不得我。我以前的主任办公室，医院现在还给我留着的，没动。我们院领导每次遇到我都会跟我说，胡老，您想啥时候回来就啥时候回来，您是我们医院的宝，所以这屋永远都给您留着。我跟领导讲，我说我一周顶多就来两回，我这老办公室啊留着意义不大，我跟领导申请把我办公室撤了吧。院长不同意，那就把我的屋调到比较偏的位置。我认为办公楼把西山的位置挺好，正好没人用，那我就过去呗。我想把好位置让给别人。院长也不答应，他说，我就想让您挨着我，看您来我心里头踏实。我挺感谢我们医院这么支持我，这么器重我。那么趁着我还在，我身子骨还硬朗，我得发光发热，多救几个人，多治几个病，这是我的职责所在。这位叫熊树莲的老妹子，正是头一阵子我在医院里亲自参与治疗的一位患者。他在医院一共住了20多天院，急性左心室前臂心梗，放了3个支架，命抢回来了，但是术后出现了早搏、肋骨疼、胸疼这些不良的反应，反应很剧烈，吃常规的药不好使。我用胡家老膏每天服4次，每次一大口，连续用1周以后，他的这个症状就都消失了，然后他就可以自己下地活动了。他挺高兴，给我和我们医院的大夫和护士都感激了一遍。他说，抢救期间，医生和护士们给了他很多的照顾，还耐心地解答了他的疑问，给他增加了活下去的信心和勇气。熊老妹子还感谢他爱人，发病的时候爱人及时地给他送到了医院，没耽误抢救，抢救期间还一直陪在他身边不离不弃，还感谢他爱人的侄女。这次犯病送到医院检查出结果以后，他爱人就拍照片发给侄女了，然后都是他侄女帮忙找人找大夫安排熊树莲的手术。熊树莲说，我得病那段时间

侄女夫妻碰巧也有一些身体不适，他们的孩子又在上高中，需要他们付出更多的精力。然而他们两个还是提前做好了安排。手术那天，侄女女婿一直都守在手术室门外，直到手术结束，侄女婿还帮忙把住院病房给我找好了，安顿好了。这还不算，人家还去超市花钱买了礼物，买了术后吃的营养品，还买了一个大果篮。他们的这份帮助和心意，我会铭记于心啊，日后有需要的地方，我一定全力以赴。熊树莲还说，他还要感谢亲姐，他说为了我的病情不泄露给父母，父母都80多岁了，怕他们知道我生病以后上火，所以需要我姐配合。我姐自小身体就弱，知道我心梗以后不能干力气活，她便来我家帮我整理衣物，搞卫生。人们常说亲不过敌，敌不过姊妹。我得病了之后才深有体会，我很庆幸我有姐姐，我必须要活下去，活好了我要陪着我姐一起变老。熊树莲的病好了以后，感谢这个，感谢那个，感谢身边的所有人，但就没提他儿媳妇。儿媳妇的付出，我们医护人员都看在眼里。儿媳妇怕老婆婆吃医院的饭菜吃不惯，每天都给老婆婆做2顿饭，一顿中午饭，一顿晚上饭，唯独早饭她得送孩子上学，所以没时间做。就这样天天都给送2顿饭，还吊着花样的做。那时候刚入冬，天冷着呢，她每天坐公交车到医院给老婆婆送饭吃，多难得呀。换成亲闺女都未必能做到这个程度，但是熊树莲好像从来都不买账。他说，我呀，我就不谢我儿媳妇了吧。为什么呢？大家心里边都有个疑问，为什么儿媳妇忙前忙后的也挺辛苦，干嘛不念人家的好呢？熊树莲说，他辛苦什么呀，他不用上班，他的钱都是我儿子挣的，他还不给我生孙子，我对他真是没有什么好谢的。他还说，我得这急性心梗没准儿都是让他气的。说完这个话，熊树莲的脸一歪，嘴一撇，双手掰着小腿盘膝而坐，摆出一副得理不让人的架势。他打心眼里就看不上他儿媳妇，他认为他儿媳妇没给他们家留后，这辈子都亏欠他，伺候他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事儿，我找熊树莲聊过，我说，熊老妹子，这姓氏算是没姓错呀，你真能熊人。熊老妹子扑哧一笑，没多言语。她岁数比我小20多岁，按年龄算我是她长辈，而且我用胡家老膏治好了她的病，她敬着我。我说，你呢，听我一句劝，你之前讲的那些话千万别让儿媳妇听见，这话让人听见多寒心呐。他说，那不能，我就是心里不痛快，跟大伙发泄发泄。我说，你有啥

刻发现的，人家天天两顿饭伺候着您，见天的往医院跑，为了啥呢？不就是把你当成亲妈妈看待了吗？你可倒好，挑人这个，挑人那个，瞧不起人家，生不出孙子，还赖人家。我问他，我说你儿子和儿媳妇没孩子吗？他说有啊，有个小孙女，但是我得意的是男孩，男孩能接户口本，但是儿媳妇就没给我生下来，我就不乐意了。我说现在都啥社会了，男孩一点都不吃香，反倒是女孩小棉袄知道疼老人。另外我是医生，我知道生男生女不是女的决定的，而是男的决定的。生男孩子的染色体在你儿子身上，你儿子不把这染色体给儿媳妇，儿媳妇使多大劲儿，他也生不出来男孩啊。所以你要是没抱上孙子，怨你儿子去，不怨你儿媳妇。熊树莲说，那我能怨我儿子吗？我还指着我儿子养老呢。我说你这老太太聪明一时糊涂一世，真是没法说你。但是我提醒你一点，你这个心梗属于急性的左心室前臂心梗，这个病可大可小，胡家老高治疗前臂性心梗见效快，一般三四天，最多一周就有改善。不管是房颤还是早搏，胸闷胸疼症状很好消除，但是这种病复发率非常高，即使用胡家老高也不能百分百完全杜绝复发。胡家老高管天管地管不着您爱生气，您要是没事儿，就跟儿媳妇置气，儿媳妇明明表现挺好，您还是刁难人家挑人理儿。继续这样的话，我跟熊树莲讲，我说你很难活到我这么大岁数，我不是吓唬您，爱生嫌弃的人就是短命，吃胡家老高也救不了您。我说的是实话，人都是闲着没事生闲气，最后把自己给耽误了。有那闲心不如多看看书，多溜达溜达，多找人聊天，说点正能量的事儿，多打几圈麻将都比闲着强。另外还有一点，凡是婆媳关系不和的家庭，主要原因就是婆媳之间的这个男人这儿子的工作没做好，儿子得当和事佬，两头说好话，当妈的面夸媳妇，当媳妇的面夸妈，这样才行啊。他要是反过来当着妈妈的面说媳妇的不是，当着媳妇的面说他妈不好，您瞧着吧，这家人的日子甭打消停了。所以一个家庭里边必须得有一个和事佬，就跟中药方里必须得有一味药专门负责调和药性，这是一个道理，一模一样。中药之中最常用的负责调和药的药材叫甘草，甘草能缓解中药的毒性和烈性。所以中医很多的名方，像小青龙汤、血府茱萸汤、补中益气汤、归脾汤里边都有甘草，没有甘草这个和事佬，很多中药方就不能喝，喝了容易中毒。胡家老高的五味药材中，君药党参，臣药熟地，左使药黄精、枸杞和首乌。

为啥没用甘草呢？两个原因。首先就是因为咱们胡家老膏剂型特殊，连熬50天才出膏，药的偏性早就熬没了，熬化了，中药材的药性都融合了，也变得很柔和了，没有汤药丸药那么多的棱棱角角，所以咱们的老膏既可治病又能养生，治养结合，它不带任何杀法，所以可以长时间吃，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不管吃多长时间，对身体总有好处，没有坏处。二一个，胡家老膏的配伍全面，并不缺少和事佬，这个和事佬比甘草的功效要强大100倍。甘草的功能无非是清热解毒，舒缓药力，它是个配角，像味精一样，加也行，不加也没人在乎，但是主角就像盐一样，盐必须得加，不加盐山珍海味都不香，人离开盐活不了。胡家老膏要是离开一味药，就像菜里少了盐，这个药就是熟地，熟地是陈药，正好在君药和佐使药之间，所以它不仅是一个和事佬，它还是领导，它要带领着黄精、枸杞、何首乌去治病，它还要辅佐君药，调和上下级的关系。所以您发现了没有，一副方子就是一个家庭，一家人的日子要想过好，就得齐心协力，劲儿往一处使，老人得有老人样，老人是子女的精神寄托，是家的符号，有妈的地方才有家，没妈的地方叫房子，叫别墅，叫小区，不叫家。丈夫把钱挣回来，把日子过好了，过得踏踏实实的，底气十足，这是他的任务。媳妇把孩子经管好，把老人伺候好，这就是分工。分工明确，生活就能好。分工不明确，婆婆找媳妇别扭，媳妇跟婆婆顶嘴，然后儿子在中间帮倒忙，这个家就乱套了。胡家老膏为啥能治病啊？为啥医院推出来的病人胡家老膏能治？关键点就在于老膏的药的配伍，药材分工特别

0: 膏药治病的药是下药，是低等的药，靠势治病的药是上药，是最高级的药。人要是得势，挣钱跟捡钱一样。有的人就是，您看他没啥能耐，连大字都不识，但是他挣到钱了，因为他懂得借势挣钱，他赶上一个好机会，一下就把这个机遇抓住了，这就叫借势。治病也是这个道理，不能瞒治，不能乱吃药乱治，要学会借势。借势就是顺应自然规律，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就是这个，提升老年人的生命力，生命力提升上来以后，治病是顺理成章的事，不用太多考虑。借着家庭关系的话题，今天跟大家讲了一些治病的方法和原理，这些原理我平时不爱讲，就是话赶话，赶到这儿了就跟大家说一嘴。咱们生病都是有原因的，没有无缘由的病，也没有无缘由的药，凡是吃上药最后能把病治好的，一定是因为这个药对了您的因果。您就记住一句话，种豆得豆，种瓜得瓜，种邪念生病邪。人要是诚心为难一个人，总有一天会有一个病主动找上门来为难你，这叫天理昭彰，报应循环。所以咱们最好学会与人为善，看谁都是好的，都是顺眼的，这是一个长寿的秘密，学会了受益无穷。好了，讲到这儿吧，接大家的热线电话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2: 哎，那个胡老师啊，我是黑龙江齐市的患者。
0: 哦。
2: 啊，我今年76了。
0: 哦，老朋友啊。
2: 对呀、啊、我是你这个胡家这个老高的受益者啊。
0: 哦。
2: 啊，我用的时候我就是总想、嗯、哎呀，这真是不愧是祖上的秘方啊。
0: 嗯、
2: 这个膏方啊能流传到现在呀、啊、我就觉得证明它是效果是相当不错的了。
0: 没错，它已经流传咱们到现在是120多年了。嗯，很多的朋友使用它、啊、都获得非常非常好的效果啊，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的。
2: 对啊，它没有时效，流传不了这么多年呢。
0: 就是
2: 我真是谢谢你，这是把它传承下来了
0: 啊，
2: 这是我今天有幸能用上这个胡家的这个老膏了
0: 啊。
2: 哎呀，谢谢胡老了啊。
0: 这也是您的福气啊，能得到这么好的机遇，
2: 嗯，
0: 太高兴的事情，咱们，您说呢？
2: 是是是、
0: 啊，
2: 对，我是挺有福的。我这第一次听你的节目的时候 啊，我就感觉你特别亲切，哎呀，就像跟家里人说话一样一样的。
0: 嗯，病人和大夫之间就应当有这种感情，您说是不是？
2: 嗯，
0: 咱们能建立起来这样的感情、
2: 嗯，
0: 您高兴，我也高兴，是不是啊？
2: 对呀、啊。我吧哈，我家里有个哥哥吧，对我就是特别好。
0: 嗯，

0: 有啥好吃的呀他都给我、
1: 啊、
0: 长大以后啊他也总是帮衬我，哎呀，所以我跟我哥的感情啊就特别深厚。
1: 嗯
0: 啊，但是我哥哥前两年走了，我特别伤心、
1: 哦、
0: 啊，我这哥哥一走够闪够呛啊，我每天都叹气，哎呀，有的是想想就哭，想想就哭，
1: 怀念他呀。嗯，
0: 对呀，就这时候吧，我就听到你的这个节目了。
1: 啊，
0: 我这一听到你的声音呢，我就想到我哥哥了。
1: 嗯，
0: 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啊，我一直听你的节目。
1: 好，
0: 特别相信你。
1: 啊，
0: 我这不就买了这个你家这个老高了吗？
1: 哦，
0: 啊，我这个风湿啊能有快3-4年了。
1: 嗯嗯嗯。
0: 啊，一直都是看中医呀、啊。反正就是也不是太好、
1: 啊、
0: 也不太坏，就这么维持这么多年。
1: 嗯嗯嗯。
0: 嗯，我收拾屋子的时候啊还找到一张93年的药方呢、
1: 啊。
0: 可能是一年比一年年纪大了。
1: 嗯，
0: 身上全都是病啊。
1: 啊，
0: 原来的病吧还没好，完这又添心病。
1: 嗯嗯嗯。
0: 嗯，我去年确诊的又脑梗了，这又住了一段时间院。
1: 嗯嗯嗯。
0: 哎呀，说实话呀，我就感觉走路走不直了、
1: 嗯、
0: 走不了直线了、
1: 啊、
0: 上下楼吧它就是不像以前了，感觉费劲了。
1: 啊，
0: 就这样也影响我吃饭睡觉啥的了。这个
1: 吧
0: 感觉睡觉也不像以前那么死味了。
1: 嗯
0: 啊，也不行了
1: 啊，
0: 就在这个时候吧哈，我这个风湿也重了，也比以前严重了。
1: 嗯嗯嗯
0: 嗯，我这个风湿一严重啊，我有时候想治它干啥的都不治了。完了我寻思啊，哎呀，住我这么大岁数了也没啥架子了，完了我寻思再少遭点罪吧。就这时候啊，我这不就吃上这个胡家这个老高了吗？
1: 啊啊啊！
0: 啊，说句心里话，要不是听到你的节目，
1: 嗯、
0: 我也许呀、啊、就这么糊弄的过下去了。
1: 嗯嗯。
0: 哎呀，我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我这手啊，就是因为这个风湿关节肿胀，完了还增生，我每天呢、
1: 嗯、
0: 都油啊。这才没怎么变形，我看我家邻居他那都变形了。刚开始的时候吧就一只手有毛病，到后来了、
1: 啊、
0: 两只手都开始肿了。完了就是转拳头也转不住了。
1: 啊啊啊，
0: 完了他还刺挠呢。
1: 嗯，
0: 哎呀，刺挠得专心呢，你就晚上就挠吧、
1: 嗯、
0: 睡觉都受不了。哎呀，我有时候刺挠的就在地下蹦啊，我这手啊挠啊全都撕破了。
1: 嗯嗯，
0: 都流出点血来了。
1: 哎，
0: 完了这样时候吧我才能稍微好受点。
1: 嗯，这说明你有关节炎还有湿疹同时存在。
0: 嗯，哦，我寻思拔个罐子啥的把这风湿拔出去吧、
1: 嗯、
0: 我就拔时间可长了，拔的后背呀、啊、全是水泡啊。
1: 嗯，
0: 拔罐的时候啊后背呀、啊、哎那罐细的绷紧绷紧的，一拿下来后
1: 啊
0: 哎全后背都是紫青的，那罐子上也有水珠、
1: 嗯、
0: 拔完罐啊倒是能好受点。
1: 嗯，
0: 但是没多长时间又复发了
1: 啊，
0: 又开始刺挠了，又抓心挠肝的，
1: 没有根本的解决它
0: 啊。你说那时候你说我有多难受啊，胡老
1: 啊。
0: 等着我吃上这个胡家老高之后吧、
1: 啊、
0: 哎，我吃了没几天我就觉得这身体有点暖和了。
1: 嗯嗯嗯，
0: 哎，就不像那时候了、
1: 嗯、
0: 我就跟晒了太阳似的。
1: 嗯，
0: 就感觉我这骨头缝里啊透出一阵寒风似的。
1: 嗯嗯
0: 嗯，不像以前就感觉凉风刺骨啊又疼又痒的，现在就感觉我这症状、
1: 啊
0: 减轻了不少似的。
1: 对，这说明胡家老高从根本上把您这个问题来解决了，是不是啊？
0: 啊，对呀，关键我这个刺挠也减轻了，也没那么刺挠了。
1: 嗯，
0: 我吃了一个多月，差不多快2个月的时候吧，我就感觉我这手能握拳头了。 虽然还是握不成是吧，但是可比以前那时候干脆就转不了，帮忙硬手发皱啊，胀的可难受了。哎，现在不那样了。
1: 你看变化多大啊。
0: 对呀、
1: 啊、
0: 还有我这现在关键是不那么刺挠了，不那么抓心挠肝的了。
1: 对、啊。
0: 就偶尔有时候刺挠两回。
1: 嗯。
0: 尤其是我这个后背呀、啊、为啥拔罐，就是因为我后背一直发凉 啊。我就躺热磕头上也是凉的，这回可好多了。
1: 嗯。
0: 再一个我这个后背也不那么凉了。
1: 嗯。
0: 这不我是因为脑梗走不了直线吗，上下楼也都费劲。
1: 啊。
0: 现在我感觉哎我走道也挺直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啊。
1: 既祛风除湿，同时脑血管病也得到相应的解决了。哎，太好了、
0: 嗯、
1: 这也说明咱们呼吸老高、嗯、他不是治疗一种病，而是从多种方面来解决问题，太好了。
0: 哎呀，我现在也说不出来是怎么回事吧，我就感觉身上清净了。
1: 啊
0: 也不像以前那样了。胡老，
1: 嗯，
0: 我这真是感谢你呀、啊、我这像你说的，我这是有幸太有福了，
1: 也是咱们的缘分 啊。治病也讲缘分呐、
0: 啊、
1: 是不是老朋友啊？
0: 对呀，这还是你们家这个独家的祖传这个老方啊，才能把我这个病啊恢复的这么好。
1: 这一点是肯定了，老朋友啊。
0: 啊，对，我现在用这个胡家老膏啊，还有一个月就一年了。
1: 哦。
0: 啊，我这身体变化可真是翻天覆地了。
1: 确实是。
0: 我这是有切身感受啊。
1: 啊啊。
0: 哎呀，我这一年呢是边听你的节目一边吃胡家老膏。真让我有一种就像我哥哥还在我身边的感觉呀。
1: 嗯嗯嗯
0: 嗯。我现在的日子，我现在心情好了，日子也好过了。
1: 没错。
0: 对呀、啊、我这身上的劲儿啊，这地方啊，都通过胡家老高得到改善了。
1: 嗯嗯嗯。
0: 啊，我这现在不但能走直线了，有时候还跟凑凑热闹，上广场看看人跳广场舞。哎，有时候高兴了我也蹦跶两下。
1: 哈哈。因为您有这种经历了，是不是？从本身来解决了，所以咱们的效果有这么大的改善、
0: 嗯、
1: 啊！太好了，
0: 对呀、
1: 啊，我为您高兴啊，
0: 我这手，
1: 老朋友，
0: 我这手活动也好了，一直都没感觉刺挠，握拳头啥的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
1: 嗯，
0: 我还准备吧，让孩子吧再给我买一点，我好天天吃不间断。
1: 对，哎，
0: 啊，我家孩子也都听我的，可孝顺了。
1: 嗯，
0: 没事就跟我唠嗑，还经常带我去溜达啥的、嗯、
1: 啊
0: 晒晒太阳。完有的时候他回来赶上了还一起听你的节目。
1: 啊好、
0: 嗯。我发自内心的谢谢你啊。
1: 好，
0: 真是救了我。
1: 您病好
0: 了
1: 是咱们共同的、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嗯嗯。对。
1: 哎。
0: 我这还得让孩子给我买。
1: 对。
0: 我要再继续吃吧、哎、是吧？
1: 对对对。好的。我为您高兴，我相信您家里头所有人都为您这种病的改变也为您高兴。
0: 对对，主要还是你有这么好的药、
1: 嗯、
0: 还是给老百姓做这么多好事儿，你这是真是厚爱呀。
1: 好好的、
0: 嗯
1: 哎、咱们说您这样的治疗是什么呢？这是本源疗法、
0: 嗯、
1: 什么叫本源疗法？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边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这点很重要，这样才能维持咱们健康的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
0: 嗯、
1: 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
0: 嗯、
1: 祝贺您、
0: 哎
1: 啊、也祝贺您、啊、越来越健康啊！咱先谈到这吧、
0: 哎、
1: 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见啊。好，再见。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 胡家老高对新脑

0: 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这位朋友。
2: 啊，胡老师好。
1: 你好。
2: 你这90多岁高龄啊，为我们这些老患者呀、啊，天天讲座。
1: 嗯嗯，
2: 那个胡老啊，我跟你说，我是哪的人？
1: 哎，
2: 我是秦皇岛的。
1: 哦，
2: 我今年呢83岁了。
1: 啊啊，
2: 我呀、我就是肾不好。
1: 哦，
2: 我这脚脖子到小腿老是肿，肿了6-7年了。
1: 嗯。
2: 啊，完事那个尿尿吧，就最近这一年来的，我尿尿吧，
1: 啊，
2: 就那马桶底下呀。就像沉淀，这尿是沉淀似的，沉到底下吧，就那个有一层吧，就像那饭米上是可浑了，黄浑黄浑的，上头呢一头就清水似的，还挺透明清水，就这样吧。我那小肚子发胀，
1: 胆源呢？胆源就是支撑我们身体健康无病的根本条件，也就是咱们身体里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个器官都需要体内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护健康状态，如果缺少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
3: 对，
1: 所以说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的根本，解决发病的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您说对不对啊？
3: 对的，对的，说的太对了，哎，
1: 嗯嗯嗯，
3: 我一定要坚持用下去，哎，门庭两可高啊，
1: 这个方向是必然得走的，而且是咱们100多年若干万的朋友使用的都获得非常好的效果的一个总结啊，胡家老膏是难能可贵的，
3: 是
1: 啊，本源是咱们健康的基础，也是除病抗病的能力。基础牢固，得什么病咱都不怕。为什么呢？因为您身体有了这种能力去抵抗疾病去了，所以咱们什么都不怕了。您说是不是啊？
3: 对呀，哎，
1: 嗯，坚持吧，老朋友。
3: 哎，好的，谢谢你啊，胡老。嗯，
1: 哎，您高兴了啊！我相信您的家属、您所有的朋友听到您这个信息都为您高兴，您说
3: 是
1: 不是
3: 啊？哎呀，特别是我老伴，
1: 太好了啊！祝贺您啊，坚持用吧。
3: 哎，我肯定要坚持用下去。
1: 是非常光明的。
3: 嗯，
1: 刚才您也提到了，用了胡家老膏，不仅能治病，而且能够养生，治养结合来达到咱们啊健康，是不是？
3: 是啊，
1: 好吧。
3: 好的，好的，好。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吧。啊，
3: 哎，好，
1: 我相信您的感受是非常多的，咱们等有机会咱两位再聊吧，好不好？
3: 有时间我再给你打电话。哎，
1: 哎，好，就这样。
3: 哎，
1: 老朋友，
3: 好的，谢谢。
1: 好，咱先谈到这儿。好，再见。
3: 再见。
0: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你见过凌晨5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4: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

0: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1: 他们不是风景，
0: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1: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2: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3: 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4: 艰难中求索，不惮中奋起。
5: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6: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4: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5: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7: 只要记住四个字，
5: 实事求是。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7: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4: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火。
8: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9: 行吧，我来问。
10: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1: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9: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0: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2: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3: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0: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2: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9: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0: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4: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5: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4: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流行的，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九九一，这里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里面听见人情味儿。哎，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哈，发现自己有一些能力已经开始退化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些地方开始退化？虽然说还在青壮年啊，但是有一些曾经自己擅长的事情已经慢慢退化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聊退化这个词啊，如果你也有一些同感啊，欢迎今天找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我想说退化这件事情啊，对于歌手来说更明显啊，因为有一些歌手到了一定年纪，他们的嗓子就会退化啊，出现倒嗓啊。即便我不是什么专业歌手啊，也会觉得高音唱着有点费事儿了。情歌没有告诉你，

这是梁静茹的歌，情歌没有告诉你啊。哎，之前因为倒嗓，嗓子退化倒嗓啊，梁静茹还上了热搜。的确，你会发现陆续那些陪我们长大的歌手哈，都会出现了倒嗓啊。可能这是时间的问题，但是我想说倒嗓哈，除了时间的力量之外哈，可能也跟每个歌手的发声习惯相关啊。毕竟每个人的倒嗓年龄还真的是不一样哈。你看梁静茹40多岁，林忆莲都已经60多了，依然嗓音状况保持得非常好。所以说你要说完全是时间的残忍啊，我想也是离不开每个歌手对于声音的一种训练和保护吧，包括他的发声习惯呐、其实努力让歌手保持自己的艺术寿命的延长啊，至于天赋那个就是跟艺术高度有关的了。接下来我们来听林忆莲后期的经典之作啊，也被很多人视为唱功试金石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归零》。

你耳边的声音是来自于直播当中的我想和你一起唱啊。今天我们来聊一个很现实的话题哈，就是关于退化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们会明显的感觉到身体呀、感官的一些机能好像开始悄悄的走下坡路了。但我的朋友会说自己的开始眼花了，戴上老花镜的那一刻，世界瞬间的无比清晰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款感受哈？有时候看手机啊，你把屏幕拿得远一点，反而觉得更清楚。除了视力下降哈，人到中年还有不少这样细碎的变化啊。耳朵偶尔会听不清小声说话，记忆力呢也会偶尔掉线。这些机能上的退化哈，欢迎大家来跟我一起讨论啊，聊一聊。但是有意思的是哈，你身体会老去，但是爱的感知好像不会退化。哪怕时隔多年再听起老歌啊，那份悸动依旧会鲜活起来。那接下来就把这一首依旧热烈鲜活的歌送给大家，有请张震岳，爱的车体验。

爱的车底燕啊，张震岳即便现在50多岁了哈，你听他唱歌还有一种男孩音，像一个少年一样啊。去年的这个时候，张震岳还发了新专辑，50多岁的他依然还是那个少年的模样啊。能把嗓音维持得这么好，我觉得也是一种能耐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退化这件事情。有很多歌手可能还没到50岁嗓子就退化了，可是张震岳年过50了，他的嗓音还和当初那个少年一模一样。其实不仅张震岳哈，你看陈绮贞啊也是保持得非常好啊，50岁的少女啊，声音完全听不出皱纹感。其实说实话哈，我原来并没有那么喜欢听陈绮贞，因为我觉得她声音太少女了啊，反而有一股稚气在里面。但是呢，随着年纪的长大，随着时间的流逝，自己也慢慢变老了啊，反而觉得她的嗓音里面有一种这个幼稚是非常难得的啊，甚至觉得人生有的时候幼稚的、糊涂的、幼稚的是非常难得的。于是开始慢慢的喜欢陈绮贞，没有岁月打扰，不被退化，永远稚气的歌声。我们来听陈绮贞啊，我喜欢上你的内心活动，这股细腻依然还是那个少女的模样。

你喜欢吗？我喜欢上你的内心活动啊。我们今天在说退化啊，就好像每个人的艺术寿命啊，每个歌手都不一样。创作型的歌手普遍他们的音乐寿命、音乐生涯都会更长一些。你像陈绮贞啊，像张震岳啊，都还在唱，而且还要再给别的歌手在创作啊。像他们这样的创作型的歌手，虽然已经年过五旬，但你还能在他的作品里面听到一些困惑啊、怀疑，甚至是脆弱和矛盾。我就觉得好难得啊，比方说张震岳啊，这张专辑你可以听到他所写的关于爱情和失落、孤独和依恋的矛盾啊，包括自我啊、自由啊、现实和理想的一些冲突，他仍然在为这些问题内省啊、迷惘啊，还有思考，甚至是挣扎和努力。我觉得这种挣扎、这种歌曲都非常的难得啊。你看现在很多歌手他们发的专辑是没有生活的，就听起来感觉好像是在吃一盘云贵川 Bistro 的菜啊，是预制菜啊，千篇一律都是那个味道。所以没有生活的这些歌手做出的这些专辑啊，没有生命力啊，自然就没有生命力。像张震岳啊，他能把自己的挣扎和内省以及脆弱写在音乐里面，你就觉得哦，好有生活哈，也非常有生命力。这不仅是一个歌手的生命力，我想呢，也是一个50岁的人，如果还能保持这种生活的触角，保持敏锐，把真实的生活，把自己的感受翻译成音乐，然后做成专辑，相对那些倚老卖老躺在功劳簿上的人来说哈，也属于这个年轻的人生宝藏吧。接下来要听的这位歌手哈，也是依然在创作，他是一个永远不会老去的少年，

0: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我想和你一起唱。
3: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是张惠妹的勇敢啊。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身上的退化的能力啊。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勇敢了，越来越缺乏勇气了啊。人到中年就开始变得畏手畏脚啊，反而没有了像少年那种不顾一切的勇敢了。我想退化的不仅仅是一份勇气吧，我觉得退化是一种能力，其实是一种思考，是退化了思考的能力啊，也是懒得思考了，是吗？有好多人开始偷懒哈，不喜欢自己思考啊。电影不用思考，就看5分钟的解说。那看到微信有营销号啊，就自己信以为真。有人说女孩子生孩子会变丑，那就发誓自己不生孩子。看到某一个热销的单品马上要卖空了，然后凌晨跑去排队。看到有人鼓吹说女性要站起来，然后又回家骂自己的老公。我们好像生活在很多荒谬的谎言当中啊。当然无意之中我们也可能成为他的传播者，然后不加思索自己成为被愚弄而不自知的人。所以呢，我发现越来越多的这样的消息哈，也越来越多这种自媒体啊，或者是传播一些信息，如果你缺少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是很容易被

人左右的。然而呢，我们越来越偷懒，这种思考能力真的就会越来越退化。我觉得这种能力，独立思考的能力，其实有点像歌手的翻唱哈。你看有的歌手翻唱，他会直接照搬，完全复刻。那懂得思考的歌手呢，他们翻唱一定是有自己理解的，唱出自己味道来的。那这事儿呢，陈奕迅就做得很好啊。比如说我们下面来听陈奕迅的这一首翻唱哈，《慢慢喜欢你》。原唱啊，莫文蔚是一个多有个人特色的人呐、啊。可是陈奕迅的翻唱哈，完全是另外一种味道哈，没有心满意足的甜蜜啊，反而是唱出了一种意犹未尽的告别啊。来听听陈奕迅版本的《慢慢喜欢你》。

节目跟大家聊的是那些开始退化的能力哈，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些能力发现自己曾经很擅长的事情现在已经开始退化了哈，真的是花了好长的时间我们。

人类才进化出某些能力啊，竟然在一夕之间也退化了啊！所以今天跟大家聊退化这件事情啊，我想起了进化啊。如果真的有能力会退化哈，那希望退化之余还能有新的能力，我们也在进化着。那今天节目就这样了，最后一首达尔文啊。达尔文是进化论的作者啊，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是张毅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力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吧。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我们常常高估自己对他人的了解程度，很多时候我们自认为很了解身边的人，能够准确预测

们的行为和反应。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研究表明我们对他人的了解往往存在很大的偏差。我们会根据自己的经验、价值观和期望来判断他人，而忽略了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个体，有着不同的背景、性格和动机。比如我们可能觉得自己的好朋友在面对某个问题时会做出特定的选择，但实际上他们的反应可能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这种高估自己对他人了解程度的现象可能会导致误解、冲突和不良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应该保持开放的心态，认识到每个人的复杂性，不要轻易地认为自己完全了解他人，多去倾听和理解，才能建立更加健康和稳固的人际关系。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0: affects me。都市下午茶，
1: 聊聊天，
0: 听听歌，
1: 省钱购物
0: 也开心。爱大连就听九九一，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
1: 在九九一直播间问候大家的，还有为您端茶倒水服务的茶水小王。
0: 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Wind is my
1: song。感谢大家对我们节目的关注啊！这个我跟一啊，每当我们俩合体的时候，啊，这个就是在一起
0: 同时出现的时候，解释不清了。
1: 其实也无需要解释嘛，
0: 是
1: 不是啊？他也看不上我，我也看不上他，
0: 就是啊。
1: 这个搭档，其实我是觉得啊，尤其做节目搭档，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0: 对，
1: 是不是？我们就是像。就像家人一样，
0: 是
1: 像好朋友一样，就是怎么说呢？包括像，就是哈，就是这种关系哈，挺复杂，是不是？你既得有同事之间的尊重，
0: 对，
1: 然后理解
0: 是，
1: 包容，
0: 你
1: 还得就是像家人一样，你像朋友一样。你得创建感情，
0: 还得有默契。
1: 对，要不然的话，你说就是你节目做着做着，俩人再干起来了，
0: 那你说多不好啊？
1: 是不是？然后你不能把这个日常当中一些情绪还不能带到节目当中来。
0: 是，
1: 你就看他再不顺眼的话，
0: 你节目不得好好上吗？
1: 你看还得互相捧着来，
0: 对吧？
1: 是不是不容易？是不是？
0: 还不能拆台
1: 啊？所以你看。就搭档不容易，在一起做一档然后能听得下去的节目，咱都不说好听，能听得下去的节目多么不容易，
0: 挺不容易的，
1: 对不对？再加上我们节目还有创收的压力，有广告的压力，
0: 是啊，
1: 是不是？现在传统媒体不容易呀，
0: 真不容易啊，
1: 是不是？大家得支持一下呀。
0: 是，
1: 对吧？
0: 你
1: 不支持的话，你这档节目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0: 你就咋整？
1: 所以那个收听啊，那个关注。
0: 对，
1: 是不是啊？每天这个点儿，然后只要然后我在的时候，肯定就实惠福利在了。
0: 对
1: 啊，我要不在的时候，然后嘛，你们也得听，你对吧？你就等着呗。
0: 你不在的时候也有好听的歌曲啊，实用的知识啊。
1: 你看又不乐意了，你看
0: 是不是
1: 又不乐意了？
0: 咱们节目就是不管哪天都好听。
1: 行吧，你们知道什么意思就行了啊。
0: 就是好听啊，就是好听。
1: 对，好听。好，哎，这个听我们节目不光好听，我们还有就是能让大家有所收获，对吧？比如说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

0: 会给大家讲一讲关于我们生活各个方面，尤其关注身体健康方面的一些话题。
1: 对，
0: 今天呢，我准备来说说我们身体的一个器官。
1: 嗯，
0: 这个器官其实我跟一也给大家推荐过，就是跟它有关的产品，就是肝脏。
1: 肝脏，
0: 对对吧？
1: 嗯，
0: 就是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都知道，肝脏是我们身体。就是至关重要的器官，
1: 那当然，
0: 它不仅是消化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1: 嗯，
0: 因为这个东西还承载着代谢、免疫调节等等多重功能，
1: 对，
0: 对吧？肝脏疾病其实早期缺乏典型的症状，
1: 嗯，
0: 对吧？我们俩一直说，就是它，就是你肝脏如果有问题了，
1: 它不疼，
0: 它不疼，
1: 对，
0: 最开始的时候，对不对哈？所以我们就说，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我们身体信号，
1: 嗯。
0: 对于预防很多疾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是是，
0: 对吧？肝脏它里面呢内部缺乏痛觉神经，
1: 嗯，
0: 明白了吗？哎，
1: 所以它不疼啊。
0: 对，只有表面肝包膜存在神经分布，
1: 嗯，
0: 因此就是肝脏病变早期往往没有任何的症状，只有当损伤累积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会出现明显的不舒服的感觉。
1: 嗯，
0: 哎，通常肝病的早期发现以全身性的症状为主。出现接下来我说的这几个症状，我们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及时的去看医生，
1: 要警惕了，
0: 啊，对，首先第一个症状就是食欲不振，
1: 食欲不好，
0: 对，这个是肝病常见的症状之一。
1: 哦，
0: 如果长时间你食欲不振，除了怀疑胃炎以及其他的疾病，也应该考虑什么呢？
1: 肝脏，
0: 对，肝炎的可能。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恶心、呕吐、腹胀。
1: Oh，
0: 很多肝病在出现肝功能异常之后啊，都会伴有什么呢？就是恶心、呕吐啊，然后厌食、油腻、上腹饱胀等等这些不适的症状。
1: 嗯，
0: 常常会被很多人就是误当成什么呢？急性胃肠炎，然后去看看医生。哎，有经验的医生就会让患者你赶紧去做下肝功检查，
1: 对，
0: 从而发现肝病。
1: 嗯，
0: 还有什么呢？就是黄疸。
1: 黄疸，
0: 正常情况下，这个肝脏能够清除多余的胆红素。
1: 嗯，
0: 而黄疸是由于咱们身体里面这个胆红素代谢发生了障碍，导致血液当中的胆红素浓度增高所引起的一系列的变化。
1: 嗯，
0: 最常见的是什么呢？尿液发黄。
1: 嗯，
0: 就跟浓茶水是一样的。
1: 可以自己查一下。
0: 对，严重的时候你的白眼珠甚至全身的皮肤都会变黄。
1: 对，会泛黄的。
0: 哎，对。还有呢是什么呢？就是肝掌、蜘蛛痣。
1: 嗯，
0: 肝掌是在大鱼际和小鱼际部位形成的一些特别发红的表现。
1: 对，
0: 那么蜘蛛痣它就像什么呢？像蜘蛛，一般会在你的前胸、你的脖子的这个地方，
1: 嗯，
0: 然后能够看到。哎，它中间有个特别小的血管的聚集区，所以如果拿笔尖轻轻点按的话，周围这些爪子，咱们说所谓的爪子，
1: 蜘蛛爪，
0: 哎，就会全部消失。
1: 对，
0: 哎，所以你想想，这些皮肤症状和肝脏对雌激素的代谢能力下降是有关的，导致了毛细血管的扩张，但也不能认为只要有蜘蛛痣或者肝掌就是得了肝病，所以大家一定要去检查，对不对啊？
1: 是。
0: 那么我们说一下，如果我们感觉自己的肝脏，就是怎么去预防？你现在重视这个肝脏的问题的，你怎么去预防呢？就是我们有三点护肝的小建议哈。第一就是要避免酗酒，
1: 对，肯定不能酗酒，
0: 这个就不用多说了，
1: 对，
0: 对不对？减少高糖高油的食物，
1: 嗯，
0: 这个也非常的重要，
1: 没错。
0: 哎，因为过量的糖分、脂肪酸会在肝脏内沉积，从而引发什么非酒精性的脂肪肝。
1: 嗯，
0: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减少熬夜，
1: 不能熬夜。
0: 为啥呢？因为肝脏的修复黄金时段主要在哪？在晚上。
1: 是，
0: 是不是？长期熬夜就会错失最佳的肝脏自我的修复的时机。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现在我们一定要在晚上，咱说11点钟之前
1: 赶紧上床睡觉。
0: 对对，这个比你吃什么东西我觉得话都来得实在一些，
1: 非常非常的重要。大补，
0: 对，大补。希望大家都有个健健康康的肝脏啊。好了，品味生活百般滋味，接下来我们继续让一跟我们上生活麻辣烫。
1: 前一段时间哈，有一个针对未成年的电信网络诈骗，然后是浙江的温州一个女学生小李，她呢就是没事在家嘛刷朋友圈，然后呢就看到有一个抽奖领现金的链接，她就寻思我点着试试看呗，然后就参与了抽奖，没想到呢一下子中了大奖，对方呢要求她先转 0.03 就是三分钱，咱们来核实一下，没想到转账之后啊，对方说哎你不行，你是未成年人，你把我们这个公司账户都整冻结了，你拿你家长的手机，然后你打一个视频电话这样来解冻。小李涉世未深，一小 学生，你想年纪小是不是，他听了之后呢心里就很慌，然后呢就差点按照对方的指令去拿他家长手机了，好在最后一刻哈，小李想起了平时接受的反诈宣传，觉得这个事儿不对，为什么一个随机中奖会惹出这么多麻烦事儿呢，于是就报警了。民警介绍说哈，骗子呢是精准拿捏了未成年人的心理，设下了多种针对性的骗局，有诈骗分子呢会伪装成票务代理或者是明星后援会的工作人员，然后呢在社交平台发布一些低价的演唱会的门票或者什么明星见面会啊一些名额这样的虚假信息，然后呢再以资金验资然后权限激活这样的理由诱导受害人转账，随后卷款失联。
0: 哎呀，所以就是孩子的话就是玩手机，我觉得的话它也是一个双面性，你知道吗，
1: 双刃剑，
0: 对不对，
1: 真的是，
0: 就是你不能跟外界的话然后就是完全屏蔽，
1: 对，你也不能接触太多，
0: 对，因为他毕竟是通过手机来了解世界，
1: 是，
0: 然后的话感受生活，然后呢我觉得特别好的一个
1: 途径，
0: 对对对，但是就是我是觉得这方面的话什么叫未成年人，为什么咱说你是监护者，
1: 就是信息一下子太多了他不会选择，
0: 对，那你怎么办，家长的话我就觉得
1: 对
0: 你就特别的重要了，是不是，
1: 就要帮助他了、
0: 哎、好了，大家听我们节目别忘了跟我们互动一下啊啊！非常简单的互动方式就是把你的电话号码发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参与一下我们的数字密码拆盲盒送礼物的互动环节，今天我们依然会从所有发来的这些电话号码当中选择一个，我们在4:30左右会让导播主动把电话打给你，接了我们的电话咱们唠着就叫个朋友，我们还有5份实实乎乎的礼物会送给你，
1: 第一份呢是价值8.8元的现金红包，第二份价值80元每日坚果一箱，第三份呢是坤雅美甲提供的价值398元的美甲服务，第四份价值598元法国原装进口红酒双支大礼盒，第五份想看啥电影都可以满足的电影票2张。
0: 好，告诉你怎么关注我们公众号，这样才可以发电话号码，对吧，先把你微信右上角那个小加号你给它点开，找到添加朋友你点开，再找公众号点开，然后在里面输入看字第二种生活，
1: 第二种生活，
0: 第二种生活是我们公众号的名字，二是两个横杠的二，你搜索一下，搜索到了你点击关注，关注成功之后赶紧把你的电话号码输进去，点击发送，直接发送过来就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再说一下我们公众号的名字是第二种生活，现在赶紧搜索关注，等着你发电话号码过来。
1: 好了，接下来是张一的茶歇时间，我们先聊聊有趣的事儿，听点好听的歌，稍后依然是茶桌小王为您带来的福利秒杀环节。
2: 欢迎收听张一的茶歇时间。

前两天呢，有一个美妆博主发布了视频哈，说自己用了过期的眼影盘，然后呢引发了比较严重的眼部疾病，做了两次手术。这个视频呢引发了非常大的一个讨论度哈，很多网友呢都觉得很震惊，因为自己呢也在用开封了很久的化妆品或者是护肤品。其实我们简单搜索一下呢，可以发现哈，过往呢因为过期化妆品呀或者是护肤品啊引发眼部问题的新闻报道其实并不少见的，但是呢还是有不少的朋友不信邪，觉得是不是他使用不当啊，是不是他体质问题呀、啊、所以呢才会出现眼部的问题，认为化妆品或者是护肤品它不就是过期了吗，这个风险并不大呀。醒醒啊，真的要醒醒，虽然呢心疼钱，但是还是要跟你说，家里那些看着不脏没问题的过期的化妆品实际上呢可能超级脏。如果说你有些时候觉得护肤啊或者是化妆之后脸上眼睛不舒服痒痒的，可能就是家里那些过期的甚至有些没过期正在用的化妆品惹的祸。他们不仅非常容易细菌总数超标哈、啊、有些呢还存在着不得检出的致病菌，即使化妆品没有过期保存不当的话，比如说你随手放在了卫生间当中，也极有可能会变质液态的膏状的化妆品，更是在高危的类目，比如说睫毛膏、口红、面霜等等。这个呢是因为洗手间啊本身就是容易滋生细菌嘛，温暖潮湿还会加速化妆品中活性成分的失效，破坏防腐体系的稳定性。那化妆品当中呢通常是含有水有机的营养成分的，频繁的用手去取用，每一次打开使用都有可能把致病菌带入其中。你看哈，三个 buff 叠加在一起，不仅呢会导致化妆品的活性成分失效，然后呢还是污染的概率显著的上升，出现了菌群失控、致病菌污染这样的情况。不仅化妆品会这样，你总想着下一次再洗的化妆刷、美妆蛋更是细菌污染的重灾区，脏得一塌糊涂。虽然我们的皮肤呢是有着很强大的防御能力的，用了过期的产品不一定就会有问题，但是当皮肤的屏障被破坏的时候，这些看不见的一些脏东西它就可能会加剧我们的皮肤受损。

0: 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莫吉托的伏笔，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1: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来到茶水小丸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毛姐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好呀，
0: 这个整点好吃的东西啊！
1: 又来好吃的了。
0: 我问一下毛姐，咱家饭桌上经常吃的一样海鲜是什么？
1: 除了平时的小鱼儿，我觉得是虾。
0: 哎，你
1: 说我就爱吃这个，
0: 是不是啊？咱说大人孩都应该多吃虾。
1: 哎，但是哈，我们家的虾可能和大家不太一样，因为我懒，我不愿意那个剥虾皮儿，不愿意磕虾头，我不愿意吃虾仁儿。
0: 妈呀，
1: 我又愿意吃大虾仁儿。
0: 怎么是药国虾仁儿啊？
1: 还可以是那个
0: 包个饺，
1: 软炸虾仁儿。
0: 哎呀，
1: 糖醋虾仁儿。
0: 哎呀，
1: 剁吧剁吧，还可以做个虾丸儿。
0: 既然你愿意吃，既然这也是我们现在家家户户饭桌上最常见最常吃的东西，今天我能秒杀就给大家推荐虾仁儿。
1: 真是想啥来啥吗？
0: 必须的。而且我跟大家讲哈，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虾仁哈，不是一般的虾仁啊，是来自状元海品牌的虾仁。
1: 哦，那就有保证了。
0: 对呀，状元海这个品牌咱们又讲了，上市企业，辽宁省著名商标，长海县大长山岛人家拥有万亩的自由海域，说这一片海里面产海参、产鲍鱼、产各种各样的海鲜。那今天咱们带来的这个虾仁就是出自这片海的。什么概念呢？人家就是用的自家海里的虾来给你做的虾仁儿，是不是啊？你想想，咱大连人都知道北纬39度，哎，这个海里头产的海鲜，咱说是什么概念？味儿就是好，都喜欢吃产海鲜，岛里货，是不是啊？
1: 哎，这个好，
0: 哎，这跟你在市场上一般买的那个虾仁儿的话，
1: 那是养殖的，咱这是野生的。
0: 你说太对了，这味儿哈就是不一样。那么说到咱今天这个虾仁儿啊，我跟你讲哈，我们不太专业，还得请出咱节目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市场经理钟晓，让他跟我们讲一讲好不好？
1: 好好好，
0: 今天咱们还有秒杀价格啊。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萌萌好，各位听友好啊。那个咱们说到这个虾仁啊，是咱们家里老百姓家家必备的。
0: 对，
2: 但是啊，大家会发现啊，咱们以往吃这个虾仁啊，鲜度啊和口感啊都不一样。我今天呢给大家简单普及一下哈，就是咱们现在市面上买的，为什么这个口感不一样呢？很多咱大多数买的这个虾仁啊，基本都是圈养的。圈养的是什么概念？它就是水流不流通，就是死水，就是边上围一堆土，中间是一弯水养着这个虾。这种虾呢，首先呢它生长速度非常快，但是个头非常小，那这种虾的营养价值当然也非常低了哈。再就是呢，很多朋友以往买那个虾仁呢，它大多这个虾仁里面为了增重干嘛呢？注水注胶。所以说这种虾仁回家你吃到这个口感啊，跟咱们以往这个新鲜虾仁的品质呢差的太多了。那么咱们状元海品牌啊，是咱们长海县的十大渔业企业。在咱们长海县大长山岛拥有着万亩的自由海域，它也被评为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
0: 啊。
2: 所以说我们从根源从品质能给大家做到一个保证。再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呢，全部采用的是深海的野生的虾仁，而且呢是纯手剥，去头去壳去虾线，2斤的活虾才能做成咱们今天这200克的纯虾仁。
0: 你一袋是200克的啊？
2: 对对对对，这是非常难得的。但是呢，我们状元海厉害厉害在哪？你知道吧，小王？我们为了给咱们老百姓保证收到的货是活虾的品质和口感。我们采用的这个工艺是什么呢？零下200度啊，急速的鲜冻工艺。所以这个虾仁你收到货，首先第一点啊，它的味道是非常鲜美的。第二呢，它的口感是特别好的。第三点，如果说非要用一个字形容今天这个虾仁的话，就是大，就是大。
0: 对。哎，我跟大家讲哈，这个虾仁哈，就是一般呢、咱去买的那个虾仁哈，你会发现一袋里面哈，那个冰啊特别厚，穿的特别厚的冰衣。但是咱们今天这个虾仁啊，我跟大家讲，你拿到手里一看这个品质，你就觉得大连人都懂，你知道吗？好东西，为什么呢？因为它上面带那个冰衣，精薄精薄的，基本你都看不见。这就是钟晓刚才说的，他们家的这个零下200度的液氮保鲜技术，就是这个虾爆完了之后哈，瞬间冷冻，然后就把这个鲜味什么锁住的特别好，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也好，是不是啊？而且你买的这个虾仁啊，是实实在在的虾仁，不是买一堆病啊，对不对？
2: 对，
0: 这是很重要的。
2: 所以说小王哈，咱们用一句大白话跟咱们所有的听众解释一下哈，就咱们这个虾仁回家你哈，缓化前跟缓化后，包括你烹饪前跟烹饪后，它这个个头的大小几乎是没有变化的
0: 啊。
2: 最主要的是什么？咱这个虾仁啊，你煮完之后啊，你用你一个手啊，拜一下，
0: 啪弹回来了。
2: 它的肉质是非常紧实的，而且是非常非常饱满的。
0: 对，
2: 就
0: 是
2: 这个品质，
0: 非常 Q 弹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而且吃在嘴里的话，一点没有那种哈吃的是水呀、就咂不越的那种感觉，没有，真的像我们现煮的那种虾的那种感觉，新鲜的虾的口感哈，特别好。
2: 对，
0: 而且刚才钟晓说它这个虾仁特别大，大家伙哈拿到家里之后啊，你自己就能看得到，就这个大虾仁哈，用导播小雷的话讲，你就抱那个虾饺，一个虾饺里放一只虾足够用了，哎呀，特别好，品质非常好。我跟你讲哈，就这个虾仁，我们真的是。

0: 共是十包，就是十大袋，咱们只需要398块钱。哎呀，这个价格我觉得还行嘛，姐，是不是啊？
1: 不是，
2: 或许这个我可以买。
0: 你是不是啊？就一看经常吃，都懂价，是不是啊？
2: 关键是品质好，
0: 这是吓人啊！嗯，
1: 不是萌萌，萌萌小王，这个价格不是好。我刚刚说过，我每一单是良心的活下才能做成今天这200克啊，因为这个下这个价大家都是明账，
0: 对对对对，
1: 随便看，嗯，我今天这十单的话，将近20斤的活下才能做成今天这十单，
0: 对，
1: 算一下活下不得500-600块钱啊，嗯，对不对？
0: 今天的价格哈，中小这个价格说实在的也挺公道的哈。但是中小，你作为咱节目的全品官，然后你也知道咱节目的风格就是肯定讲价，一会儿有可能我还给你要点东西。那你先别讲那些，咱就先说说价格吧，咱谈一谈好不好？降点价啊。
1: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哈，咱多了不说，少了不漏。嗯，因为跟你做每一档节目，咱是为了给大家找福利做实惠的。今天这个下人呢，在398的基础上，嗯啊，我再降50块钱，行不行？再降50块钱，
0: 再降50块钱。哎，周晓，就是我知道你这个价格是你在全国销售途径，包括这个电视购物，你都是卖这个价格。你来咱节目，你再卖这个价格，我觉得有点不太像话了。我是觉得降50块钱也不是咱的风格啊。我觉得你要降的话，你就应该降100块钱，是不是啊？你不这豪庆啊！再一个，我觉得是这样，周晓，你怎么地啊？得让大家伙哈、啊、用不心疼钱的钱，我能吃到咱家的好东西，我吃好了之后。你赚的是什么呢？是口碑。毕竟你们这么大的品牌，这么大的企业，你需要的就是老百姓的口碑。我吃好了之后，大家伙以后还会再买咱家的东西，这不是你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宣传最需要得到的吗？对不对？
1: 对，小王啊，你说的太对了。我们企业啊，我们不差那20块钱、30块钱，
0: 对，
1: 对不对？我们是为了宣传，
0: 那你就再降50。
1: 但是小王、我是做生意，我毕竟是个生意人，对不对？我今天问你一句话，我今天要假如这100块钱降了，你能不能敢保证我能卖好？
0: 你必须的，我跟你讲，咱家的东西就这款夏日我都有信心，所以我是觉得你应该降价，让我们大家伙都尝一尝，好不好？
1: 那你这样，今天我也不跟你争，不跟你抢，今天你有这话在这放着，能保证我好，今天我就前100个名额打进电话，我降100块钱，也就是今天整整的十大袋赚回600块钱，今天咱不用398。298，我告诉大家啊，但是你得报电话啊，在也就在茶水小王这赌一份儿。
0: 但是我跟你讲没完，为什么呢？刚才我说了，虽然298这个价格我跟萌姐满意了，但是呢，咱节目的风格是既讲价还得要点东西，所以接下来进入送赠品的环节，你今天给我们大家伙你送点东西吧，你有没有准备？
1: 不是小马，因为我现场没肯定没有嘴，我就下人没有别的呀。
0: 那就再送点下人呗。我跟你讲，你就再送点下人，我们一点都不嫌弃。
1: 不是，
2: 开始吧，弄吧。
0: 梦了，
2: 心思什么？
0: 梦了。
1: 我线上线下，我线上线下从来没加更过小马，你这不闹吗？
0: 那个周晓是这样的哈，既然哈咱价格你也给我们都降到这种程度了，你就不怕再送家东西了？咱大连老爷们的话，咱气死咔嚓，咱不墨迹了，好不好？
1: 你要是小王，今天我要给你再加的话，我怕你100组不够卖呀、啊，你知道吧？
0: 那你这样就100组，好不好？我说话算话，好不好？
1: 那行，那我今天59块钱一袋，我送你一袋，行不行？送一袋，
0: 送一袋啊！妈呀，
1: 萌
0: 姐她就瞧不起你，我跟你讲，你在这做从来就没好使过。
2: 哎、我觉得怎么也得好事成双。
0: 哎，对了，
2: 是，
0: 对，
1: 这么意思，我今天给你小王送一袋，我再给萌萌姐再送一袋呗。
0: 这就可以，
2: 你把所有的福利都给我们的听众。
0: 对，
2: 你想这听众一直支持咱节目，一直都知道中小推荐的东西肯定没有差的。
0: 哎，对，毛姐的话说的没错，你有两袋，
1: 两袋，今天我货不能100组，那50组吧。
0: 不行，就100组，你都说出去了，好不好？别墨迹，就100组哈。
1: 我答应你，行，
0: 送两袋啊，我不许反悔啊。好嘞，行了，那么我跟毛姐来给大家捋一下哈，今天中小给我们带来的庄园海品牌的这个虾仁哈。大虾仁哈，正常专柜价59一袋，我们买5袋送5袋，原先的秒杀价是398，其实已经很便宜了。但是刚才我们讲价了，又直降了100块钱，就现在变成298了。但是没完呢，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啊，也就是说，今天前100个名额，我们在买5袋送5袋的基础上，还会再加送。不是送一袋，再多送2袋，我的天哪，就是变成12袋的虾仁哈，一共只需要多少钱？298块钱。 萌姐，你算一算，平均一袋20多块钱。
2: 那可不，这
0: 太便宜了，
2: 太舍得吃了，
0: 对不对？
2: 干啥我都用虾仁，
0: 炖得虾仁，我跟你讲啊，都不心疼钱儿。所以现在大家伙需要做的是什么呢？打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是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大虾仁抢起来！

0: 我们看见导播间的电话立马就开抢了啊。嗯，这个今天这个福利真的太大了哈。
1: 对呀、啊、这个真是很划算。以前我吃虾仁哈不舍得吃、嗯、我都把它一个虾仁片开
0: 了。哎呦我的天哪，你至于吧马姐，别把自己说的这么惨呢、
1: 啊。一个虾仁变成两半吃、嗯、大虾仁啊。
0: 那月薪800块钱你就吃虾仁啊。
1: 那这个不够啊。但是今天要是能抢上的话，我以后就整个吃。
0: 哎呦，反正啊，就是这个虾仁的品质没得说，是不是钟晓
2: 啊？对，咱们这个虾仁啊，我还是那句话哈、啊，如果说非用一个字来形容，它个头非常大。但是呢，咱这个虾仁啊，咱们大连人都会吃啊，但是仲小呢，也得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怎么吃啊？这个虾仁呢，咱们回家啊，你炒个细芹，对不对？炒个药锅虾仁，这都是没有问题。
0: 经典菜。
2: 主要是咱们家里父母为什么买这个虾仁？一个是家里啊，咱们叔叔阿姨可能经常在吃的虾仁方便，对不对？
0: 对，补钙呀。
2: 咱们对，再一个就是咱们家里有孩子的，长身体的，这个虾仁肯定不能少了、嗯，对不对？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羹，放一个大虾仁、
0: 哎，
2: 对不对？
0: 够了，一个就够了。
2: 哎，对呀、啊，这虾仁个头大呀。嗯。回去再个之后呢，我一般在家怎么吃？你包饺、啊、肯定得少不了了，对不对？哎、
0: 对，
2: 你嘎点韭菜。你再打两个鸡蛋，再放点咱个虾仁儿。
0: 哎呀，特别鲜亮。嗯。
2: 再一个回家哈、啊，大家还要愿意裸那个韭菜盒，对不对？
0: 啊。
2: 放点虾仁儿，我告诉你绝了，特别特别鲜亮，特别特别好，一口一个虾仁儿。还是那句话，真是。
0: 对，为什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虾仁儿啊？我是觉得大家伙只要听节目，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包括很多老爷们儿，你都应该出手，因为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家户户就是。基本饭桌上少不了的东西，对不对？你就是我们今天带来的虾仁，首先是状元海，人家在长海县大长山岛自己家万亩自由海域里面的纯野生的虾仁，不是圈养的，不是养殖的。首先长海县岛里货，这个虾仁就好吃，这个味儿就不一样。再一个，咱们这个虾仁品质好，全是一水的大虾仁哈，个头基本都是一样大的。第三，全是人工手工剥出来的哈，去头去下线的，所以哈，这个虾仁的品质你就不用怀疑。另外，我们采用的是-200度的液氮的这个瞬间的冷冻的这个技术哈，应该叫鲜冻技术哈，就是它这个虾仁上面基本都不带冰，那个冰一净薄净薄净薄的，所以你买回家它就实实在在就是。虾仁是不是啊？所以我是觉得今天这个虾仁啊，大家伙千万别错过哈！这个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福利特别给力啊！正常59一袋，咱今天买5袋送5袋，正常的秒杀价398。刚才我跟毛姐跟周晓来讲价了，又只降了100块钱，变成298。然后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今天不是多送一袋啊，送2袋啊，什么概念呢？就买5袋送5袋，再送2袋，一共12袋的大虾仁哈，一袋是200克，这一袋啊得用2斤左右的活虾才能做出来这个纯虾仁啊，所以同志们你还等啥？200多块钱12袋，200多块钱，赶紧打电话来抢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毛姐咱俩再说一下啊，88118830，
1: 快点打电话，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时间关系我们就不能多说了哈，周晓最后还有什么跟我们大家分享的？
2: 我告诉大家，下人放心听哈，收到货肯定是味道鲜，口感好，个头大啊。作为这个节目的选品官，我这么跟大家说啊，你要吃好这个虾仁你找小王，如果说品质不好你找仲晓啊，我可以负责的派着胸脯告诉大家，你放心来定、啊、
0: 好，
2: 小王，
0: 行，感谢仲晓啊。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毛姐咱俩再说一下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哎呀，外面导播间的电话，我跟萌姐看到已经开始炸线了哈。
1: 可不是吗？大家都会算这个账啊。
0: 对，
1: 200多块钱，买12袋大虾仁儿，是不是？
0: 这样，这我跟你讲，这12袋虾仁，萌姐就会相当于用30斤左右的虾呀，同
1: 那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你想想，
1: 省事儿，
0: 对呀、
1: 啊，品质还好，
0: 对，
1: 关键是家家户户咱不都得备点虾仁啊？
0: 对，
1: 炒哪个菜做哪个馅儿，你不得用虾仁啊？
0: 哎，萌姐说太对了，
1: 你把那冰箱冰柜腾出来点地方，你赶紧先把咱虾仁塞进去。
0: 对，为什么大家伙就是订购虾仁这个热情这么高涨？

0: 不是因为哈，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家家户户哈，就是少不了的东西，是不是？而且是经常吃的东西，过年过节更少不了，对不对？所以啊，这个夏日赶紧抢起来哈！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秒杀福利哈，特别给力哈！这个夏日的品质咱就不用多讲了哈，正宗长海县倒里货给大家做的这个大虾仁，而且我们今天这个价格，你想正常人家卖59一袋，咱今天是买五袋送五袋啊！正常十袋秒杀价是398，刚才讲价又直降了100块钱，变成298了，很便宜了吧？我们又给大家要了赠品，每个人再多送两袋，就变成12袋的虾仁，一共才只需298，但是我们只有100组啊！赶紧打电话，同志们哈，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最后我跟萌姐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耐心打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从清晨到日落，每个心怀梦想的人都在寻找着人生的密码。从街角到海边，每个角落隐藏着无数的新奇，等待你的发现。这里是你好生活，伴你一路好心情，给你满满正能量，为你的梦想加油。你好生活，笑生活，说你好。

0: 好了好了，来到茶是一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西门小飞继续带领大家秒杀，给大家省钱，好不好啊？
1: 好的。
0: 这个飞姐，你说现代健康的饮食新观念是什么？
1: 宁吃水里游的，不吃地上走的。
0: 呀，没错。所以你说我们日常是不是要多吃鱼，少吃肉，这样才健康，对吧？那么来到今天这一时段秒杀，我们俩就给大家带来了好吃又营养的金枪鱼罐头。金枪鱼大家伙都知道它是深海鱼，对吧？除了好吃还特别有营养，当然卖的也不便宜啊，对吧？
1: 我就特别喜欢吃金枪鱼
0: 啊，
1: 你发现没，它有点像肉一样
0: 啊，对，
1: 吃起来特别香，而且口感还带点微甜。有的时候一去吃日料啊，咱都点一份，
0: 对，
1: 蘸点辣根塞到嘴里，哎呀，又滑又嫩的，
0: 太美味了。金枪鱼啊，它含有大量的优质蛋白和欧米伽三系列不饱和脂肪酸，同时还含有 DHA 和 EPA 的成分，所以咱说常吃金枪鱼对于中老年人心脑血管还有儿童的智力呀，包括视力发育都非常的有好处，对不对啊？
1: 金枪鱼啊被称为是水中珍品，海底小牛肉。
0: 哎呀，
1: 哎，有时候咱们逛个市场逛个超市，偶然遇到有卖的啊，就买点回去吃，每一小块的一百好几十啊，太贵了，真贵
0: 啊。哎，但是有了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以后，那真是你想吃随时就能吃上了。
1: 哦，
0: 而且它除了打开罐直接吃，你还可以用这个来做个盖饭呢，做个沙拉呀，做个三明治什么的，尤其早餐咱就个粥吃，我跟你讲都超有营养。
1: 哎，
0: 反正吃法是多种多样，对吧？
1: 是的是的。这金枪鱼罐头可以说是既好吃又有营养，
0: 对呀，
1: 食补价值非常高。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这款金枪鱼罐头里的金枪鱼呢，还是去皮去骨的大块肉，
0: 对，
1: 满罐鱼肉
0: 啊，
1: 含肉量是特别的高，
0: 而且它全部采用的是新鲜的金枪鱼加工。金枪鱼你新不新鲜？我跟你讲，一吃它就能吃出来，对不对？
1: 那当然了，有的一些金枪鱼在冷库里放好几年的，
0: 嗯，
1: 哎，它才去做那个格外的味儿
0: 啊
1: 啊！一个是你也吃不出来鱼本身那个口感，好吃的口感了。
0: 对，
1: 另外一个它的营养价值就大打折扣。
0: 你看一看就懂。
1: 咱们这个金枪鱼罐头我是吃过的，
0: 啊，
1: 就是那个鱼肉是特别嫩滑的，
0: 对，
1: 口感特别好，真的能吃出来新鲜金枪鱼肉那种鲜甜口感。
0: 哎，对，它的制作工艺跟传统的制作工艺不一样，它采用的是非油炸的炒制工艺，不油炸不裹面粉，既能就是锁住这个金枪鱼的口感，同时又不破坏那个金枪鱼本身的营养。所以咱这个金枪鱼罐头我跟你讲，你就吃吧，味道没得说，品质更没得说。得了，接下来我们赶紧来说说价格吧，飞姐啊。
1: 好啊，
0: 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特别正常的价格哈。
1: 是，
0: 咱节目之前的秒杀福利你还记得不？
1: 就是买10罐送10罐。
0: 对，
1: 20罐秒杀价是299。
0: 你讲为什么记等等的？因为都买过。这个价格，同时其实也是他们店。

0: 是购物的价格，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今天我们的价格我跟你讲还有优惠。
1: 这可不是别的，这是金枪鱼罐头啊，这能降50块钱吗？
0: 你瞧不起谁？你瞧不起我？
1: 金枪鱼罐头，
0: 我跟你讲，今天必须凑整，一降到底，再只降100块钱，也就是说秒杀价现在变成199了，给不给力？
1: 妈呀！这能合上吗？这便宜这么多，大家赶快抢吧！
0: 先别让抢啊！咱节目的风格是啥？你忘了？
1: 既讲价还送东西啊？
0: 对呀、
1: 啊，
0: 所以我
1: 这是金枪鱼罐头还送吗？
0: so,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跟厂家又要了赠品，
1: 还能再送两罐呗？
0: 咱俩搭档这么多年，我的实力你不知道吗？两罐哪够啊？
1: 我。那多少5罐啊？
0: 你给我听好了啊！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十全十美，每个人我再送10大罐。
1: 那茶水小王，你这形象立马立起来了，
0: 是不是？
1: 太狠了，这价格、啊！咱们今天是买10罐送10罐，还送10罐吗？
0: 对，
1: 30罐啊！金枪鱼罐头，
0: 对。
1: 今天秒杀价才199啊！
0: 没错，原价800-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
1: 太有力度了！
0: 这可是名贵的金枪鱼啊，不是一般的那种刀鱼、鲅鱼罐头啊。所以大家孩子都爱吃，吃起来又有鱼的鲜味儿，又有肉的香味儿，真的，我跟你讲、特别好吃。主要我觉得营养价值还高，
1: 对，
0: 要不然它正常能卖那么贵吗？对不对？
1: 国家膳食委员会推荐的，我们应该吃深海鱼类，
0: 对，
1: 啊，补充蛋白质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的好，
0: 对呀、
1: 啊。而且你在家早上起来拌个饭，啊，就个粥都行，做个三明治，像我说或者下面条，
0: 哎、啊，对，
1: 最简单，我愿意做它怎么做呢？就是拌沙拉，
0: 是不是、啊？
1: 哎，小青菜一切。把它一倒进去就行了，
0: 对，你都不用额外调味了，对不对？吃起来好吃，还有营养，还方便，对吧？
1: 太简单了。
0: 对啊，咱今天一罐平均也就5-6块钱，我跟你讲，这是金枪鱼罐头，这是便宜死了。所以同志们，你还寻思啥呀？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纬三市，我们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啊，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导播接的电话立马就全部开响了啊！
1: 大家都识货呀。
0: 对呀、啊，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咱说肉嫩鲜美，带点微甜的口感，我跟你讲就是好吃，是不是啊？
1: 是你有了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啊，只需要一碗米饭。开一罐直接把它倒在上面、你再说你不会做饭一个、
0: 对呀、
1: 你在家轻松搞定一份金枪鱼盖饭，
0: 就是这大块大块的金枪鱼拌米饭，我跟你讲吃起来得老过瘾了。
1: 你点一份金枪鱼米饭得多少钱？
0: 得不得20-30，但是有了咱这个罐头，你自己在家做也就几块钱的成本，是不是又方便又实惠啊？费劲，
1: 关键还健康啊。我觉得家里有孩子的吃金枪鱼是挺好的，你给它拌到粥里吃、或者那个把那个土豆啊给它蒸熟了、捣碎了，做一个金枪鱼土豆泥。
0: 哎呀，
1: 你或者你早上弄两片面包，夹个生菜叶，夹个煎蛋，做个三明治、把这鱼往里面一放，哎，孩子也爱吃，
0: 对不对？
1: 对，
0: 做起来简单不说，关键还超级有营养，对吧？对了，我跟你讲哈，用这个金枪鱼罐头拌大米饭吃，我跟你讲哈，就金枪鱼肉那个鲜美，米饭的那个香甜，再裹着那个油沫沫哈，流下流下那个小汤汁，哎，我去，我跟你讲绝了。得了，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好不好啊？咱今天带来的这款金枪鱼罐头啊，它一罐净重100克，市场价29块钱一罐。咱节目之前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10罐送10罐，20罐当时的秒杀价只需要299，这个价格同时也是他们电视购物的价格，其实挺便宜了哈。但是今天作为我们节目明星产品返场宣传，我们跟厂家商量之后，咱们今天的价格还有优惠。
1: 我以为能便宜20-30呢，没想到直降100。
0: 来，这就是我的力度，也就是说咱现在的秒杀价变成199了。另外你别忘了，咱节目的风格是
1: 既讲价还得要点赠品，
0: 对，所以我们通过广告置换，今天跟厂家还又要了赠品。
1: 我寻思要个三罐五罐顶大天了呗。嗯，万万没想到系列呀、
0: 啊，没想到啊，
1: 能送十罐。
0: 对，我跟他厂家说了，我说呀、啊，你找我来做宣传，对吧？你主动的，对吧？那你就得送点东西，送咱就大大方方点，你别抠抠搜搜的。所以今天前100个打进电话的，咱还有拼手速的福利，听好了，每个人我们再免费加送十罐。
1: 哎，捋一下啊，今天咱们是买十罐送十罐，再送十罐，也就是说，足足你到手30罐的金枪鱼罐头，秒杀价一共只需要199。
0: 同志们，原价8900块钱，咱今天100多块钱，199就搞定了，就这点钱你还用心疼吗？对不对？
1: 这是鱼啊，
0: 这是超有营养、超好吃的金枪鱼啊。
1: 啊，不是普通鱼罐头。
0: 对呀、
1: 啊
0: 嗯，咱这个金枪鱼罐头就是原汁原味的鲜，它没有额外的辣味什么的，所以孩子呀、老人你都可以放心吃啊。
1: 对，不能吃辣的，你放心买啊。
0: 对，我跟你讲哈，我们俩真的特别兴奋，因为现在导播界的电话全在占线，199买30罐金枪鱼罐头，真的不是我们节目，我跟你讲，你想
1: 白捡，
0: 真是白捡。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3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来吧，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导播都两
1: 接不过来，
0: 对，两只手在接电话啊。咱说罐头这个东西啊，为什么咱家里一定要有？嗯，因为它绝对是一道快手菜，对不对？
1: 对，
0: 你肯定有懒得不爱做饭的时候吧，菲姐。特别是很多人一个人生活的，你更不爱做饭，对不对？你怎么做？是不是啊、嗯、
1: 做多了吃不了。
0: 对呀、啊、那么罐头你打开就可以吃，对不对？整点这个罐头咱放在家，它保质期都2-3年，刚才说了一半时它也放不坏，你就慢慢吃吧，对不对？
1: 刚才也说了，金枪鱼是名贵的深海鱼，营养价值呢更是很多普通鱼是比不了的，
0: 比不了。而且咱这鱼罐头里的金枪鱼是纯鱼肉啊，你知道吗？没有刺儿啊，老人和孩子都可以放心吃啊，对不对？
1: 主要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给力是不是、啊、
1: 我都没想到。
0: 哎，你算没算费姐？
1: 算吗？啊，怎么算？30罐199啊，平均一罐几块钱呗。
0: 啊，你就这个价格，你买普通的鱼罐头能不能买下来？飞姐，不是咱节目，我跟你讲，你真的享受不到这个福利啊！你还寻思啥呀？记好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抱歉，又抱歉。
0: 对，大家伙都知道吃鱼好，但是咱也不能天天做吧。嗯，金枪鱼又好吃又营养丰富，对不对？
1: 嗯，老人平时就个粥吃啊，好，家长给孩子做个三明治吃，你再加点海苔做个饭团。
0: 哎呀，这个好，这个好，
1: 是不是？
0: 对，哎，
1: 你上班一族，你在单位放2罐，中午带食堂去吃啊。出去玩的朋友，周末了 出去露营去，带2罐，
0: 对呀、
1: 吃起来很方便，做个盖饭，拌个面条，大人小孩都爱吃，
0: 对呀、
1: 100来块钱，一共就100来块钱，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的。
0: 对，我觉得你没吃过就当尝尝鲜儿呗，对不对？尤其给孩子做辅食，其实这个金枪鱼罐头特别适合，也特别好，孩子爱吃，还特别有营养，对不对？
1: 是的，
0: 健脑益智啊，
1: 中老年人吃也行，
0: 对呀、
1: 预防老年痴呆，哎，
0: 再说了，飞姐，你说家里能没有罐头吗？你哪怕咱说就泡个方便面，你开一罐这个金枪鱼罐头就着吃，是不是让这个泡面都变得更有营养更健康了？
1: 是，
0: 对不对？刚才咱说了，它没有辣味哈，就是原汁原味的鲜，所以老人孩子都能吃。咱今天这个金枪鱼罐头的价格比你买一罐咸菜都便宜，我觉得
1: 一罐咸菜也得10来块钱。
0: 对呀、别忘了啊，只有前10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买10罐送10罐，再多送10罐，组合直接翻倍啊！一共30罐的金枪鱼罐头，我们才100多块钱，199，原价的话8900块钱。再等，我跟你讲就没有赠送了啊！值此今天这一档节目，现在电话全部都在占线，遇到占线一定要耐心重播。行了，我跟飞姐就说到这，最后再来强调一下直播间的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好了，家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Un minuto que perder, volar
2: con el viento y sentir que se para el tiempo。不懂李宗盛，不懂越过山丘的一刻不得闲，不懂周杰伦。不懂青花瓷里早已埋下墨迹托的伏笔，
3: 不懂嘻哈的北北，不懂乐队的狂热，不懂为什么。
4: 无论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五味杂陈，都要说你好生活，向生活说你好。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一起来听茶水小王的省钱计划。

0: 好了，来到查证小王的省钱计划，接下来我跟露露子带领大家来秒杀，给大家省钱啊。
1: 嗯，
0: 现在你会发现哈，来到这个季节，咱们家里啊，就是每顿饭基本都得整个蘸酱菜
1: 啊，
0: 就吃的清凉一点，对不
1: 对？
0: 你吃蘸酱菜的话，你少不了什么？
1: 虾酱。
0: 你这太对了。
1: 哎，你知道为啥吗？其实说实话，我刚来大连吃不惯虾酱，但后来越吃越好吃，
0: 是不是？哎，一般的虾酱啊，很多人也吃不惯，因为它有那种就是异味、腥臭味。
1: 腥的，对对
0: 对，对不对啊？但是今天呢，我们俩给大家带来的虾酱，比一般的虾酱又好吃又有营养，而且还没有那个味道。
1: 嗯，
0: 就是。南极磷虾的虾酱
1: 啊，
0: 是不是？哎，我跟你讲哈，这个虾酱哈，真是吃起来鲜溜溜的，一点都不咸，而且哈，它其实它不应该叫酱，
1: 嗯，
0: 它就应该叫虾肉。
1: 哦，实实在在的，
0: 它就是南极磷虾破壁来做的、
1: 哦、
0: 就是其他什么东西都没加，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虾酱它用处特别多，除了咱们在家哈，你当个蘸酱菜的酱来吃、
1: 嗯、
0: 你蘸个黄瓜，蘸个小葱哈，蘸个水萝卜啥的哈，好吃之外、
1: 嗯、
0: 更重要它还能做菜呀、
1: 嗯、
0: 你比如说你给孩子蒸个鸡蛋糕
1: 啊、哦，放一点，
0: 你做个虾酱豆腐
1: 好吃，
0: 炒个鸡蛋，就它没有那个其他的味道，
1: 绝了，拌个面，
0: 就是相当于用虾来炒的是一个感觉的、
1: 嗯、啊，对，我知道，
0: 拌面拌饭都好吃，
1: 嗯、
0: 都皱的哈，我跟你讲，快两勺进去哈，哎呀，鲜溜溜的哈，
1: 海鲜虾酱粥，
0: 你说太对了。我跟大家讲哈，南极磷虾啊本身就特别有营养，再经过破壁工艺，把整只虾全打成，就是打成了这个虾肉，那你想想这个虾酱，咱说除了好吃，营养是不是就无敌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是南极磷虾哈、啊，它生存在冷水。水的海域，
0: 就深海的海域哈，
1: 对，也是世界上蛋白含量非常高的虾了、嗯、
0: 对，
1: 含有抗氧化最强的虾青素，
0: 对，
1: 关键是里面含有 DHA 还有 EPA 的成分，这是脑黄金鱼油里的珍贵成分、哦、
0: 哎，
1: 一般的虾里可是没有的，
0: 对，
1: 而且告诉你这个虾酱有多香哈、啊
0: 嗯、
1: 就用小火慢慢炒那个虾肉香，慢慢研磨的那个虾皮香，还有磷虾头里的虾油香，经过烘焙之后的虾酱香、
0: 哎、
1: 全都在里面，
0: 哎呀，
1: 总之就是鲜香。
0: 哎，敢说敢咽口水的感觉啊，
1: 馋不馋？
0: 哎，反正我是特别好这一口哈，就是在家咱说整个黄瓜，整个小葱，整个圆葱，整个水萝卜蘸这个虾酱，绝了！我跟你讲，香喷喷的哈，你吃到嘴里哈，都是那个虾油的香啊、
1: 嗯，
0: 真是又鲜又香又好吃啊！
1: 是。
0: 好，说到咱们南极磷虾虾酱哈，今天呢，我们请了帮手，我们的老朋友，来自状元海品牌的市场经理钟晓，钟晓你好。
2: 哎，小王好，露露子好，各位听友好啊。那么提到这个虾酱啊，咱们大连人是非常熟悉的，但是提到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很多的朋友可能没接触过啊。
0: 嗯，
2: 我今天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个南极磷虾这个肉酱呢？首先呢啊，我们整个的过程是没有任何的发酵过程，
0: 对，
2: 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
0: 嗯，
2: 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你像咱们现在很多的朋友懂得保养的朋友啊，我以往花那高价钱买那个进口的南极磷虾油，
0: 嗯，
2: 对不对？
0: 对，
2: 胶囊，
0: 对对对，
2: 虾青素胶囊，
0: 嗯，
2: 这个价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么他们从哪提取的呢？就是南极磷虾。
0: 嗯，对。
2: 再就是啊，世界卫生组织啊，将这个咱们这个南极磷虾，咱们常吃的这个牛乳，那个常吃的牛肉，
0: 嗯，
2: 包括还有普通的这个对虾，
0: 嗯，
2: 做了一个氨基酸综合营养的评分。你知道南极磷虾获得多少分吗？
0: 嗯。
2: 100分，
0: 哇，
2: 一只南极磷虾的蛋白质含量哈、啊、相当于5克牛肉、
1: 哦、
2: 咱们今天这一罐啊，咱们这一罐可不是一只哈、啊、是约120只的南极磷虾整虾给您做到破壁，
0: 哎呀，
2: 你知道吧？而且这个小王我告诉你哈、啊、这个南极磷虾也不是说任何的企业都能做的，
0: 嗯，
2: 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呢，我们状元海这个原料都是我们自己有啊，再就是我们每一罐这个虾酱不是找别人代加工的，都是我们自己生产线生产的。所以说很多朋友以往说我能买到这个南极磷虾酱，可能能买到90克的，有100克的，甚至有110克的，
0: 对，
2: 但是我们就敢做135克这么大的量，为什么？因为我们所有的原料也好，生产线也好，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以我们价格更有优势、
1: 嗯、
2: 所以我们才敢来小王这卖，我们卖的也有信心。
1: 就是硬气、
2: 啊、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咱们这个磷虾酱哈，如果说去到咱们专柜买这一罐多少钱、啊、
0: 嗯，
2: 就是19.9块这一罐，
0: 嗯，
2: 今天咱这一项是12罐
0: 啊，一项是12罐啊。
2: 那么今天我给大家描述的福利是什么呢？我告诉大家啊，我今天是买一项我送一项，两项加起来多少罐呢？24罐，专柜得卖到500多块钱左右。
0: 嗯，
2: 今天我既然敢来，我给大家描述价格就是299块钱。
0: 299就是买12送12，买一箱送一箱，一共24罐，那么一罐的话就10多块钱。哇，去，这个价格很实惠啊！
1: 这太厉害了，
0: 这太厉害了。但是钟晓，你这个价格299，是不是你在全国所有的销售渠道，包括电视购物，是不是都卖这个价格？
2: 首先这个价格是100%统一的。
0: 你别讲那些没有用的，都同样的价格，你怎么好意思来我们节目？我就想问一下，用咱大连话讲，你瞧不起谁？
2: 不是，
0: 你作为我们节目的首席选品官，你又是咱的老朋友，你299，你在其他地方卖299，来我们节目299，你好意思啊？
2: 不是，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小王，那我不只做你这一件啊，我其他底下多少供应商？
0: 我想问一下，是不是你主动找到我们？是不是你主动的话要来宣传你的南极磷虾酱？这个价格今天肯定是通不过的。
2: 不是，那你这样，咱都老朋友了，小王哈，就是这个东西啊，首先我告诉大家是好东西。
0: 哎呀，知道了，你别絮叨了。
2: 给你降个20-30的，你肯定得说我。
0: 对呀。
2: 我今天我降50块钱得了。
0: 降50块钱，299，然后你直降50块钱。
1: 50。
0: 钟晓，你又骂人了，我跟你讲。
2: 不是小王。
0: 250好听吗？
2: 不是小王，你知不知道我做到现在？我卖的这么好，你知道我有个口号，什么口号？
0: 什么口号？
2: 品质不好我不来，价格不好我不来，我能给你做这个价，也就在你这足一分。
0: 那你
1: 价格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
0: 我想问一下，250好价格啊？我是这样想的，钟晓，咱节目从来就没有降30-50这一说，只降100块钱，这是最起码的，对不对？你又不是不知道。
2: 那你这样，小王，咱俩就都别为难
0: 啊。
2: 那你这样，我做了也不跟你要，你给我一起行。
0: 你怎么还带讨价还价的？我发现你，这不是我跟你讲价吧？你怎么还来跟我这还提条件了呢？现在
2: 不是条不条件？
0: 钟晓是这样的哈，就是这个东西你再好，你得不得通过宣传让大家伙知道南家有这个东西，南家这个东西品质好，我感觉好吃了以后我再买呗，对不对？你俩们做品牌又不是一锤子买卖，对不对？
2: 那你
0: 行，我知道你不就想给我邀请节目吗？哎呦，我给你。哎，我不像你那么抠搜的。
2: 不是，主要是现在脸皮不厚，不行了，主要是。
0: 行了，这样那就咱俩俩好嘎一好哈，就是这样的。今天你给我们带来的南极磷虾虾酱哈，正常是19.9块一罐，一箱啊是12罐。钟晓带来的秒杀福利是买一箱送一箱，就是买12送12，两箱一共24罐的135克超大罐的南极磷虾虾酱，原价得500来块钱。钟晓给我们带来的正常秒杀价是299。刚才我跟露露子给他讲价了，大家伙一听到了哈。
1: 嗯，
0: 咱们不是便宜30-50，我是拿节目拿广告跟他互换的，现在又直降了100块钱。
1: 是呢。
0: 24罐两箱南极磷虾虾酱一共多少钱？
1: 199。
0: 哎呀，太好了！一罐几块钱，同志们，你不抢还等啥呀？太便宜了，你上哪找这个价格？
1: 对，
0: 这个罐头的保质期，我跟大家讲，都2-3年。
1: 嗯，
0: 买回去慢慢吃呗，放不坏。
1: 嗯，
0: 活动不是常有的。来吧，接下来我们要公布直播间的抢购电话，一个电话全大连北三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1: 88118830，
0: 88118830，
1: 88118830，
0: 来抢购，现在开始喽！哎呀，我们看见导播立马就开始忙活起来了啊！
2: 我跟大家说哈，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可回家别当那个蘸酱菜，光蘸个酱啊。
0: 嗯。
2: 这个南极磷虾酱绝对是万能的。
0: 嗯。
2: 您家里有小孩的哈，包括你家里岁数比较大，就是老人的叔叔阿姨什么的话，一定要买，因为营养价值太高了。完了，接下来呢，教你怎么吃啊。
0: 好。
2: 第一个吃法，回家这个南极磷虾酱开罐啊，直接倒到面条上，拌个面条，你明白不？什么都不用放。
0: 撒点葱花。
2: 对对对。
0: 嗯嗯。
2: 哎，再一个就是啊，这个南极磷虾酱，你回家炒菜、炖鱼也好，你都可以往里放。没有任何的问题
0: 啊，大调料，
2: 对，炖鱼炒菜都没有任何问题。
0: 对对对，
2: 我接下来我就要告诉大家做菜了
0: 啊、
2: 嗯！我告诉
0: 你快点啊！
2: 今天第一道菜，
0: 嗯，
2: 回家打2个鸡蛋3个鸡蛋啊，
0: 嗯，
2: 放2勺南极磷虾酱，其他什么都不用放。你知道这道菜叫什么吗？
0: 啊啊、嗯嗯，
2: 这道菜叫赛螃蟹。
0: 哎呦，
2: 它能炒出那种蟹黄的味道。
0: 好。

0: 配上一碗大米饭绝了啊！再一个呢，就是使南吉林虾水饺
1: 啊，
0: 你回去隔点那个韭菜，放点鸡蛋，放点南吉林虾这个酱，
1: 哎呀妈，
0: 爆一顿这个南吉林虾三鲜虾水饺，一咬一包烫十四啊！我告诉你，
1: 太好吃了，
0: 特别特别限流，你知不知道？
1: 对对对对。
0: 完了还有什么弄？咱还有很多朋友啊，我要拌个凉菜，
1: 嗯，
0: 还拌个小菠菜啊，小茼蒿啊，
1: 快两勺进去，哎呀，限流
0: 的。菜，
1: 嗯，
0: 杏草，我告诉你，胆固醇又低，营养价值还高。
1: 对对。另外的话，其实我愿意买那个市场上不有那个卖那个煎饼的吗？
2: 啊
1: 啊，对。然后的话，买点煎饼，回家弄点那个小葱，是不是？放点那个南吉林虾下酱，哎呦我去，我跟你讲，老好吃了。而且关键咱说南极林虾下酱哈，好吃还有营养，这是很关键的哈。
2: 是，
1: 再来强调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行，中小哈，时间的关系，咱真不能多唠了哈，因为现在外面的电话依然在占线当中，我们就受限了哈，再见啊。赶紧跟大家来说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品牌的不经过发酵的南极磷虾虾酱，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虾酱哈。它这一罐是135克的超大罐哈，比市场上的100克、110克都要大哈。它这一罐啊，得大约用120只左右的南极磷虾破壁制作而成，全是虾肉，没有其他的东西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秒杀组合是买一箱送一箱，它一箱是12罐哈，就是。买12送12，一共24罐。正常中小带来的秒杀价格是299，原价的将近500块钱左右，是不是？
2: 是。
1: 今天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给大家讲价了。
2: 是。
1: 买
2: 只降100块钱，
1: 现在就是买一箱送一箱24大罐的南极磷虾下架，只需要199了。同志们，199，平均一罐几块钱？
2: 抓紧时间抢吧！
1: 不抢还等啥呀？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北3市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2箱24罐的磷虾酱，一共才100多块钱，平均一罐的话几块钱，
2: 对，
1: 是不是？
2: 买回家蘸酱、做菜、拌饭、拌面都好吃。
1: 对，就蘸黄瓜吃哈，我跟你讲，蘸小葱吃，蘸水萝卜吃，绝了！我跟你讲，你买瓶咸菜多少钱？你还寻思啥呀？现在听节目，不管谁，我跟你讲，不管你在家做不做饭，你都应该买这个南极磷虾虾酱，这个季节太需要了。
2: 对，
1: 而且我们带来的不是普通虾酱，是没有任何异味的南极磷虾的虾酱啊，既好吃还超有营养，所以赶紧打电话吧啊啊！现在电话全部在占线，我们俩就不啰嗦了哈。最后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8811-8830，
2: 8811-8830，
1: 8811-8830，
2: 8811-8830。
1: 好了，加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Fun。
6: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大连都市之声，
10: 大连都市之声，
11: 大连都市之声，
12: 都市之声。
13: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4: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 看晨曦，
0: 伴随窗外清新的
1: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0: 呼吸，享受，奔涌，
1: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0: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您现在收听的是《姐妹向前冲》。各位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恰巧您有时间愿意跟我们互动的话啊，特别欢迎您可以搜索关注一下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大家在上面留下文字的消息就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在线互动了啊。这两天呢，我估计所有的大连人见面问的一句话就是，这天太热了啊，
1: 太热了，
0: 哎呀，
1: 就咱别说大连人见面了，
0: 嗯，
1: 不熟悉的人见面一会儿就熟了，
0: 哎，对，热都热熟了，是不是？
1: 太热了，
0: 好像在咱们的记忆当中，大连的夏天很少有出现这么高温的天气，
1: 但是每年可能这个三伏天里边，这个桑拿天都得出现一段时间，
0: 但是今年的桑拿天这个温度有点过高了，
1: 有点太连续了，
0: 哎，
1: 有点太高温了，太闷热了。
0: 前两天我还笑话呢，说你看重庆，你看南京，
1: 你看那些36到40度的，
0: 你看那些40多度的，我还看视频了呢。人家说拿一锅，上面放点油，就搁外面放一会儿，然后就煎蛋了，炒蛋了。
1: 你看太热了，
0: 是不是？哎，当咱还说人家的时候，你再看看咱，
1: 你看看咱，
0: 你看看咱，
1: 熟了吧？
0: 老熟了。
1: 所以现在是气温高，湿度大，然后闷热感强，
0: 是
1: 也特别容易高温中暑，包括有一些热射病，就以前都听过吧，
0: 是
1: 现在都应该担心，
0: 以前咱都没听过这个词儿，
1: 现在这个时候就是这样的高发期。
0: 你知道热射病的死亡率其实还是蛮高的，而且它的危险性非常大，特别是对于一些个年老体弱的中老年人啊，所以这个时候啊，别不嘎是开空调，
1: 开
0: 得用了，
1: 那可不，
0: 一年四季咱就用这一季，这一季咱就用这10天8天的，
1: 你
0: 给自己热中暑了不值当的。
1: 你这么想，花那几个电钱，你舒服点儿，
0: 哎，
1: 要不然热出病了，你上医院，那不得钱了吗？
0: 我发现呢，咱说人家都一套一套的，但是有的时候这种生活习惯是很难改变的。
1: 是的
0: 啊，包括这种根植于骨子当中的，啊，我的这种这个习惯，说我第一，哎呀，我用空调不舒服，其实是哪儿不舒服？心里不舒服，
1: 兜不舒服，
0: 哎，兜不舒服啊。再有呢，你比如说吃剩的东西，这天那么热，千万不能放在外面了，就算放进冰箱里面冷藏，也不能一顿一顿的往外端呢，是不是？
1: 对，
0: 这时候你吃坏了啊，你热坏了，那都不值当，
1: 得钱了，
0: 哎呀，那可就不是你用几度电啊，吃里几粒药能解决得了的。
1: 那你说这大热的天，你要在这个这上医院再去看个病什么的，是不是更上火？
0: 那可不是呗，是吧，搭着时间，搭着心力体力的啊。那么今天呢，大连也发布了高温天气的劳动保护提示，我们应该改善劳动条件和作业环境，用心关爱的一线劳动者，
1: 是包括用人单位最主要的，因为天再热班得上吧，
0: 那是呗，
1: 那你这个安全舒适的环境就得准备好，降温的设施，通风的设施，对吧，高温作业劳动者必要的一些什么防护用品呢，降温的什么清凉饮料啊，是吧，你有一些这高温作业的，你这个岗位是不是适当的调整一下呀，你别太长时间高温环境下作业呀，
0: 哎，对对对，
1: 你
0: 看太阳正照着的时候啊，大中午的12点到3点之间，咱尽量就减少高温或者是高空作业，
1: 对，你把那个班次和什么工时然后需要调整一下，
0: 哎，
1: 就特别跟人身财产安全和公众利益紧急的除外，其他的都可以调节，
0: 哎，说到这儿我们也得跟大家来说一下具体的情况怎么来调哈。你看啊，在这个咱们今天公布的这个劳动保护提示当中就说了啊，如果日最高气温达到40度以上的时候，应该停止当日的室外露天作业，达到37度以上40度以下的时候，全天室外露天作业的时间累计不得超过6个小时，且在气温最高的时段3小时内不得安排室外露天作业。当达到35度以上37度以下的时候，应当采取换班轮休的方式缩短连续作业的时间，且不得安排加班。
1: 你看这个时间卡得很严格，
0: 严格，
1: 而且用人单位不得因为高温期间停止作业或者缩短工时降低劳动者的工资。
0: 哎，这点也非常重要啊。
1: 对，如果单位有中暑的，高温中暑得有预警预案，对吧，这个就是急救药品呢，器材呀，你都得有，一旦有中暑的征兆，赶紧采取急救的措施。
0: 哎， 这个我觉得就有点像那个咱说如果心脏骤停的时候有抢救一样，
1: 嗯，
0: 其实中暑也应该有应急的预案，
1: 是
0: 不行咱今天就在节目当中咱俩演一下，
1: 演一下中暑啊，
0: 你是怎么救治我的是吧，看这个预案行不行，
1: 一会儿大家要听不着声了我俩就开始演习了，
0: 要是可视化就好了，
1: 你中暑是不是不能出声，
0: 我应该是抽了，
1: 我救你还能顾得上出声吗，
0: 好像也不行，这得给我擦沫子可能是哎呀哎，开玩笑归开玩笑啊，但是希望大家都别遇上这样的情况啊。今天咱们也把这事儿跟用人单位讲了，根据实际情况来进行调整吧，得依法落实。
1: 用人单位还有一点，
0: 还有
1: 高温有津贴的得发
0: 呀。高温得发津贴呀，今天是啥？今天就是钱呐。
1: 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用人单位要在7到9月期间，就这时候，安排是吧？你安排就支付高温津贴，
0: 哎。
1: 对吧，你高温津贴是工资的组成部分，它不是福利呀，你不能说我发着清凉饮料防暑降温用品就代替了，标准一般是每人每月200元，发放时间是7月、8月和9月，
0: 连续3个月呗，就600块钱呗，
1: 哎，
0: 这工资这在工资里头的，
1: 不得因为发放高温津贴而降低劳动者的工资，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高温津贴，
0: 哎，你这得说清楚，
1: 哎，
0: 对吧，你得有津贴也得有工资，你先得有工资再有津贴啊，都得发啊，
1: 就这么个情况，再接下来，哎，你看钱也做到了，具体的措施也做到了，再接下来就是关爱了，
0: 哎，关爱了，
1: 对吧，包括户外的作业人员，
0: 是
1: 外卖员，快递员，网约车司机是吧，出租车司机
0: 是
1: 吧，
0: 算
1: 你都是高温天气这个劳动保护的范围之内啊。
0: 最后呢，我们姐俩也温馨提示一下，如果遇到用人单位违反高温天气劳动保护规定的情况，可以随时拨打12333的热线，或者向当地的劳动保障维权机构进行举报。举报投诉电话8436-9110。

0: 好，欢迎各位继续跟随着我们一路同行，这里是正在播出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哎呀，我你现在最怕一件事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就是怕那个红色炸弹
1: 啊。
0: 你说本身是好事啊，但是现在有点紧缺血的呢，
1: 随份子。
0: 哎呀，怕随份子、啊、
1: 哎呀，咱俩不一样。
0: 咋的呢？
1: 我现在一听说谁要结婚了邀请我去，我可高兴了。
0: 咋的呢？
1: 你知道现在结婚跟以前不一样。
0: 不是你不给钱咋的呀？
1: 你该有的礼你是不是得有？
0: 得敢礼啊、
1: 嗯、你结婚人家不也来了吗？但是现在结婚就跟盲盒似的、嗯、
0: 盲盒
1: 你不知道它什么形式，室内的呀，户外的呀，新娘长啥样 啊穿啥衣服呀，
0: 是是是，
1: 去了有没有啥伴手礼呀，
0: 哎，伴手礼
1: 有哪些惊喜的菜呀，
0: 菜
1: 啊，
0: 还能等到菜
1: 菜呀，甜品台，甜品台呀、
0: 哎、
1: 各种的呀。
0: 你刚才说那个就是那个伴手礼，
1: 嗯，
0: 我觉得我很感兴趣，
1: 我很感兴趣，
0: 就是除了看人家这个仪式之外啊，就你能带走新人的这份幸运和美好、
1: 嗯、
0: 每每拿出来还能回忆起来，现在这年轻人把伴手礼做的可好看了呢。
1: 你这人真讲究，过后还每每能回忆起来，
0: 回忆起来呀！
1: 啊，
0: 我总是在要么在床底下，要么在抽屉里就能掏出来。哎，这是谁结婚？
1: 你这是觉得挺新颖的，但其实你用不上。现在有一些你知道，你日常能用上。
0: 嗯，
1: 我前一阵参加婚礼，里边每一个盒里边有一个保温杯。
0: 哎呦，这个可挺好，
1: 杯还挺小的。
0: 嗯，
1: 那个纯不锈钢的保温杯。你直接就出差啊，出门旅游什么，你可以随时放在包里。
0: 你看，
1: 去上个火车什么的，做装热水都能用上。
0: 说明这一对新人还是
1: 哎，我觉得很用心，
0: 哎，很用心，很贴心，有生活。
1: 我还遇到过一回，送的是那个叫什么慈禧的那个平起子。
0: 哦，
1: 哎，放你家冰箱，放哪个地方一放，你能用上。
0: 你下回再参加这样婚礼，你可以告诉我一声，我不认识，我也去赶个礼。
1: 就为了买两个伴手礼，
0: 我就想看看什么样的新人才会出就这么用心的伴手礼、
1: 嗯、
0: 我呢怎么都是化了的糖那个湿了的烟，
1: 还有抠不下来的茶叶饼。
0: 哎，对对哎呀，我有一次收到的伴手礼最有特色的应该是一双袜子。
1: 袜子？
0: 玻璃丝儿袜子。
1: 袜子是什么寓意？
0: 不知道啊，用来袜苦人，给礼给少了。
1: 不能一定是穿上这个袜，然后走上迈向人生的新征程
0: 啊。是
1: 这个道理。那不应该给双鞋吗？
0: 谁到了呢？可能是这鞋不好吧，鞋不雅正啊，不是鞋里鞋气啊。
1: 你看，所以每个人有自己的想法，
0: 哎，
1: 只有婚礼是自己的，他能把自己的想法全放进去。
0: 嗯，
1: 哎，那就显得很独特呀。
0: 哎，
1: 多有意思呀，就跟婚礼上面你都不知道这场要表演什么节目。
0: 今天我们跟大家互动一下啊，分几波吧。第一波已婚人士，
1: 嗯，
0: 甚至已婚很多年的人士，我们回忆一下，当年你有没有过伴手礼啊？做没做过？
1: 有没有过？
0: 就是做没做过伴手礼给
1: 大家？怎么也得有，你不得发喜糖啊？
0: 那发的是啥？
1: 啊，发的是什么糖或者是什么包装的？
0: 对不对？因为当时每个年代结婚时候不一样嘛，
1: 不一样，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那个时候流行的东西也不一样、
1: 嗯、
0: 包括你自己的定制和选择也不一样。你现在太多了、
1: 嗯、
0: 当年呢都是就一样一样的，那大家伙都没啥更多的什么特色个性，对吧？
1: 嗯，
0: 那你当年你的这个喜糖是什么样的还记得吗？啊，送给大家的伴手礼是什么还有印象吗？
1: 嗯，
0: 这是一部分啊，这结过婚的。下一步我们再问问那些未婚的。
1: 嗯，

0: 你接下来如果让你来策划你自己的婚礼，你会做什么样的伴手礼？
1: 哎，这个好，
0: 喜糖包，
1: 嗯，
0: 对不对？你想往里放啥？
1: 嗯，
0: 既能让人印象深刻，然后成本也不能太高。对，你说我想往里面放一个
1: iPhone，
0: 放一个金条，
1: 放个啥？
0: 放个金条，
1: 放个 iPhone， 放个金条，这礼咋随呢？我这800块钱去了，回来，哎呀，投资理财去的。
0: 也可能是诈骗局、
1: 哎、有那个明星结婚
0: 啊，
1: 哎，说什么富豪结婚
0: 啊，
1: 是是是，
0: 对对对，
1: 人里边不有吗？
0: 有有有，
1: 里边有吗？也放台，有台手机，
0: 嗯，
1: 哎，有一个什么什么电器
0: 啊，对对对对对，
1: 都有吗？
0: 是是是是是
1: 那样的吗？
0: 是是是是，
1: 嗯，还有个限量版的什么什么和什么，
0: 好像咱没赶上过，
1: 没赶上过，
0: 没赶上过，对对，
1: 嗯、
0: 那就下回吧。啦啦啦啦，
1: 跟谁呀、
0: 啊、下回有机会 吧， 吧，
1: 有机会参加一回
0: 是不是？所以今天咱问问大家，结婚的没结婚的咱都可以说一说啊，或者说你就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就让你来策划，你是一个婚庆策划人，
1: 嗯
0: 啊，主理人，你关于这个喜糖包伴手礼你有什么想法？
1: 你觉得放什么有好的寓意？
0: 哎，
1: 比方说我就觉得那个婚礼啊，如果你整车队，那个头车一定是白色的，然后如果你整个牢啥的，一定得放到最后一个。这车队中间主流的车呀，都应该是霸道那样的，整体的寓意就好。
0: 这啥寓意呢？
1: 白头到牢。
0: 啊，
1: 就从我设想的那一天起，就没有人这么做。
0: 为了满足你这个心愿呢，我看啊、
1: 你说对不对？你说你们整的车，
0: 我55那年，我高低我白头到老。
1: 你那个
0: 55是不是可以退休？
1: 对对
0: 对，
1: 对吧？对对 对， 对， 对，
0: 我退休当年。
1: 完了，那个白色的头车上面，我都给你整个条幅，退休不褪色，生活嗯哼，
0: 往哪拉呀？这是。就是不当方向了啊，好吧，听大家的吧。
1: 红条幅
0: 啊，这个大家发信息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啊。

0: 命啊。
1: 别把脑子闷坏了，听一听比奶茶还有料的节目吧。冷知识，热梗，人间清醒大实话，没有接不住的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哈。今天的节目都充满了浪漫的氛围啊。
1: 哎，今天真的大家有空啊，嗯，哎，你可以来参与
0: 参与，
1: 今天说喜糖
0: 就要沾沾喜气儿。
1: 对对对对对，说那个喜包里头，你如果让你放，你放啥？
0: 可不是吗？
1: 你要结过婚了，你都放的啥？
0: 都忘了。
1: 哎，平时你说我就潜个水啊，我听一听。你今天每个人我觉得都有发言权，
0: 可不是吗？
1: 倒扣了，你说说，
0: 唤起了那些年的记忆，
1: 啥玩意儿寓意好？
0: 嗯。
1: 那些年的记忆，
0: 那
1: 你说说吧，那些年
0: 和那些次的记忆，
1: 你挑你寓意最好的那回，
0: 总觉得不够好，下次能更好。
1: 你个人要求也太高了。
0: 哎呀，结婚这个事儿啊，是个大事儿，
1: 是个大事儿。
0: 喜糖的变化也确实是历历在目啊。
1: 嗯，
0: 过去装点奶糖，装点大虾酥，
1: 嗯，
0: 装点巧克力，装点那个酒心儿，
1: 整个小红袋或小红盒，
0: 哎。那已经是很好很好
1: 很好很好，这就是标配啊，
0: 对不对？
1: 哎，
0: 然后后来呢，我们那时候有什么那个水果糖，
1: 哎，你说水果糖，后来放那个奶糖，
0: 奶糖，
1: 再后来的时候有那个那叫什么零糖，什么软糖
0: 啊，爆浆软糖，
1: 有什么益生菌糖都往里放了。
0: 哎，就是大家觉得吃糖负担太重了，
1: 对对对，
0: 所以就放一些健康的糖果。
1: 对对对，
0: 后来就不光是糖了，
1: 后来就五花八门了。
0: 就是喜糖盒，虽然叫喜糖盒，但里面装的可绝对不光是喜糖，你说装不装那个就让人骂了，
1: 那就不叫喜糖了，叫喜包
0: 啊，喜包，
1: 包进一切可能。
0: 哎，对，这可以。
1: 喜包里你遇到过茶包吗？
0: 有啊有啊，
1: 有啊，
0: 茶叶
1: 茶包，茶饼都有。
0: 嗯，
1: 你遇到过咖啡吗？我遇到过，
0: 好像也遇到过，
1: 遇到过。
0: 嗯，
1: 你遇到过红酒吗？
0: 啊，遇到过。
1: 你遇到过辣条吗？
0: 哎，我嗯，
1: 鳕鱼卷，
0: 哎呦我的妈，
1: 小饼干，甚至还有刮刮乐，
0: 这是从北京界批发市场刚回来。
1: 不是，人就这样的，我爱吃的我都放到里边啊。
0: 哦，
1: 然后可能我这场婚礼或我这个答谢宴来的年轻人比较多，
0: 嗯，
1: 我就按年轻人给你看，我如果整个喜包里边有辣条，有茶包，有鳕鱼卷，有挂耳咖啡，有饼干，是吧，有一张刮刮乐。哎，你这包咱就说，你就现在年轻人是不是能挺喜欢？
0: 能挺喜欢，特别是刮刮乐，
1: 有爱喝的，嗯，完了还有点幸运，
0: 还有梦想。
1: 人家说我这个喜包送给你的是500万的梦想，
0: 真行啊！
1: 拿没拿到手，你有没有这份幸运呗？
0: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
1: 是吧？
0: 给你一个希望了，反正
1: 就是那个喜包里边放这个彩票，这个我觉得包括在婚礼上有彩票，
0: 嗯，
1: 就是其实就挺新鲜的，
0: 蛮好的，
1: 好的，
0: 关键价格还不贵，
1: 哎，
0: 对不对？你要是总是一些千篇一律的传统喜糖，吃也不是扔。

0: 也不是，
1: 嗯，
0: 你也放到过期了，到最后都化了，
1: 嗯，
0: 所以年轻人喜欢在喜糖盒里面放那些个当下流行的小零食，
1: 是，
0: 包括这种像刮刮乐似的，哎，我觉得正被人们喜欢，
1: 嗯，
0: 能接受，
1: 所以你就说那些什么零食铺子什么的，然后你就说，哎，开那么多，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反倒在这个方面他们是很有市场的，
0: 可不是吗？
1: 嗯，
0: 说现在年轻人愿意去选，花心思，就说明还非常重视这件事儿，
1: 对，
0: 对吧？你但凡去参加个婚礼，空手回来了，总不是那么回事儿。而且你会发现带回来的这个礼包也好，喜糖包也好，你会看到小两口的心思在上面，
1: 是，
0: 对吧？然后他们爆改了之后，你会发现新人的这个审美方式，你也会给一个点评。
1: 对，我有一次参加婚礼的时候，是一个那个藤编的一个小包，
0: 嗯，
1: 就每人一个，然后上面那个卡片上面就是有两个人名字的缩写，
0: 哎，是不是？
1: 哎，甚至包括那个里边的那个小物件上面贴的贴都带就是婚礼两个人名字缩写设计的 logo。
0: 哎，现在这种设计太多了，有专门公司给进行研发的，
1: 嗯，
0: 也有小两口自己设置的，有的是手绘的明信片，有的印上两个人的 Q 版漫画，
1: 嗯，
0: 有的呢，现在你发没发现，就是给你邀请函都是 H5 的电子请柬，
1: 哎，是是是，
0: 啊，都没有说发个纸质的了，
1: 嗯，
0: 所以在婚宴的时间呢，地址啊这些信息的基础之上，还增添了很多个人的叙事，
1: 里边可能把两个人相知相爱的这个故事写在里面，
0: 对。
1: 可能把结婚照的全部放在里边，
0: 哎，对，你都可以来回翻，
1: 还可以配上音乐，
0: 是呢，
1: 嗯，
0: 最起码让你看啊，是他俩呀，别整错了。哎，没想还是他呀，哎，你看是不是？
1: 就我觉得婚礼呀，就像你这样的来宾呀，
0: 啊，
1: 应该慎重邀请，
0: 啊，怎么慎重呢？
1: 请一回就行了。
0: 你没遇到过那个吗？说一个好朋友说，哎，那个李萌啊，我结婚了
1: 啊，
0: 你来参加，行啊，
1: 啊，去了，
0: 去了，因为我很多年不联系呀，啊，谁知道你都换谁了？我以为还是那谁呢，
1: 啊，
0: 我当时我把包我都凑出来一半儿，那人我不认识。你想，新郎新娘都是你好朋友，
1: 嗯，
0: 你随的份子钱，
1: 那肯定多呀，
0: 对不对？
1: 对，
0: 你这谁？但你还得你啊！哎呀，恭喜你俩！
1: 哎呀，太配了！
0: 哎呀，配呀！不是真有那样的，还有现换的呢。
1: 还有什么的？
0: 现换的？
1: 什么叫现换的？
0: 就是订婚的时候是一个人，
1: 结婚换人了。
0: 但人家办两回嘛，订婚宴，然后结婚宴，你去参加结婚的时候发现。
1: 哎，
0: 换人了。
1: 李小萌，你身边都啥样人啊？我这边就是不同的喜糖喜包，你那边
0: 我
1: 这大开眼界呀。
0: 我这个，哎，年龄是什么？是阅历。
1: 就是见多识广，
0: 哎，
1: 体现在这个方面了，
0: 非常有意思。
1: 你看
0: 你心里啊，你万马奔腾的
1: 啊，
0: 参加个婚礼，然后人家也有喜包喜糖啊，但你会发现哈，就是每多结一回呀，对这个喜糖喜包越不重视，
1: 越简单了。
0: 就是原来的 logo 也没有了，
1: 嗯，
0: 原来的缩写也没有了，
1: 实在不行就整八块糖一盒烟吧，
0: 可能都不包包了。
1: 哎，还不说不包包呢。我刚才看有一个人好像就说，他说现在的喜糖跟以前比唯一不好就是没有烟了，我猜他一定就是抽烟的。
0: 那肯定是
1: 以前都比嘛，对吧？
0: 对，
1: 哎，上他婚礼红塔山，
0: 红双喜，
1: 红双喜那个玉玺，哎呀，你总滑呀啊！
0: 现在放什么？贵烟。
1: 现在还放烟吗？
0: 放贵烟。怎么就你抽的贵呀，
1: 啊？显得贵啊，名儿就贵
0: 啊，人家名儿就贵，放贵烟
1: 啊，
0: 啊。
1: 现在是不是应该放电子烟？
0: 啊，也是哈，但不知道什么味儿的好。
1: 不知道什么味儿的好，就样样素素的，赶上哪个算哪个呢？要是
0: 那玩意儿也不便宜啊。
1: 啊，
0: 嗯，不比实体烟便宜啊。
1: 嗯，
0: 是不是？咱现在就是喜糖盒这个搭配呀，啊，从传统的纯糖果向个性化、多元化演变了啊，大家伙就自行搭配了。
1: 对
0: 啊，放啥的都有。当然你说了，里面高低得有点甜甜的东西。
1: 哎，有啊，现在不光是喜糖请柬都变了，
0: 嗯，
1: 现在包括在婚宴上面奶茶带酒，
0: 哦，
1: 啊，都给你整上了，然后公交车当婚车。 自家狗当花童。
0: 能走直线吗？
1: 前两天看一个新闻，就是两个人说原本是准备是8月末结婚哈，什么样的，然后狗年龄太大了，好像是得了点老年病什么，然后说怕他当时就是表现不好，把婚礼提前了1个多月。
0: 哎呦我，
1: 嗯，
0: 就为了狗呗。
1: 对呀，它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呢，爱的结晶啊，也是那得参加。狗的身上盖着那个像头纱那样的，又得给送戒指，一起拍照，任务挺繁重的。
0: 哎呦我，成主角了，你看看，
1: 你看看，
0: 哎，不容易啊，这样的婚礼让人印象深刻。
1: 所以，其实花那么多的心思，每一个细节的设计，就是要告诉大家，这是我们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喜事儿，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就是跟别人有关系，你们是来观赏的，我是导演，我是主角，所以这个喜事儿就没有标准答案，没有固定的模板呢。
0: 还真是，
1: 年轻人就有更多元的表达，
0: 所以年轻人开始整顿整个这个婚礼现场。
1: 哎，现在这个词儿真是挺火的，
0: 整顿。
1: 嗯
0: 啊，什么都整顿，
1: 整顿，对吧？你去参加婚礼，一人给你放杯奶茶，
0: 嗯，
1: 有毛病吗？
0: 没毛病啊，
1: 我没给你喝的吗？
0: 给了。
1: 谁说非得喝可乐雪碧？
0: 没毛病，
1: 是不是？
0: 没毛病。
1: 嗯，
0: 图的也不是排场了，是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把自己的喜悦分享给大家，然后自己定义自己的幸福。
1: 嗯，
0: 这蛮好。其实多少年前你去看婚礼的时候都很简单，没有什么主题，没有什么布置。反正我是觉得从2004-05以后吧。
1: 20年前呗，
0: 哎，你会发现，哎，这个开始出现了叫什么婚庆礼仪公司，
1: 对，
0: 就是他们那种专门做策划的，
1: 一条龙，
0: 对，也是一条龙，没毛病，
1: 对吧？
0: 啊，对对对，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给你策划一些特别梦幻的主题，
1: 嗯，
0: 一些让人印象深刻的、不一样的 DIY 的，
1: 对，
0: 啊，自己定制的，
1: 就每个环节你只要提创意就行，
0: 哎，
1: 提想法。
0: 但是到现在你会发现年轻人越来越返璞归真了，
1: 嗯，
0: 也越来越简单了，也不是那么的极简婚礼比较流行，
1: 对，
0: 也不是那么复杂。但是你相应来讲，如果说两边的家长需要讲排场的话，还是得有。你会发现有一些环节不能省，特别是这个喜糖类的啊，这个喜包，这也是证明了两个大家庭对来宾的一种重视。
1: 对，伴手礼是一定要有的，
0: 得有，
1: 就是你这个喜包以什么形式，
0: 嗯，
1: 你是装这个四色糖果，像你传统的那样的，你还是搭配一些新鲜的东西，有创意的，那都是要有的。
0: 我们来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啊，说那个他看到过的喜包是里面有红枣、花生和瓜子儿，
1: 那不早生贵子吗？
0: 对，
1: 你没看见桂圆吗？
0: 桂圆可能有点贵，
1: 你看一般都是你放的东西它都，你就算放传统的一些糖果，可能牛奶糖啊，牛奶糖一般都选旺仔，因为是红色的，
0: 哦，对对对对，
1: 巧克力，
0: 嗯，
1: 是吧，金色的红色的也行，
0: 嗯，
1: 那个什么苏心糖
0: 有，
1: 选什么某福记，
0: 嗯，
1: 但你名儿也得好，
0: 对，
1: 那个色儿也得好，味儿也得好，完了你就岔开。
0: 哦，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他收到的礼包是那个小袋装的奶茶和小甜点，
1: 那也挺好的，
0: 就给点什么特别制作的小饼干，
1: 嗯
0: 啊，还有专门制成那个新郎新娘样子的小饼干，
1: 哎，挺好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就是一定它得是双数，要么4块、
0: 哦、
1: 6块、8块、
0: 哦、
1: 10块，对吧？
0: 哦，还有朋友提到了收到的伴手礼有实用的小物件，比如说美妆类的、香薰类的，哎，这个我也，
1: 里面放个护手霜，
0: 哎，有有有，
1: 是吧？
0: 嗯，
1: 哎，你上次拿那电吹风，
0: 对对对，那就是伴手礼，
1: 是伴手礼，
0: 伴手礼
1: 适合女性宾客，
0: 对，还有各种各样的香薰，
1: 嗯，
0: 哎，这个回家之后你可以点一点呢，
1: 哎，我觉得香薰
0: 嗅一嗅呀，就想到当天婚礼那个味道，
1: 啊，婚礼就那味儿的，回家还那味儿，
0: 哎，还有一些是文创类的。
1: 文创是什么？
0: 放点什么小钥匙扣啊，
1: 啊，
0: 小香包啊，
1: 嗯，
0: 小贺卡呀，
1: 或者像我说的那样的平起子呀，
0: 哎，这些都可以混装在里头
1: 啊。哎，还有我刚才在平台上看有人说送的那个什么，我觉得也挺好的，他说他有一回收到那个手机支架，
0: 哦，嗯，
1: 因为你没法送手机壳什么东西，手机支架其实大家能用的，
0: 嗯，通用的，
1: 哎，通用的，
0: 那能不能送充电器啥呢？
1: 送充电器，
0: 送个快充，
1: 一人送个充电宝，3C 的，
0: 当然能上飞机的。
1: 主要考虑太沉可能。
0: 其实下次吧，就你可以在那个婚礼啊，
1: 你不能说下次行不？
0: 就是再有婚礼的时候啊，
1: 别人
0: 啊，新人们呢、啊
1: 哎，
0: 你可以提前做个摸底调查，问问即将来的宾客你要啥，你缺啥。

0: 你敢问吗？
1: 咋不敢问呢？
0: 一旦他们缺的不是充电宝呢？
1: 不，你给他规定嘛，比如说10元以下的，
0: 那他还能去参加婚礼吗？
1: 50元以下的，
0: 那能去吗？
1: 200以内的，
0: 你想要啥？
1: 1000左右的。不，你不能光往上，那人家该琢磨我该随多少钱呢？
0: 那你就不能摸底儿，
1: 摸底儿
0: 周围人大概啥情况，你自己。
1: 其实吧，
0: 一点数没有吗？
1: 我觉得就实实灰灰的，你想要啥
0: 实用就行，
1: 是不是？
0: 对，
1: 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搬新家了，乔迁之喜，
0: 嗯，
1: 一般好朋友都会问，来，你别让我猜，你也别让我啥，要么我给你钱，要么你告诉我你家缺啥，
0: 我给你买个锅呀，
1: 啊，对吧？你买德钢啊，我给你买个钢啊，对，你得问，你家缺啥？
0: 吸尘器啊，
1: 冰箱买了吗？
0: 啊，
1: 电视换不换？
0: 哎，你说这个对，
1: 缺空调不？
0: 这咋搬家你给买这些东西，你要这样的话那我也考虑考虑选个房子呢。
1: 现在电器老便宜了，
0: 关键是现在装修完了之后你如果不问清楚了，你送人东西人没地儿放，
1: 对，
0: 那都可拧可卯的。
1: 对，你说你买啥，那要么就直接给钱，
0: 你送口锅呢？
1: 不是，你咋你让锅亏着了，锅亏呀，啊，是吧？就是想要啥你直说
0: 啊，
1: 我觉得就省得费脑子了。然后呢，你每用到的时候还说，哎妹呀，这次李霞送我的呢，
0: 你看看，
1: 哎，天天都能用上，娘，你这垃圾桶哈，
0: 记住了吧？
1: 盖儿哈，总不好开，
0: 记没记住吧？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主打一个印象深刻。
1: 哎妹呀，记一杯了。所以今天这个话题，让我们也想到了曾经甜甜的那个味道啊。
0: 嗯，
1: 你可以把这个话题问问你周围的朋友。包括今天回家你可以问问你的另一半，哎，当年咱结婚你记不记得给的是什么糖包，看看他能不能想起来。
0: 哎，还真行，
1: 想不起来可别打仗哈。
0: 那你就说呗，
1: 你要怎么忘了就，
0: 哎，表样这都忘了，
1: 你就不细问吧，俩人都忘了，
0: 别问了，换个话题吧，
1: 换个话题，
0: 你就说他们今天说的呀里边都有什么，有什么
1: 我觉得挺好的。
0: 然后呢，
1: 你觉得呢？就到此为止，
0: 哎哎哎，就行了，
1: 不问别的了，
0: 哎哎，
1: 啊，
0: 对。

0: 地的工作，你看，老同学，老大哥，
1: 行吧，我来安排。
2: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3: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2: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4: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5: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2: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4: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是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2: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6: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7: 大家好，我是杨坤，堵车别堵心，听听李萌李霞。

这里是姐妹向前冲，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啊！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后半段的好物推荐。千里之行，始于足下。鞋子的品味和舒适度影响一天的精神头啊，包括状态。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瑞士高端运动大牌昂跑轻量休闲鞋。我相信你不会拒绝一双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的鞋子吧，对吧？它不是一点支撑没有，怎么形容呢？穿上了身轻如燕、健步如飞的感觉。这个牌子呢不便宜，官网专柜一双平时得1290，但是咱们今天奥莱现货清仓只需要399元。平时官网买一双的钱，今天能带走3双啊！限量福利只有200双，售完不补货啊！怎么抢呢？登录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回复“鞋”啊，今天就一个字啊，“鞋”，你可以先看看样子啊。现在商城的大牌奥莱季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买赠好礼优惠券，赶紧进去逛一逛。

0: 我继续来说，说到这个昂跑呢，潮流圈的人都不陌生哈，它是鞋中的爱马仕啊，然后呢是新中产必须要有的。从明星、机场、路透到跑圈大神的一些私讯、日常街拍到运动场，昂跑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妥妥的明星款。那么懂的都懂啊，这款昂跑鞋呢，主打一个轻量化，上脚很轻盈，所以不管你是真正的运动者，还是平时上班穿都 OK 啊，通勤啊、逛街啊、户外运动一双全都能搞定。它搭配裤子啊、连衣裙啊，都会可搭啊。我还是说，平时1000多块钱不舍得买，现在399入手正当时，相当于你花了3折，对吧？白色、黑色、灰色、象牙白等等，8款热门的配色全都有，每款都很好看，男女同款啊，鞋码从36到45全覆盖，脚胖的就往大拍一码。好了，我再说一下怎么买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鞋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今天节目就是这些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大家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1: 稍后是张一带来的心动频率，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曦，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2: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都市之声。
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1: 连局，一点小意思。
0: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1: 是我不好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1: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0: 小意思，小意思。
2: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3: 你用电，我用心。国网大连供电公司提醒您安全用电。
4: 嘟嘟嘟嘟，大家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冰箱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家电之一，可是你知道吗？冰箱的温度并不是越低越好，这是为什么呢？一方面，过低的温度可能会导致食物中的水分结冰，影响食物的口感和营养价值。特别是对于一些果蔬来说，结冰会破坏其细胞结构，导致营养流失和口感变差。另一方面，过低的温度还会增加冰箱的能耗，这不仅会增加家庭的电费支出，还会加重电网的负担，不利于节能环保。此外，过低的温度还可能对冰箱本身造成损害，因为冰箱内部的材料在过低的温度下可能会变得脆弱，影响冰箱的使用寿命。一般来说，冷藏室的温度设置在4摄氏度左右，冷冻室的温度设置在-18摄氏度左右是比较合适的，这样既能保证食物的新鲜度，又能节省能源，延长冰箱的使用寿命。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5: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6: 哎呀，你们怎么会往下走？
5: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7: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5: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政治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上呢，看到有一位网友发的帖子哈，他说不久前呢，我开始了一段新的恋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对我表现出了很大的热情，我们俩聊天也感觉很聊得来，交换了联系方式之后呢，他会经常的约我出去玩，每天早中晚都会发信息来关心我夸我，还给我送了很多小礼物。一段时间之后呢，我们就水到渠成的交往了，交往之后他依然是每天微信轰炸不断，内容都是赞赏我，然后说爱我的，隔三差

五呢就会给我送各种礼物，但是他对我的这种过度关注会让我觉得越来越不对劲儿。我想知道是我想太多了，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是他真的是有什么问题。其实生活当中啊，周围有好多人都表示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在关系发展的一开始呢，他就会疯狂的示爱，然后他对你是倾注的关心，表达的爱慕，甚至会送你很多很贴心的礼物，这个都让不少人陷入了爱的漩涡，觉得自己好像是遇到了对的人，遇到了那个真命天子或者真命天女。但是还是想要给你们泼一些冷水哈，就是遇到这样的对象呢，其实是要保持警惕的，因为他很可能是一个用糖衣炮弹蛊惑你的恋爱轰炸者。他所做的一切啊，其实并不是真的爱你，而是他企图通过在你身上施展这种控制术，然后呢来达成某种自恋的满足。当他的目的达成之后呢，他就会立马收回这些甜蜜的轰炸，让你深深地陷入一段痛苦的关系当中。那么如何去判断对方是不是一个恋爱轰炸者？为什么说跟这样一类人谈恋爱是很危险的呢？如果说我们真的遇上了，又该怎么办呢？首先啊，怎么样去判断他是不是一位恋爱轰炸者？恋爱轰炸呢，一般是发生在约会阶段或者是交往的初期。在这段时间当中呢，恋爱轰炸者他们在物质上会对你过分的慷慨，然后言语上呢对你疯狂的褒奖和恭维，行动上渴望事无巨细的去了解你，他是那种希望跟你建立一览无余的亲密关系。具体来说啊，当你在新晋伴侣或者是约会对象身上发现一些信号的时候，其实你就要注意了，他很可能是一名恋爱轰炸者。比如说行动上的一些信号啊，就是短时间内他会送你大量的礼物，这种霸道总裁式的礼物轰炸看起来好像非常的美好，但是物质上想把你宠坏，这个背后呢可能会隐藏着对你进行心理操控的目的。还有呢，就是他总是会给你发大量的信息，然后在社交媒体上也是频繁的互动，他会想知道你一切的信息，你现在在哪儿，甚至一些你很私密的东西，然后当你感到不对劲儿，发出质疑的时候，他就会说，亲爱的，我只是很关心你啊。第三个呢，就是在他的一些主导下，你们的进展发展得非常的迅速，他总是说，我一定会永远爱你的，我们一定会永远永远在一起的，就是这样之类的吧，带有承诺性质的一些话，并且呢他会很急切地去期待你的回应。第四呢，就是他会希望你把所有的空余的时间和注意力都要花在他的身上，而如果说你有了其他的一些社交活动，他就会因此而生气。这些是他在行动上的一些不安全的信号哈。那在语言上会有什么样的危险信号呢？比如说第一个，就是他会时时刻刻的，然后没有节制的对你表达热烈的爱和赞美，但是很多时候哈，这种褒奖和示爱呢是远远超出了你们当下的关系。第二个呢，就是明明你们认识不久，但是他却一直对你说，你就是我的灵魂伴侣，我太契合了，我们天生就是该在一起的，你就是我的一切，就是他会说一些过火的情话，就好像你们是那种命定的，你们就一定一定要在一起。第三个呢，是他总是会说，我想和你多待一会儿，我想无时无刻的跟你待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啊，当他对你这种很表现出很黏人的状态的时候，如果说你心软了，或者是你的个人空间正在逐渐的缩小，那你跟他的边界感其实就已经在逐渐的消失了。

所以为什么会说恋爱轰炸是很危险的事情呢？首先哈，我们先要了解到恋爱轰炸者的这些行为呢，其实并不是因为他们有多么的爱你非你不可，而是因为他们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去满足他们自己内心某种很自私的需求。本质上来说呢，他们是很自恋又很自卑的，内心深处他们不太相信自己会被爱，很害怕伴侣会抛弃自己，所以呢他们就会想通过恋爱轰炸和对方迅速地形成一种很紧密的联系。一旦发现对方十分的依恋自己，他们就会试图去操控对方，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会重新找回自尊。所以呢我们可以发现哈，恋爱轰炸呢，它实质上是一种心理操控的手段。对于恋爱轰炸者的轰炸对象来说，这个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个就很容易让他们

陷入一种情感虐待的循环，甚至可能会失去自我。临床心理学家认为说，恋爱轰炸者对伴侣的情感虐待和操纵呢，其实一般是有三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啊，就是理想化，他们会通过高要求和高回报，然后来迫使你为他们付出。当恋爱轰炸者确保伴侣没有办法离开自己之后，他会向你索取更多的关注，或者是对你提出你没有办法达到的要求。这个背后呢，它是一个正强化的过程。当我们努力满足对方的掌控欲，那轰炸者呢就会回以礼物和爱意。久而久之呢，你就会为了继续享受对方的爱意，陷入被操控的陷阱。第二个阶段呢，就是贬低化，他们是会通过贬低或者是曲解你的意图，然后进一步的来操控你。轰炸者的要求呢，他总是会变本加厉的，当你最终没有办法满足对方需求的时候，轰炸者就会尝试贬低你。可能你想跟朋友出去聚会，这个会被轰炸者认为说你是在逃脱他掌控的一种方式，所以呢，通过贬损你的行为、你的价值，恋爱轰炸者就会将伴侣孤立起来，让你只能依靠他们。而这个时候呢，你为了重新找回之前那个他，你就会为了对方约束自己的行为，甚至是自由，这个会让恋爱轰炸者感到更强的一种控制感，所以呢，他们就回到之前的理想化的阶段，通过礼物啊，通过表达爱意啊，然后来奖励身为伴侣你的妥协。大多数卷入这种有害循环的伴侣呢，一般都会反复的经历这两个阶段，每一次循环哈，被贬低的伴侣呢，就不得不更加的努力付出，比如说通过牺牲一些和对方对立的东西来获得关注，像家庭、朋友、爱好、经济，甚至是健康，然后来重新的获得爱情轰炸者的青睐。第三个阶段呢，就是抛弃，这个是恋爱轰炸的最后一个阶段。而恋爱轰炸者玩失踪呢，一般是有三种原因的。第一个就是伴侣不再能够提供当初吸引恋爱轰炸者的那些东西，当你精疲力竭、沮丧或者没有那么吸引力了，他就会为了一个闪亮的新人果断地去抛弃你。第二个呢，被贬低的伴侣感到厌倦，并且开始反击了，他们要求轰炸者付出对等的牺牲，想要捍卫个人的边界，明确表示自己拒绝再被操控了。感到自己的意图暴露的轰炸者呢，就会抛弃这个不太顺从的伴侣，换一个还没有看穿他虚伪的完美面具的人。第三个呢，恋爱轰炸者利用抛弃作为操纵的最后一个部分，计划着如何在未来重新利用你。他可能会毫无预兆的就消失了，就是断崖式分手，然后几天之后呢，有的时候可能几个月，他又会突然间出现了。他继续宣称对你的爱是至死不渝的，并且会承诺他一定会改的，他一定会变的。这个时候他会回到你的身边，其实是想对他的权力和控制进行某种测试，这样他就能够对曾经被抛弃的伴侣开启新一轮的情感虐待，也就是说，这个循环又继续重演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真的遇到了恋爱轰炸，那该怎么办呢？有人可能觉得说，才开始一段恋情的时候，他的确就是会满身呢都冒那种粉红的泡泡，忍不住想去问他在干什么，想去了解他，想时时刻刻的跟对方黏在一起。难道这样的行为，他也算是恋爱轰炸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所以首先要告诉大家的就是如何去区分上头但是无害的热恋期行为和我们所谓的恋爱轰炸。第一个呢是要看他的热烈程度。之前有一位临床心理学教授指出啊，说健康真正的爱，它是一系列连贯的互动，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伴侣双方的个性，对对方的关注程度，它是相对稳定的，在逐渐了解对方的同时，也会慢慢的去构建起专属彼此的相处规则和语言。而在恋爱轰炸当中呢，恋爱轰炸者他是阴晴不定的，他可能一段时间内疯狂地向你示爱，源源不断地送你一些很精致的礼物、美丽的鲜花，但是可能突然之间，那个可爱的人他就消失了，他会突然间变得冷漠、刻薄、令人讨厌，而过一段时间呢，他可能又恢复了之前那种热情和可爱。第二个呢，就是要看

理化他们的行为。如果说在这段关系当中你没有感觉到自己的意愿被尊重和顾及了，你或许就要考虑对方对你的那些过度的关注和关心，到底是因为他真的很喜欢你，还是因为他在通过这些行为，比如说送礼物啊，穷追猛打呀，然后满足自己的一种掌控欲和自尊心。第三个呢，就是看你的自由，哪怕是处于非常热烈的那种所谓的恋爱喷发期，你都是有自由去表达自己真实的想法和感受的。而一个真正爱你的人呢，他是会倾听你的想法，并且做出相应的一些调整。如果说你在开始一段关系的初期，觉得对方对你的爱是压倒性的，你好像一直在被迫接受，但是却没有表达自己感受的机会，那么你可能就要考虑一下，对方他是不是真的想要跟你建立一段持久的健康的亲密关系。当我们了解到了这些区别，并且意识到对方的确是一名恋爱轰炸者，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呢？如果说你担心自己可能是处于这种恋爱轰炸的早期阶段了，其实心理学家呢是提出了三步法哈，就是停、看、听。停就是把事情放慢，我们可以跟对方说，我真的很喜欢你做的一切，但是让我们把事情放慢一点，他现在进展得太快了，我有一些害怕或者是担心。第二个看，就是行动要比语言更有说服力。如果他的语言和行动是不一致的，那这个就是一个预警信号了。第三个就是听，你要仔细的听他说的话，你不要害怕质疑他。如果他说我们在一起会很完美的，我们可以回答嗯，现在下定论是不是太早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好像的确还不错。如果说你怀疑自己正在被爱情轰炸，最重要的就是要设定一个明确和健康的界限。你可以拒绝对方过度的礼物，约好双方一周或者是一个月之内待在一起的时间，然后呢，以你自己的节奏去回应他那种铺天盖地的轰炸。这些其实都是设立个人边界的一种开始。最后呢，就是我们需要知道哈，一个恋爱轰炸者他是很难被改变的，所以在任何时候哈，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一个个人的边界感。如果说在经过了沟通之后，对方还是没有什么改变，那么我们可能需要做的并不是试图去拯救对方、改变对方，有的时候选择分开，它也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方式。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3: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4: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5: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0: 听众招募令，寻找一千个声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6: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0: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7: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8: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7: 他温柔善良，
9: 怎么可以吃兔兔？怎么那么可爱？
7: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0: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7: 他，
11: 我是亿万富翁，上台了。
7: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2: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3: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行动信号站》，
7: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相信很多人都有或者是有过类似的困惑啊，就是跟朋友相处的时候呢，产生了一些超越友谊的想法，但是呢又会担心自己错过了最知心的人，又担心如果说破了最后连朋友都没得做了。从友情应该如何过渡到爱情，从朋友变成恋人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跟好朋友谈恋爱又是什么样的感觉，怎么样去判断好朋友可以发展成恋人吗？其实啊，关于从朋友到恋人这样的讨论呢，的确是太少了。爱情的发生方式它是有很多种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在电视媒体里都至少见过这两种的例子哈。第一个就是陌生的男女在社交场合一见钟情，在浪漫的约会中坠入爱河。第二个就是朋友之间慢慢的产生吸引力，最终呢在深夜里互诉衷肠，袒露心声。但是很多时候谈到这种所谓的浪漫爱情，好像大多数人都会自然而然的带入第一种的场景，甚至于心理学家们在进行关于爱情的各种研究的时候，往往也是把注意力放在第一种这样的场景。研究者们呢是分析了抽样的所有关于恋爱开始方式的发表文章，发现哈，84%的文章都是涉及由约会开始发展浪漫关系的，比如说约会中吸引力、羞耻感这样的一些研究。只有18%的文章啊，它是涉及朋友开始发展浪漫关系的，比如研究人际关系中的性吸引等等。可以说啊，心理学家们呢投入了相当多的精力来研究两个陌生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产生的吸引力火花，而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从朋友开始发展恋爱的方式。一个可能的原因呢，就是相比于在熟人关系中，在陌生人之间进行行为吸引力、好感度有关的研究，各种变量和现实因素是比较好控制的，然后得出有意义的结论呢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容易的。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心理学研究呢也是受到了文化脚本的限制，就是因为文化环境的影响，人们对爱情发生的具体行为会存在一定的刻板印象。比如说爱情是开始于男性感受到女性的性吸引，从而呢会主动的采取行动，就是追求，然后让女性知道他们的兴趣，而女性呢就是专注于保持这种吸引力，等待男性去采取行动。很多文化当中啊，其实都有这样的脚本，刻板的解释爱情开始的过程，但是就没有对应的一些文化脚本来描述怎么样从朋友间发展出爱情的过程。这个可能就是基于爱情和友情在我们的想象中的差异。恋人是迷人、神秘而且有吸引力的，但是朋友不是这样的。这些文化偏见呢，可能就阻碍了人们讨论爱情发生的各种方式。所以在潜移默化的影响当中呢，人们从朋友到恋人的过程是陌生而且迷茫的，而且也缺乏了专业的资料和研究作为参考。甚至有些时候哈，可能很多人还会有这样的一些疑惑，就是从友情发展出的爱情，它还是真正的爱情吗？

其实呢，从友情发展成爱情，可能比你想象中要更加的普遍哈。虽然我们可能对从朋友到恋人的过程知之甚少，但是研究者们呢发现，先是朋友再发展成恋人，它其实是一种很普遍的恋爱方式。一项荟萃分析研究了7个样本人群后发现，将近1900名参与者当中，有2/3的人报告自己和伴侣是从朋友开始的恋爱，并且呢在成为恋人之前，他们和伴侣的朋友关系平均是持续了将近2年的时间。另外呢，相比于从事同事关系、同学关系、朋友的朋友介绍这样一些关系开始，47%的人认为从朋友开始的恋爱是发展一段浪漫关系最好的方式。这个呢，其实可能和人类对亲密感体验是有关系的。研究者们很早就发现哈，至少有2种类型的亲密，一种呢是基于激情的亲密，这种亲密体验包括情感上的积极的浪漫的唤醒、性吸引和激情，多巴胺就是重要的参与者。另外一种呢是基于友谊的亲密，这种亲密体验呢包括认知、情感和心理上的相互依赖、温暖和理解，催产素是重要的参与者。在文化脚本的影响下，其实我们很容易刻板的感觉爱情就应该是由激情的多巴胺开始的，再慢慢的体验到让人感觉相互依赖和信任的催产素。但是事实上呢，这2种亲密的系统之间的生物行为联系它是双向的，也就是说哈，相反的情况也是完全可能会发生。两个人先发展深厚的友谊，然后再未来的某个时间点体验到了多巴胺带来的激情。就像之前看过一位咨询师，他就说爱情是熊熊燃烧的友谊，人们会自然地成为朋友，然后在相互了解之后感受到了吸引和兴趣，这个就是友谊之爱。友谊之爱呢，它是一种以深厚的友谊为基础的爱恋，人们会缓慢地建立依恋，充满了对伴侣温情的信任，然后会产生持久的承诺。它并不是依赖于激情的，所以往往会更加的稳定，因为真正的爱情应该比纯粹的激情更加的深刻和丰富。那在异性的友谊当中，什么样的友情可能会发展成爱情呢？第一个就是本来就有些目的不纯的友情，在暧昧之后呢就逐渐发展成了爱情。显而易见哈，有些友谊它并不是真正的柏拉图式的，隐藏的激情和欲望才是这种关系背后的真正动机。毕竟哈，大约30%到60%的异性朋友报告彼此至少有适度的性吸引。这类异性友谊的开始呢，可能本来就是有浪漫的成分在，只是可能暂时出于这样或者是那样的考虑，两个人选择保持朋友关系。这类友谊呢，往往是随着了解程度的加深，在一段短暂的暧昧之后，它是会逐渐发展成爱情的。第二个呢，就是因为一些契机，友谊的本质发生了变化，它就升华成了爱情。友情中呢，通常是没有排他性，没有性意味，是平等的伙伴的关系。然而在异性交往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它就是会有一些擦出火花的契机，比如说一次倾囊相助，或者是一次彻夜畅谈。这个时候呢，他们就会开始重新审视跟这个朋友的关系，于是友谊中不应该存在的排他性和性欲味就会开始萌芽，友谊就会升华为爱情。第三个呢，就是感情的本质没有什么变化，择偶观的成长带来了爱情。大多数人都曾经和异性有过一些亲密的友谊哈，尤其是在我们学生时代，虽然是离开了校园，人们往往更难以维持亲密的异性的关系，但是却有不少人选择和学生时代的异性好友来恋爱。
年轻的时候呢，我们对爱情的理解可能是受到影视作品的熏染，爱情就必须是那种怦然心动的，是轰轰烈烈的，是盲目的，所以我们就把身边相互关心相互帮助的同学都

常简单的化为了朋友。随着年龄的增长呢，我们或许开始理解，爱情它也是可以细水长流的，是平平淡淡的，是深厚坚实的。所以这个时候哈，再回头看身边这个很熟悉的人，这个相知相伴这么多年，那你们之间是友情呢，还是错过的爱情呢？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七点钟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好的，收音机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非常高兴你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跟大家一同分享各类健康医疗资讯，还有专业人士对健康的思考心得。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啊，回到我们这个节目当中里来啊。今天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想跟大家讲一讲我在上周的时候呢就讲过的那样的一个话题啊，就关于大三阳和小三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应该说呢，这个近十多年以来吧，就是社会上对大三阳和小三阳，或者是乙肝吧，就是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和科学的一个认识。我们在整个的全社会当中呢，形成了一个不再歧视啊乙肝患者的这样一个氛围，尤其是不再歧视那些健康携带者。我觉得这个社会的氛围呢是特别特别的好。以往呢，在求学在升学求职的过程当中呢，经常会出现一些部门歧视那些我们说的这个小三阳，就是健康的携带者啊。所以你在社会上呢，当年在社会上引起了一个巨大的这样的一个讨论。那么后来呢？从当时还叫劳动部啊，还有这个卫生部啊等等，就是他有一些这个规定啊，你比如说个人健康体检的这一部分，你绝对不能再歧视了。另外呢，就是不能把健康体检的这个报告呢，这个就随意的这个泄露各种各样的这个信息啊。你比如说呢，我是一个健康的乙肝的比如说携带者吧，本来我没有任何的问题，我就是一个小三阳但是呢，通。

过健康检查，然后呢弄得谁都知道啊，知道之后呢自然而然的就会形成了一个歧视。这个歧视是什么呢？就是比如我不跟你一个桌子吃饭啊，我不跟你握手，甚至我不跟你怎么样的，我跟你接触、都没有啊。那现在呢可以说呢是整个的从全部的这种社会上来看啊，就是大家呢对乙肝已经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啊，对那些人啊，尤其是健康的携带者啊，那应该来讲呢就是大家都做的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有一些是大三阳，大三阳呢就是说他处于这个疾病的这样的一个爆发期，他有一定的这个传染性啊，或者是有很大的一个传染性。那么这些人呢因为对乙肝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么他们也会在自己呢处于这个发病期的时候呢，也会主动呢去远离自己啊这个核心的这个人群啊，这个自我进行这个隔离啊等等，等病情稳定了之后啊，再主动呢出来啊等等，所以我觉得这个目前这个情况来看，我整个的社会氛围来看啊，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今天我们要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科普，这个科普呢就是大三阳和小三阳哪个更危险啊？经常呢我们去医院呢做健康检查，其中呢有一项叫什么，就是这个肝功的这个检查啊，肝功的这个检查啊，要抽一管血啊，然后呢去做这个检查。那医生呢通常会通过抽血化验啊，乙肝两对半啊，来检查乙肝感染的一个情况。应该来讲呢，这个化验的这个报告上呢，它会有几项的这个标志啊，什么HB 什么 AJ 呀、啊，还有 A 什么的啊，大概呢总共是这个五项。那么这个五项呢，我就具体呢就不太说了，具体的我不就再讲了，因为它有一些什么这个名字啊，以前呢检查身体的时候什么。什么谷丙，什么谷氨酸，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这个酸那个酸的，这个具体的我记不太清楚啊。还有一些英文的字母是 HB 啊，这个打头的 HBA 啊 ，HB 是不是 HBA 啊？等等，我都记不太清了啊。就是在这里我要说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事情啊？就是说我们必须呢对它呢有一个正确的一个认识。这一点呢是尤为重要啊，这一点呢是尤为重要。那么这应该说呢是五项，五项呢我们称之为是什么呢？称之为是叫什么？这个乙肝的这个两对半啊。那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个大三阳呢，就是一三五项呈阳性，而小三阳呢是什么？一四五项啊呈阳性，就是一个一三五，一个一四五啊。就是你看啊，它呢都标出来了。叫什么 HBSAG、HBSAB 还有 HBEAG、AB 还有 HBCAB 等等啊，这个具体的名字我就不说了啊，就是你根据这个三项的去来划分啊。然后我们说一三五呢是这个大三阳，它表明是什么呢？它处于一个爆发期，它有很强的这个传染性啊。好，我们接着说啊，说当然了，还有很多的其他的一些组合的一个阳性的结果，那么留待以后呢我们再说，这里我们只说呢这个大三阳和小三阳。那么对外人来讲，第一呢就是大三阳比小三阳传染性强吗？那么大家的印象呢往往觉得大三阳比小三阳的传染性呢更强啊，其实呢乙肝病毒携带者的传染性呢是由其体内的病毒复制的活跃度来决定的，这可以通过抽血化验HBV DNA 进行来判断。一般来说呢，大三阳的患者呢 HBV DNA 的阳性呢是比较多见的，就表明你体内的病毒数是很多的，那复制活跃啊，传染性呢也非常强。小三阳患者呢 HBV DNA 的阴性比较多，表示你体内的病毒复制受到了抑制，传染性呢相对呢比较弱。其实我们说小三阳呢通常是从这个大三阳转变而来的，那患者呢是通过自身免疫或者是药物治疗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免疫力，使得传染性随之降低。但是呢也有例外，有一部分的小三阳患者感染乙肝病毒发生了一个变异，表现为肝功能反复异常，血清氨基

转多酶波动 HBVDNA 呈阳性这类的小三阳的患者呢，也具有较强的传染性，所以呢，不可以掉以轻心。那还要说明的就是，就算 HBVDNA 呈阴性，那也不能说明就是它不再传染了啊。只要乙肝患者体内有乙肝病毒的存在，就有一定的传染性。我们记住这句话，就有一定的传染性。那所以呢，无论是大三阳患者还是小三阳患者，定期随访肝功能还有 HBVDNA 的这个检测都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啊。这个提醒大家，你一定要定期，你不能说哎，我好了，没事了。你自己感觉好了那不行啊，你得通过这个科学的这个指标去来判定啊，然后你就觉得无所谓了。我讲如果你对这一块呢你掉以轻心的话，那么后面的麻烦会更大，我这话一直放在这儿啊。对自己来讲，那么小三阳比大三阳更容易诱发肝癌吗？那么这里强调另外一种乙肝患者注意的一个问题，除了传染性之外呢，还需要关注肝脏的受损的程度。那可以这样说，传染性更多提示的是对别人的危害，而肝脏受损程度才反映了患者自身的病情的严重情况。肝脏受损程度越严重，那发生肝硬化和肝癌的风险呢也就越高。那么上面提到的 HBVDNA 只是检查乙肝病毒的复制量，但是 DNA 的复制程度大小并不代表肝脏实际受损的程度。 DNA 复制程度高，有可能肝脏并没有发生严重的炎症，那相反 DNA 的复制程度低，肝脏却可能已经发生了炎症和纤维化。肝脏穿刺活检才是判断肝脏炎症和纤维化程度的金标准啊，听好了。但是考虑很多人对创伤性检查的接受程度较低，且创伤性检查存在出血、感染等并发症的风险，所以目前有关指南是越来越多的推荐采用无创伤的检查方法，比如肝脏瞬时弹性硬度的测试，来代替肝脏穿刺活检，以判断肝脏受损的程度。那么很多人会觉得小三阳比大三阳好啊，因为病毒少一些，传染性的小一些。但是慢性乙肝患者大多又都听过小三阳更容易转变成肝癌的这种说法，其实两种观点呢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呢也太过于绝对了。确实肝癌患者当中的小三阳的比例比大三阳呢要高得多，一方面有基数大的原因，乙肝人群当中的小三阳的数量本身就远超大三阳，另外一方面大三阳患者呢因为传染性较强，重视程度较高，所以呢他可以呢随时进行随访啊，随访比较积极，治疗比较及时。那很多小三阳患者呢长期病毒稳定啊，症状不明显，但其中有部分的患者的肝脏呢已经发生了炎症破坏，甚至是肝硬化等症状出现非常严重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就已经发展成了这个肝癌了。所以这里面它有一个误区的一个问题，有的人认为就是说我小三阳我病情稳定了，没有什么其他的这样的一个症状，哎呀，有吃有喝的，什么能吃能喝的，还能睡觉，什么都挺好。其实呢这个时候呢病情呢你看似稳定，但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有一些起起伏伏，它就不引起你这个注意，所以呢容易引发什么，引发这个肝癌，就是你过于忽略了，是吧啊，一会儿我接着再讲啊，就是为什么就是肝肾这两个器官呢容易被我们忽视，啊，它也不疼，它也不痒啊，也不发烧，也不什么的，哎，它就是那个啊，偶尔有那么一点小过失啊，这个小闪失，你会觉得哎呀，过一天就好了，可能过几天就确实就好了，啊，你就没太在意，但是呢，最后就发展成了啊严重的这个程度，所以呢，除了做 HBVDNA 的检测啊。
这个病毒之外，乙肝患者呢还需要随访肝功能和肝脏瞬时弹性硬度来测定了解肝脏的受损程度。另外呢，超声波呢可以判断有肝硬化、早期发现肝癌的病灶，还有血清甲胎蛋白可以作为肝癌的肿瘤标志物进行早期的筛查。那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就是大三阳和小三阳患者如何做这个随访。什么叫随访呢？就是啊，这个定期呢去到医生那儿啊，这个拿着检查报告让医生看一看你个人的情况啊，就是这个意思。那无论是大三阳还是小三阳，都应该呢每半年要随访一次，做肝功、血常规，还有什么甲型叫什么甲胎蛋白的啊，就是AFP 还有乙肝两对半还有 HBV DNA 的一个检测，那么再做一个肝脏超声波，那必要的时候呢进行肝脏瞬时弹性硬度测定，甚至是肝脏穿刺活检。那如果正在接受乙肝抗病毒治疗的患者，则肝功能 HBV DNA 的随访频率呢需要增加到每三个月一次，另外还需要呢加验与抗病毒药物不良反应相关的肾功能、肌酸激酶等检查啊。记住了这几项啊，就是你看肌酸激酶它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这个血液当中的啊，这个也一个指标。你比如说呢，这个它里面有这个肌酸激酶应该算什么，你比如说这么说吧啊，肝功能这个受损，你比如说有人跑步哎呀，这个也没怎么这个训练啊，就参加了一个半程马拉松，跑下来之后哎呀，这个腰酸腿疼的，一撒尿成酱油色，啊！当时吓一跳，是不是肾跑坏了？实际上不是，横纹肌溶解。我们说肌肉是红色的嘛，它都分解了，分解出了它那个颜色啊，它就尿液呢也变成了这种酱油色。然后呢，你一去查他的这个血液，那么一查就会发现肌酸激酶过高，有的都上万，成千上万。啊，我有过这方面的这个经历啊，所以呢我了解啊。那么有一些这个药物啊，它会对这个肾功能啊，它会对肾呢会有一些这个伤害，所以呢你在进行抗病毒药物的治疗的时候呢，还要检查一下肾功能还有肌酸激酶的这样的一些检查。另外就注意呢，就是乙肝的传播呢主要是通过体液来进行，患者的什么血液、唾液、精液、乳汁、宫颈分泌物、尿液都具有传染性。好，我在这里给大家讲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事情吧。啊，我曾经在20多年前呢，我看过一个小册子，这个小册子里啊，就是关于介绍，这个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啊，比如联合国卫生组织啊，当年颁布的好像是什么的，这个影响这个全世界的有八大性传染疾病啊，这么一个小册子。这小册子里我就看了，我就看一看啊，性传染疾病呢到底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疾病。那时候我非常非常年轻，因为在电线杆子上呢，我经常会看到什么一针就灵，什么性病淋病的啊，什么什么什么这样的一些小广告。就我这个年纪的这些人大概都有这方面的这个记忆吧，电线杆子上一针就灵，还记得吗？啊，这个淋病啊，那你想，我那个时候很小才知道啊，这是性传染疾病啊，就是性病。然后我也不了解性病到底是指什么啊，后来才明白了，它具体的名字叫性传染疾病。然后我就看这个联合国卫生组织的这个什么八大什么性传染疾病的时候，哎，而且前面我就不说了啊，前面那几个比如说什么艾滋，它有一是根据这个危险程度呢做这个排名的嘛，这个比如说有艾滋啊，有这个梅毒啊什么的啊等等啊，但是这个前几位是这个啊，大概是第三位还是第四位呢，我就看到了肝病啊，就是这个乙肝，我的天哪，
乙肝也是性病吗？其实不对。后来我问医生了，就说乙肝不，它不叫性病，其实它的这个，它不是生殖系统的一个疾病，它是。

通过性可以传染的疾病。所以我们对性病呢应该有一个充分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呢就是叫性，通过性传播的这个疾病叫性病啊。我现在很多人很讨厌这个什么这个说这个性病啊等等，但是我在这里呢是只是呢做一个科普，叫性传染疾病。那么在八大性传染疾病当中呢，乙型肝炎啊也包括什么这个戊肝啊，什么什么甲乙啊，这个丙啊戊啊这个什么的这些肝啊啊，这些肝病都是性传染疾病，它可以通过性来传染。比如这里面它包括是什么呢，我们刚才讲过精液，还有什么宫颈分泌物啊等等的都可以去传染。你看它还是性传染疾病啊。但我一说这个很多人就怕得不得了，千万别这个样子啊，不用啊，我们在这也是做一个科普，让大家更明白啊大三阳小三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我们说日常的密切的接触是有可能传染乙肝的，那患者呢要注意做好阻断传染的一个措施，并且呢提醒身边的家人朋友及时的接种乙肝疫苗来预防感染。好了，这是这样的一个内容。以上的内容是来自于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谣言背后的健康真相二》这本书里面，好吗？记住了啊，谣言背后的健康真相，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发行的这本书里面的这个内容。那么它这里面科普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内容就是小三阳和大三阳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当然这里面我加了我一些我自己的一些思考和这个心得吧啊，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我真的是啊，尤其是感觉近这个十几年以来这个社会上对乙肝患者不再有那样的一个歧视的一个态度或者是眼神，我觉得这一点是特别特别特别好的啊。包括呢在升学啊职场上啊，对这个乙肝尤其是那些健康的啊，尤其是那些的这个我们说这个健康啊携带者啊，非常非常的这个宽容啊。那个我估计我记得好像在十几年前呢全国有一场这个公益的一个官司嘛啊，就是一个健康携带者啊起诉了什么呢，起诉了他的这个原单位啊，这个说他这个原单位歧视啊乙肝患者。哎，我觉得这个当时呢我感觉呢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因为我身边的人呢有乙肝的这个健康携带者，然后应该说呢这个十几年前啊就在积极的这个治疗啊，各种是这个干扰素治疗啊啊干扰素的这个治疗，那效果呢这个还是特别好啊，效果呢是啊还是非常非常好的。他后来呢啊每一个月啊每三个月就去检查一次，每三个月检查一次啊，就发现那个指标呢特别的稳定，还特别的好啊，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也是一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如果说哎我不幸啊我就罹患了这个乙肝，那我应该做什么呢？首先自己呢你不要心灰意冷，哎呀我这辈子就完了啊，积极的治疗啊，多看几个医生，那么医生呢会给你一个合理的治疗的方案，你就按照这个方案就来啊，慢慢的来，是吧啊，会效果呢是越来越好。然后呢做好自己与自己的家人的这个隔离，你比如说碗筷啊勺子啊餐具的这一部分啊，一定要做好这个隔离和消毒啊，轻易的不要去什么呢啊，就是跟自己的朋友呢相聚啊聚餐什么的啊啊，你要做好这方面的这个工作。那如果说你身边有自己的亲人或者是朋友啊罹患了这个乙肝，也不要去轻视他们，也不要去歧视他，也不要去轻视他，该怎么交往怎么交往啊，这个是不耽误的嘛，对不对？你不能说吓得我连电话都不能打了，吓得连在一块儿坐都不可以了，这个是没必要的，好不好啊。另外就是不要轻易的献血嘛，当然现在献血的话也会做各种各样的一个检查，一发现你有这个问题那肯定也不会让你献血，对吧啊。
好吧，这一小段内容呢，我们暂且呢就说到这儿啊。接下来的这个时间里。

好，欢迎回来非常感谢朋友们在这个时间里呢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关注我们的节目。你锁定的频率呢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为你播出的是一个大型的健康养生类的节目都市好医生。都市好医生，越听越健康。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是分享各种各样的健康医疗方面的一个资讯呢，也包括呢专家对健康养生的思考还有心得等等各位好，我是您的朋友何子。每天晚上的7点到8点我们在一块儿茶余饭后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健康养生方面的这个内容有很多年轻人说了说这我没到养生的地步啊。说这个网络上呢有这样的一个词儿就是把这个每个年龄段这个分阶段然后都给起一个外号我觉得这个外号当时挺有意思就是在广播里我就不适合讲了嘛对吧就是大家都知道嘛，说这个中年人这个什么三件套什么手串链子还有什么来着，还有手里那个玻璃杯的永远都是泡着这个枸杞茶的什么的，这样的一代人说我年纪轻轻我还没到你们那个年龄什么神灯还是什么的那个年龄我还谈不上这个养生所以现在很多年轻人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呢可劲儿造自己的这个身体，我觉得这个都是特别特别不好的。年轻的时候真的是很好我就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嘛，我

12个小时不睡觉就才能看电影。我那时候我想，我那个身体怎么那么好了，是吧？可是现在呢，再让你肯定是不可以。但我现在回想一下，我过去的那样的一个生活是多么的这个糟糕啊，熬夜啊，仗着自己的年轻啊，那简直是在糟蹋自己的这个身体。现在想一想，对自己的身体简直是太不好了啊，真的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所以我也希望呢，年轻人也听一听，你不要总觉得啊，养生的这个那、都是那些啊七老八十的啊，要不就是中年以后呢才去谈这个问题，不是这个样子的。我要告诉大家啊，你真的不是这个样子的。有太多的年轻人不知道怎么地，哎，就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问题的啊。我们身边的这个例子呢也非常非常多。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继续跟大家讲一讲啊，因为这几天的这个高温嘛啊。就是高温的这个天气啊，就是对心脏还有这个肾脏啊不太友好啊，真的是很多人觉得这有什么不好，真的是不好啊，真的是这个不好。我们来看一下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内科的一个副主任，他叫徐夏莲啊，他给出了这个建议。他说呢，这个进入到酷热的季节，高温会增加心脏病发作，还有肾脏负担的风险。研究呢显示，每当温度计向上跳动一度啊，这个一度是指摄氏度啊，心血管疾病夺走生命的概率会悄悄的增加 2.1%， 生病的机会也会跟着涨了0.5%。同时，当最高气温从17度升到32度的时候，记住了啊，急性肾损伤发生的可能性增加62.3%。夏季需要养心护肾，那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啊，好，我们首先呢，一点一点啊，来分析这个问题啊。解构这个问题，心脏，我们说这个在高温的时候呢，确实是，啊，它起着重要的这个作用啊。那心脏负责泵血的，它维持全身的循环；肾脏呢是负责调节水分、钠盐、血压还有内循环的稳定。所以心脏功能下降会影响肾脏的供血。啊，大家一定要记住啊，心肾它一定是放在一起的。肾脏功能下降会导致什么？水钠潴留，还有高血压升啊，就是血压升高和心脏负担的增加。那么两者互相的影响常常被认为是心肾交互，夏季最容易打破这种平衡。比如说我们说一件事情嘛啊，就是你在做手术的时候呢，医生经常会问你这样的一个问题，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糖尿病啊？你看他永远是把这两个放在一起。为什么呢？你手术的时候你需要这个全身这个全麻吧，对吧？你心脏受得了受不了全麻啊？是，大家知道麻醉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它不仅仅是让你的意识呢暂时失去，那么随着你的意识暂时被麻痹，那么你其他的心比如说脏器呢，它也会随着是什么？它也会随着那个降低啊，这个功能啊，它这个会降低的。所以你看，你做手术，它永远问你这两个问题啊，有没有高血压啊？第一。第二呢，有没有糖尿病啊？糖尿病就是什么呢？你手术之后呢，肯定是有手术刀口嘛，因为手术刀口要影响什么？影响这个刀口的愈合嘛，对吧？这个大家都知道这样的一个内容。所以呢，心肾呢是放在一起的。但是我们最亏的就是对我们的肾脏。心脏你有点小毛病的话，你会马上感觉出来，哎呀，我这个不舒服。肾脏吧，它就没有这么明显的这个特征。啊，它就没有这个明显的特征，啊，它一旦这个累积到这个非常严重的地步的话，就是直接晕倒。你晕倒了之后，你才会发现啊，原来我的这个肾脏也出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对自己的肾脏也好一些啊。首先，我们说的这个夏季高温高湿。

心脏负担就增加了。那夏季人体代谢旺盛，体表血管扩张，更多的血液流向了外周的血管，散热增加，血液循环就加速了。那人体心率加快，增加了心脏负担，心脏的供血供氧相对减少，冠心病患者常伴有心肌缺血。那高温呢，可以增加症状，加重了这个症状，严重的时候就会发生心梗，心输出量下降，会减少什么？肾内部的血流灌注，导致或者是加剧原有的肾脏疾病。其次呢，血液浓缩粘稠，加重了心肌缺血，大量出汗会导致机体供血，是吧？容量不足，血液的浓缩粘稠，那血栓形成了高风险。那么肾脏是对血流变化十分敏感的一个器官，当大量出汗的时候，补水不足，血容量下降，肾脏灌注减少，严重的时候可以引发急性肾脏损伤。如果脱水症状严重，患者还会出现低血压和横纹肌溶解，导致肾衰竭，导致这个脱水又导致了肾脏灌注不足，也会使心率加快，血压波动，诱发心律失常，并且加重心肌缺血。大家老不明白这个横纹肌这个溶解，我再来讲一下吧。有的人很少运动啊，很少运动，然后就去参加这个长跑，或者很少运动，然后就做这个深蹲的这样运动啊，一下做200个啊，做完了之后呢，嘿，完了晚上回家就尿血啊，不能说尿血吧，就是血尿，就是尿液呢呈酱油色或者浓茶的颜色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怀疑什么？肾脏有问题，那这个问题又从哪里来呢？就是横纹肌溶解，就是你的肌肉溶解了，因为它是红色的嘛。这些血红的这样的一些，这些什么血红的这个蛋白也好是怎么样？哎，它就是经过肾脏嘛，结果呢就到了这个尿液里面，就是你一撒尿就成这个，成这个酱油色嘛。这时候呢就会也会导致这叫什么急性的什么？急性的肾脏，损伤，一般来讲呢，要进行什么临时性的什么，临时性的这个洗肾，就是这个透析嘛，就是一看你这医生一看你肌酸激酶高达上万啊，赶紧啊，是这个把你的血液呢给你过滤一遍啊，把你的血液过滤一遍啊，对吧？很多人可能是不太知道啊，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说呢，这个脱水肯定是不好，高温肯定也是不好啊，对心脏还有什么，对肾脏的这个损伤非常大的。那么第三呢，就是电解质的紊乱，那么它扰乱了心脏的节奏。大暑高温多汗，人体大量的流失水分的同时，钾、钠、钙、镁等维持心肌正常电活动的核心电解质会持续的流失，单纯的补充白开水会进一步的稀释血液的电解质，导致心肌细胞电信号不稳定，诱发各类的心律失常，频发心律失常、房颤、心动过速会导致心脏泵血效率的下降，心输出量不足，肾脏灌注压会降低，同时呢，心律失常引发了血流瘀滞，容易形成微血栓。脱落血栓呢，又会堵塞肾微小血管，造成什么肾组织缺血、缺氧。第四就是温差的刺激，还有交感神经过度的活跃。大暑的时候，室外呢非常酷热，室内呢空调呢又寒凉，冷热交替频繁，会刺激血管反复的收缩扩张，血压
剧烈的波动，同时呢，持续的高温激活了交感神经，心率持续加快，心脏节奏

稳定性大幅的下降。此外，温差变化容易刺激冠状动脉，使得斑块反复的牵拉破损，容易呢形成血栓。那第五就是睡眠不足加重了病情。夏季中啊，这个夏季啊，就是中老年人的这个火旺气盛，就容易导致呢睡眠不足，从而扰乱了肾素、血管、紧张素，还有醛固酮和交感神经系统，导致血压昼夜节律紊乱，不仅使得冠心病风险增加，而且持续的高血压会损伤什么肾脏的微小血管和肾小球滤过膜，加重蛋白尿和肾功能下降。第六呢，就是饮水过量啊，容易呢这个超过这个负荷。那么有一些患者呢，因为担心脱水而大量的饮水，对于心功能不全的患者来讲，这容易造成什么容量负荷，导致血容量增加，心脏负荷加重，下肢水肿啊，心力衰竭加重，同样呢会加重肾脏的损伤。如果喝冷饮，还会刺激肠胃，使血管收缩，血压升高，或者是诱发心律异常，从而增加心肌耗损和肾脏的负担。总而言之，是高温啊，不是特别好。那很多人说了啊，为了避免高温啊，我出了这么多汗，我多喝点水，多喝点电解质啊，等等等等等等等等。哎，你喝多了，不也增加负担吗？你体内那么多的水，不也得需要排除吗？对不对？因为它也不是那样，除非你大量的这个出汗，你需要补充一些。所以你这个东西，你就得听这个专家的这个建议，还有医生的这个建议。那么夏季如何养护心脏还有肾脏呢？首先，守住电解质平衡，就是补水不能简单的只是多喝水，重在调和水液，避免过多或者是过少。根据心脏还有肾脏的疾病、用药、饮食的情况，以及饭和粥等食物当中的水的含量不同，啊，是否喝汤等等，还有出汗、大便等情况，来制定科学的饮水计划，包括每天饮水的总量、进水的时间、盐的摄入量等等等等。那么喝水到底应该怎么喝呢？少量多次，不要咚咚咚。盒子说每天呢喝2000这个毫升的水，就是四个矿泉水瓶啊，好，一个500毫升，一个500毫升，好嘞，我就咚咚咚咚咚啊喝下去一个，然后再咚咚咚咚咚又喝下去，我喝四个就行，没让你怎么喝，对吧？我只是说了一个总量，但是怎么去平均分配，少量多次，注意体重还有尿量。那么夏季补水呢，宜少量多次，避免一次性大量的饮水。那么这样呢，既有助于补充因为出汗丢失的水分，也减少了短时间内这容量负荷的突然增加。外出运动发热、腹泻或者是出汗明显增多的时候呢，注意身体的变化，尿量减少，尿的颜色明显加深，伴有口干、头晕，哎，就要警惕了，这是缺水的一个症状，那需要增加饮水，可以适量的饮用淡盐水或者是电解质水，维持身体的电解质平衡。如果已经出现了水肿、气短或者是体重明显增加，那么就提示你水分驻留了啊，应该呢及时的去咨询一下医生，而不是自行的继续加水。通常入水量为一日尿量再加上什么500毫升，你一天比如说2000吧，或者1800，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哎，增加一个500毫升啊，其实无外乎就是这些内容，就是这个啊四个矿泉水，这个是最基本的啊。尤其注意的是，同样是尿少，含义呢也有不同。脱水的时候呢会尿少，心衰或者肾功能下降导致水分排不出去的时候呢也会尿少，所以呢不能只凭一时的症状就简单的进行判断，所以更不能啊用这个多喝水来解决。所以夏季补水呢，不管是水啊还是盐呢，盐吃的太多呢也会
增加

什么呢？口渴感，使饮水量呢也会增加，那同时呢升高血压，促进了这个水钠的这个驻留，那么加重了心肾的负担。那么少盐是维持水液平衡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建议慢性肾脏患者钠摄入量应该低于每日两克，每日两克，好吧？两克是多少？你拿个小秤称一下呗，不就完了吗？啊，对吧？啊，就我觉得就是低钠的这个饮食呢，比如说呢，就是你每天的这个饮食盐量就应该是什么呢？一啤酒瓶盖啊那么多啊。那么第二呢，就是规避温差的刺激，适当的运动，减少高温时段外出，运动宜选择清晨或者是傍晚凉爽的时候呢进行温和的运动，不要剧烈的活动，以微微出汗为度啊，防止大汗耗气加重心肾的负担，避免暴晒之后立刻进入到低温的空调房冲凉水澡啊，防止血管骤然收缩扩张，稳定血压与心率，减少肾脏的血流波动。那么第三就是饮食的调护啊，首先呢要选择清水啊，清心利水，健脾祛湿，养身养心益肾的食材，比如说冬瓜、薏米、赤小豆、莲子、百合、山药、荷叶等等，杜绝过量食用西瓜、冰水、冰镇瓜果等寒凉之品，避免寒凉伤阳，加重脾肾的亏虚，水湿内停。还有呢，就是重视睡眠，好好的睡觉，规律作息，杜绝熬夜，减少交叉神经持续的兴奋。下午11点到13点啊，心经当令啊，就是午时啊，不是下午啊，午时的11点到13点，就是中午的时候啊，11点到13点的时候，哎，小睡个二三十分钟可以养心气，敛心神，固肾阴，有效的缓解夏季心慌乏力。我记得啊，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呢，全国呢就有一个令啊，说中小学生呢一定要有这个午睡啊，因为我是离家近嘛，离家近的话呢，就可以回家午睡啊。那下午应该是两点多才去这个学校，我记得好像两点上学啊。我记得有一年的这个夏天，那么离家远的这个同学呢，就可以在什么，就是在教室里趴在桌子上的这个睡觉。我以前做这个教育的节目的话，教育部呢也颁布了一个令啊，这个令什么呢？就是解决中小学生的这个睡眠的这个问题，就是在学校的时候呢，一定要什么，要有午睡，而且呢，对课桌椅也做了一些这个硬性的规定啊，这些课桌椅是方便孩子们呢可以趴在桌子上的这个睡觉的，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功能啊，就是方便你睡觉的这样的一些功能等等等等，这个我觉得各位家长呢应该注意一点啊，就这个注意这个，就是一定要让自己的小孩呢这个都睡一个午觉，二三十分钟这是最好的。所以我印象当中呢，就是什么这个午觉呢对我来讲呢是非常重要的啊，这个吃完饭啊在家睡一觉，然后再去上学啊，倍儿精神。如果那个时候如果没有睡午觉的这个情况下啊，你去上课简直是烦死了啊，那真是打瞌睡啊，真是这个样子啊。我们说心脏患者呢建议采取右侧卧的睡姿，保持身体的自然屈曲，有利于血液的回流，减轻心脏的负担。俯卧是最不宜采取的睡姿，因为会压迫心脏和肺部，影响呼吸。第五呢，就是药物不要自行的停改。那么夏季出汗多，血压、尿量和体重呢都可能会波动，建议家中自测血压。夏季血压容易偏低，如果收缩压持续低于100毫米汞柱，伴有头晕，那这个时候要及时的就医调整啊，这个降压药啊。有一些患者呢看到这个血压低或者是尿量变化，就自行的停用降压药、利尿剂或者是心衰的药物，这是不安全的。所以利尿剂啊，还有什么什么

贝塔还是什么受体阻滞剂呀、啊、还有抑制剂的这样的一些药物，都可能同时呢会影响到心脏、肾脏、血压还有水盐的平衡。那是否调整应该由医生结合血压、心率、肾功能、电解质、尿量、体重和其他的症状来进行综合的判断。那么第六呢，就是远离肾毒性药物，不要随意的清热去火啊，夏季湿热，有些人自行服用祛湿茶、凉茶或者是感冒退烧的这样的一些药物来进行缓解症状，这对人体尤其是心脏病患者还有这个比如说尤其是那些心脏病患者的这个肾脏是极其危险的。凉茶成分呢是比较复杂的，部分含有马兜铃酸或者是利尿过强，可损伤肾小管导致脱水。感冒退烧药含这个一些抗炎药还有对乙酰氨酚啊等等，都可能会引起肾脏的损伤。服用之后呢会大量的出汗，这样呢会进一步的加重肾脏的损伤。严重者可以发生急性肾衰竭，甚至呢需要进行血液透析来进行处理等等等等。哎，我讲了这样的一些内容，这都是一个一个科普的这样的一个内容啊，是一个我们刚才说了啊，复旦大学看一看啊，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肾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徐夏莲啊，他给出的这样的一个建议啊，这不是我瞎说了啊，这是第一。第二，也不是呢我在网上随便的找的这样的一些资料的啊，这些资料呢都是有正儿八经的这个出处的，绝对是对这些文字啊，对这些这个建议，医生的这个建议啊，绝对是这个负责的。讲了这么多呢，我觉得还是最后的那样的一句话，什么话呢？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身体啊，好好的对待自己的这个身体啊，千万千万不要去糟蹋它啊，觉得自己这个年轻没有事儿啊，我就弄吧啊。没事儿，我都不知道医院的门从哪这个往哪儿开啊，千万不要这么讲啊，年轻的时候可以啊，等到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哎，有一些东西呢就找上来了。我就觉得在这一点上呢是绝对绝对绝对公平的啊，好好的爱自己的身体好不好。好，说了这么多的这个内容啊，我们接下来继续放松一下，来听一首歌好吧。

好了，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就结束了，也非常感谢朋友们的这个收听。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连阳带给大家的都市夜未央。朋友们，再见。

0: 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Dalian City Radio。

0: 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1: 老大哥，
2: 行吧，我来安排。
3: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4: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2: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3: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5: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6: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3: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5: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2: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3: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艰难中求索，磨难中奋起。
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5: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新闻。
0: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你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夜幕如同一块柔软的幕布，缓缓地落下，将喧嚣的城市悄然地隔开。在这静谧的夜晚，时间仿佛慢了下来，为你我留出一方温暖的天地。好，各位亲爱的各位听友，晚上8点钟，欢迎您准时来到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将带您深入亲子教育，祝你拓宽视野，每晚都会有新的收获。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都市夜未央。

我们一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好，欢迎大家走进文艺慢时光。接下来我来聊一个和家庭亲子有关的话题，是现在啊，很多普通的家庭都有一种精英的教育执念，比如说花大钱买学区房，每个月补习费3000+，结果发现孩子的成绩啊没有明显的提升，反而产生了厌学的情绪。其实说实话呢，普通家庭根本不必去追求顶配的教育，适合的才是最好的，在能力范围之内选择，咱们也不跟风，不攀比，不超额消费。毕竟啊，教育不是消费，但过度教育就是消费主义的变种了。我们中年人最常见的心结呢，是厌倦职场内卷，加上手里有点积蓄，再加上被给自己打工的口号所吸引了，于是呢，用自己的血汗钱去赌一个陌生的行业。殊不知呢，你惦记着别人的利息，那别人呢是惦记着你的本金。说人到中年最大的体面不是财富自由，而是卡里有余额，心里啊就不慌张，做好守本不赔钱，这对于很多人来讲呢就已经是在赚钱了。可以这样讲吧，一场大病可以让一个家庭从中产跌入深渊，这可不是危言耸听，这是每天都在发生的现实。一场大病带来的财务冲击远不只是医疗费，还有收入中断、后续康复、家庭日常的开销。所以呢，一定要定期的体检，把一些潜在的毛病啊消灭在萌芽的状态。有句话不是说吗，健康是一，财富后面的是零，没有一，再多的零啊都没有任何的意义。因此呢，人到中年收入的曲线啊是倒 U 型的，35岁之后呢，收入就见顶了，风险也增加了。千万不要为了面子换房买单，也不要为伪学区溢价付费。在收入不确定的年代呢，把全部身家压在一套房子上，就等于在悬崖边上跳舞嘛。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来锁住你的人生的。因此呢，中年人的生活从来不是一场冲刺，而是一场马拉松。所以呢，不必羡慕别人的速度，不必追逐别人的赛道，守住自己的节奏，管好自己的钱袋子，照顾好自己的身体，陪伴好自己的家人，这就是普通家庭最大的体面。那接下来呢，我来为你转述一个在知乎上发现的文章，这文章的标题是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上班是没有意义的。这段文章呢，以极其平淡的口吻说出父母那段有些扎心的岁月，真实而又有温情。文章里面说，我爸在一个机械厂干了将近40年，他的手指甲里呢嵌着黑色的机油，洗了30多年，洗到退休了也没洗掉。小时候他下班回家，把蓝色的工服脱在门口，先去洗手，打2遍肥皂，用毛刷子刷指甲缝，刷完对着灯看。他说有一回呀，我印象特别的深刻，他洗完手来抱我，我闻到他手指上还有一股的铁锈味儿。这件事儿是他退休以后，我妈在饭桌上当笑话讲出来的，说他后来10几年每天洗3遍的手，肥皂啊用得比谁都快。我妈呢讲的是笑呵呵的，我爸在旁边喝汤没抬头，耳朵尖儿有一点红。那时候我已经27岁了，坐在饭桌的对面，嘴里那口饭半天没咽下去。我小时候其实不大喜欢我爸，不是讨厌，是怕他呢话少，脸啊总是板着，下班回来往沙发上一坐，我能绕着走啊就绕着走。他唯一会主动跟我说话的时刻是问成绩，数学考了多少啊，

上排第几呀？退步了没有啊？我呢，数学不好，小学就开始不好。他每次看完试卷都不说话，沉默很久，然后说一句，你不好好读书，以后啊，就跟爸一样。跟爸一样这四个字，在我家是一个威胁。不好好吃饭，以后跟爸一样；不好好写作业，以后跟爸一样；不早点睡觉，以后跟爸一样。这个家里所有人都理所当然地觉得我爸的人生是一个反面教材，你不努力就会变成他，但从来没有人问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啊。我爸20岁进的厂，原本想考大学没考上，家里穷呢，供不起他复读。他的车间呢是做轴承的，噪音特别的大，说话得凑着耳朵吼，每天在机器面前站8个小时，有时候12个，加班费1小时3.5块。夏天车间里的温度达到40几度，风扇吹出来的风是热的，冬天手脚生冻疮，疼得呀手套都戴不进去。这些事儿呢，他不跟我说，是我妈偶尔提的一句，我拼凑出来的。那时候我还小呢，我只知道他下班回来很累，吃完饭倒头就睡，打呼噜的声音能从客厅传到我的房间。他的工友来家里喝酒的时候，笑声特别的大，说的那些话呀，我妈让我捂着耳朵别听。他从来没去过我的家长会和文艺汇演。要上班这三个字，从我有记忆起啊，就是家里的铁律。不是他不想去，是上班这件事情在我们家的排序里天然的排在一切的前面。有一回我发烧了，那时我上小学3年级，夜里呢突然烧到了39度多，外面下着大雨。我爸骑着自行车，我妈坐在后座抱着我，用雨衣把我裹了一层又一层。到了医院才发现我爸没穿雨衣，淋得整个人往下淌水。他挂完号在急诊室门口站了一会儿，忽然说，我回去换衣服，等下呀还有上班呢。早上6点半，我躺在病床上输液，迷迷糊糊地听见隔壁床的阿姨说，老公怎么不陪着呀？我妈说她要上班的，那语气很平，没有抱怨也没有愤怒，在我家这是理所当然的。后来我工作了，也变成了会在凌晨处理消息的人。有一天夜里1点钟，我在改 PPT， 忽然脑子里闪过了那个画面，我爸淋着雨站在急诊室的门口，说等下还要上班。我停下敲键盘的手，发呆了很久。他呀，不是不想留下来，是那个年代的工厂，请一次假扣3天的工资，请假超过3次，当年是没有年终奖的。那时候我的退烧药输液费是他3.5块1小时的加班费。我花了20多年才开始理解那个淋着雨去上班的背影。现在回头想，我爸这辈子最让我难过的，不是他没有去家长会，没有陪着我看病，没有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呢，跟我一起拆那个信封，那些具体的事儿后来都没那么重要了。让我最难过的是，他把一辈子最好的时间、最好的力气、最好的注意力，全部给了一台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的机器。那台机器不会记得他，不会在他退休的时候跟他说一声谢谢，不会在他走了以后把他那洗遍了3遍的手才抱女儿的故事讲给下一个人听。我爸退休那年61岁，本来60就应该退，厂里说老师傅不够，返聘了一年。最后一天他照常5点半起床，穿好那套蓝色的工作服，走到门口又折了回来。我妈问怎么了，他说今天不用去了，然后站在玄关那里低头看自己的手，好像不知道这双手接下来该往哪儿放。退休手续办了不到1小时，人事的小姑娘给了她一个红本本，还有一袋东西，那是一床4件套，一张超市的购物卡，一张和厂领导的合影。她拿回来放到餐桌上，我妈翻了翻，拆开那床4件套摸了摸，说质量还行。我爸呢在旁边坐着，看着茶几上那个红本本发了好一会儿呆呀。40年的全部回报，40年的早起加班冻疮腰疼，缺席的家长会，没说出口的话，一床质量还行的4件套。那天晚上我打电话回去，我问爸退休了感觉怎么样，我妈说能怎么样啊，
就在

阳台上弄他那盆花，说是君子兰从他带回来的。车间角落里啊，没人管，他挖了一株苗养在了搪瓷盆里，今年又开花了。那盆君子兰我知道，在我家阳台上养了整整20年，从一棵小苗长成了半人高的一大丛，每年腊月开花，橘红色的一簇一簇的，从来没失约。我妈的人生是另外一个版本，跟我爸不一样。她年轻的时候是有选择的，她念过高中，字写得好，在一家单位当打字员，手速全科是第一，每年年终的联欢会的横幅都是她写的。她有一张老照片，穿着碎花裙子坐在打字机前面，头发扎得很高，手指修长，笑得眼睛弯弯的。小时候我翻到这张照片问这个人是谁呀，他说是我呀，我还不信呢，跟眼前的他不像啊，不是长相不像，是神态不像。照片里那个女人笑的时候是在想自己的事情，她还没有变成后来那个样样都要先替别人算一遍的人。我妈怀我的时候，她刚在单位提了小组长，管着三个人，生完我产假休了3个月，单位催她回去，每天坐40分钟公交车带我去单位的托儿所。那间托儿所是个闲置的储藏室改的，没有窗户，冬天阴冷，夏天闷热，我在里面待了2年。后来她辞职了，不是单位不要她了，她觉得把我放在那间没窗户的屋子里整天见不到太阳，对不起我。她说总要有人管孩子呀，总要有人，这个人在所有家庭里最后都是同一个人。辞职以后他做过很多事儿，给出版社校对一个字3分钱，给商场抄价签，一天抄几百张，抄到手都抽筋了，还在菜市场帮人看过摊儿。那个老太太人不错，冬天多给他塞几把青菜，但这些都不叫工作，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任何东西证明他用过自己的时间。我上初中以后，家里的开销就大了，他在超市做收银员，一天站8个小时，一个月休2天。他的手啊，就是那几年开始变形的。收银台那个扫码枪握久了，右手的食指的关节比左手大了一圈，他自己啊，从来没注意过。是我后来有一次牵他的手过马路，摸到的，当时我的心里咯噔一下，他浑然不觉，还在说那边的西红柿便宜呢。这些年啊，我们家所有人，我爸，我，甚至我妈自己，都没有认真地问过她一句，你当年那个打字复印店还想不想开了呀？那个手速全科室第一的打字员，最后只被记得炒的菜啊，只记得是炒的菜咸了还是淡了，给的生活费够不够花。没有人呢帮他回忆他年轻时候年终联欢会的横幅是他写的。那张碎花裙子的照片，后来我去偷偷的洗了一张放大，装在相框里，摆在我的书桌上。我妈来我这边住的时候看见了，愣了一会儿说，这什么时候的照片呢，丑得很呢。我说你不丑，你比我现在好看。她没接话，去厨房烧水了，水烧了很久。我工作以后进了一家互联网公司，起薪呢比我爸退休金高。第一次拿到工资的时候，特意去给他们俩一人买了一双鞋。我爸那双到现在还在鞋盒里，他说呢太贵了，舍不得穿。头2年我很拼，周末随叫随到，凌晨3点回消息，同事说小关真靠谱，领导说这个年轻人有前途。我爸那一代人靠双手吃饭，到我这一代靠脑力，原理是一样的，你付出就会有回报。这个逻辑我爸信了一辈子，我是听着长大的。后来公司裁员，隔壁组一个干了5年的老员工，上午还在做汇报呢，下午飞书上的头像就变成了灰色。工位清空以后，保洁来擦了5分钟，摆上了新人的显示器，那张桌子的桌沿上有一块磨损，是他用手腕磨出来的，5年的手腕，5分钟的保洁。我坐在工位上看着那块桌沿直发呆呀，我想起了我爸，他的退休礼物是一床四件套，他在那台机器前面站了40年，机器还是机器，他
他的手还是洗不干净，但整个厂没有一样东西能

证明这个人在这里站过40年。我们这代人跟上一代没什么两样，只不过是机床换成了飞书，职业病从腰椎间盘突出变成了颈椎曲度变直，加班费从3.5块变成了辛苦了后面一个大拇指的表情。你燃烧自己，有人喊一声加油，然后你老了退休了，你连一床4件套你都领不到。前阵子我爸在微信上突然给我发了一张照片，不是转发，不是养生的文章，是他自己拍的。阳台上那盆君子兰橘红色的花开了一大簇，映在阳台的白瓷砖上，他配了两个字，开了。他这辈子从来没主动给我发过消息，这是第一次。我回了句好看，然后他又发了一条，这次是语音。我点开了，他的声音不太自然，磕磕巴巴的，大概在手机上打了半天字打不明白，最后还是用了语音。他说呢，你上次说加班特别多，别太累呀，身体要紧，钱够用就行。家里今年暖气烧得好，你妈囤了一冰箱饺子，过年回来吃啊。这个语音7秒钟，我爸这辈子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么长的话。7秒钟我反复地听了5-6遍。然后我在网上搜了一件事儿，君子兰的花，那第一条结果写的是高贵吉祥，还有一个是怀念，怀念你生命中那些被浪费掉的却依然觉得珍贵的东西。那盆君子兰是他在车间里角落里挖的，没人管，一棵小苗，他随手种在搪瓷盆里带回家，一养20年。他每年腊月开花，橘红色，一朵一朵的，从来不失约。花比人重情义，花不会上了40年班才发现什么都没留下来，花只要开过，被人看见过就够了。我爸在车间里站了40年，拿到了一床4件套，他自己挖的那棵小苗给了他一辈子的花开。所以回到这个问题，你是什么时候发现上班是没有意义的呢？不是裁员那一天，不是体检报告翻到第4页的时候，不是凌晨3点改完最后一个不够美观的时候，是那个晚上我把他的7秒钟的语音反复地听了5-6遍，然后看着桌上我妈穿着碎花裙子的那张照片，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个简单不能再简单的道理，他们这辈子的意义啊，从来不在班上，是在我的身上。在每一次他们说工作要紧的时候呢，被推开的那个人，那个被腾出来的位置，才是他们一辈子真正的作品。他们总觉得对不起我，还觉得给我的不够多，还包了一冰柜的饺子等着我回去吃呢。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有没有过这种感觉呢？明明很努力，但就是卡在那里动不了了，不是懒，不是放弃，就是觉得怎么做都没用，继续熬下去也是这个结果。这不叫丧，这叫低谷期。好消息是呢，低谷期是有出口的，而且那个出口啊比你想的简单。低谷期有一个最大的陷阱，叫做继续待在原来的圈子里呢，等自己好起来。我很真实的告诉你，那是等不来的。不是圈子里的人不好，是当所有人都在同一个频道里，你连还有另外一种活法这件事你都感知不到，环境里没有信号，你的大脑就自动这么认为，目前这个处境就是全部了。我还记得演员黄渤出道那年呢，在演艺圈里几乎是没有存在感，他跑了将近十年的龙套，拍了很多没人看的小片子，一度觉得自己大概就这样了吧。转折是发生在他遇到宁浩之后，宁浩那时候拍《疯狂的石头》，选角的时候找到了黄渤，两个人在片场待了一段时间。黄渤发现宁浩看电影、看表演、看一些事物的方式和他过去接触的人完全不一样。他的想法是，不是这个能不能卖钱，而是这个有没有意思。这种眼光让黄渤第一次意识到，原来演戏啊可以是另一种玩法。黄渤后来在采访里说，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天赋，只是运气好，遇到了一批呢真的是在乎这件事的人。那么低谷期你需要的不是一个给你讲道理的人，而是一个让你看见还可以这样活的人。我记得有位朋友曾说呢，在他最难的那段时间里呢，他报了一个行业圈里小圈子的饭局，坐下来听了两个小时，回去之后睡得比过去几个月都踏实。不是因为学到了什么，是因为发现那些人也走过烂透的阶段，但都出来了。其实在低谷期换人，不是抛弃老朋友，是主动的去靠近那些让你感觉还有可能的人，你说呢？另外呢，低谷期还有一种很典型的状态，人呢，坐着不动，脑子不停地转，结果是越转越紧，越紧越动不了。神经科学有一个很清晰的结论，当一个人长期待在同一个物理的空间里，大脑会把那个空间和当前的情绪状态强绑定。你在那张椅子上焦虑过100次，第101次坐上去，大脑还没开始想什么，焦虑已经先到了。所以换地儿不是旅游，不是逃避，是给大脑一个物理层面的重启的信号。

日本作家村上春树30岁出头的时候呢，在东京经营着一家爵士酒吧，当时啊生意还不错，但他整个人陷在一种说不清楚的疲惫里，每天重复着同样的事，感觉自己啊在原地打转。后来他做了一个决定，卖掉了酒吧，搬到千叶的乡下，专心写作。他在《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的书里呢写过那段经历。离开东京之后，他每天早起跑步，下午写作，生活变得极其的简单。他说呢，正是在那段时间呢，他才真正的搞清楚自己想写什么，能写什么。还有那本《挪威的森林》，就是在那之后写出来的。换地的本质呢，不是换风景，是换感官输入，让眼睛看见新的东西，让耳朵听见新的声音，让大脑停止在原来的轨道上空转。而换地呢，不需要很远，比如说你换咖啡馆工作，你换一条上下班的路，周末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坐上2个小时，这都算。身体挪动了，你脑子才会有机会去松动一下。如果说前两个动作都是外部的动作，那么下一个呢就是内部的，也是最难的一个，就是换脑。当然了，所谓的换脑不是给自己打鸡血啊，不是强迫自己想开点，是真的把原来那套解释框架给它换掉。很多人在低谷期反复的受困，不是因为问题本身多难，而是因为他们用来解释这些问题的那套逻辑，它本身就是一个死循环，总会想我这个人就是这样了，换了也没用了。林语堂在40多岁的时候经历了一段很艰难的时期，他当时在美国写作遇到了瓶颈，经济压力也非常大，再加上离开中国多年，身份认同上也非常的混乱。他后来在回忆里说呢，那段时间他做了一件事，把自己过去写过的读过的所有东西重新的整理了一遍，不是为了找灵感，是为了搞清楚我到底是谁，我在乎什么，我的判断标准从哪儿来的。整理完之后，他写出了《生活的艺术》这本书，是他写作生涯真正意义上的代表作。林语堂后来说呢，那次重新的整理不是找到了新的答案，而是发现了原来那些答案里有多少是别人的，有多少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清掉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判断，反而轻了。我记得《活出生命的意义》这本书里有句话说呢，在任何特定的环境中，人们还有一种最后的自由，就是选择自己的态度，不是选择假装没问题，而是选择不让当下的处境成为你对未来唯一的判断的依据。其实说了这么多呢，我知道很多人听完之后还是会问，那我到底应该怎么开始啊？那我要告诉你了，不用全部一起做，咱们先选一件今天就能做的那种。比如说这周呢，主动约一个你觉得比你看得更远的人去吃顿饭，不用吃什么大餐啊，哪怕一个街边小烧烤摊也可以。那可以呢，是一个你觉得活得比较通透的朋友啊，一个你一直很钦佩但是没深聊过的前辈。你不需要去取经，不需要提前准备话题，不需要表现得很上进，就是吃个饭，听别人说话的方式，感受别人看事情的角度就够了。有时候真正改变你的不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你发现原来一个人可以这样对待眼前的处境，那么这种感知呢，比任何道理都要管用。那第二个就是换一个地方待半天吧。很多人误解了换地这件事儿，以为要出远门啊，要旅行，要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潇洒。其实不是的，你只需要打破今天的路线和昨天一模一样，这件事儿就够了。比如换一家咖啡馆坐坐，周末骑车去一个没去过的街区，下班走另一条路回家，都算是换地儿。关键不是距离，是陌生感。当你的眼睛开始接收新的信息，大脑就会暂时的从焦虑反刍的模式当中解脱出来，哪怕只有半个小时，那个间隙也是有价值的。记得有位听友说呢，他最难受的那段时间呢，每天下班之后会刻意的走到一个他不熟悉的地铁站出口，就在那附近随便的逛20分钟。他说呀，那20分钟是一天你脑子里最安静的时候，身体挪动了，脑子才会有机会松动。那第三个就是把脑子里最重的那个判断写下来，然后问自己，这是事实
还是我在低谷期里推导出来的结论。那么这一步呢，往往是最难的，但也是最有穿透力的。低谷期的大脑有一个特点，它会把所有的感受包装成事实。比如说，我现在很难熬，会变成我这辈子就这样了。这件事没做好，会变成我根本不适合做这个。最近没人联系我，会变成我对别人来说不重要。这些句子听起来像结论，但他们都不是。他们是让你在低谷里呢，用有限的信息推导出来的临时的判断。所以呢，这件事的做法很具体，找一张纸或者打开手机备忘录，把那个你最信的、最压着你的那句话你写下来，然后问自己三个问题：这句话是基于什么来的？有没有哪怕一个例外呢？如果是我最好的朋友说出这句话，我会怎么反驳他呢？不过你要记得啊，不用立刻写出答案。其实低谷期啊，最残忍的地方不是它有多难，而是它会让你以为这就是终点了。但你现在感受到的重是低谷本身放在你身上的，不是你这个人原本的重量。我记得作家周国平说过这样一句话，说人生有很多事情正当时总是觉得过不去，而一旦过去之后就好了。岁月流逝，什么呀都会过去的。刚才不是说了吗，咱们要换人换地换岛，不是重启人生，是给自己一个重新看见的机会。看见了，路啊也就有了。

起，翻开泛黄的书页，聆听经典的旋律，感受文艺作品中流淌的情感，探寻那些被岁月尘封的故事。文艺

我们常说呢，人这一生啊，大半的疲劳与煎熬从来都不是生活的风雨坎坷，而是我们不肯放过自己的执念。我们总会习惯性和生活较劲，和琐事纠缠，和遗憾去对峙。殊不知啊，最折腾人的从来不是什么奔波劳碌，而是无休止的自我内耗。生活本是半晴半雨，人生本是半得半失，若是追求事事完美，件件称心呢，只会一步步的把自己逼到死角，给自己套上无形的枷锁。所以真正成熟的人生从来不是步步紧绷，事事强求，学会与生活和解，才能卸下心头的负累，活得松弛而且自在。我曾听过一句话说，凡事一较真儿，皱纹深三分。是行走人世间呢，若是事事纠结对错，处处来计较得失的话，只会让自己身心俱疲。唯有看淡了纷杂琐事，放下无谓的执念，方能活得自在又从容。我记得我爸妈家楼下有家小卖部，老板老周呢，凡事总是爱较真儿，什么事儿啊都要掰扯得清楚，那日子过得是满心的疲累呀。有客人买东西少付了2毛钱，他不好意思当面讨要，却一整天的心神不宁，茶饭不香，夜里躺在床上是翻来覆去的，总觉得自己吃亏了，辗转反侧到天亮。店里称秤啊有丝毫的偏差，他也反复的校准，货物摆歪了一丝儿，标签错位了一点点，他立刻停止所有的事儿，重新的整理。天气潮湿啊，零食微微的受潮，别人觉得不影响食用，他非要全部的下架丢弃。整天的焦虑商品不够完美，怕坏了口碑，日益的担忧自责，精神是长期的高度紧张。隔壁店铺定价如果比自己店的定价稍微的便宜一些，他又开始整天的忧心忡忡了，担心顾客都去照顾隔壁店的生意，他就反复的调价，对比盈亏，明明他的客源稳定，却总怕被比下去。逢年过节啊，周边的店铺都薄利多销，互相的抹零让利，可老周却从不让利，该多少就多少，不愿意多让一分利，也不愿意亏欠别人半分。顾客随后一句价格贵了，别人听听就过去了，他呢却反复的琢磨与辩解，非要争出对错，证明自己是公道本分。正因为他常年心事郁结，思虑过重，最终是气急攻心，中风病倒了。就很多的烦恼本是微尘，你事事都较真儿的话，它就成了乌云了。很多缺憾本是常态，你步步强求，它便成了心结。其实真正消耗一个人的，从来不是什么大事风雨，而是无处不在的较真儿。很多事儿本身是微不足道的，可一旦放在心上，反复的掂量，反复的纠结，小事儿就变成了牵绊，碎事就酿成了内耗。所以人生最不值得的，就是把自己画地为牢，拿生活的琐碎困住心情。有句话不是说吗，心宽一寸，路宽一丈，放过世间的琐碎，亦是成全自己的余生啊。

还记得大网红李雪琴吧？她在银幕前是幽默风趣、清醒通透，总能用温柔的语言呢去治愈旁人。可褪去所有的光环，她骨子里啊敏感多虑，终日心虚，一直是揪着的。李雪琴呢，你表面上看起来啊很大大咧咧的，其实她的性格很内敛的，从小习惯事事思虑周全，也特别在意呢身边人的眼光与评价，从来不敢随意的做自己。在学校他就活得心事重重的，每当课上回答问题说完之后，他会长久地陷入不安，反复琢磨自己的措辞是否得体，担心一句话没说对引来旁人的目光。那步入北大求学之后，身边都是优秀出众的同学，他的内耗更是被无限地放大了。他一边拼命地追赶学业进度，一边呢时刻陷入自我的怀疑，总觉得自己不够优秀，比不上身边的同学，整天是精神紧绷，不敢有丝毫的松懈。哪怕他取得优异的成绩，也很难发自内心的认可自己，反而会揪着细小的不足不断的否定自己，长时间的陷入焦虑之中。他呢天生共情力极强，心思细腻敏感，容易被外界的声音牵动情绪。当他踏入演艺圈走红之后，什么聚光灯啊，大众的舆论呢，外界的评价扑面而来，他每天在自我怀疑与反复里呢不停地拉扯，心里一刻也不得松弛，最后被无尽的内耗困住了身心，活得是非常的煎熬。而过度敏感的人仿佛身后总会有目光去注视自己，脚下每一步都会走的是如履薄冰的，甚至外界一点的风吹草动都能掀起他们内心的波澜，这份紧绷终究化解不开的内耗。人的心呢，就像是一根琴弦，你绷得太紧的话它会断，你想得太多的话它会累。心如果从容了，万事皆顺了，执念越深呢脚步越沉。所以我们学会试着松一松紧绷的神经，放下无谓的思虑，才能清空心中的纷忧，让内心重归平和。很多的时候呢，我也总劝自己，有的时候我也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永远别把自己呢逼进了死角，给情绪留份余地，给生活留份温柔，给人生留一个退路。有句话讲叫人生有度啊，顺其自然才是最好的生活状态。我们要学会呢接纳所有的不完美，从容前行，你就会发现松弛自在的人生远比步步紧逼的人生更加的丰盈和通透。其实每一天我们在生活里，或者说我们在生活的节奏上，它不可能是一个调子和一个节奏的向前而去，它一定是有紧有松。那么这个时候管控好我们自己的情绪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那以往在其他的天数里的节目里面，我也会提到一些心理学的问题和一些感受和感悟，对吧？我们一定要做情绪的主人，不能够我们被情绪奴役着，那样的话我觉得活得就不够轻松，不够通透了。人生真的不长，百十来年，能够真正的让我们在这社会上，在众人面前去展示自己的时间，也就短短的那么一二十年的时间。因此啊，我们学会把握好这些时间，让我们的人生呢不白过，让我们自己呢也真正的能像一个有风骨的人，在这世界上活得与众不同。如果我们经常去颓废的去想那些所谓的不好的事情的话，那我们的人生真是一塌糊涂了。好的，各位听友，那随着节目的接近尾声呢，希望我今天的分享能像一把钥匙，为我们彼此都打开心门，让我们学会以新的视角去探知未知的世界。好，感谢您在求知的路上选择与我同行，锁定都市夜未央，明晚的八点钟，林阳与您的继续相会在这里。稍后呢，请您继续收听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好的，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0: 8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

0: 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8: 在风景的路上驾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1: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未来。

0: 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间的辽阔与诗意。
0: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1: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0: 愿每一个夜晚
1: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升级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晚间愉快，我是小雨。更方便的收听方式呢，希望

0: 大家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总结概括呢，叫一个字儿，那就是忙。说到这个忙的话，可能最忙的应该就是中年妈妈们了，是吧？白天上班耗尽了力气，晚上回家之后呢，还要做家务、盯作业、陪上兴趣班，到了周末呀，有的时候比上班还要更忙。好像一天24小时怎么分都不够用哈。但是呢，最近有一套特别好用的叫时间管理方式，时间管理大法。连周寿资、黄仁勋这些大佬都在用，所以今天就和大家聊一聊怎么能够把一天过出25小时的感觉，也是中年妈妈的时间管理课。特别好玩哈，听说过一种理论，说什么叫穷人啊？我们印象当中的穷人肯定是钱不够用，但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哪怕说你非常的有钱，你可能做到财富自由了，但是如果说你的时间和精力总是感觉不够用的话，那你也是穷人。如果说我们的财力基本上可以，但是呢，在精力和时间分配上相对来说呢更从容和自由，那么你也相当的富有了。所以今天呢，就共同来学习这门时间管理课吧。相关话题收集前的各位听友们感兴趣，可以在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2: 看晨星，
1: 伴随窗外清新的
2: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 呼吸享受奔涌
2: 一种

0: 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都市之声。
6: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7: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

生活当中怎么把这些大佬的时间的管理方式和方法能够更加的生活化内化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呢？嗯，看一下这位博主的总结哈，他说第一个呢叫工作分优先级，重要的事儿优先做。我还记得我最开始接触时间管理的时候，是我的某一任非常好的领导，他送我一本书哈，然后他说小雨啊，我想问你一下，如果你有特别重要的事儿和特别紧急的事儿，你先做哪个？我说当然做紧急的呀。他说那你生活当中留下的大部分都是又紧急又重要的，所以就会觉得压力山大。是的，所以说紧急和重要要先做哪个呢？当然要先做重要的了啊，把重要的事儿都解决了，你发现生活当中那些紧急的事儿好像也就没有了。决定我们工作业绩和生活质量的往往是20%特别重要的事儿。这些事儿呢，不能用碎片化时间来做，需要连续的，不被打扰。

0: 好的时间来思考呀，进入那种专注的心流状态，做完特别有满足感还有成就感。而第二点呢，就是坚持每天午休，哪怕说只有20分钟，有午休的下午和没有午休的下午真的完全是两种状态，特别是我们的中年人哈，有午休下午脑子转得更快，专注得进去，没有的话那真是全靠毅力在那里硬撑呀，哪怕说睡不着，闭目养神或者是冥想一会儿都是可以的。晚餐的时光能不能留给家人呢？手机放一放，可以说晚餐是一家人特别难得聚集的时光，听一下孩子，讲一下学校里发生了什么好玩的事儿，和爱人聊一聊工作上碰到了什么样的难题，一家人真正的聊天，而不是各自盯着手机，这种链接的感觉特别珍贵，也很难得哟。有一次去饭店哈，从这个外貌上就能看出来，应该是一个妈妈带了两个儿子。妈妈年岁已经不小了，应该有50-60岁了吧。两个儿子的年纪呢，应该是在30到20之间，一个看起来稍长，一个看起来年轻一点。我真的很奇怪，这一家人基本上全程是没有交流的啊，然后各玩各的手机。因为我们玩手机也会偶尔的抬起头呀，跟对方聊两句呀，他们完全没有任何交流，甚至没有任何眼神上的一些触碰和沟通。菜上来之后呢，大家一块吃饭，整个的过程非常的无声。可能是因为我是这种高敏感人群，又是做媒体的，所以有的时候呢会喜欢多看一点，多听一点，多想一点，知道说吃完饭了，因为比我们先来嘛，所以点菜的环节我是没有看到的，比我们先来，看到了他们结账的环节，其中某一位男士很自然地结了账，然后三个人就走了，就整个过程三个人不但没有言语交流，也没有眼神交流，但一切看起来又非常的自然和顺畅，可是在我看起来好诡异呀。哎，是哈，我们说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什么呢？你坐在我的对面，却感觉不到我的温暖和我的温情。再来说第四点，就是，也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吧，就是把睡觉当成一件特别重要的事来对待。咱们中年人呐，状态不好，有的时候并不是吃的不好，有的时候呢，更多是觉没睡好，缺觉。除非真有特别紧急的事儿，否则的话，睡眠时间真的不能被随意的压缩呀。充足睡眠是第二天所有效率的高效的来源。像我哈，如果说这一天觉睡得好，晚上上班的时候就会觉得精神状态好，声音条件好。倘若说这一天没有休息好，觉没有睡好，那我这一天的状态啊，真的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了，或者是要打折扣了。不过呢，今天呢，还是有生活当中的一些琐事，影响到了我正常的一些休息。还好，但是昨天晚上睡得比较好，所以睡觉这件事对我们中年人来说太重要了。收机前呢，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每天晚上的21点到22点，和大家聊一下生活当中的那些看似好像琐碎，但其实呢，深挖起来又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命质量、生命走向，还有生命感悟和体会的很多的一些事儿哈。希望跟大家聊得又深又浅，深是什么呢？能够深入大家的心里。什么叫浅呢？就不希望这件事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负累。所以呢，如果说大家对今天的话题感兴趣，有您的观点需要表达和交流的话，可以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我们大连都市之声。
1: 繁忙的都市，车马喧嚣，行色匆匆，行色匆匆，别忘了慢下脚步，发现身边的美好。生活不止一种选择，诗歌和远方，音乐和行走，有你有你，去哪里都有好风景。
2: FM 99.1，听见城市，遇见微

我们的听友的留言，有朋友说到了，说这个我每天6点钟起床做早饭，送完孩子之后赶去上班，下班之后辅导作业一般是到9、10点吧，等孩子睡着了，基本上自己也累瘫了，感觉自己像一个陀螺转个不停，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周末更可怕，真想喘口气呀。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哈，就是他是某教育机构的前总监啊，虽然辞职了，但是也在忙自己的事儿。然后他会每个礼拜抽出一天的时间，让自己彻底的放松一下。他说这件事儿坚持下来之后，他会发现自己的整个精神状态都截然不同了。也希望您能知道特别忙哈，这个牙缝里挤点时间，但是呢，至少又有。

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节目当中去的。其实我觉得我很享受。刚才说到了叫心流，心流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特别难得，短视频多泛化呀，我们基本上十秒就被一个新鲜的点勾走了我们的思绪。但是如果说你能保持长时间在一件事情上，可能那种平静感、长久感带来的反而是安宁和心绪的平静吧。好，再来看一下另外一位朋友的留言，他说呀，上个月就答应周末要和闺蜜聚一下了，结果临时有事儿带孩子去上了一个试听班的兴趣班的试听，又泡汤了。孩子、工作、家里头奶头都不能松，可是自己呢，有的时候觉得都不太认识自己了，真的要学习一下时间管理，给自己更多的时间还有空间。忙忙碌碌呀，好像一年又一年，大家有没有觉得每一年到年终的时候再回望，会觉得时间过得特别快啊，会觉得说这一年不才刚刚开始吗？还记得刚开始的时候给自己设立了很多 flag， 比如说要减肥减到多少呀，让自己达到什么样的一种状态，实现什么样的小目标呀，每天都忙不敢停下来，也停不下来，好像说无论是自己还是生活当中的很多的一些事情都在推着你往前走，但是呢再回首又发现目标是目标， flag 是 flag， 很多的事情呢并没有按自己的想象来行进，可能这就是生命的无奈吧。但是呢总有一定的空间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小小的挣扎的，也许做一些挣扎之后你会发现截然不同的生命的色彩吧。今天呢和大家聊了很多关于时间管理，其实呢归根结底咱们中年人聊时间管理聊的到底是什么呢？节目一开始和大家说到了哈，那个题目非常的抓人，说你怎么能够把一天的24小时过成25小时，多贪心呢，凭什么我们可以比别人多一个小时呢？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噱头，也是美好的愿景，但时间就是如此的公平又公正。那中年人聊时间管理，究竟我们要 care 的那个点在哪里呢？可能就是在柴米油盐的琐碎当中，既能够顾好家庭，又能够守住自己那么一丁点儿所谓的生活节奏吧。年轻的时候会觉得说，哇，青春一大把，时间有的是，什么都想抓。好像到了40岁之后，慢慢明白了，咱不需要拼命的去证明什么，只要是把该做的事儿做好了，该陪的人陪好了，同时有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把自己照顾好了，这就够了。生命呀，不能是一个弓，一直都非常非常的紧绷，要做到张弛有度，这样我们的身体才能受得了，扛得住呀。跟一个60多岁的阿姨聊天，阿姨说了，说小雨呀，你这个时候最重要的，你知道是什么吗？我以为他会说把孩子照顾好，我以为他会跟我说事业再拼一拼，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暖心，他说就是呀，不能让自己太累了。好了，那说到这儿的话，其实我觉得我们也该放松一下了，希望今天的这些听起来又浅又深的节目内容能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和启示吧，就算没有，我觉得可以在大家的思维上做一些开阔，然后让大家的心境呢变得更加的安稳一点，平静一点。感谢大家能够在每一天的晚间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橡皮擦。希望大家的生活当中能多一点甜蜜啊，少一点那些苦涩的感觉。来听一首老歌吧，是来自邓丽君的《甜蜜蜜》。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 九九点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4: 分享生活达人的私家秘诀，传递丰富的生活智慧，提供实用的生活参考，引领生活家。

夏天了哈，大家呢觉得夏天美美的，可以穿漂亮的裙子，吃甜美的西瓜，但是烦恼也随之而来，那就是嗡嗡嗡的小蚊子。所以一到这个时候呢，家家可能都要必备一下这种神器了，花露水儿。

一喷，凉凉的，既能够驱蚊又能够止痒。但是呀，您知道吗？如果说用的不当的话，这瓶小小的花露水可能会让我们引火烧身，还可能让我们的皮肤变得很受伤。先来说一下可能大家没有意识到的一个危险点，那就是火。市面上出售的花露水，仔细看一下标签，无论说这个品牌怎么变，无论说包装的究竟有多么高档，请来了多么知名的品牌代言人哈，几乎都含有同一种物质，那就是什么呢？叫乙醇。乙醇大家很熟悉了吧？没错哈，就是酒精。那么问题来了，花露水究竟能不能被点燃呢？消防员呢为此呢做了专门的试验，把花露水倒进盆里，用火源靠近，虽然说看不到这种非常明显的黄色火焰，但是空气当中出现了热浪波动，一张普通的 A4 纸一旦靠近，真的是瞬间就被点燃了。接着呢，消防员把花露水呢喷洒在穿着衣服的人体模特的胳膊上，这个时候将火源靠近，衣服上立刻有浅色的火焰在跳动， A4 纸瞬间也被点燃。不用说了吧，说到这大家也会觉得有点惊心触目了哈，触目惊心了哈。这个刚喷完花露水千万不要靠近明火，比如说这种蚊香呀、打火机呀、灶台呀，离得远一点，等到花露水当中的酒精挥发结束之后确保安全。平时呢放花露水放到这种阴凉的通风的地儿，远离高温还有火源。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寒门医院的皮肤科的副主任医师王宁提到说，花露水的主要成分呢是酒精，这里面呢还有一些中药成分，比如说会添加这种薄荷脑呀、冰片呐、止痒的药物，再配上少量的香料还有防腐剂，这一类成分可能会引起皮肤的过敏。前段时间呢，某医生哈就接诊了一位60多岁的患者，外出旅游的时候呢被蚊虫咬了，哎，这个团友提供了花露水，之前呢从来没有用过，涂抹几次之后呀，症状没有说减轻，反而是更加明显了，出现了水泡，伴有这种渗液呀、瘙痒呀啊，最终呢被诊断为是花露水引发的接触性皮炎，以接触涂抹的部位最为严重，其他部位呢也出现了这种疹子。所以说呢，在使用花露水的过程当中呢，也许大家会看到宣称是所谓的天然植物成分，温和不刺激，但是呢天然成分不等于说100%安全，因为过敏反应是与成分有关的哈。只要说对花露水当中的某种成分过敏的话，无论它是不是天然的，都可能出现反应，所以说在使用的时候也是要格外的留心了。什么样的朋友要留心呢？首先就是对酒精过敏的，曾经对花露水类似的这样的一些成分有过敏反应的人呢哈，建议说先稍微的涂一点点，如果觉得没问题的话再大面积使用。第二种就是呢，2岁以下的小 baby 要特别担心了。婴幼儿皮肤的屏障能力较弱，吸收能力强，如果说大面积涂抹的话，不仅说容易过敏，酒精还可能通过皮肤被吸收。另外呢，网上还流传一个说法，哎，这说法好像是我也听说过，就是在洗澡水里加一点花露水就能够止痒去痱，不是吗？医生说了，这种做法的作用其实很有限，因为多数花露水里的含量最多的是酒精，水里加入酒精之后呢，散热能力会迅速增强，但花露水当中的起这种止痒去痱作用的药物成分呢，本来含量就比较低，把它兑到洗澡水之后呀，浓度进一步稀释，作用更是微乎其微了。更多的是什么呢？让大家觉得这个洗澡水的味道改变了。如果出于治疗或者是预防目的，医生并不特别推荐这样的做法。小小的一瓶花露水呢，用好了是夏日的贴心伴侣，用不好可能会带来伤害。所以说呢，在这里也把这些安全提醒呀告诉大家，希望大家能够更科学的用好咱们的花露水，让夏天多一份清凉，少一份风险。和大家分享生活智慧、生活技巧，希望大家都能够成为生活艺术家。好了，节目最后呢，马上进入今天的引领暖心语。

0: 人生就像一本书，越老越有智慧。人生就像一支歌，越老越有情调。人生就像一幅画，越老越有内涵。人生就像一坛酒，越老越有味道。银铃暖心语，听娓娓道来。
1: 奶奶的星星节选，作者史铁生。师姐给我的第一个记忆是，我躺在奶奶怀里拼命地哭，打着铁儿，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哭得好伤心。窗外的山墙上剥落了一块灰皮，形状像个难看的老头。奶奶搂着我，拍着我，哦哦地哼着，我倒觉得委屈起来。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我愣愣地听，不哭了，听见了一种美妙的声音，飘飘的，缓缓的，是歌哨，是秋风，是落叶划过屋檐，或者只是奶奶在轻轻地哼唱。直到现在我还是说不清。哦哦，睡觉吧，麻猴来了我打他，那是奶奶的催眠曲。屋顶上有一片晃动的光影，是水盆里的水反射的阳光，光影也那么飘飘的，缓缓的变换成和平的梦境。我在奶奶怀里安稳的睡熟。我是奶奶带大的，不知有多少人当着我的面对奶奶说过，奶奶带起来的，长大了也忘不了奶奶。那时候我懂些事儿了，趴在奶奶膝头，用小眼睛瞪着那些说话的人，心想，瞧你那讨厌样儿吧。翻译成孩子还不能掌握的语言，那就是，这话还要你说吗？奶奶愈紧地把我搂在怀里，笑笑，等不到那会儿哟，仿佛已经满足了的样子。等不到哪会儿啊？我问。等不到你孝敬奶奶一把铁蚕豆。我笑个没完，我知道她不是真那么想，不过我总想不好，等我挣了钱给她买什么，爸爸、大伯、叔叔给她买什么，她都是说，用不着花那么多钱买这个。奶奶最喜欢的是我给她踩腰踩背，一到晚上她常常腰疼背疼，就叫我站到她身上去，来来回回地踩。她趴在床上，哎呦哎呦的，还一个劲儿夸我，小脚丫踩上去软软乎乎的，真好受。我可是最不耐烦干这个，他的腰和背可真是够漫长的。行了吧？我问。再踩两趟。我大跨步地打了个来回儿。行了吧？哎，行了。我赶快下地穿鞋逃跑。于是我说，长大了我再给您踩腰。哟，那还不把我踩死。过了一会儿我又问，您干嘛等不到那会儿呀？老了还不死，死了就怎么了？那你就再也找不着奶奶了。我不嚷了，也不问了，老老实实依偎在奶奶的怀里。那又是世界给我的第一个可怕的印象。一个冬天的下午，一觉醒来，

不见了奶奶。我扒着窗台望她，窗外是风和雪。奶奶出门了，去看姨奶奶。我不信，奶奶去姨奶奶家总是带着我的。我整整哭喊了一个下午，妈妈、爸爸、邻居们谁也哄不住，直到晚上奶奶出我意料的回来。这事儿大概没人记得住了，也没人知道我那时想到了什么。小时候奶奶吓唬我的最好办法就是说，再不听话奶奶就死了。夏夜满天星斗，奶奶讲的故事与众不同。她不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熄灭了一颗星星，而是说地上死一个人，天上就又多了一个星星。怎么呢？人死了就变成一个星星。干嘛变成星星啊？给走夜道的人照个亮儿。我们坐在庭院里，草木里都开了各种颜色的小喇叭，掐一朵放在嘴上吹，有时候能吹响。奶奶用大芭蕉扇给我轰蚊子，凉凉的风，蓝蓝的天，闪闪的星星，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那时候我还不懂得问，是不是每个人死了都可以变成星星，都能给活着的人把路照亮。奶奶已经死了好多年，她带大的孙子忘不了她。尽管我现在想起她讲的故事，知道那是神话，但到夏天的晚上，我却时常还像孩子那样仰着脸揣摩哪一颗星星是奶奶的。我慢慢去想奶奶讲的那个神话，我慢慢相信每一个活过的人都能给后人的路途上添些光亮。也许是一颗巨星，也许是一把火炬，也许只是一只含泪的烛光。感谢您的聆听，再见。

首来自张瑶的《荧光》，加上刚才的作品呢，可能会勾起大家很多美好的一些回忆吧，对我们的长辈，对在时间之外的人。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锁定，祝福大家好梦晚安，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糕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1: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糕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0: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1: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糕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0: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糕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糕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糕，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糕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

0: 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啄这个红斑，啄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儿，把这个纸壳

没想到那些小银鸥就捉那个红点，而且红点越大小鸟捉得越兴奋，说明银鸥对于红点是没有抗拒力的，他看见红点就想捉。还有一种动物叫灰雁，灰雁只要它在孵蛋的时候往那一蹲，它会把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着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还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

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

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膏，就是胡家老膏。胡家老膏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膏，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膏，通过胡家老膏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

劳务费啊，然后呢这份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
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六成。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他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他一直都是这个思想，他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儿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他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2个帮手，2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2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

0: 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
1: 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您好，这位朋友。
2: 胡老师，您好。
0: 您好，欢迎您。
2: 您辛苦了。
0: 啊。
2: 嗯，我是吧，吉林新人，今年75岁了。
0: 哦。
2: 首先感谢那个胡老师对我们这个多病的老年人的关心和关爱。
0: 嗯。
2: 我表示从内心的感谢你啊。
0: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啊。
2: 我就知道老师吧，是张老师，您的学的都那么好，对我们的非常关心和关爱，下边我把我的那个没吃的胡家老糕的情况，我给胡老介绍一下啊。
0: 哎，好的，您请讲吧。
2: 我先说我家老伴儿的，我家老伴儿吧吃胡家老糕吧，比我好，因为我那咋说呢？我病多，他病吧比我少点。他吧没吃胡家老糕之前呢，有那个肝囊肿，有那个就是检查身体吧，就是2.5天关闭之前，完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那个挺严重的静脉曲张，天天肿吧，上呼吸难受，完了还有那个前列腺吧，前列腺那个抗体吧，就是以前就查过，咱们正常是。他是呢14、12、14、16、18，完了，今天呢就是检查身体，俺们吃胡椒老糕吧，不到3个月的时候是8月3号检查身体，完了那个抗体吧下去2个了，不是18了，16了，这好高兴的是都降，有一道键盘突出的，以前吧是那个，总经常疼啊，就是难受，那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这腰疼腿疼的就可难受了，完吃胡家老糕这个吧，这腰间盘那就好了，还有胃疼，以前胃疼的现在也不犯病了，也好了胃疼，就是他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吧，好的现在啥样的，原来像棒子似的嘛，现在那个不那么肿了，稍稍有一点肿，完不那么严重了，就是能走能撂了，以前胀的都天天难受啊，都不好受极了，就是，对，完了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白内障吧，眼睛吧有晃眼，现在反正就是那个吃的时间太短，我们吃了6个月，他岁数也不小了，他今年就87了，完了那个就好的，俺们就够那个高兴的了，因为吃老高，不吃老高还不知道啥样的身体。
0: 那可不是吧？
2: 对，他好的比我多。我呢，我再介绍我，我呢就是咋的呢？病太多了，我有那个啥呀？那个2019年12月份吧，查出来那个冠心病和心绞痛，完了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吧，就是那个吃药也是达到160、170，完了低压还90。完现在呢，完吃老高完了好点了，就是高压140了，完低压80了，有时70多
0: 你看看多好、
2: 还有那个脑梗，脑梗我以前嘛没吃药是，没吃老高之前脑梗就是经常脑袋疼难受不得劲儿，就是我还有个甲减，甲减今年22年了，完就吃那优甲乐，优甲乐我以前不知道激素药，现在我知道那是激素药。那个肝囊肿，还有多发性的胆息肉，还有青光眼，我手术青光眼可严重了，左眼的吧手术了，完肉眼打激光了，现在肉眼的吧擦眼泪，完还咋的，有那叫鹿肝母肉啊，就是在那个白眼人那和黑眼人那跟前吧，有像那个小豆粒那么大的这个就是包，他说母肉就是说的，完了挺严重的，我这病的也太多了，我还。那个睡眠也不好，现在那睡眠好了，入睡那个不困的了，好了就是，反正就是那个脑梗也不犯了，不是经常那个脑袋难受了，反正现在就咋的，我可能是这个吧，甲减的影响的，完了那个心脏还有一点突的，反正好多了，完以前我吧做饭都费劲，还得歇一阵，现在吧俺们俩的饭我能做了，完还能今天看上买点菜，我这。

0: 身体呢，就是有我感觉有劲儿了，这个好的特别快，有劲儿。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说对，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这个老高给俺们救了这个病。
1: 嗯、
0: 要不啊，俺妈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是啊，
0: 就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胡老给指导指导。
1: 好的，老朋友，我听到您老两口您跟我反映这样情况，用了胡家老膏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不管是您的老伴儿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胃口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您本身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功能不好，脑梗也有啊，
0: 脑梗，
1: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看。啊，用了胡家老膏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都改善了，
1: 难得的，是不是？
0: 可高兴了，那、这得亏这个胡家老膏吧，给我们那个提供这么好的药，这厂子厂家也感谢厂家的那个员工和领导给我们配备这么好的药，要不我们都买不着。
1: 对，这也是您老两位的福气啊！啊，为什么呢？老年人病是越来越多。
0: 对
1: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而胡家老高他就能够完全的来解决，从各方面，从各个脏器，啊，从各个
0: 回归本源嘛，
1: 太好了，这是一种福分呐、是不是？好，
0: 谢谢你，
1: 我也恭喜您老两位，
0: 啊、我跟你走定了，一定跟你走。
1: 好的，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您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长寿，好吧？
0: 一定一定能坚持用，
1: 哎，好的，
0: 谢谢，
1: 这也是您家的幸福 也是您本人的幸福，太好了，恭喜您！
0: 好，
1: 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0: 好
1: 啊，
0: 还有好，
1: 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聊天，好吧？
0: 祝胡老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好的。
0: 再见啊！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再会，好了，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400-038-3358 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谢谢你胡老师，首先得因为这个胡家老膏 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这生活呀、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4: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1: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的。另外呢、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呀睡不着觉啊，就是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0: 还在发展，是不是啊？
1: 哎呀，可不是吧。
0: 嗯。
1: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
0: 啊，
1: 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啊，说是，哎呀，你得吃吃那种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
0: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1: 哎，
0: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1: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
0: 啊，
1: 吃好了都。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
0: 啊，
1: 现在都没有了。
0: 嗯，
1: 啊，而且吧，我现在这个眼睛哈，啊，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乎的疼了，
0: 嗯，
1: 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
0: 嗯，
1: 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
0: 啊，
1: 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0: 那就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1: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敢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
0: 啊，
1: 得上外猛走去，
0: 嗯，
1: 现在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
0: 嗯，
1: 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0: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1: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
0: 啊，
1: 还向你表示感谢，
0: 哎，
1: 向你报个喜啊。
0: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高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1: 嗯嗯嗯，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0: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
1: 嗯，
0: 啊，咱先说到这
1: 吧。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0: 啊，
1: 哎，好好，再见啊。
0: 哎，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

0: 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1: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0: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1: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得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0: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1: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0: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1: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0: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倾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生活的世界五彩斑斓，一朵花，一棵草，一只鸟，都有它存在的意义和道理。有一种鸟叫银鸥，长得特别像鸽子，是一种海鸟。银鸥吃食特别有意思，它怎么吃呢？啄那个母鸟的嘴，母鸟嘴上有块红斑，每次那个母鸟飞回到巢穴里边，那个小银鸥就捉这个红斑，捉了以后母鸟就给它喂吃的。后来这帮动物学家就突发奇想，用纸折成一个鸟嘴的形状，然后在上边画了一个红点，把这个纸壳塞到巢里边，看这个小鸟啄不啄。他们认为这个基本不可能，毕竟是个纸的，而且做的又那么难看，

周围所有圆形的物体都弄到肚子底下。灰雁对圆形的物体没抵抗力，动物是这样的，那人呢？其实人也一样，人对很多东西都痴迷，一辈子离不开。先说吃的，人喜欢吃三种东西。第一，盐。谁家过日子能离开盐呢？离开盐没法做饭，没法做菜，吃啥都没滋味。第二，糖。糖是能量啊，甜食人人都爱吃，吃上之后会上瘾，但是如果你消化不掉它，那是另外一回事。第三种就是脂类，豆油、荤油、各种肉都属于脂，这三种食品家家都有，没有真就没法过日子。比如说我家，我就爱吃酱，鸡蛋酱、辣椒酱，我要是不吃就馋，但酱里头含盐量是非常高的，会导致血压、血管出问题，但我还是控制不住，只要是酱放在我面前，我就想蘸。还有糖，糖不单纯是白糖和块糖，还包括升糖的食品。我老奶是山东人，他爱吃面食，他以前在单位上班的时候，学校只要是有点事儿，一忙起来他就不正经吃饭了，糊弄，买个面包，就这一茶缸子热水就是一顿饭。这个很不好，因为面包升糖是非常快的，尤其是那种全麦面包。所以糖尿病患者如果低血糖了怎么办？直接来块面包或者嚼个馒头，比吃糖块来得快。很多医生建议患者说，糖尿病人一定要少吃主食，少吃主食是对的，但是有很多人没听明白，少吃不是让你换个主食。我在吉林有个患者，吉林省吉林市，姓王，他就误解了，他平时爱吃大米，偶尔吃一次面，听人说吃米饭不好，他把大米饭全都改成面食了，花卷、馒头、面条，天天就吃这些东西，结果血糖控制得很不好，照这个吃法一定是不好的，好了反倒是奇怪了，因为小麦比大米升糖还快，在小麦中含有一种特殊的东西叫麸质，这个麸质会把你的大脑杀死，让大脑退化，麸质还会让人得老年痴呆，还会得糖尿病。得老年痴呆的人你去打听吧，你会发现他血糖都不正常，有的医学家认为老年痴呆实际上就是第三型糖尿病，它是糖尿病的一种并发症，最大原因是由于这些人吃了过量的麸质。麸质是什么呢？麸质就是面筋，有一种小吃叫烤面筋，咬在嘴里头很筋斗，那个就是麸质。把面粉里面的淀粉洗掉，剩下的东西就是它了。还有面包，面包一切开是网状的，中间一格一格的，很蓬松。如果没有麸质，

面包不是这样，没有麸质面包不会发酵。欧洲人爱吃面包，他们最早认识到了麸质的危害，所以欧洲现在最流行的食品是去麸质的面粉和去麸质的面包，现在很普及啦。但是去麸质以后有个特点，不好吃。如果大家仔细观察，就会发现不好吃的东西往往是健康的，越好吃越香越诱人的东西吃完反而会伤害身体，越难吃的吃到嘴里没滋味的反倒健康。所以比较正确的饮食习惯是什么呢？少吃面，像那些粗麦、全麦的面包、饼干还有啤酒，我建议就别吃了。啤酒也最好别喝，白酒可以少喝。我有喝白酒的习惯，是从我父亲那儿延续过来的，很受益。我父亲一生坚持五个一，一顿一碗饭，一顿一两酒，饭后一壶茶，一天一支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我父亲每天只喝一杯，顶多二两。他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是北京恒星银号定做的一批银器。我父亲心疼钱，可是又很喜欢，咬咬牙就买回来了。每天喝完酒，我父亲都会用很干净的一块斧头去擦拭银杯子。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边的一些毒素，对身体好。这话我记住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质的酒壶、酒杯，还有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坐着走的，这是大福报，刻意求都求不来。这五个一我就唯独抽烟没有学会，不爱抽，闻烟味过敏，跟烟不亲。有人说吸烟有害健康，一定要戒，其实不见得。烟叶本身是一种药材，应用得当，有理气解毒的作用，还能治疗胃胀、气瘀和各种疼痛。所以有的人为啥跟同事和老婆吵完架愿意抽烟，确实有缓解作用。但是抽烟容易上瘾，你要能控制住自己，少抽，一天抽一根，不戒也未尝不可。五个一中的一天一口糕就是胡家老糕。胡家老糕是我们胡家大院自己的方子，自己熬的糕，一天一小口，给身体攒老本儿。这个资本是攒出来了，有资本了，
偶尔可以任性一回。就拿我来说，我爱吃蘸酱菜，这个酱我戒不了，岁数大了也不愿意改变了，但是我在别的方面去努力，我也一天一口高，通过胡家老高把血压控制的挺好的。所以人无完人，遇事别怕，只要有补救的方法就不会出大问题。这是咱们讲人对吃的东西，糖盐脂没有抵抗力。讲了这么多，人还对啥没有抵抗力？对亲情没有抵抗力。亲情是与生俱来的，宁愿自己吃苦，也心甘情愿为亲人付出，这就是亲情。说到亲情，岁数越大越认亲。老人们都觉得我去世了不要紧，还有孩子，孩子是生命的延续，孩子活着就相当于自己活着。大多数老人都是为别人活，他不考虑自己个儿，他把周围的人照顾好了，他就很开心了。我认识一个人叫张海琴，这位老姐姐比我大两岁，以前在四合院住的时候，我们两家离得很近，也就500米吧。张海琴是家里老大，他有一个弟弟，两个妹妹，家里头困难，他穿衣服就穿那种两半截的衣服，他所有的衣服都是拼的，弟弟妹妹穿剩下的给他穿，正常的都是老大穿完给老二，老二穿完给老三，他家所有好东西都是可着老二先得。老二是男孩，老二穿完的衣服不合身了再给他大姐。张海琴穿弟弟的衣服小，所以就得再添点布料，后加的布咋可能跟原来衣服一个色呢？所以他的衣服都至少两种颜色，还不顺色。这种衣服就叫两半截。张海琴14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家里突然断了粮。他父亲以前靠拾粪挣钱，拾粪就是掏厕所的，掏厕所搁现在看这活可能不是什么好活，但是放到解放前北京人都住平房的时候，这份工作是个美差，一般人想干还干不上呢。很多人不了解为啥掏粪这么挣钱呢？因为在过去没有抽水马桶，厕所里的垃圾是最难处理的垃圾。掏粪之所以能发家，因为这个行当很特殊，他两头都挣钱。比如说，我上你们家把你们家的大粪取走，你得给我钱吧，劳务费啊，然后呢这粪都弄到哪儿去了？都弄到农村去了，以前没有化肥，把这些粪运到农村再卖给种地的农民，农民买肥料不也得花钱吗？所以你就想吧，一般的买卖都是一头赚钱，这头买进那头卖出，这

边花钱，那边进钱，只有掏厕所是两头挣，还没本钱。海琴姐的父亲做十份工作，不需要啥成本，只需要几样工具，身后需要背个木桶，手里握着木把的铁勺，晚上工作的话，额外多拎一盏灯，这个灯通常都是那种三面用纸一面玻璃的诸葛灯，就依靠这三种道具，其余什么都不用，就可以出去挣钱了。所以他们家以前生活上过得去，他父亲一人养活六口人不成问题。但后来父亲喝大酒意外去世了，一大家的人一下就没了主心骨。张海琴的母亲不会守夜，丈夫没了，丈夫以前的地盘让人给占了，她呢就只能上大街上去捡烂纸。捡烂纸是最穷苦人干的活啊。怎么捡呢？也是后背背着一个桶，喝着一个筐，手里拎着一根铁钩子，在大街上勾烂纸，什么时候凑够一筐，就到固定的点儿去换钱。一大筐烂纸，一个大子儿都卖不上，一个大子儿是20文铜钱。那个时候一斤大米还得10个大子儿呢，所以光靠这个根本没法养家。当时弟弟妹妹们还小，那怎么办呢？当大姐的就得把重任担起来了。所以张海琴14岁的时候就出去靠出苦力来挣钱。女孩子干苦力活的很少啊，但是由于当时家里情况特殊，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她只能吃辛苦。干什么呢？解放前在北京的马路上常见有人窝着脖子歪着脑袋，然后扛着重东西在街上走，这是给人搬家和带人送嫁妆的。这种行业叫大肩的，也叫窝脖子。我小时候北京中上等的人家嫁女儿，多数都是把嫁妆交到洗轿铺，然后洗轿铺用红漆桌摆好，再由人抬着，连桌子带礼品给人扛到家里去。这红漆桌有长有短，有几台几十台不等。窝脖抬着红漆桌穿街越巷，以示阔气。如果是穷人家嫁女，那就寒酸了，顶多有一大一小两个木箱，再加上脸盆、水壶、油灯这些物件，这就是一份聘礼。张海琴就只能替人送这个。这行人都归在洗轿铺的组织里，收入的20%交柜上入账，另外还得拿出20%交给车脚业包运，自己能剩下60%。海琴姐窝一次能挣15个大子儿，对于她家来说已经不少啦。但是这活非常辛苦，海琴姐从小就挨累，没办法，生活所迫，被迫到那个份儿上了。他家的事儿一直都是他操持。

从小到大，从小丫头到当妈妈当姥姥，她一直都是这个思想，她习惯了。这老姐姐40多岁才结婚，就忙活她家那点事儿，成全弟弟，成全妹妹，最后弟弟妹妹们都娶妻嫁人了，她才把自己嫁出去。还有一种说法是，她妈妈不让她嫁，她妈妈希望她当一辈子做家女儿，陪着她。他妈说，你要是嫁人了，出去单过，谁养活我呢？老思想都是这样，要是离开儿子到姑娘那住，当老人的脸上无光，反过头来靠儿子养呢又舍不得，儿子生活也不易，时常还得靠老太太贴补呢。所以这一家人就可这一个人霍霍吧。最后也确实是老太太寿终正寝，张海琴才嫁人。有人问说，你不怨你妈妈吗？让你一个女同志吃了这么多年苦，受这么多委屈。张海琴说，我不怨，我宁愿继续受苦受累，换来我妈还活着，这是发自内心的话。当女儿的最怕父母没，不管这个父母偏不偏心眼儿，对你好不好，你不希望啥，就希望他们活着，这就是亲情。亲情是基因决定的，是自发的，想用啥去控制都控制不了，也控制不住。所以不管父母哪里做的不对，儿女们最大的愿望仍然是希望他们活着。海琴姐60岁出头身子就垮了，她那个身子直不起来，佝偻着，还不向前佝偻，一般的脊柱出问题都是向前佝偻，但是它是向侧面形成一个 C 型的弯，所以它这种疼是很特殊的疼，是任何人都挺不住的那种疼。但是海琴姐就生生挺了几十年呐，真有挺头。然后他心脏还不好，风湿性的，都是年轻的时候累的，出汗干活坐下病根了。为了上我这看病，他姑娘请来两个帮手，两个大小伙子，那俩年轻人用棉被兜着给这个海琴姐抬到我屋里。我一看这人，我再一看这个病，我说得了，他这病只能往回倒着治，不能再往前赶了。什么叫倒着治呢？就是你先把自己身体调理好，病是啥样的先别管，先把身体状态找回来。就像咱们年轻时候干再重的活没事儿，有挺头，生病也不当回事儿，没两天就过来了，这是身体素质过硬，身体自己把病给收编了。所以这个病不是靠药能消灭掉的，病是你强大了以后它自然就变弱了。所以对于很多重症的老人，关键不在治病，病太重越治越重，所以绕开病解决身子的问题，这是回归。回

归以后，靠你自身本源的力量去对抗它，病自然会好的，不用你操心。后来我花了将近2个月时间，把我们的胡家老糕熬好，我把药直接送到他家里去，病人是折腾不起的，所以我跟他家里人说，别折腾老大姐了，我熬好药，我亲自送过去，让他在家一点点恢复吧。这个病例我为啥记得清楚呢？一是这个人是我家老邻居，打小就认识。二是我这个老大姐吃完药也确实争气，她当时都61岁了，吃胡家老糕把自己的例假吃回来了。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给老太太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啥事儿了吗？后来发现没事儿，过2天就没了。又隔了2个多月，又来了一次。其实这属于正常现象，尤其是50多、60岁出头的女人，吃药以后，有的吃着吃着就来例假了，这是正常的。你身体往5年前、10年前状态靠近时，它自然会恢复一些生理功能，这个没有必要大惊小怪。更重要的是，当人体回归本源以后，病是自然减轻的。不管是心脏还是骨头的问题，不管啥问题，所有病都是欺软怕硬，你强他就弱，此消彼长。当身体完全凌驾在疾病之上，这时候人就越来越有劲儿，越来越有生命力，自然就长寿。海琴姐现在还健在，88了。前2天给我打电话，耳朵还挺灵，他说他心脏不太得劲儿，姑娘忙，所以自己上医院偷着做了个检查，医生说确实有问题，心脏瓣膜关闭不全，反流。这个事儿要想解决得做手术，但是他这么大年岁了，医生又不敢给他做，医生说有反流不至于致命，心脏就是难受点儿，但是一旦做了手术，后果可能比反流还严重。老大姐一盘算呐，决定还是回家养着吧，继续恢复本源，没准儿哪天把这个反流的问题也恢复了呢。她以前骨头疼，现在疼痛完全消失了，那骨头拍片子都变形了，但是不疼了，走路也不疼，上楼梯也不疼，这都是几10年的老毛病，让谁治谁也治不好。他那个骨头病好了，也不是我的功劳，是他自己的造化。老人家现在眼瞧奔90了，比不比60岁那时候强呢？强太多了。他说我原本就没打算活这么大岁数，没想到赖赖巴巴的活到现在还挺好，稳中有进步。我在电话里跟老大姐说，我说有进步就好，有进步就比不进步强，每天积累一小步，进步一点点，天长日久，小步变成大步，大步会变成大跨越，把眼前的沟沟坎坎

0: 迈过去时，好日子就来了。另外，我觉得老姐姐能这么长寿也是有原因的，这是她以前当好闺女、好姐姐、好妈妈攒下的福报。人所有的付出都是有回报的，即使当下没来，未来也一定会兑现。好，答案搁心里吧，今天就讲到这儿吧。
1: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胡老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哎。
2: 跟你这灯通话，我挺激动的。
0: 嗯。
2: 哎呦，我今天打的电话是替我老伴儿打的。
0: 是吗？
2: 嗯。我谢谢你给我带来胡家这老高这么好的治疗的药啊！哎呀，救了我老伴儿啊！就俺们全家，
0: 哎，
2: 嗯，我老伴儿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的时间了，效果呢太好了。这些年的这个病啊，现在才知道啥叫疗效啊，啥叫对症啊。哎呀，胡老，
0: 哎，
2: 我和我老伴儿都是吉林松原的。
0: 哦，
2: 嗯，
0: 吉林的老
2: 伴儿。
0: 哎，
2: 他今年65岁。
0: 啊，
2: 嗯。他这是原来吧，这个脑血栓，他有5-6年了。这之前上医院呢，一住院吧，最少也得10天半拉月的。哎呀，
0: 那可不是。
2: 是吧？那个当时花那钱就跟流水似的。你说这又是打针又吃药的，完了还得雇人给他按摩，给他做那个叫什么康复锻炼。哎呀，
0: 康复锻炼。
2: 咱那啊，是吧？你说咱这个老百姓家庭。你说这家里就这么点收入，省吃俭用，你说攒这点钱儿，没剩下不说，还欠了不少钱。
0: 那是必然的，治疗不起啊，有了病非常痛苦，经济又这么困难，给您带来多大的麻烦和困难了，是不是啊？
2: 是呗，当时俺家老伴啥呢？他就是卧床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好在呢说话吧还行。他那个大小便啥的，能知道告诉我。
0: 哦。
2: 哎，但是吧，他面瘫，就是说脸吧，麻木啊，不得劲。另外还有这就是那个他心脏不好，所以有心绞痛。哎呀，总犯病啊！总犯病。
0: 嗯。
2: 这不就5-6年了？你说就这样，我无意中吧，我听到你这节目了。哎呀。
0: 哦。
2: 就是啊，所以当时。我也没犹豫，就打电话给老伴儿订了这胡家老膏。哎，他用上以后也就5-6天吧，这右边那个脸原来不是麻的吗？哎，也就5-6天，他就减轻了，不怎么麻了，看着不僵了。
0: 你看看，好的多快！
2: 还有就是他那心绞痛吧，用了大概有半个月的时候吧。他心绞痛就减轻了，就发作的次数少了，而且时间也短了。他自己还说，用这胡家老膏以后吧，他说身上总感觉热乎乎的呀，就是这事儿，他跟我叨咕了好几次，说有盼头了，见好了，这心情也不一样了。再到1个多月的时候吧，逐渐他这个手能攥住自己能攥拳头了，
0: 你看看，
2: 而且吧。能下地，能站起来了。
0: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啊！
2: 是呗，你说我这心里可落地了，我这心可落地了。没过多久啊，这自己吃饭也行了。
0: 你看，
2: 就是
0: 越来越明显的见好。嗯。
2: 啊啊。

0: 我就鼓励他坚持服用，一定会好利索的。
1: 哎，
0: 咱别着急，
1: 哎，
0: 一步一步来呀。我这心里头知道，我治了这么多年没治好的病，用了这胡家老膏才几天呢，是不是？
1: 啊，
0: 这才一个多月的功夫，比以前那个多少年呢都强了，治多少年了？你说？
1: 你看看变化，
0: 哎，
1: 这够大的啊！这是难得的这个好的结果，嗯。
0: 是呗？我就觉得非常好啊。
1: 嗯。
0: 哎呀，我老爸现在吧，用这个胡家老膏快半年了，眼巴前的事儿吧，
1: 啊，
0: 基本自己都能做了，上个卫生间呢，洗个手啊，吃个饭呢，啥都行了，就比以前稍微慢点，但这不用我伺候了，
1: 没错，
0: 一下子就给我解放了，而且现在
1: 这就是最大的进步啊，是不是啊？
0: 啊，是呗，我现在心情啊特别好，没事儿给我做点简单的家务，
1: 嗯，
0: 我也是愿意让他动动。就这样吧，不是能恢复的更好吗？不是恢复更快吗？
1: 没错，所以咱们用这个治疗办法，他不仅能好了，而且他的活动多了，他心情和体质都完全不一样了，比以前大有改变，是不是啊？
0: 是吧？
1: 再进一步治疗的话，
0: 哎，
1: 要比这要好得多，咱是有把握的，让他病好起来，没有问题啊，老朋友。
0: 啊，是呗，我现在可高兴了，这胡家老高，
1: 哎，
0: 治好我老伴儿的病，他不遭罪我就开心了，我们老两口能幸福安度晚年了，也不给孩子添负担了，添麻烦了，
1: 就是，
0: 哎，这多好啊，这回我想开了，
1: 哎，
0: 我老伴儿用的这么好，我也和他一起用，啊，
1: 哦，
0: 让我们有生之年健健康康的，比啥都强，
1: 嗯，
0: 是吧？
1: 对，你老两位都用它，那会更好的来治疗咱们疾病。为什么呢？胡家老膏它有一个特点，一个是有病很快的把你病治好，没有病也会养生，这是一个。另外咱是通过这个胡家老膏的治疗是起到本源疗法。什么叫本源呢？本源就是支撑我们健康无病的这个根本条件，也就是身体里头所有的能量、气血、精髓、免疫力，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脏器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健康状态。如果缺少了本源的滋养，就会得病了。回归本源，就是抓住疾病根本，解决发病源头，把源头找到了，去让它回归，回到原来健康的标准，这才是最根本的治疗方法的。像您的老奶，您看看，用了一个来月，不仅是半身不遂啊，脑血栓得到很好治疗了，心脏的毛病也得到很好治疗。
0: 对，
1: 您高兴，
0: 谢谢你了，
1: 这是咱们共同高兴的事情，是不是？
0: 啊，我可高兴了，现在。
1: 啊，我恭喜你们两位啊！咱先谈到这儿吧，啊，让您的老伴儿越来越好。
0: 哎，好好好，再见。
1: 好，这样再会。哎
0: 哎，
2: 胡一堂胡家老膏，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400-038-3358。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喂，您好，这位朋友。
3: 啊，胡老师，您好。
1: 您好，欢迎您。
3: 您辛苦了。
1: 啊。
3: 啊，我是吧，吉林市人，今年75岁了。
1: 哦。
3: 首先感谢那个胡老师对我们这个多病的老年人的关心和关爱。
1: 嗯，
3: 我表示从内心的感谢你啊。
1: 啊，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3: 啊，我的指导老师吧是张老师，您的学生都那么好，对我们的非常关心，

0: 关爱。嗯，完下边我把我的那个没吃的胡家老高的情况，我给胡老介绍一下啊。
1: 哎，好的，您请讲吧。
0: 我先说我家老伴儿的，我家老伴儿吧是胡家老高啊，比我好，因为我那咋说呢？我病多，他病吧比我少点。他吧没吃胡家老高之前呢，有那个肝囊肿，有那个就是检查身体吧，就是二尖瓣关节之前。完了还有那个静脉曲张，那个挺严重的静脉曲张，瞬间肿吧，胀得心里难受。完了还有那个前列腺吧，前列腺那个抗体吧，就是以前就查过，咱们正常是四，他是呢14、12、14、16、18。完了，今天呢就是检查身体，俺们吃胡家老高吧，不到三个月的时候是8月3号检查身体。完了，那个抗体吧下去两个了，不是18了，16了，这好高兴的都降。有腰间盘突出的，以前嘛是那个，总经常疼啊，就是难受。那个有的时候吧，就是腰疼腿疼的，就可难受了。完了，吃胡家老高这个吧，腰间盘那个好了。还有胃疼，以前胃疼的，现在也不犯病了，也好了胃疼。就是他那个就是静脉曲张吧，好的现在啥样的，人家那像棒子似的嘛，现在那个不那么肿了，稍稍有一点肿，反不那么严重了，就是能走能撂了。以前胀的都天天难受啊，那个都不好受极了，就是对，完了那个就是他的那个白内障吧，眼睛吧有撞眼，现在反正就是那个吃的时间太短。我们吃了6个月，他岁数也不小了，他今年就87了。完了那个就好的，俺们就够那个高兴的了，因为吃老高，不吃老高还不知道啥样的身体。
1: 那可不是吧？
0: 对，那他好的比我多。我呢，我再介绍我，我呢就是咋的呢？病太多了，我有那个啥呀？那个2019年12月份吧，查出来那个冠心病和心绞痛。完了还有高血压，高血压吧就是那个吃药也是达到160、170，完了低压反正90，完现在呢完吃老高完了好点了，就是高压140了，完低压80了，有时70多呢。
1: 你看看多好。
0: 还有那个脑梗，我以前嘛没吃药是，没吃老高之前脑梗就是经常脑袋疼难受不得劲儿，就是我还有个叫甲减，今年22年了。完就吃那优甲乐，优甲乐我以前不知道激素药，现在我知道那是激素药。那肝囊肿，还有多发性的胆息肉，还有青光眼。我手术青光眼可严重了，左眼的吧手术了，完肉眼打激光了，现在肉眼的吧长眼泪，完还咋的？有那个那叫鹿肝母肉啊，完就是在那个白眼人那和黑眼人那跟前吧，有像那个小豆粒那么大的这个就是包。他说母肉就是说的，完了挺严重的，我的病也太多了，我还那个睡眠也不好，现在那睡眠好了，入睡那个不困难了，好了就是，完了就是那个脑梗也不犯了，不是经常那个脑袋难受了，反正现在就咋的呢，我可能是这个吧，加减的影响的，完了那个心脏还有一点突的，反正好多了。以前我吧做饭都费劲，还得歇一阵。现在吧，俺们俩的饭我能做了，完还能经常要买点菜。我这身体呢，就是我感觉有劲儿了，这个好的特别快，有劲儿。
1: 你看看多好啊！
0: 我说对，感谢胡老，感谢胡家这个老高给俺们救了这个病。要不啊，俺妈不知道现在身体怎么样的情况呢。
1: 是啊，
0: 就这么个情况。完了那个。胡老可以知道。
1: 好的，老朋友，我听到您老两口您跟我反映这样情况，用了胡家老高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是不是？不管是您的老伴儿啊，静脉曲张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胃口不好的问题啊，还有您本身严重的高血压和心功能不好，脑梗也有啊，
0: 脑梗，
1: 所以说从这些方面来看啊，用了胡家老高都得到这么好的效果。

0: 都说改善了，
1: 难得的，是不是？
0: 可高兴了，
1: 哎、
0: 那这得亏这么胡家老干部嘛，给我们那个提供这么好药，这厂子厂家也感谢厂家的那个员工和领导给我们配备这么好药，要不我们都买不着。
1: 对，这也是您老两位的福气啊！啊，为什么呢？老年人病是越来越多。
0: 对对
1: 啊，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解决，而胡家老高他就能够完全的来解决，从各方面，从各个脏器啊，从各个疾病，
0: 归本源嘛，
1: 太好了，这是一种福分呐、
0: 啊，
1: 是不是？好，
0: 谢谢你，
1: 我也恭喜您老两位，
0: 啊、我跟你走定了，一定跟你走。
1: 好的，
0: 谢谢胡老啊。
1: 好，别客气啊，您坚持用吧，胡家老高会给您。健康长寿，好吧？
0: 啊，一定能坚持用，嗯、
1: 啊。哎，好的，
0: 谢谢。
1: 这也是您家的幸福 啊,
0: 啊，
1: 也是您本人的幸福，太好了，恭喜您。
0: 啊、
1: 好，咱先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先谈到这儿，好不好？
0: 好。
1: 啊，
0: 哎呦，好，
1: 有什么问题多跟我聊天，好吧？
0: 祝胡老身体健康。
1: 好，也谢谢您。啊、好的。哎，
0: 再见啊。
1: 好，再会，老朋友。
0: 哎，再会，好了，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老健康专线 400-038-3358 400-038-3358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1: 好欢迎你啊、
3: 嗯谢谢你胡老师首先的因为这个胡家老高 啊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的了
1: 哦
3: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能遇到你是我的幸运我现在感觉我自己呀、啊、这生活啊非常好就不像以前那么痛苦了
1: 嗯
3: 我跟你说胡老师我家是这个黑龙江的
1: 哦
3: 哎呀我跟你说之前呢我这个病啊不说的把我们家这块的好医院看过了吧也差不多了但是啊、
1: 嗯、
3: 也是真的就是不见好啊
1: 啊您得的是什么病您跟我细说说好吗哎
3: 好胡老师我是咋的呢、
1: 啊、
3: 本身吧有这个糖尿病
1: 哦
3: 得上这个糖尿病以后吧吃着降糖药刚开始血糖控制的好后期血糖越控制越不行就不好再随着年头一增多吧我这个眼睛就开始不好了
1: 哦
3: 哎呀眼睛吧就是有这个白内障瞅、
1: 啊、
3: 前头吧刚开始就像有那个白点似的后期就像有雾似的、
1: 啊、
3: 上医院大夫吧说有白内障完了后来这眼睛还胀乎乎的疼、
1: 啊、
3: 还有这个青光眼
1: 青光眼
3: 然后吧大夫当时我就记得就是说的一句话就是说他看完眼病以后就问我他说你有没有糖尿病、
1: 嗯、
3: 我说有糖尿病哎呀他说你这是属于糖尿病并发的这个眼病
1: 没错这两个的合并症他们的关系特别密切糖尿病的病人眼睛的问题太多见了啊而且其他的方面的疾病也不少的
3: 哎呀浑身没有劲儿乏力、
1: 嗯、
3: 就是不说吧就是总是提不起那个精神头来另外呢、
1: 嗯、
3: 就是晚身上刺挠的厉害而且呢晚上睡眠不好哎睡不着觉啊就是
1: 啊
3: 翻来覆去的给你睡不着等到睡着了吧也不知道睡着没睡着就忽忽悠悠的也睡不踏实也不知早晨起来完了没精打采的
1: 啊啊
3: 这点这毛病啊我这医院呢、
1: 啊、
3: 这跑了啊真是的总跑啊你又治眼睛、
1: 啊、
3: 又降糖药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打上胰岛素吧我跟你说胡老师就是这个血糖我是控制住了但是呢、
1: 哦、
3: 这个并发症这个眼病它不见好
1: 嗯还在发展是不是啊嗯
3: 哎呀可不是吧
1: 嗯
3: 哎呀我还有一个毛病啊就是我有这个肾结石哎呀、
1: 哦、
3: 就是肾结石之前吧我都是就是上医院睡过石后来又犯了一次总共这肾结石犯了两次、
1: 啊、
3: 哎呀那上来疼的那个劲儿啊真的我都不瞒您说呀、
1: 嗯、
3: 胡老师我当时你要是给我点药 啊说是哎呀你这吃进去让你过去我都同意啊那你疼的真是受不了啊、嗯、
1: 我知道我非常理解您这种痛苦、
3: 哎、
1: 我也非常同情因为我接受的这个糖尿病的病人太多了他的合并症太多了是不是啊嗯
3: 哎呀是真的我这吃不敢吃喝不敢喝的你这吃多了、
1: 啊、
3: 吃好了都怕这个血糖那什么真的我那寻思怎么这么遭罪呀、啊、
1: 这是个矛盾、
3: 我真的
1: 是不是
3: 哎呀真是，就这药吧也用。

0: 老了。后来吧，听到就是胡老师你讲的这个胡家老高哈，说是能回归本源。我这一寻思，这是回归本源，这是让自己的身体整个的状态都是有一个改变，恢复到原来的状况啊。
1: 对。
0: 是啊，我就听了胡老师你讲的课吧，我就觉得我能听懂，我说我就试试，就这么的，我一直坚持着用咱们这个胡家老膏，我现在是用了9个半月了。
1: 哦。
0: 我跟你说，胡老师，真的，你现在听我说话，你能感觉到我这个，就是这个状态特别好。
1: 没错，精力充沛，
0: 哎，对，
1: 气质这方面我能理解到，您的心情也理解到了啊，病情是明显的改变了。
0: 哎呀，对，胡老师，你看你听能听出我声音来，我要是睡眠不好，无精打采，我跟你说话都没有力气啊。
1: 就是。
0: 我还去做过那个彩超，他说肾里头现在原先那个结石啥的，现在都没有了。
1: 嗯。
0: 啊，而且吧，我现在那个眼睛哈，哎呀，照过去也好，就是现在这眼睛啊，它不胀的乎的疼了，而且这个前头这个白雾啊也散了，关键的现在血糖好啊。我原先吧，打胰岛素是啥状况？胡老师，餐前血糖特别好，5点多，餐后血糖高，餐后血糖是8点多。
1: 那这近于正常了啊，达到8这个水平，那血糖控制就非常好了啊。
0: 是啊，而且现在吧，我还学会了就放开点饮食，就是像水果了啥的了，就是中间那个间点3点多呀，上午10点多，改稍微吃那么一点水果。哎，而且呢饭量呢也是不像过去啊总饿着，哎呀稍微吃点啥还得上外猛走去。现在不用啊，我这饭呢也可以稍微吃饱了，而且吧现在最起码是咋的呢，身体这个状况有劲儿，不像过去乏力没有劲儿。
1: 哎，从根本上来治疗了，这是非常难得的，是不是啊？
0: 哎呀，是吧，要不我说的胡老师我特别高兴，我今天真的就想给你打这个电话，还向你表示感谢，向你报个喜啊。
1: 哎，这是我最喜欢听到的你这个信息。那么胡家老高治疗糖尿病，治疗一些疾病都是非常好的啊，像您这些合并症是比较多的啊，但是用了它以后得到这么好的效果，这是其他任何办法所不能解决的。本源疗法就是咱们胡家老高治养结合非常重要的一个治疗方法。太好了，老朋友，祝贺您啊。
0: 好好，谢谢你胡老师啊，我得接着用啊，把这身体彻底治好了。
1: 没错啊，这是我们必然的一个目的啊。咱先说到这吧。
0: 好好好，谢谢你胡老师。
1: 啊，
0: 哎，好好，再见啊。哎，
1: 好，再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038-3358 400-038-3358。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3-5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再带你爱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0: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各位早上好啊！今天呢，大连多云，气温27到32度，西南风3到4级，海边阵风偏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天气闷热，湿度高哈。北部的山区午后可能会出现雷阵雨。今天早晨的海边有一点点轻雾，开车出门稍微的放慢车速。今天体感比较闷热，出门一定要做好防晒，帽子、防晒霜都给它安排上啊，随身带瓶水，别中暑。尽量避开中午11点到下午3点这个最热的时间段，这个在外面溜达啊。去北部爬山的朋友呢，多留意天气的变化，万一打雷下雨，远离大树山坡，别在户外久待。户外活动建议选择一早一晚啊，可以到海边散散步啊，吹吹海风，或者呢傍晚去浴场赶海遛弯也很舒服。中午太阳比较晒，气温高，优先安排室内活动，逛商场、看电影、图书馆看书，或者找个凉快的馆子跟朋友吃顿饭啊，在家收拾收拾，追剧也是很好的选择。现在眼下正值暑期，大连海边旅游热度很高，傅家庄、新海湾这些海边浴场每天的游客都很多，大家下海玩水一定要注意安全，看好身边的孩子，不要远离岸边啊！祝大家每天都过得好心情。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近。
0: 没有如果，给爱情一次破釜沉舟。2009年，梁静茹用一首《没有如果》为无数在爱情门前踟蹰的灵魂推开了一扇勇敢的窗。这首歌跳脱了以往抒情疗伤的温婉模式，以轻快的摇滚节奏和洒脱的说唱元素构建成了一场关于此刻的盛大告白。旋律起自于日本歌曲《留在我身边》，却在严肃的这个填词之下哈，被赋予了全新的中文的生命力。梁静茹的嗓音依旧是深情温暖的，却多了一份前所未有的坚定与果敢，仿佛一位看透世事的密友，在耳边催促你放下所有不必要的矜持。歌词犀利地解构了人们在爱情里常有的怯懦心理，他引用了那句经典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却恰如其分地给出了答案。如果连爱一个人都需要被如果绑住，那无异于提前迎来了世界末日。全曲最有力的叩问莫过于反复吟唱的还想什么还怕什么，它是一把利刃，斩断了以如果为名的所有借口，直指爱情的核心勇气。没有如果不仅作为偶像剧败犬女王的主题曲红极一时，更成为一代人的情感宣言，它告诉我们，在爱情的语法里，如果是最无力的假设，与其错过后半生，余生用余生缅怀，不如趁现在，那就放手一搏。

0: 小公筷大文明，守护家人的健康，从多双公筷开始。
1: 艰难中求索，不惮中奋起。
2: 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反对攻打大城市，
3: 不能再听他们的，去打大城市了。
1: 在革命洪流中砥砺，
2: 我们必须要尽快的建立自己的金融体系。
4: 只要记住四个字：实事求是。
2: 这关系着我们红军的命运，
4: 关系着整个苏区的安危。
1: 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大道鲜活。
5: 你见过凌晨五点半街道两旁的路灯吗？
6: 你见过瓢泼大雨中他们的身影吗？
5: 你见过炎炎夏日里他们汗流浃背的样子吗？
6: 他们不是风景，
5: 却是城市风景的守护者。7月23日，清洁工日，让我们尊重他们及他们的劳动，
6: 共同守护美丽家园。
7: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

0: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 早安
2: 早安
3: 早安
4: 早安，
0: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4: 我出发啦，
0: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5: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早安99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持人于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范憨憨，
0: 我们就是
1: 憨声如雷组合。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未来这几天呢，其实可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是说从现在开始啊，一直到下周一，咱们大连的气温都非常的高啊。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呢是一律是三字开头，甚至达到了30到35度之间，局部地区最高可以达到35到38度。
1: 昨天中午的时候出去了一趟，哇，简直就是热的人已经很难受了，就属于那种状态了，尤其在太阳底下。简直没法待，
0: 就是待几分钟都不行，
1: 是
0: 特别难受，
1: 就是待的特别激恼。昨天正好我们出去拍点视频嘛，然后我拍的也激恼，而且被拍的也很激恼的，就是那种状态了，就已经是属于。
0: 在这种情况下还能出去，那真是生死之交，
1: 真快到了这种地步了。
0: 一般没有什么大事儿啊、这种天气
1: 轻易不会出门的，
0: 对，轻易不会出门。你像最低也是25到28度，今天早上就在6点多钟，我看车上温度已经显示是31度。但是我那车昨天晚上是在外面放的，所以说可能早晨吸收太阳光比较多，但估计室外的天气能有个26、27度的感觉。
1: 我现在已经就是把车停在咱们这个广电大院里面的时候，就已经下车就把车窗都留着缝了，要不然的话真的上车受不了。
0: 对，
1: 然后特别气人的是，因为我的那个车它是属于没有这个提前开空调的那个功能，之前我们这个在上岛的时候，周末上岛了嘛，是去玩，然后准备下船的时候，说把这个车停在港口的，这空调都提前打开。我一脸懵的看着他们，你知道吗？
0: 还能这样做
1: 啊？对，还有这种操作吗？然后他们说咋的？你没开车来？我说开车来。他说那你现在赶紧把空调打开，要不然热死。我说有没有可能，哥？那我车是没有那功能，就太无奈了。
0: 对，那但是很多车都没有
1: 啊。是是是，
0: 但是你可以提前开窗嘛。就是你要上车之前提前把这个窗开开，
1: 全打开，
0: 全打开，然后呢，打开一个车门。
1: 是，
0: 扇呼扇，或者四个车门都打开，这样这个过堂风更快一点。
1: 对，
0: 具体来看一下吧。今天呢，咱们大连呢会维持一个晴朗的天气，应该和昨天差不多。但是其中呢，普兰店、瓦房店和庄河在中午11点到下午5点呢，局部会出现。

0: 阵雨或者雷阵雨的天气，但是呢，市区最高气温呢还是能达到32度，
1: 不是
0: 高地区啊。瓦房店、普兰店最高还能达到35。
1: 高温下雨真的好难受，就是潮乎乎的那种感觉，
0: 潮乎乎、热乎乎，
1: 对，
0: 就感觉像下开水一样。
1: 然后出门就是所有人都喊着那句“别怪我叫年儿的”，啊、哦，太难受了。
0: 这真的浇在身上就是浇年的。
1: 是。
0: 随后几天呢，咱们大连仍然是以这个晴热的天气为主啊，未来最高温度都是在31到34，最低呢也是26、27度。
1: 是。哎，而且现在也已经发布了是高温黄色预警信号啊，预计从29号一直到31号，大连市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子区、高新区的部分街道日最高气温呢将升到了35度以上啊，所以相关部门呢也是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工作，也请大家尽可能的，尤其在白天啊，这太阳最火热的时候，减少户外的活动，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这是大连市气象台在昨天早上就发布的这样一个预警信号吧。
0: 对，这两天大家会发现啊，就是到了晚上，商场的人会比较多，就是8、9点钟逛街的人比较多，就是人们感觉好像5、6点钟、6、7点钟出来也不是很凉快，
1: 是
0: 就得过了7点多、8点左右，哎，出去逛一逛、走一走。那你说这一天也不能不出门啊。
1: 而且昨天感觉没什么风。就会格外的闷得慌，
0: 所以就这种天气才难受呢。所以未来几天呢都是受到这个高温闷热天气的影响，空气湿度也是非常大，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护啊，尤其是一些老人、儿童还有体弱的人群，更要注意这个居家室内通风降温。再就是最辛苦的就是户外作业人员了啊，尽量还是避开高温时段，及时的补水休息。用电的负荷也是在增大，还是要需要注意这个用电用火安全的。另外，户外工作者啊，应该有高温补贴的，这些东西咱们自己的权利该要得要。然后相关的这个单位啊、领导啊，该给想着主动给，
1: 自觉点儿，
0: 对
1: 吧？保障措施你得到位呀、大家才有干活的积极性嘛，是吧？
0: 这么辛苦的这个天，在外面依然是为人民服务。虽然挣的这个钱，但是咱们这个辛苦，该给的这个钱要给到了。
1: 是的。
0: CY 也是很早就发来了信息了，来打卡了啊、打卡的图像都换成吃西瓜了、都得凉快一点啊。敦煌啊，周四打卡了。洞洞也发来了信息了啊，说主持人早上好啊。王子明说二位早上好啊，打卡报道收听节目非常的开心。他说我有一位老师和金龙大哥年龄相仿啊，非常的喜欢啊。他说这金龙的主持风格，当然了，当然啥呀，就李磊老师也是我的偶像。这话说的，所以说从曾经的这个资讯广播到现在的一路相随，对，这是我们的一个老听众，非常的这个感谢，明白你这个意思啊。郭明也说了，他说天气很热啊、节目更火热。憨憨同学消化的声音是什么意思？跟我们一位战友超级相似，
1: 应该就是说话的声音，
0: 说话的声音、大家尽量别打错别字。体型也有一拼呐，啊，壮壮的，想到了一句话，就是心宽体盘。
1: 主要是心宽
0: 哦，
1: 对吧？
0: 宽，对，心宽才能体盘嘛。文文阿姨发来了这个信息了啊，她说那个确实太热了，刚刚去这个买菜了啊。
1: 现在大家买菜的时间都已经提前了，是吗？
0: 是，
1: 要不然等到太阳一出来之后，真的受不了。
0: 对。就是早点出门，避开这个最热的时候。
1: 对，
0: 夏至听来还说了，说猜猜今天是谁来替班儿？这个昨天我们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大家就不用猜了。就从昨天开始，未来的一段时间，金龙都不在。
1: 不是，也不一定。对，金龙一直
0: 不在。
1: 对，
0: 嗯。
1: 只不过谁来替班儿？那万一，那我热着了，冷着了。
0: 是，对，
1: 也得来是吧？
0: 就是高若星实在看不下去了，他会来的。正常的，但凡他能忍一点，他都不会来的。
1: 对对对对，
0: 应该是一直到下周将近结束的时候，金龙可能才会回来，到下周五吧。休了一个长假，
1: 真爽啊！
0: 对，
1: 这是又是躲哪避暑去了吗？
0: 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过来吧，

0: 辽宁车牌歌，来自早安九九一。
1: 你在挖什么？
2: 我在挖话题。
1: 什么？挖话题？
2: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1: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2: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咱们今天来聊聊什么呢？聊聊 AI 吧。
1: 哎
0: ，AI 这两年呢，真的是大行其道，现在几乎每个人手机当中都应该有吧？
1: 是，而且软件应该都不止一个，对吧？你可能轮着交叉着用。
0: 你使什么比较多？
1: 一个是豆包，一个是 DeepSeek。然后我是看我要问他具体什么样的问题。
0: 那你是怎么来区分呢？就用他俩什么样的问题用问 DeepSeek？
1: 比方说一些简单的就是常识性的问题，我可能更多的是抛给豆包。然后比方说有一些需要深度思考的，我会使用 DeepSeek， 因为 DeepSeek 它本身就有个深度思考的那个功能嘛。它不是说单纯的直接给你答案，而是它会把它的整个思考的过程先给你复述一遍，然后再给你生成最终的一个答案。
0: 好像豆包也有一个选项，就是也可以点到这个深度思考。
1: 但你会不会感觉豆包给人的感觉就是属于那种
0: 扯淡
1: 没什么文化
0: 对、
1: 就是所以就是简单一点的问题，比方说哎，豆包我今天我生病了我吃什么药啊这种的、
0: 啊、这问题你问豆包
1: 哦、
0: 我觉得这种问题不要问豆包。
1: 是吗？
0: 对，
1: 他会骗我。
0: 他不说百分之百骗你吧，但他有的时候说话确实是不严谨。
1: 哦，
0: 我觉得就是关于到什么生病啊、身体健康生死攸关的这些东西，或者是说你在工作上比较严谨需要一些什么数据啊、引用一些权威的信息啊，这些尽量别问豆包。
1: 那我
0: 如果你问完豆包、最好你加一句，就是请引用来自权威的数据、哎，权威的这网站，不要随便瞎编，然后回答的这个问题可能会引经据典，引用一些比如说来自权威网站的信息。
1: 明白。然后我还有一个就是问的比较多的问题，就是属于那个减肥期间，请问炸鸡能吃吗？火锅能吃吗？吃什么什么东西能瘦吗？这个问题是问的频率也算是比较高的、
0: 这个可以，这个就是其实你心里已经知道答案了
1: 啊。我就希望豆瓣骗一骗我、
0: 没事就问着玩唠嗑的那种、
1: 对、
0: 问豆瓣行、
1: 哎，
0: 大家是不是对豆瓣大多数都有这样一种印象，
1: 就豆瓣好像更多是大家调侃着来的那种的、就是我跟你闲扯对吧。
0: 哎，最初还真不是
1: 啊，最开始是
0: 最初豆包出的时候，对，就是你问什么问题，然后他仿佛是很严谨的抓着回答之后，很多人会拿他的这个东西就是当做像圣旨一样，哎，豆包说的
1: 权威，
0: 就感觉是网上查，
1: 他是新一代的公众号相当于。
0: 后来慢慢的就发现，哎，豆包很多东西是不对的，然后你再较真问一顿，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我好像我经常我说。我好像查我了解不是这个知识，完他马上就说了，哦，对不起，刚才呀是我主观怎么样的啊，接下来我会用给用权威的信息再跟你说一下。
1: 不是，这个相对来说还能、理解啊，
0: 但
1: 就
0: 是最开始啊你是不接受的，就是你特别认真问一个问题，他答了半天是不对的，他在那一想嘛。
1: 我的意思，他的这个你刚刚这个回答还算是能让人接受，有的人的豆包可能是形成习惯了闲聊的这个习惯了哈，他会直接说，哦，这都被你发现了，我在骗你的，怎么怎么，你觉得好贱呐、好气人啊，真的是、
0: 那就是你可能很长时间没有删除你俩的聊天记录，他就是会把你之前问的问题，你的这个语气问问题的方式，他进行总结，就觉得你是一个比如说喜欢开玩笑的人，你不太较真这个事情，所以他的语气会发生变化。如果我有一个习惯，就是定期删除和豆包的这个聊天的就是内容。
1: 那你平时都跟他聊
0: 天，然后他重新就定位你。我跟豆包就是以聊天比较多，再就是问一些就是说他即使答错了也无伤大雅的一些问题。
1: 那你会用他比方说这个我们写

0: 稿子呀、啊、做一些辅助工具吗？
1: 嗯，会，但是用的比较少。
0: 嗯，因为我最开始是不太相信他们的，是我很早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豆包没有 DeepSeek 的时候，最早不是什么文心一言吗，那个软、那个软件。然后呢有一次是属于当时是和阿豆在上那个都市大玩家，哦对，差点懵，忘了那个名字叫什么，都市大玩家那个节目。然后呢我们开篇是用那个冷笑话一般这种的东西开头的，然后我就是当时让文心一言就我编辑着冷笑话啊，哇，他编完之后，当一个笑话需要用他来认真解释的时候，你就知道我看完那个真的鸡皮疙瘩起一身，我就觉得好尬呀。然后自此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用过它去编辑过任何稿子了。
2: 估计现在这个软件也应该在升级，也在不断的学习和升级。
0: 但是他们讲笑话能力真的好一般啊，不好，就是好拉呀，就直接说吧。
2: 所以说有了豆包之后啊，讲笑话你就可以问豆包，因为他本身回答东西就挺好笑的。
0: 然后我在网上特别喜欢看的一个视频，其实也是豆包的那个视频版啊，就是他们不是能跟他打电话，这个视频通话吗？一个是就是经常在网上有的人说了，豆包你给我出一期什么女团妆的这个化妆教程，然后一步步画完了，最后
2: 我也看过这个，
0: 画出了一个魔丸一般的感觉。然后呢，再一个是网上有一个挺胖的一个小女孩，然后呢就经常在大学的应该是宿舍里面说，今天我又来吃饭了，然后她说哇你的什么游泳圈啊怎么怎么地的，就是用的豆包恶毒版，她好像有着犀利版恶毒版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然后呢就是跟他两个人怼来怼去的那种状态，然后也挺好玩的。
2: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这个豆包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是不是
2: 像我们两个主持人说的一样，就可能说一些玩笑啊无伤大雅的，问一些可能不太严肃认真的事情的时候会跟豆包啊。大家平时用哪个，就是有问严肃认真的问题的时候用哪一个 AI 比较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呢确实有人呢用这个 AI 出事儿了。
0: 哦，
2: 因为你看最近雨水特别多呀，尤其像云南呢贵州那边的人呢特别喜欢吃什么呢，吃蘑菇
0: 啊，
2: 哎，那边叫菌子嘛。
0: 对，雨后你去各种的树根底下呀，包括很多的树干上面呀，都会生出很多的野蘑菇。
2: 哎，这种菌类的东西吧，特别的有意思。只要潮湿一点，有点水哈，
0: 哎，对，
2: 长得特别快，就甚至你感觉你在那坐着不动，肉眼盯着它，你就能感觉它在长，就那种感觉。
0: 嗯，
2: 哎，当然也有很多人在吃。武汉有一家人呢，就是栽在了这个 AI 上，这个呢一对夫妻带着4岁的女儿啊上山就采摘野生菌，采完之后我就心里拿不准，就这个东西它有毒没毒啊，然后掏出手机就拍照，用这个 AI 进行识别，结果对方就说了，你放心食用吧，这是无毒的食用菌。夫妻俩这就彻底的放下了戒备了，回家洗吧洗吧，直接就炖了，炖了就跟孩子一起吃，还特意让孩子啊吃了不少，因为家里有好吃的，你说是不是可还吃，这种感觉多吃点。结果吃完没几个小时，全家集体上吐下泻，腹部剧痛，这种中毒的反应，那全家全进医院。
0: 吃蘑菇吃的真的就是看见了那种小人的一般的感觉了哈。所以赶紧呢连忙就是前往医院就诊。刚入院的时候呢，孩子的症状看着还不算严重，家长还是心存侥幸的，简单输液之后呢就执意说那咱就回家吧。完全忽略了是毒蘑菇最凶险的假预期，
2: 就是好像是好了，
0: 他在骗你。
2: 对，但其实他可能在你的身体中，在血液当中可能还有一定的潜伏，他还会爆发。
0: 那个短短一夜过去呢，孩子的身体指标是急剧恶化呀，这个各种各样的数值翻了近100倍，肝脏呢也是严重的受损，立刻转入到了重症的监护室，连做了几天的血浆置换、血液灌流啊，这才稳住了生命的体征。万幸中的万幸就是不幸中的万幸就是脱离了危险。
2: 所以你看，吃这个毒蘑菇如果不及时抢救的话，这个就是要命的事儿，都换血了，
0: 是
2: 肝脏都受损了，我觉得即使现在抢救过来，对孩子可能体内的脏器都有损伤，甚至可能是永久的损伤，
0: 落下了一些疾病。
2: 对，落下一些这个病根了，而且都大的脏器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引发了全网的讨论呢，本来以为 AI 啊是生活啊便民的这样一个神器，没想到就变成了要命的这么一个工具了。现在短视频平台呀，你就在网上搜哈，到处都是，那就推说 AI 食菌的这个教程，就食蘑菇的教程，然后呢博主都是啊随手一拍啊一键识别发给各种各样的 AI， 然后配上一个轻松的文案，

0: 但是很少标注说背后有一个巨大的安全隐患。看的很多的市民呢，就是跟风模仿，把这个图像识别当成安全保证书。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因为我喜欢养花嘛，我有的时候走到哪儿啊，也喜欢哎拍拍花花草草啊，拍拍这棵树啊，你不认识啊，
1: 嗯，
0: 我会发给豆宝。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吧，无伤大雅，
2: 对，反正我也不吃它，
0: 我也不吃它。就是你说是槐树啊，那就是槐树；你说是桃树，就是桃树；你说这个花是狗尾巴草，是蒲公英，可能就无所谓了。看完之后哈哈一笑，有的你认识，拍完之后它明显是错了，可能也不太在意。但是我觉得你要吃肚子里的东西，还和家人一起吃的，这个就不要轻易的去相信 AI 了。再就我是觉得，反正我是从来不吃野外采摘的东西，包括春天好多人去就挖这个婆婆丁啊，挖野菜呀、啊，就是我从来都不吃。可能我从小就是没有这个生活的经历。
1: 哦，
0: 我是觉得现在这个市场上各种的蔬菜呀、菜肴啊特别的丰富。我为什么就是撅个屁股在野地里挖这个菜吃呢？
2: 但有的时候是真香啊。比方说小的时候在奶奶家那个门前有那个香椿树吧，是不是？
0: 我也没吃过。
2: 然后香椿回来炒鸡蛋，哇，那个味道真的很香很香。
0: 那我可以用韭菜炒吗？可以用西红柿炒吗？我就
2: 味儿不一样，
0: 不一样，就是对我来说，那就可能，比如说，你这个肉串有香辣的，有酸甜的，有各种各样的口味的，我只不过是少吃了一个口味而已。
2: 但是你要保证的是绝对的入口安全，
0: 对，
2: 嗯，吃的要健康。
0: 所以说野外采摘的东西吧，我也从来不问，也从来不吃。
2: 仔细想想，我们胆儿是也是挺大的，就好多路边看的，包括一些野的那种浆果啊，这之类，你也不知道是什么。然后呢，基本上感觉还不错，采摘下来就往嘴里送了。
0: 现在可能有些人加了一步，哎，我拍一下，问问豆包是什么东西。
2: 其实就是为了所谓的增强一下心理的认同感。希望豆包
0: 觉得它
2: 是一个正确答案。
0: 我觉得它是红果。
2: 但是
0: 从来都不吃。哎，大家有是不是也很大多有这种感觉，就是在野外看见一些诱人的什么水果啊植物啊，第一反应都是把它摘下来吃了。
2: 嗯，我觉得会很多这种情况。但是相对来说还好的是有一些浆果，比方说它的颜色特别的明显，能够区别出来。有一些的是它的这个植被的叶子的大小、根茎的大小相对能好识别。但是呢，对于蘑菇来说，因为我觉得种类太多了，菌类的这个太多太多了，而且我没有好多它长得好相似，我是没有办法通过肉眼分辨出来的。对，太像了。
0: 然后再加上你拍的那个照片，它不一定清晰或者完整。
2: 有人那个拍不是说拍照吗？说豆包，你帮我看是这是什么？豆包有时候都忍不住的说，你能不能先把手稳住？就拍出来都是花的，所以你可能不经意间的一个抖动，这个图片不经意间的一个模糊，就会让豆包识别失败了，或者说识别成了其他的东西。
0: 其实它呢，我觉得也就是一个搜索引擎而已。
2: 嗯，
0: 我觉得你把它就跟传到百度上其实是差不多，
2: 因为它也
0: 是它在网上找嘛，这个图库嘛。
2: 对，
0: 哎。你这个照片和他这个相似，他就说是。我觉得你如果真的想用这个 AI 啊去识别一个植物、识别东西啊，那么你就稳稳当当的清楚点，多角度多拍几张，
2: 哎，
0: 上传。对，
2: 而且要
0: 这张看不清，他让他开始识别下一张。
2: 你得拍细节，比方说就是蘑菇，它的细节可能是它的这个纹儿，或者是它的这个颜色，以及它的褶皱，对吧？它里面的那个菌褶的那一块，以及菌托的这些结构，如果这些我们都给它忽略掉了，就是远远的拍它一张，甚至你都有可能在你肉眼没看见的旁边也有很多的小蘑菇。万一豆包识别的是旁边的东西呢？
0: 对，
2: 结果你以为是你拍的所谓的主角呢？
0: 说得很好。
2: 所以说你拍摄的这个景别呀，你的这个大小啊、细节呀，其实都是至关重要的。
0: 是，我觉得尤其是吃这种东西有可能要命的东西，你得好好的分别一下。
2: 而且还有这种情况，同一个蘑菇你晴天拍、阴天拍，色差是问题啊。
0: 所以你肯定拍过蘑菇
2: 啊，
0: 所以你看你对蘑菇多了解。
2: 我只是
0: 晴天、阴天，什么褶皱，刚什么什么什么蘑菇托、
2: 菌托呀、
0: 啊菌托，
2: 就是爱吃。就纯爱吃。你知道上岛上那个看，就是因为有我们有着朋友，他们认识的当地的一些人，他其实是云贵那边的人，然后呢就特别喜欢在山上捡那些蘑菇，但是 他们那边的人，他们那边人是经验丰富，是纯靠自己的生活经验积累出来的，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说这块晾的什么菇，那块晾的什么菇啊。然后呢，我当时因为眼镜不是被冲海里了吗，啥也看不清。哎，我说这山上还能捡着那个冬虫夏草呢，那黄色的。人说那是黄花菜干啊。我仔细一看，哦，原来如此。但是对于蘑菇非常喜欢，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个地方人就是从小识别蘑菇，但我觉得也是仅限于什么呢，他们经常吃的一些呀可食用的一些这个菌子，
2: 嗯，金针菇嘛。 See you tomorrow。
0: 我觉得蘑菇种类太多了，你把它拍 AI 呀，它也只能识别一些简单的外形、颜色、大小，它区分不开。比如说细微的一些这个褶皱啊，这些东西更看不见。比如说有一种叫耐高温的剧毒的，叫阿高毒肽。
2: 哦，
0: 同一种蘑菇啊，阴天晴天也不一样，
2: 对，
0: 识别出来有色差。更多致命的这个蘑菇和可食用的蘑菇啊高度相似，就专业的菌类的专家也是要需要借助一些显微镜才能够区分。单凭手机一张照片，你说你就敢吃这种能决出生死的这么一个事儿，我觉得这个确实有点不靠谱了。
2: 是的，不光 AI 不靠谱啊，就是包括现在有很多流传下来的民间的方法全都是误区。
0: 嗯，
2: 然后呢同时还有说了，大蒜同煮不变色的，银针是毒的，有虫子啃食的那就是无毒的。其实这些说法都是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
0: 对，
2: 而且要知道很多的虫子它的体内能够分泌出来的一些物质可能和我们人体不一样。
0: 再就是我觉得虫子它本身它身体里的内脏结构和人也不一样，
2: 是
0: 他吃没事儿，人可能就有事儿。就是你不能拿人跟虫子比，
2: 嗯，
0: 对吧？就像有一些人，就是你知道吧，就是很多人呢就一直啊拿这个寿命的事儿啊拿自己跟乌龟比。其实我觉得一直这是很搞笑的事，总说千年王八万年龟，你看乌龟趴那儿不动，它能活得很长，我人也不动，是不是也能活得很长
2: 啊？这句话不对吗？
0: 当然不对了
2: 啊，不对啊！
0: 你为什么拿你的身体结构和王八比呢？
2: 哦，
0: 对不对？那你为什么不跟鸟比飞翔呢？
2: 哎呀，我一直坚信这事儿啊，这导致我一直没怎么动啊。
0: 它的身体的结构，它还有壳呢。再就是
2: 我有衣服呢，我还有马甲呢。
0: 那壳我跟你说，拿石头砸一下没事，我砸你一下你能受了不？再就还有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什么呢？乌龟只能活几十年。
2: 哎，对，并不是说所有的都能成那个千年王吧，是吧？
0: 大多数乌龟是活不过人的，所以你经常说，哎，我跟你说，这个人说人走乌龟还在，我跟你说，你属于诅咒自己，你比他活得长。
2: 是，
0: 所以说别拿这个传统的一些没有科学依据的说法来赌自己和家人的一些生命安全。哎，而且蘑菇这个毒素啊，非常的顽固。你说我炒一下，煮一下。煮一下你说最高也就100度呗，
2: 嗯，
0: 爆炒可能200-300度，300-400度，也就如此了。厨房你说你能做多高吗？
2: 是，
0: 哎，这都无法完全把它给解毒，所以说不存在说煮了炒了就可以放心吃的这样一个说法。我们聊了半天这个蘑菇啊，其实就想跟大家说什么呢，这个 AI 啊只是一种叫做娱乐参考的工具，
2: 嗯，
0: 不能成为判断生死的标准。
2: 对，而且很多的这个 AI 啊，它真的就是属于它可能查不着的时候，我感觉它是在自己编，按照它自己的推测在进行的。
0: 这个不叫做什么 AI 幻想吗？
2: 哦，
0: 有这么一个专业的名词叫 AI 幻想。
2: 嗯，哎，所以说呀，大家还是得这个靠自己的方法去识别，而不是要过度的依赖 AI。
0: 就是你识别不了，我觉得你可以不吃它呀。
2: 啊，对，
0: 就是这个不像说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的，我家人生病了，我要吃一个什么什么草药，吃个千年蘑菇万年灵芝，我一定要去采，采着它之后等着这个救命呢。你不吃它，你吃别的你可以，你吃点薛力红土豆茄子，这不也都行吗？你非得要吃蘑菇。我觉得就是一方水土一方人，你如果说从小在云南长大，
2: 嗯，
0: 就你感觉就是我拌个饭泡个粥我都得吃蘑菇，那行，那你生活离不开了。东北人我觉得尤其咱们这边啊，
2: 嗯，
0: 危险的辨别不出来的野生的东西咱就尽量少碰不碰呗。
2: 是的，
0: 你到市场去买呗，现在大超市东西多多呀。我们今天主要想聊聊关于这个 AI 幻觉的事情。朋友们，你们平时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 AI 用的越来越多了，甚至融入到你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你用什么 AI 软件比较多，然后你用它的时候一般是出于什么样的一个目的？
2: 对
0: 对，是说每天一些这个严肃认真考究的话题，
2: 嗯，
0: 也会抛给 AI， 还是说就没事扯呗，磨牙呗，割了嗓子，反正跟他就是创造点情绪价值，
2: 嗯，
0: 这种方式用的比较多。
2: 除此之外，其实衍生出来今天的刚刚我们说的这条热搜，还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啊，就是 你喜欢吃什么蘑菇，怎么吃啊？这就不能问吗？
0: 哦，
2: 是不是吧？
0: 哎，我日常。

0: 生活当中就是吃的蘑菇就那两三种三四种，
1: 嗯，
0: 就是我就吃认识那几种，就是一个是平菇，
1: 平菇、啊、
0: 香菇，
1: 哦，
0: 金针菇，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那是叫海鲜菇吧，就是那个白色的圆柱状的东西、嗯、一买就是，
1: 哦，我知道了，
0: 对吧，那个是需要切片的，
1: 嗯，
0: 对，
1: 杏鲍菇吃吗？
0: 啊，我说那个是杏鲍菇。
1: 哦，你说是杏鲍菇。
0: 杏鲍菇，嗯，
1: 因为我知道杏鲍菇，你比方说无论是烧烤啊还是涮的、啊、再包括、嗯、我知道大连有一家那个做串那个串烧的那个，
0: 又进入到了你的主场，
1: 黄油杏鲍菇也是非常非常好吃的。
0: 嗯，
1: 除此之外呢，你像现在的很多的这个薯片出了这个口味叫做剑手青口味的，然后呢我看他们的我没敢吃啊、嗯、我说实话，然后我看他们、这个、
0: 是没敢吃这个口味还是没敢吃薯片啊、
1: 哦，
0: 你肯定是吃薯片的，
1: 是其实是还没见着、哦，哎，但我还真不爱吃薯片，我不喜欢吃膨化食品，我不知道为什么，就膨化食品反而
0: 哦，你不喜欢吃膨化食品，你这么膨大，
1: 这么膨胀是吧？但是你看剑手青的那个薯片，我看他们的测评、好像薯片中间还真有一块是绿色的那种的，就是
0: 剑手青不就是那个云南的蘑菇吗？
1: 对，就是给人一种好像能吃完中毒了一般的感觉，所以我也不知道说那个东西到底能不能吃，但目前来说，大家吃完也没有事，你要真有事、嗯，那么大的一个薯片品牌，对不对？那也会出问题，
0: 嗯，
1: 但是不得不说吧，就是现在的这种蘑菇运用的领域真的是越来越多了，连薯片都可以出现剑手青口味的、哦、啊，更别提咱们火锅平时去吃的什么菌汤的了、啊、这个之类的。
0: 其实我觉得这个薯片的厂家真挺会营销的，
1: 嗯，
0: 尤其是给咱们这个北方人，剑手青这个名字听着就觉得很新鲜，
1: 对，
0: 你了解一下哦，这是一种蘑菇的菌类的品种，
1: 嗯，
0: 没吃过，那我吃吃类似的这样一个口味呗，它到底什么味儿的？是不是这个卖挺好的？
1: 是，所以就是吸引人的这种猎奇心理。
0: 是，
1: 对，
0: 嗯，聊聊 AI 吧，聊聊 AI 啊，然后也可以聊聊蘑菇。你喜欢吃什么品种的蘑菇？你都怎么吃？
1: 嗯，
0: 哎，因为我身边有一个特别膨胀的一个吃货，蘑菇都有不同的吃法。来看看夏至听蓝说了，他说这家人得多没有心呐、嗯，吃的还是蘑菇也能相信 AI， 太不要命了。他说娱乐一下呀，相信 AI 也就算了。他说去年呢，我看见门前有一棵小树，不知道是什么树，就问了豆包了。啊，这傻子告诉我是什么树？啊、嗯，他说
1: 黄柏树，说是。
0: 哦、嗯，他说结果今年春天发现是一棵玉兰树，
1: 开花了是吗？
0: 哎呀，他说还有你憨憨的，说生病吃药还敢问豆包，有没有听过叫做什么药治百病不治百人？
1: 嗯。
0: 啊，就同样的一个药，可能说对你好用、
1: 嗯，
0: 对这个病好用，但不是说对所有的人都好用。
1: 但还好，我问一般就是豆包的问题，不光是说那个我生病了吃什么药，其实更多的是我在网上先查了一堆药，但是我不知道每个药的这个区别是什么。我问他的问题一般是属于，这两种药分别的功能是什么，它的这个短时见效的功能是什么，
0: 嗯、
1: 然后我再根据他的给我说的功能推荐，我自己去判断。
0: 哦，
1: 哦。但是啊，一定都不是说什么大病，可能就是感个冒啊，这个顶多就发着烧这之类的。你要真正的就是说有病了，那肯定是需要及时就医的，
0: 对
1: 对吧？
0: 还是要问专业的。
1: 哦，对对对对。
0: 哎，另外这个就是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专业的这个医药啊，有它是医药的 AI， 叫蚂蚁阿福
1: 啊、
0: 嗯
1: 哦，
0: 这是专业这个治病的这么一个呀。我觉得这个可信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高的，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真的生病了，还是到医院去就诊。
1: 是
0: 啊，药真的不能是乱吃。你像夏芷汀兰，为什么他明白？他是在药房工作的
1: 哦，
0: 所以他对药性药理也会比较了解。桃子说了，咋就说非得吃着野生蘑菇吗？啊，他说我朋友家狗啊就叫豆包，问 AI 都不如问他家豆包，反正都是瞎说呗。
1: 嗯，
0: 一个能听懂啊，一个听不懂啊，横竖反正都是吃。
1: 对，还不如说那个有什么选择性的问题啊，咱说选择性的问题就放在这个狗肉面前，看它的爪子搭在哪一个、嗯、说都有可能比 AI 靠谱呢。
0: 对，我现在用豆包，你知道什么时候用的比较多吗？
1: 嗯，
0: 是这个开车的时候给豆包打电话，就是你实在没什么听的没啥干的，
1: 嗯，
0: 就是你跟他聊天行，就纯粹拿它当一个心理开解的。
1: 我想一下，你下节目一般开车回去的路上，正好是高尔星的节目，就是实在不
0: 谁停，
1: 实在是不愿意听了啊！
0: 不不不不，首先有一点说错了，谁告诉你我下了节目就回去的？
1: 哦，
0: 不要这样说，下了节目我要上班的，
1: 编稿啊，
0: 哎，对，
1: 出去找素材呀、啊，对不对？嗯
0: 我就开车实在是没事干的时候，因为我一般会听广播，听一下这个手机音频。但有的时候吧，你就想跟他聊点啥，就是打开、这个、
1: 互动性的这种，
0: 打开这个语音，哎，跟他聊聊。

0: 比如说豆包，我今天下午我想去健身房锻炼，哎，你说这么热天我练点啥呢，他就会给你一二三四五出个主意，然后你根据他说的这东西你就可以跟他聊。
1: 哦，你是这么喷啊？
0: 那就跟他聊。
1: 我一般聊的呢就是豆包，我今天那个太热了，有什么办法不去这健身房不去锻炼。
0: 我是豆包，我今天天太热，
1: 我是对让他帮我找点借口啊。啊啊，你是这么问的？
0: 对呀，我都是问的一些就是健身的内容，健身的。

0: 是啊，指令首先必须要非常非常的清晰。除此之外呢 豆包最好用的是把什么背景的一些人给它去掉，
1: 嗯，
0: 它会帮你补充好这个背景。但是至于其他的，你帮我把我的这个人改成什么什么样，它就会给你改的乱七八糟，又给你动比例，甚至你可能这出来这照片缺胳膊少腿都是有可能的。
1: 嗯，
0: 那它也不是那么的智能，所以说，P 照片去背景的一些。杂七杂八的人，这个比较好用，剩下的也是一般了，
1: 就是做图也一般，
0: 对，
1: 是吧？秦发来了信息了，他说果子倒还好啊，但是我心里一直有一个心愿，说因为小的时候啊，就看这个古装片嘛，
0: 嗯，
1: 那些大侠都会在野外呀抓一只鸡，用这个树枝穿起来，
0: 嗯，
1: 架起来生火烤。最后抹点盐巴呀，啊，焦香酥脆呀，你看，还淌哈喇子了。
0: 哎呦，太香了，
1: 看着特别香
0: 似的
1: 啊。他说，我就希望有一天呢，我也能在野外呀烤一只鸡，除了盐什么也不放，哎，再用这个小壶装点酒，吃完喝完了席地而睡，美呀。他说，我也知道，其实可能没有咱们买的好吃，说就是想体验一下。那这种生活你可以去体验呢，
0: 哦，
1: 对吧？那跟AI 有啥关系呢？
0: 不是，现在不是流行很多的这个走进小县城、走进农村的这种深度游吗？对吧？我觉得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农家乐会有这样的一种体验？
1: 对，人家说是到
0: 后山
1: 小树林
0: 农家乐的后山，
1: 但这一点是有一点是不能实现什么的，
0: 架起来生火。
1: 对，架起来生火，你说野玩游玩山，咱是不能动火的嘛？
0: 是，
1: 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嗯，
1: 即使说你，咱就说万一你能动火，你真在野外你烤了一只鸡，我觉得也挺危险的。
0: 吸引了，
1: 对，你会把其他一些野生动物，
0: 对
1: 对，所以说不要完全模仿电视剧，就是你干，你吃完了美美的很香，别的动物闻完了之后也美美的，完你吃完了之后你还睡了，他来了之后发现没吃的了，哎，在地上躺个什么东西，
0: 这好像不错，
1: 就这个味儿再给你逮了啊。这个我觉得有些东西吧，就不要完全模仿电视剧，
0: 嗯
1: 啊，想想美好一下就得了啊。行者行也发来了这个信息了啊，我们来看一下，他说。两个人出同样的症状，开同一种药，不一定都能治，啊，就是这就是刚才那谁说的那句话嘛，夏日听兰就说的嘛，
0: 嗯，
1: 哎，就是说，这个叫说药治百病，不治百人嘛，你要出同样的症状，同一种药还不一定都能治，哎，就你吃这个好使，我吃不一定好使。他至于蘑菇呢，他说我小的时候吃蘑菇中毒过，就是因为没焯熟。但是到目前为止啊，我最爱的食物依然是蘑菇。你看，真的我特别愿意吃的，
0: 是
1: 就各种蘑菇我都喜欢吃，只要是熟了的。但你吃的蘑菇是不是也是仅限于说在超市里能够买到的各种蘑菇？你会出去野外自己采蘑菇吃吗？那个小筐，
0: 我觉得
1: 唱着采蘑菇的小小，
0: 采蘑菇小小，
1: 采蘑菇的小小字儿。
0: 嗯，但我觉得更多的蘑菇现在都是在超市、火锅店这种地方的。你要是真完全自己出去采摘，你也不放心呢，顶多回来当着标本看了。
1: 对对，拨开云雾也说，蘑菇的品种太多了，咱们经常吃的是金针菇、平菇、香菇、海鲜菇、白玉菇，各种对吧？杏鲍菇等等。
0: 鸡枞菇，
1: 对，什么华子蘑、鸡腿菇，其实这就不少了。
0: 哎，鸡枞菌也真的很鲜哦。
1: 你看市场上能够买到的蘑菇啊、菌类啊，就已经不少了。
0: 嗯，他说想吃一些特殊的蘑菇，就去云南的特色火锅店啊，说那菌汤实在是太鲜了。
1: 对，
0: 就是吃火锅前永远先来一碗菌汤吧。
1: 嗯，我去年去云南的时候，在那个火锅店吃蘑菇，
0: 嗯，
1: 就是桌子上都会有一个闹表，
0: 哦，他们会严格计时，
1: 严格计时，他不给你上筷子，不给你上餐具，就中间在那儿煮，
0: 嗯，
1: 你要吃你就拿手上锅里去捞，这不太可能吧？
0: 对。
1: 然后呢，一般呢就是说再会稍讲究一点的呀，就是你懂当地的习俗啊，你会提前给这个菌菇店呢打电话，
0: 嗯，让他提前给你炖上。
1: 对，你说我3点到，然后我要吃什么什么蘑菇，有的需要煮50分钟，有的需要煮30分钟。
0: 哦，
1: 他说行，客人，我提前给你煮上，然后你到那去之后，你发现那个闹钟还有15分钟，他会给你上一点其他的凉菜呀，哎，其他一些小吃啊，你先吃着，然后到点噔噔噔闹钟一响，服务员进来了，闹钟撤走，然后给你上碗筷上勺，你才可以吃，是这种情况。蓝色海鸥说，他说我基本不用豆包啊，辅助工作呢一般就用 DeepSeek 啊和这个 Kimi。寻医问药就是蚂蚁阿福，对，他说他还可以对接专业的医生来进行咨询，
0: 嗯，
1: 对，专业的事情就交给专业的人或专业的 AI，
0: 是，
1: 其实 AI 它好像每一个 AI 它有自己的侧重嘛，
0: 分工不同，相当于，
1: 对，就像现在比如说有好多人用 AI 做这个 AI 短剧，
0: 对，
1: 短视频，有什么用极梦的，有用这个小云雀的，

0: 不同的这个 AI 吧，它制作起来多少会有点区别，它有的更侧重擅长于什么，
1: 嗯，
0: 但是收费也特别高
1: 啊。是吗？
0: 收费特别贵。
1: 好吧，
0: 嗯，
1: 这也没少做 AI 视频是吧？
0: 我就是了解，嗯，不，咱正常自己做的话，没有公司，个人我觉得是做不起的。
1: 哦，
0: 就比如说这个小云雀，我还了解了一下，
1: 嗯，
0: 它好像每个月送你800到1200的这个积分吧，送多少积分我忘了啊，反正这个积分大概是只能做80到120秒的一个视频，
1: 哦，
0: 但是你可以拆分做几个，你想啊，就一个月它赠送的积分才能做80到120秒的一个。
1: 但 AI 这个短剧啊什么的已经是现如今最低成本的一种出品的方式了。
0: 但是你要花钱的话，
1: 大家来说啊，
0: 花钱的话是1块钱10积分。
1: 哦，
0: 所以也就是说你要自己做一个80秒到120秒的视频是需要80到112块钱的，80到120块钱的。
1: 哦，
0: 所以你想一天出一条至少一天100块钱，
1: 还得是大的那种专业的公司的人家做这个，相对来说说成本低，但是咱自己来说肯定不行。
0: 你不从事相关的这个职业，偶尔你做一个短视频，你就让豆包给你做得了，他给你做个10秒15秒的。
1: 哎，那你平时会去看那些 AI 短剧什么的吗？
0: 偶尔会看。
1: 你爱看吗？
0: 一般吧。
1: 我觉得最开始看是图一个新奇，是觉得说了，
0: 嗯，
1: 哇，这玩意儿还能这样，
0: 就是图新奇啊，
1: 好入智啊。然后再到后来之后，我看烦了，是因为所有角色他只要生气，他就是靠大喊，你知道吗？就喊啊，怎么怎么地的，你为什么怎么？我说我看累了，我看个 AI 短剧之后我看累了，看缺氧了。
0: 大喊就看韩剧呗，韩剧里的人一生气不都大喊吗？哦，你啊，
1: 不是，
0: 啊，
1: 那你不应该看的是那个朝鲜的新闻吗？播报方式是靠喊的那种。
0: 大家也可以来这个聊一聊啊。
1: 嗯，
0: 夏至听兰也说了，说口蘑可以配牛排和酿制，香菇可以做馅儿和各种配菜，平菇可以炸，杏鲍菇可以烤，茶树菇可以炸后炒，
1: 嗯，
0: 金针菇拌啊，海鲜菇可以涮啊，榛蘑可以炖小鸡儿。你看你想吃哪个？
1: 我想吃口蘑，那个就是烤肉，先烤出它的那个芝麻，全程放在
0: 菜了，你还得
1: 啊？不是让我点菜呀，啊？
0: 人家告诉你怎么做，你回去可你把这个复制下来啊。夏日听蓝就该说了，憨憨大宝贝儿啊，你想吃啥？姨给你做。
1: 这已经开始点上菜了啊！但是真的就是，你会发现蘑菇，首先唯一一个字就是鲜。但是呢，对于不同的蘑菇的种类来说，它的用途不同，它所呈现出来的口感也会有很大的区别。
0: 是，
1: 但无论如何，就是离不开这个鲜字，尤其它这个炖的汤嘛，火锅啊这之类的。
0: 大家继续聊一聊吧。我们今天聊的是 AI 与蘑菇，
1: 嗯，
0: 哎，就是从一个这个武汉的新闻来的，就是一家人呢用 AI 来识别这个野生的蘑菇，结果全家入院，尤其是这个小女儿啊，重症监护室抢救了好多天。刚刚脱离生命危险。那么你平时会用 AI 去野外辨别蘑菇吗？或者你日常用 AI 辨别什么东西比较多？来，AI 你是拿它当做一个娱乐的参考工具呢，还是很认真的拿它当做一个日常
1: 信任的伙伴，
0: 对，识别物品的工作，做工作的
1: 严谨的工具，
0: 对，严谨的一个工具呢？大家来聊一聊吧。大连都市之声

如春风掠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嗨，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天呢，和大家聊聊 AI 啊。日常生活当中，你用什么 AI 软件用的比较多呢？主要用它是来做什么？
1: 嗯，
0: 你现在是特别相信 AI 吗？他说的话一言一行，我觉得除了一些这个专业人士用专业 AI 做专业的事儿之外，
1: 嗯，
0: 咱们日常普通的老百姓啊，可能就是用它聊天啊，问个什么事儿啊比较多。
1: 对，
0: 你看 ZY 说，他说我用的这个叫做 Cursor 是吧？他说进行编程工作，
1: 应该是一个外国的，
0: 他说老贵了，一个月是60美刀。
1: 哦，
0: 这就像我说的，是用专业工具做。

0: 专业的事儿，
1: 对，
0: 但是该花的钱你得花，
1: 没办法，
0: 对，因为你可能就干这行的嘛。还有这个行者行说了，就是学科知识类的呀，他说我会用豆包，平时呢也用豆包查一些知识，他说的知识准吗？一般，反正我如果问知识类的，我都会假设，我说一定要引用权威的数据，不然他就直接回答，我特别不放心。
1: 嗯，
0: 但是关于食品，尤其是野外食品，他说我坚决不会相信豆包，因为豆包也只能识别个照片啊，包括这个颜色、味道、触感呢，他都没有办法去体会，所以我不会去相信豆包的判断。网上关于这个豆包吃蘑菇中毒倒的这个段子，最开始啊拍的会有很多，现在没想到已经出现了真实的，因为这个豆包的判断吃毒蘑菇中毒的了。
1: 但是我也突然在想，你说有没有哪一天我们可以出来一个这个豆包的软件，它出一个召唤功能，就是我说豆包请帮我识别这是什么，从它的嗅觉、味觉、触感、触觉各方面，然后呢，就召唤出了一个豆包的虚拟形象在我身边，就如同那个迪迦奥特曼出场一般，然后在我的旁边出来之后，他自己先尝一遍，然后呢，而且他这种虚拟的形象，他也不会中毒，他不会有那种反应，然后他自己去进行，感受。我觉得可能再过一两千年，这种豆包的功能应该就能出现了吧？
0: 也许吧，嗯。希望他能够实现，嗯，
1: 脑洞有的时候真的会很大啊。
0: 不开云我也说了，他说这个蘑菇啊，那香菇肉馅儿的那个馄饨特别好吃。
1: 馄饨，香菇永远是我的首选，
0: 放点小香菇就是
1: 哎，对，永远是我的首选。
0: 对，
1: 然后包括像是点饺子，我永远是点两份饺子的，一份口味就是这个，角瓜鸡蛋，西葫芦鸡蛋馅的，素馅的，然后另一份就是香菇猪肉的。
0: 哎呦，你看你说的吃特别，
1: 永远就是这两下，哎，我的最爱。
0: 我吃饺必须得点那大虾仁的。他说平菇啊，还是炒里脊肉是最香的。啊、
1: 哎呦，
0: 口蘑是烤着吃，
1: 对嘛？
0: 好吃，
1: 得喝那点汤嘛。
0: 哎呀，微微也发这个信息，他说昨天呢，根据二位主持人的推荐看了这个《八仙》了啊，非常的好看。对，里面最开始的那个“八”出来的是扒手的“扒”，
1: 哦，是吗？
0: 劈手旁。对，后来啊就改成这个“八仙”，正好是凑齐了八个人。
1: 嗯，
0: 最开始他们在里边的最开始的身份是小偷。啊，是扒手
1: 哦、原来如此。
0: 对，里面有这么一个梗，所以说他这个编剧非常有意思嘛。
1: 嗯
0: 啊，他说关于 AI 啊，他说我昨天呢跟他下棋，他连输四局
1: 哦，
0: 我都问豆包此局怎么解。哦，那应该是说昨天你是和身边的人在下棋，
1: 和旁边的人，对，有实打实的下棋、
0: 哎、
1: 啊。
0: 对，对方是连输四局，因为你每局是问豆包怎么解。
1: 哎呦，豆包这个还可以啊。
0: 嗯。
1: 还是 有点智慧的哈，
0: 是，我觉得这种肯定是没问题，它就相当于是个巨大一个网络搜索引擎，是个下棋这个棋盘的破残局啊，这个应该对他来说是小问题。
1: 哎，但是之前不是说这个有专业的棋手都是跟 AI 大战吗？
0: 嗯，
1: 然后最后结果怎么样？我有点记不清了。
0: 大多数都是以输嘛
1: ，AI 赢是吗？
0: 对，包括那个下围棋嘛。
1: 哦，
0: 嗯，包括那个柯洁。
1: 哦，对对对，好像是，嗯，
0: 下围棋，对，就是很难是战胜 AI 的，就是能你的大脑再强大，就是你能够记住的这个残局啊、路线呢、啊、走势啊，再多，你肯定没有电脑记得多。
1: 嗯，
0: 啊，他记个成千上万个棋局是没有问题的。周亮说了，他说百度是选择题，答案需要我们自己来选；豆包呢是判断题，答案需要我们自己来判断。你说那你要他干啥？给你答案
1: 是，
0: 还得琢磨，
1: 然后你还得是哪
0: 对
1: 哪错
0: 对
1: 啊？
0: 对，他说无论是吃菌菇啊，还是工作生活呀，这些 AI 工具只是参考，不能成为对人的这样一个命令。
1: 哎，
0: 我觉得人对你得有这个辨别的能力，不能完全的去相信他、
1: 嗯。没错。
0: 还有这个谁啊？就是于贤小彪。是吧，发来信息说专业的 AI 都是需要大量的专业资料来投喂的，还需要大量的训练才能应用。
1: 嗯，
0: 而广域的 AI 的信息也是来自于网上的搜索，网上的信息良莠不齐，所以呢呵呵一下就行了。
1: 是，
0: 这个说的太对了，就是我们平时日常使的这种广域的这个 AI 不是作为这个专业的工具来使用的时候，
1: 对你，而且就像你说的，请搜索权威的这些，什么文章啊、引用啊、
0: 依据，
1: 那他也不一定说了，那个我能查到的就是权威，也有可能他查到的东西本身就是假网站。
0: 你看，比如说我有的时候，比如说喜欢养花嘛。

0: 比如说花，比如说黄叶啊，掉叶啊，比如说闷根积水啊，也是什么要怎么处理啊，我跟你说权威数据，然后他会使用一些农科院农业网站的
1: 还是会进行相关的专业领域的
0: 搜索，不然的话他可能就是随便在网上啊百度一下呀，有网友啊花友的一些这个回答呀，那就五花八门了，就像你说的我感冒了吃什么药，那可能有100人给出100种药，那你不得具体问吗，你是风热呀，你是风寒呢，痰什么颜色呀，
1: 明白，
0: 咳嗽你身体里这个肺是这个鼓鸣啊还是什么声音呢、啊、那就具体了、对不对哈、
1: 原来如此，那还是可以的哈。然后再者我想起来了，我原来用那个豆包 AI 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功能，是我朋友说了我给你算一算呢，然后就是有什么八卦盘的又这那的出了一大堆的就完全看不懂你知道吗，那些上面写的东西、然后呢你可以用豆包说你帮我用我最能够理解的语言解释出来、其实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瞬间，包括你看一些专业的名词啊、什么些说明书你看不懂的时候，其实是可以拍这个豆包的，让他帮你简单的翻译一下，整理成你能听懂的语言、
0: 这个可以，
1: 这个功能是可以用的，
0: 这个其实就是说这个电脑网络最基础的功能，
1: 是
0: 对截取个字儿啊，
1: 对，
0: 翻译一个这个文章啊，
1: 哎对对对、
0: 再说有一些比如说、
1: 英文的翻译之类的，
0: 对，说明书你看不太明白啊，他翻译过来之后对吧，你像有的时候我这个写这个三国的故事，我会看大量的这个三国演义的一个原著，有些那个文章确实是比较晦涩难懂、知道吧，然后你拍完之后他给你翻译成现在的普通话，我觉得这个最基础的功能还是行的、猫猫闹闹也发来了信息了，说豆包专业知识根本不行，问他一些财务的知识题，哎呀你就让他答吧，稀里哗啦稀碎呀、豆包呢我觉得也就批个小学生作业还行，
1: 哎，这个确实有道理，就是家长比方说要帮孩子检查作业的时候，不懂的时候可以拍照让豆包帮忙检查作业，这一点可以，
0: 但就是这位朋友说对了，
1: 小
0: 学生作业还行、我姑娘拿他问过初中的题豆包都答错了
1: 啊，
0: 都出现过答错题不一样的情况，
1: 这有点拉了，这个功能呢，
0: 哎对，初中以下啊这些题批改的啊，让这个豆包出出题这还是没问题的，
1: 好吧
0: 是挺辣的啊，
1: 是啊，就能达到小学的知识啊。那我现在回去做初中的题应该能勉强的都能做上来呢，
0: 别吹
1: 我啊啊不，
0: 现在的初中题和小时候已经完全不一样
1: 了、
0: 我就跟
1: 你
0: 说我现在女儿初中题数学题我是辅导不了的，
1: 教不了
0: 教不了，有的题都读不懂，这还多累，
1: 问这个孩子问爸爸这是题啥意思，爸爸说你先给我翻一下这题干是啥意思
0: 要不你问问豆包欢迎各位继续来聊聊这个 AI 吧，啊，你平时用什么 AI 比较多呢，你是非常信任它吗，还是说只是拿它当一个就是说不内耗啊娱乐聊天的那么一个小工具，还是拿它当做一个专业的工作的伙伴呢，大连都市之声

0: 咱们来聊聊送礼物吧。
1: 嗯，
0: 哎，送礼物这个事儿，其实你可以问问豆包。
1: 哎，
0: 像这种问题啊，
1: 而且不同的价位，它能给你做出一些区分来，然后什么价位推荐什么样的礼物。
0: 哎，
1: 哎，这挺好玩的，挺有意思的。
0: 这种日常生活的问题，最主要它不涉及到生死啊，
1: 但是涉及到闹掰呀。你要送一个这个不太好的是吧？也不行。
0: 那你自己得有点判断标准呗，是不是？哎，你想知道马上到七夕了，我想给女朋友送一个什么样的礼物？豆包推荐礼物总不至于说你送出去之后这个女朋友跟你掰了吧？你自己判断一下呗。
1: 嗯，
0: 比如说他说了，你可以送一个这个 Coach 系列的小方糖手表。
1: 哎
0: 哎，这个肯定不错吧？让你豆包豆包，这个在哪里能买到啊？
1: 哎，大连都市之声吗？
0: 哎，早安991。这个 Coach 的这个小方糖系列的这个手表啊，在专柜日常售价呢2000多，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啊，只要399，但是是限量福利啊，节目当中呢只准备了200块，抢到就是赚到了。
1: 对， Coach 呢作为全球知名的一个轻奢大牌啊，他家的这个小方糖的手表呢也是近些年来的一个超高热度的大爆款，也是明星同款。而且呢，它的外表看上去第一眼就会心动啊，方方正正的小表盘呢，才22毫米，戴在手上呢，很精致，很秀气。
0: 嗯，
1: 表盘上呢是经典的马车的图案，还镶嵌了两。